0: 安世全书，文昌帝君因赐文广义节录卷上。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次学习到岁基诊记临鹏啊，这个文昌帝君因赐文的啊，这个卷上啊，后面啊，我们已经学习到后面这个地方了。那么这一句啊，我们前面呢 啊学习了几个公案，请看598页啊，598页，598页啊，从这个众堕待古啊，众堕待古。啊，这个也是岁基诊记临鹏啊，就是岁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年头不好啊，这个粮食啊缺乏啊，缺乏粮食，那缺乏粮食，那人民啊有很多就得不到粮食啊，就受饥饿。啊，吃苦了，饥荒啊，饥荒，特别是荒年啊，有什么天灾啦，或者人祸、战争啊，那么都会出现这个饥荒的这种情形啊。这个不但古代有啊，现代啊更多了啊。你看那个战争的地方，没得吃，没得住。啊，你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俄乌战争、以哈战争，那多少难民他没得吃啊！啊，那么这个在那个地区来讲，就是属于岁基了。那如果善心人士，就是说去赈济啊，现在呢，国际社会也有这些啊，做这些善事的啊，去赈济啊这些灾区啊，赈济灾区。那这个地方是讲中国啊，古代啊的一个公案了。我们今天啊，看这个“众堕待古”啊，这个公案啊，出自于《文献通考》这本书的记载啊，宋承祥这个。啊，这个字念想啊，就想念的想啊。这个宋就是宋朝啊，宋朝啊。那么有一位承祥先生，知徐州，在古代我国的这个地方官呐，有知县、知府。啊，知府知县啊，这个知府知县呐、啊，那等于是现在的县市长了啊，大的市的市长啊，我的县长啊，像现在大陆的这个他的制度

事啊比县要大。那么在台湾呢、啊，是除了直辖市啊，那县呢、啊、比市大，所以县里面有市叫县辖市，啊，也有省辖市啊，直辖市，直辖市属于中央直辖的。那么在古代啊，叫知府，啊，知府，那县长叫知县的。啊，都道府县啊，古代的这个行政区域啊，它的一个名称了。那么用这个“知”啊，这个我们老祖宗的传统文化都是有教育的啊，所以用的这个名词，这个“知”。都有它的含义啊，这个知就是你要知道了啊，你当一个县的县长，当一个市的市长啊，当一个地方的官啊，在过去叫父母官。那么父母官呢、啊，对人民就要爱民如子了。啊，你要把这个地方的人民看作自己的子女一样，啊，所以爱民如子，啊，身为父母官，那当父母官呐、啊，他有三个责任：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啊。君是领导，你要领导这个地方的人的人民，啊，亲就是父母亲啊。你要把它当作你的子女来看了，你的子民了，所以亲就是父母官啊，师就是你要当他们的老师啊，不但要当这个地方人民的领导啊，还要当他们的父母啊，那种心态。来照顾人民啊，师就是要教导他啊，不教而华谓之孽啊。孔子讲啊，人民你没有教化他犯错了，那你定法律把他处罚，这个叫虐待人民啊。那他不懂啊，他不知道啊。你没有教他呢，你政府没有教他呢啊！他像现在呢，这个政府法律定了一大堆，有几个人知道什么法律啊？啊，除了是读那个法律系的那几个人知道，叫人民知道吗？啊，他犯了法了，他也莫名其妙，他也不知道哪一条该做，哪一条不该做啊？啊，所以在古圣先贤讲啊，你不教导人民，他犯错，你就处罚他呢，这个不合理。啊，这个叫虐待人民，没有人权。现在讲没有人权，啊，你不尊重人权了啊。啊，所以古时候他这个用意啊，制度是非常好啊，非常好。所以知习作，这个知就是说你要知道了，你要知道这个地方民间疾苦啊，人民有什么需要啊，他有什么问题你要知道啊，你不能就那么当个县长当个市长啊，民间疾苦你通通不知道啊，那这个叫撤职查办了 啊所以用这个名叫知啊，就是提醒这个地方官，你要知道啊，你不能不知道啊。那么知徐州就是在这个徐州，是现在的这个江苏徐州啊，江苏徐州靠近山东这个地方啊。那这个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啊，这个大概这个地点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地区呢，久雨古坏啊，久雨就是雨下太大了啊，那个五谷杂粮啊都被雨冲坏掉了。我们今年在台湾也中南部也下过很多暴雨啊，那个暴雨像有倒的啊，真的是风不调雨不顺啊，所以很多这个农作物也都被雨水冲坏了。还有水果啊，香蕉这一类的啊，我们这次到屏东啊，一个同修他们种香蕉，今年都没有收成了，都泡汤了啊。啊，辛辛苦苦种了啊，那这个一下来啊，冲坏掉了，下太大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古时候有这种情况，现在有啊，而且更多啊，更严重。那么久雨谷坏，这个五谷都被这个雨啊下得很久啊，都被冲坏了。想堕水河时啊，这个想就是这个知县呐 啊，这个县长丞相啊，堕啊，他这个字念堕啊，不念度，这个是破音字啊，这个堕就懒惰那个堕啊，那个音是考虑推测的意思。啊，这个水河啊，这个三点水在一个固啊，念河，河水的河啊，水河就是水干啊，水干啊，这个丞相啊，他就在想了，等到这个水干的时候啊，耕种无极啊，啊，这个无极就是没时间，来不及。啊，你要不晓得等到什么时候啊？这个雨停了，不再下了，这个水干了，那么你要耕种也来不及了。啊，你今年种的啊，啊，那个种下去不是说马上就长出来啊，啊，它还有一段时间。啊，那也就是说，今年受到这些这个水灾。灾患，那今年这些农作物都毁坏掉了啊！你今年啊，等到这个雨停了，你要再种也来不及了，今年也没有办法去收成了啊！你也肯定要等到明年，那你今年你就粮食就缺乏了。那么这个丞相啊，他就想啊，这个想到这个问题了啊，这个等到水干啊，再来耕种啊，也来不及啊，这个粮食还是接不上，短缺。乃木户家得堕数千担，待民死不水田中。那么他去募款了啊，募户家啊，就是找那些我们现在讲啊，找那些有钱的大企业啊啊，因为他们有钱呐、啊。那古时候呢，他们有钱，这个大户人家他都有存，他都有粮仓啊，都有存粮食啊，所以这个得堕数千担啊，这个堕啊，这个。这个堕啊啊，有数千担啊，待民死不啊，待就是我们现在讲放贷贷款了啊，就是说先这个种子啊，先不要给你收钱了啊，先给你们呐、啊，你们去啊这个播种了啊，这个布就是。遍布了啊，就是分发给这些农民呐、啊，去播种啊，你就先不要拿钱。

先播种啊，以后有收成的你再还啊。水位进河而甲乙猜乙啊，这个贷啊、放贷啊这些豆啊，给人民啊啊，他们去播种，播种在水田当中。那水还没有完全干啊，而甲乙猜乙啊，这个甲乙猜啊，这个甲是植物果实的外壳啊，猜是裂开了啊，这个意思就是不播种在水田之中的豆已经开始啊。啊，开始在发芽了啊，开始在发芽啊，这水还没有干，但是那个豆种下去已经开始在发芽。四年啊，谷虽未登，而民不自饥者，皆豆之惠也。啊，就是那一年啊，那年啊，水灾那一年啊，那个。五谷啊，未登啊，未登就是没有收成了，登就是谷物成熟的时候啊，谷物成熟的时候，而人民啊，他不至于受到饥饿啊，不至于受到饥饿啊，皆豆之惠也啊，就是就因为这个。曾想啊，他想到这个啊，像这个有钱的人啊，先向他借了啊，借豆啊，来给这些农民啊播种啊。那其他的五谷都被水冲坏了啊，那还有这个豆，大家还可以充饥，还可以吃得饱啊，就是因为啊种了这个豆的恩惠啊。那么这个是讲。宋朝陈祥他帮助这个徐州这个地区的人民啊解决这个饥荒的问题。那么下面呢这个案啊就是周安世居士按照这个公案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啊来做一个评论。啊，按照这个公案来做个评论，说长月是有灾虫说啊，这个是有灾虫说是明朝何良俊撰的，他编撰的。良俊啊，他的字叫元朗，华亭人啊，是嘉靖啊，明朝嘉靖皇帝啊的中官翰林院孔目。啊，这个《明史文彦传》啊有记载，啊，这个常月啊，就是周安世先生他常就曾经了，他曾经看过啊，这个《世有灾虫说》啊这本书里面有记载，啊，载邑备方之策，啊，备方啊就是防备灾荒的一些政策。为当取各府州县章法银两尽数抵谷、啊、这个政策是什么呢？就是应当、啊、取各府州县、啊、这个章法的这个章法就是追章罚款、啊、这个是追章、啊、这个赃物不法的一些财物、啊、或者呢啊，这个处罚的财物啊，罚款啊，有人犯法了，那么判他罚款罚钱啊，那钱就入这个国库，那么就要用这些钱啊啊，尽数抵谷啊啊，这个就是买这些谷物。

啊，其以犯君流以下者，徐以古赎罪。啊，这个犯君流啊，就充军流放。啊，这个触犯了充军流放啊，古时候触犯充军流放，发配到边疆去，那这个罪相当重的啦。啊，被发配到边疆。那么比这个轻一点的啊，以下就是说还没有达到要发配到边疆的啊啊，就是犯军流的以下，那徐以古赎罪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叫罚款呐、啊，罚钱呐、啊。那古时候就你拿古来赎你的罪啊，那你就不用去坐牢了啊。若一处遇水旱之灾，听其于无灾处，通融借贷。那么，这个犯罪的人，他们缴的罚款，那么在这个国库里面，要做什么呢？救灾用的啊。如果遇到啊，有一个地方啊，遇到水灾或者旱灾。听其于听啊，这个听啊是任由了，任凭啊，任凭其于无灾处，通融借贷啊，就是说你可以让他呢去向那个没有发生灾难的地方啊啊去通融一下，去借贷啊。我们现在说这银行去贷款啦 啊他是先去贷款，后来年风俗不返。后来就等到呢来年了，那么这个有收成了啊，那么再来补，再来还啊，再来还这个钱啊。则百姓可免流亡啊，朝廷可无顾虑。那么这样的一个政策啊，那百姓就不会往外跑了啊，流亡啊，往外跑。那就是难民啦、啊，啊，大家现在呢，在新闻、电视看啊，我们看到难民啦、啊，你像俄乌战争、以哈战争，那、啊、很多难民啦、啊，啊，叙利亚战争，而难民都跑了几百万，跑到欧洲去啊，啊，像乌克兰跑了几百万，那难民跑过去，你也会造成那个地方的一个问题啊。啊，难民少，那还可以应付；多了他们受不了。啊，你跑到那边，那你要不要生活啊？啊，那生活你要工作啊。那、啊、你要工作，你一定要跟当地人抢工作啊。啊，所以欧洲呢，有一些国家，他就抗议啦，啊，他就抗议啦。这是难民的问题啊。那么这个用这个政策啊，他百姓可免流亡啊，他就不用跑到其他地方去啊啊，比如说徐州这个地方发生这些饥荒啊，那你政府没有一个好的政策来协助他们度过这个饥荒荒年，那他为了要填饱肚子啊，他只好往其他地方去啊。往其他的省县去嘛，啊，难民多了，你跑到隔壁的省去，那造成那边的压力困扰嘛，啊，所以能够在当地解决是最好的，是上策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昨晚是评论这个啊，啊，这个像这个陈想他这样，他想到这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饥荒的问题。那当地的人民他就不用往外地跑，也不会造成外地的困扰。那朝廷啊也就不用顾虑啊，你外地啊产生问题了啊，这个事情要向皇帝报啊啊，皇帝就是要头痛了啊啊，所以此种善政啊，正当积极举行啊。所以周安是
提出来啊，这种善的政策啊，正是

应当啊，赶快执行，积极就是不要再拖延了。这个好的政策就马上去施行了。啊，唯愿好善者告知当事耳啊！啊，所以这个要劝告啊，这个当事的人啊，特别是掌权的人啊，要给他们建议。这个好的政策啊，要建立啊，这个是周安世啊对这个公案啊他的一个评论。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公案：抗疏救疗啊，这个是出自于《所为管见》这本书啊，嘉靖末。啊，辽阳大饥，军民相食。这个事情发生在明朝，啊，明朝嘉靖末年，啊，这个嘉靖末，啊，就是明世宗啊，明世宗的年号，啊，西元1522年到1566年，那么他在位啊有44年，也像相当长的时间。那么辽阳大饥啊，辽阳这个地方就闹大饥荒了。啊，这个饥荒闹到什么程度呢？军民相食啊，军民的互相抢粮食啊。那这个真的饥荒的时候，人死了就吃人肉啊，啊，那个是古时候啊，还有战争的时候也都有这种情况。啊，像中国、外国啊都有啊。听说美国南北战争啊，打到啊没吃吃，那战马吃马肉，那马肉吃光了，那这个就吃人肉啊。那二战的时候啊，也是这样。啊，我父亲啊，这个。当时被日本啊调去当军夫，啊，他是被调去当做工的啊，做工，啊，被调到新加坡去啊，啊，所以他讲了很多当时的情形给我们听啊，那个战死的啊，那没得吃啊，那个都很惨的啊，啊，这些啊，我们都在一些资料上啊都有看到啊，古今中外啊，遇到饥荒啊、战争啊，都有这个事情。那么军民啊，这个相食啊，互相抢粮食啊，啊，这个必定的啊。啊，兵部侍郎王某啊，疏请赈饥啊，亦将20,000担粟入印至山海关，解会之银呐、啊，每万计8000两。地方深以为苦，使昆山许伯云为己事，为辽人命在旦夕。若用陆印，则旷日骚扰，不如暂持海禁，用潮收沿海以往，则可扬帆数字。啊，这个啊，亦将20,000，这个兵部侍郎王某啊，这个他没有名字，就只知道他姓王啊。这个兵部侍郎啊。

就是现在啊，等于是国防部军人呐、啊，啊，兵部侍郎，他是这个等于是这个副部长级的啊。那么他就书请政绩啊，啊，这个上书奏书啊，啊，请这个上面啊，皇上啊那边呐、啊，来整治这些饥民呐、啊。那么他的提议啊，啊，他的这个建议啊，将两万担的食粟啊，这些粮食啊，啊，陆运至山海关，那么他上书啊，那这个要经过会议了，讨论了啊，那讨论的结果呢，要将两万担的这个粮食啊，啊，用陆运啊，运到山海关，因为辽阳啊是在东北啊，在东北啊，东三省，那也相当远了。解会之银啊，就解送的费用，解会之银啊，每万计8000两啊，就是10000担啊，就8000两的这个解会叫运会了，我们现在叫运会了。那么这个都没得吃了啊，那么再加上这些负担呐、啊，地方啊，生以为苦啊，啊，那当然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啊，运费呢也很高啊，这个朝廷虽然有这个命令下来了啊，但是呢，这个地方上负担这个啊，运费也是相当的。吃紧了啊，相当大的压力了。使昆山许伯云为给事啊，给事是一个官的名称了 啊， 啊，给事中啊是等于现在的顾问啊，侍从在皇帝的左右啊，顾问了 啊， 啊，我们现在叫做国策顾问啊这一类的啊，这个官职。啊，这个昆山呐、啊，就在江苏啊，江苏啊，许伯云先生呐、啊，啊，他为给事啊，他当顾问。那么他就提建议了，他说：“为辽人命在旦夕，说辽阳那边的人呐、啊，都不知道饿了几天了 啊， 啊，饿的都快死了啊，命在旦夕。若用陆运呐、啊，旷日而骚扰，旷日就是耗费时的。”用这个走这个陆地的陆运啊，运输，那以前没有高速公路啊，啊，那个路都是，泥巴路啊，用马车啦，啊，是最快的啊，如果用牛车那就很慢了。那这个陆运啊，要费很多时间了、啊、时间要很长才能把这个粮食送到那个地方。啊、所以则旷日骚扰、啊、骚扰就是大家呢很困扰了、啊。不如暂迟海禁，暂就是短暂的，迟就解除了。因为明朝那个嘉靖那个年间呢、啊、他有海禁、啊。因为这个政策啊，所以中国这个就啊，这些机会啊都让给欧美人去了啊。那本来是明朝他那个那海军他的实力是最强的啊啊，你看郑和下西洋了啊，那这个他的海军是最强的啊。那因为海禁啊，或者嘉靖年间都把它禁止了。不准了，出海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你是走海路啊，如果你从南方这个地方运上去啊，从那个沿海送上去，那就比较快了，比较快了啊！所以他。

若建立朝廷啊，不如啊，你暂停海禁啊，这个海禁啊，先开放一下啦，啊，让这个潮收啊，啊，这个潮收就是漕运的船呐、啊，运粮食的船呐、啊，啊，能够啊走这个水路比较快，粮食比较很快可以到达啊，不像那个走陆地啊要那么长的时间，而且运费也高。啊，这个劝这个朝廷啊，暂时先解除这个海禁啊，所以沿海以往啊，则可扬帆数尺啊，沿着这个海边呐、啊、走啊，那么可以很快就到达这个灾区啊。于是啊，抗书疾言。啊，这个他就啊向皇帝啊上书直言了 啊， 讲这个利害得失了啊，爵位呢海运倘有疏于啊，请以一家为止啊，而后朝廷始从其请啊。那这个皇帝啊啊，这个就是他还自己去担保了啊，他提出这个建议，如果你这个海运啊出了什么问题，那我们来担保了，我们去承担这个罪过了啊，用这样担保，然后呢朝廷啊才答应啊，才答应他这个建议啊，于是将原意朝代。并天津仓粮啊，共添至十余万担。星夜航海赴辽，辽人欢呼动地，全佛甚多，至今其地有庙祠焉啊。那么朝廷同意了啊，他用他们一家人的性命去担保了，给朝廷担保啊，如果有问题他们来承担了啊，那朝廷才答应了啊，答应他的这个建议。那么连这个天津的粮仓啊一共啊十余万担啊，星夜就连夜这个走海路啊，把这个粮食啊送到辽阳这个地区。啊，那辽人欢呼动地啊，那辽人们不知道饿多久了啊，看到粮食到了啊，那当然他们都激动的不得了了啊，惊欢呼动地了啊，他们得救了，全佛甚多啊，那么救活了很多人啊，至今其地有庙祠焉了啊，至今就是。这个周安世，即使那个时候是清朝啊，清朝康熙年间的人啊，他在清朝康熙年间啊，这个辽阳这个地方啊，还有人建庙啊，给他供奉啊，这个给这个兵部侍郎王某啊，他这个没有名字啊，知道他姓王啊，啊，这个盖庙给他纪念了，啊，那这个是积阴德啊，啊，那这个一般讲啊，救人一命啊，胜造七级浮屠，那救了那么多的人命，那这个阴德啊，非常的大了。啊，那个地方的人呐、啊，那么感恩戴德啊。我们下面再看这个案以痛哭流涕之臣呐、啊，就掏汤复火之举，以其骗毒辅臣而恩高随波也，所载许金。其则仆矣啊，这个

慎独普陈啊，这个片是少零星啊，独啊是古代啊写字用的木片啊，这个符是刚刚啊刚才的意思啊，这个陈就是诉说了啊，这个意思啊就讲几句真诚的奏议啊，才刚刚奏呈给皇帝。

这个恩高就是恩泽的意思啊，这个普啊是广大的啊，这个恩泽广大啊，赴汤蹈火啊，这个就蹈汤赴火之急呀、啊，以其片毒覆尘啊，而恩高随波也。左宰许君其子仆矣啊，啊，他的恩泽啊就非常广大了啊，普及到啊广大的人民。那当然，这个来世的福报呢就非常大了啊，来世福啊，那可能就升天了啊，这个天福了。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下面这一个。下面这个公案呢、是智慧其德啊，明崇祯时，常熟进士蒋琬仙偶遇昆山同年周明远家，四年大荒，夫妻父子不能相顾。时有郭姓子将卖其妻，而爱所终所报之子，继而曰：“各自逃生矣啊！”遂置其子于道旁啊。蒋公恻然曰：“奈何以口腹故？顷刻离散一家。问虚钱几何？曰：一石五千。”蒋立错攘之，只可十千。互相名言贷五千，以足其数。明远曰：“世间善事，当与人同。君不辞，独为君子也。欲捐五千赠之。妻得不卖，子亦保全。”我们先看到这一段这一段讲智慧其德见周子瑜笔记这个是周子瑜笔记里面记载的一桩事情这个智慧呢就是隐蔽的意思慧就是隐蔽了自己有这个做这个阴德做这个好事但是呢他并不去张扬，不去宣扬，就是因为这个，我们一般讲这个叫积阴德了，这为善不让人知道，但是后面呢，还是会有人知道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明朝崇祯时这个崇祯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明朝末年了那时候也是国家呢很乱。那么常熟进士蒋琬仙这个常熟是在江苏在现在的江苏省江苏省常熟这个地方。那么有一位进士他考中这个进士了蒋琬仙他是这个一个人的人名他的原来的名叫蒋琬，他是西元1605年到1664年，他的字叫琬仙古人有名有字，那么号呢有名有字，有号号的外号，号叫南该，所以他是南直。隶苏州府常熟县就现在呢苏州市
这个地

方的人啊，现在的苏州这个地方的人。那么到崇祯十年呢，啊，1637年呢，丁丑科三甲同进士出身，他是西元呐，1637年呐，啊，他是丁丑科啊三甲同进士出身的，受广东南海知县啊，广东南海啊，现在海南的 啊这个海南这一带的啊，这一带的知县，举荐连干第一，后升礼部主事啊，后来呢啊，升到礼部主事啊，他还没有赴任呐，明朝就亡了，就满清就入关了。后来呢，他隐居杜门呐，著书。后来他就隐居起来了啊。他的儿子啊，字蒋一，字新田，清朝翰林啊。他的儿子啊，到了清朝时候啊，也做到翰林啊。偶遇昆山同年啊，这个遇啊，就是寄居的啊。后来呢，换子就居住。那昆山同年啊，啊偶就是说啊，有个时间啊，聚居在昆山啊，昆山也是江苏省啊，昆山现在的昆山呐，啊，台湾台商很多啊，啊这个同年就是古代啊，科举考试同科重视则得复成啊，同一科中举的考上的。那么唐代呢，同榜进士啊，称同年啊。唐朝的时代啊，同一个榜考中进士的，那这个就称为同年了。那么明清乡试会试同榜登科者，皆称同年啊。到明朝、清朝啊，这个你乡的考试啊，或者会试。啊，同一个榜登科啊，就是同时考上的，那就都称为同年啊。那个同年不一定说他年纪一样大啊，只是同这一年啊考上的啊。清代啊，科考先后重视者啊，其重视之年甲子相同啊，亦称同年啊。那么他呢啊，这个。有一段时间啊，去住在啊，他们同时登科的啊，这个昆山这个地方啊，一个周明远的家了。啊，四年大荒啊，四年就是那一年呐，大闹大饥荒，夫妻父子不能相顾，这一家人呐、啊。都照顾不了一家人了，啊，夫照顾不了妻子，妻子照顾不了丈夫，啊，也照顾不了父母儿子，啊，这个一家人都不能相顾，夫妻父子不能互相照顾了，啊，这个没有的吃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自身难保了。没有办法再照顾到别人了，啊，自己家人都没办法照顾了，啊，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啊，时有郭姓者将卖其妻呀，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遇到有一个饥民呐、啊，就姓郭啊，姓郭的，那没得吃啊。那想尽办法了，那次就要卖他的妻了，啊，就卖他的太太，啊，但是有孩子啊，儿爱手中所抱之子啊，啊，但是你卖妻，你不能连孩子也是卖了啊，啊，那这个孩子就是一个障碍了啊，他没办法卖啊，但是要卖妻，他没办法卖。啊，就卖给妇人呐、啊，
换取一些粮食。

啊，继而曰啊，各自逃生矣啊。啊，那么继而曰就是说，那夫妻啊，那各自逃命了，啊，自己顾自己的命了。啊，遂置其子于道旁啊，那个孩子就放在路边的啊。那这个蒋公策然曰啊，这个蒋公蒋琬先看到这个事情啊啊，策然了 啊， 啊，这个那也很同情了、啊，就奈何以口护故，顷刻离散一家。奈何就是为了这个吃啊。那一家人就离散了啊，为了这个吃，一家人啊不能团聚就离散了。那这个蒋公就很慈悲啦，就问说，那你们到底需要多少钱啊，啊你们才可以应付你现前的困境呢？啊，约衣食五千了。啊，蒋力凑攘之啊，这个攘之啊，就是说他口袋的钱呐、啊，啊，他全部拿出来啊，只可十千啊，只有十千啊，那么他是要十千，又加个五千啊，衣食五千啊，他只有十千啊，他说这个不够啊，啊，还差五千呐、啊，互相明眼带五千啊，他就。像他这个童年啊，就是那你借我五千呐、啊，我凑衣食五千给他了啊，让他们一家人不要分散了 啊。那明远曰啊，世间善政当与人同啊，啊，他的这个童年呐、啊，啊，就讲了说世间的好事啊，那当与人同啊，大家都要做啊。啊，君不耻独为君子也呀、啊！啊，耻独为君子啊，这个是出自于《后汉书·王畅传》啊，这个是讲啊，岐伯玉耻独为君子啊，就是耻就是啊羞耻的啊，就是啊，只有我是君子。那我旁边的人通通是小人，他这个不愿意做这样的君子了啊！要做君子，大家都来做君子啊！不要说我是君子，你们通通是小人啊！这个叫耻独为君子啊！那么只有我一个是君子，旁边通通是小人，那就是很可耻的事情了。怎么只有这么多人只我一个是君子呢？其他人通通是小人呢？啊，所以君不耻独为君子啊，这个名言就你不要就你自己做君子嘛，啊，要做君子，大家一起来做嘛，啊，一捐五千增之，啊，那个他的这个五千呐、啊，就我来捐，啊，不用借了，啊，好事大家一起做啊，啊，那这个蒋琬先出衣食千，啊，他这个。同年呐、啊，他这个周明远呐、啊，他捐五千啊，他凑钱说衣食五千，那么妻得不卖，子亦保全啊，他的妻也不用卖人呐、啊，那孩子啊也可以保全，一家人呐、啊、就不用分散了啊，就是救了一家人了啊，他们两个人。啊，这个童年呐、啊，啊，也都是读这个圣贤书啊，啊，知道要做好事，啊，遇到别人有急难啊，就是去帮助人。后其人博有家业，率直叩谢，啊，后其人就是被接受救济的这个人呐、啊，啊，这个姓郭的这个人啊，博有家业，就是后来呢。他们也有赚一点钱了啊，不过就是不是很多啊。我们一般现在讲叫小康家庭了啊，不有家业，那就带他妈的儿子啊来叩谢啊。这个蒋琬先啊，周明远啊，蒋公不令自遣，且讳言其事。

那么这个他要来向蒋公叩谢啊，那蒋公就是叫他的啊，就你不要讲啊，这个事情不要讲啊，也不要去宣扬啊，做好事啊，为善不欲人知，积阴德啊，那个阴德啊，那福报是最大的，比阳善大。啊，阳善呢，大家都知道啊，啊，给你宣传啊，现在就登报纸了，媒体去报啊，报一下就没了啊。那阴德就是做好事，人家不知道啊，那这个报在子孙啊，报在子孙，那自己本身呢、啊，将来的福报那当然就更大了，啊，都升天了啊。下面啊，这个。专事机次按照这个公案啊，按明眼公即止于地之主也，以蒋先生罪称莫逆，一见止于地，书蒋氏三代之异行甚稀，因摘录数条列于篇末。百湖盘真山以下之不多数啊，这个专事机事按照这个公案啊，啊，这个周明远啊，明远公啊，啊，即子于地之主啊，就是这个子于呀、啊，这个周安世先生认识的。那子于地啊，这个他的祖父啊，他的祖父啊，以蒋先生最称莫逆啊，这个莫逆就是彼此啊志同道合，交情深厚啊，交情很深厚啊，这称为莫逆啊，我们一般叫莫逆之交了。一见止于地，啊，书蒋氏三代之异行甚稀，啊，因为这个公案呢是周子瑜啊，他笔记，他记录的，他记载的，啊，所以周子瑜啊，这个专事机事啊，就见过他啊，啊，所以书蒋氏三代之异行甚稀，书就是他把他记录，啊，他自己不宣扬，但是有人帮他记，啊，记录啊他们三代啊做的种种的好事，啊，很详细啊，甚稀就很详细，啊，就是很多了啊，做了很多好事。因摘录数条啊，就是从这个这么多好事当中啊，摘录几条啊，列于篇末啊。这个列于篇末就是这个查篇的末处啊，这个一篇啊文章啊后面的啊这个篇末。啊，这叫篇末。百湖盘真啊，这个百湖盘真山语啊，啊，这个音字文啊，原文最后三句了。字不多数啊，这个音字文啊，后面三句啊，有详细的一个解释啊，这个相关的注释啊，可以参阅啊后面的文啊，这个。文章地经组到后面啊，会有解释啊。那在这里啊，知不多数，就是在这里啊，就不多做解释啊。等到后面啊，会看到。好，这个岁居整纪临朋啊，这个我们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啊，这一条啊，就是斗秤需要公平，不可轻出重。

这个斗秤啊，这个秤啊，同那个一个合在一个平那个秤啊是一样的啊，念秤啊，我说这个磅秤啊，是衡量轻重的器具啊。以前呢、啊，称东西啊，现在没有，现在都有一些现代化的啦啊，现代化的磅秤啦、啊。那以前呢有秤子啊，我小时候啊还有都秤子一个秤锤啊，那里有大有小的啊。但这个就是做生意买卖啊，做生意买卖啊，这个斗秤啊，用秤啊，斗啊就是十升容量的单位啊，你要装米啊。一个方方的啊，那用那个来量啊，来量啊，这个米啊，一斗啊，十升等于一斗啊，十斗啊等于一担啊。后来呢，称这个粮食的器具啊，就是口大底小啊，就是上面这个口四方的比较大，那下面呢、啊、比较小啊，底部比较小。这个方形或者鼓形的量器啊，大多数用木头或者竹子制成的啊，容量啊为一斗啊，一般就是用一斗啊，或作为盛酒器啊，装酒的啊，装米啊，用这个来量。所以斗秤需要公平啊！这个斗秤就是你这个量这个米啊，用那个斗来量，它有一定的量啊，有一定的量。那你不能做小一点啊，不足一斗，你做小一点啊，那你量啊就是算他一斗的钱啊，实际上你给他是不足一斗，所以。古时候国家都有定度量衡，它的标准有定个标准啊，但是你不能去偷工减料了，不能偷工减料。以前这个有一些商人都会跟人家偷工减料啊，就是在这个磅秤做手脚啊，然后给你看，对，一斤呢。看了一斤没错啊，但是实际上不到一斤了，他已经减掉了但是他称给你看，你看的就是一斤实际上他还做了手脚这个就不公平了他可以在那个磅秤里面这个在《太上感应篇》有一个公案就是的灌水银他父亲这个。赚了很多钱临终的时候给他儿子讲，他说：“儿子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父亲赚这么多钱就得靠这个偷金减两的灌水银，他这个就传给你他这个儿子很有善心知道他父亲做的事情不好给人家偷金减两的这个是缺德的事情但很孝顺也没有违背他父亲。那父亲临终都告诉他这个，你继续用，你就赚很多钱但是他儿子这个就把他父亲过世了，他就把他毁掉了。那个偷金减两那个秤就把他给他照原来这个规定的来做生意了。那么他做的这个事情他有两个儿子还小，突然死了那么他就心里就很不平他说：“我父亲一辈子都是等于偷金减两赚人家的钱，做这个不好的事情。那我把我父亲那个不好的改过来了。”那怎么还要受到天的处罚呢？把我两个儿子就收走了

他心里啊，很是不明白啊，为什么啊？我父亲做坏事，我现在做好事，怎么反而得到不好的报啊？我父亲做坏事，怎么得到赚那么多钱啊？反而比较好啊？我现在做好事，我们两个儿子就死了啊。那天晚上就梦到一个神来给他托梦啊，他说：“你不要，埋怨了啊，不要埋怨啊。”他说：“这个上帝啊，就是因为你改掉你父亲那个不好的，偷人家的斤两，赚那么多钱啊，那个是不义之财啊，上帝呀。”派两个败家子来呀、你那两个儿子啊，是上帝派来呀、要把你父亲赚的这个家财呀、把它删掉的啦，败家子啦。啊，他说你现在呢改过了啊，上帝呀、把这两个败家子收回去了，啊，到上帝会再派两个好儿子给你啦，啊，你不要埋怨了啊。啊，他醒过来才明白，哦，原来是这样的啊！啊，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所以他那两个儿子死的，我们一般人感到很不幸啊，但是呢，实际上是好事啊！那后面生的孩子就是来报恩的啦！啊，那个是来讨债的啦，来给你败掉你的家产的败家子。啊，所以这个都有因果啊，都有因果。啊，所以不可轻出重入啊。这个以前我们跟我母亲呢，我小时候我母亲在卖菜啊，我们真的那个磅秤啊，有的人真的很会做手脚。啊，那我们对面有一家，我们卖菜，他也卖菜啊，他们要是要把我们。斗垮哈、那一样卖菜啊，同行相忌啊，所以他卖的都比我们便宜了，啊，同样是市场啊、批发的价啊，那他卖的就比我们便宜大概1/3，啊，有时候甚至便宜一半。你说你是买菜的，会给他买还是给我们买一样的菜？啊，后来我们就。倒闭了，我们那个我母亲那个菜摊就倒闭了，啊！后来我们就很不甘愿了，就奇怪了，我们同样是那个市场批发的，那不可能嘛！啊，亏本生意哪有人做呢？那如果要做亏本生意，那何必做生意呢？啊，后来呢，我母亲很不甘心去打听。后来才知道啊，他对面这一家呢，他是啊去批发菜的时候，他顺便偷，啊偷人家的菜，偷都不要本钱呐，啊，当然他可以卖比我们便宜，他一边买一边偷啊，后来我们就倒了啊，我们这个菜摊的没有人来买了，因为他便宜呀，一样啊，那谁买你的？啊，后来倒闭了啊，倒闭了，我母亲就去出家了啊。后来我跟我母亲讲啊，这个大概是活菩萨派来。我说，如果我们没倒啊，我看你不可能出家，你肯定放不下了。你身体很好，你一定放不下的啊。那倒了你就没办法了，你只好啊。后来啊，我说这个也不是坏事啊。啊，不然你现在还在做生意啊？你现在还可以去念佛念经啊！啊，所以不好当中也有好的一面啊，所以一些事情啊，要从各方面角度来看啊，好的当中也有不好的，不好当中也有好的啊，看事情啊，方方面面啊，所以这个斗秤需要公平啊，这个不公平就不好了啊，因为你赚的那些钱不义之财啊，你也守不住了
发明

这个下面是讲花名啊，这个不用手不用口，偏要用秤以斗啊，以手以口皆有心，有心即有我，不若斗秤之无我而公平也。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个花名啊，这个是周安世居士啊，花名啊这一条啊，这一条啊，就是他的原文就这两句啊，就这两句啊，就斗秤需要公平啦，不可轻出中路啦。啊，那这个花名啊，为什么说用斗秤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啊，我们老祖先呐、啊用的这个名词都有它很深的含义啊，很有启发性的，很有教育性的啊。那个不用手不用口啊，偏要用秤跟斗啊，那他就不用用口啊，或者用手啊，偏偏用秤以斗啊。这个秤就是衡量轻重的啊，这个器具啊，这个斗啊就是量这个量尺啊。那为什么不宜用手跟口呢？啊，用这个秤跟斗呢？啊，因为手与口只有心了啊，这个手跟口，手是我们的身嘛，口是这个嘴巴口。那心就意嘛，啊，就身口意嘛。那我们有人有手有口，就有心呐、啊。那有心即有我啊，我们凡夫都有我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我啊。那有我就有私心，啊，就有私心了，啊，自私自利。啊，不若斗秤之无我而公平也。斗秤他无我，他无心啊，所以用这个斗秤啊，啊，这个才公平啊。那么公平则当轻而轻，当重而重，忘乎其为出路矣。那么这个斗秤呢、啊，啊，这个是公平啦、啊。啊，公平啊，斗秤需要公平啊！啊，公平啊，当轻就轻，当重就重，啊，四两就四两，八两就八两啊！啊，忘乎其为出路，啊，那他也没有出路了啊！啊，这个斗秤啊，他无心啊，所以他就公平了。那我们人有心呐、啊。那起了贪心啊，那就私心就起来，就不公平了啊。好，我们再看下面，一地寻芳啊，必同度量，周王赵魏守察权衡，非公平之事上，而不可轻重于其间乎？啊，那到这里是一段，那、啊、这一段呢、啊，啊，是讲啊，啊，这个周王啊，啊，赵魏，啊，这是赵魏啊，是指君主的地位，啊，赵魏就是说他登基啊，登上这个君主位置。之初刚刚登基啊，这个叫赵魏啊，守察权衡啊，这个权衡就是称量物体轻重的器具啊，这个权呐、啊、就是秤锤了，衡就是秤杆啊，我们那个秤子啊，常常那个秤杆啊，那一个秤锤啊，在《礼记·申一》里面讲，规矩取其无私，神取其直，权衡取其平啊。

啊，所以搜查权衡啊，这个周王啊，他刚刚登上这个君王之位，首先呢，去考察这个权衡这个度量衡考察这个会公平之事上公平之事上是一个事实助词了把行为对象提前表示只这样做上是遵从了意思就是指崇尚公平了。做事情要公平，公平大家就没话说了，这个世间为什么问题那么多，就是不公平嘛，不公平，那的问题就很多了，公平就没问题了，所以崇尚公平，而不可轻重于其义兼乎所以这个要崇尚这个公平，我们再看下面，言陡则身与福在其中，言称则藏于此在其中，言轻重则多寡大小、长短、精粗皆在其中矣。这个言称这个讲一个举一反三举一反三你讲这个称是这样那么你量那个长度的这个是称重量的。还有量长度的，你量布啦、布匹啦，量什么？你买一个水管呐，以前都要量这个长度的，这个也都包括在其中了所以要举一反三要举一反三讲到这个斗秤就举一反三这个丈尺都在其中言轻重多寡大小。长短精粗，精就是比较精细，粗就比较粗糙的，这个东西有比较粗糙的，有比较精细的，这个就是质量现在话讲质量不一样，价钱就不一样，都在其中。所以这个要公平这个买卖这个大家。就是要公平不能用偷的所以斗秤公平不当图求之斗秤须从方寸间，日以公平致使。致使就是立之不渝就是自己要保持这个公平的原则。到功夫纯熟，度量宽宏，则祸失于斗。或失一称，事无不公平矣。这个公平致使就是自己要求自己了自己要做到公平了用这个斗秤这个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依照这个标准那才公平。那这个。这一段也就是说我们修行了就修这一个你这个做生意买卖也是在修行你斗秤公平你到功夫纯熟度量宽宏或失于斗或失于秤，自无不公平你用斗用秤自然没有不公平的所以关键还是在我们这个心这个。为什么要这句斗秤需要公平因为有人他会动手脚有人就是在这个地方动手脚或者呢你这个不好的掺杂好的掺杂好的那这个都包括在里面你买一些过去像我三哥给我讲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商人，当然不是说每个商人商家都这样的有少数的那些商家呢，卖茶叶那个当场泡给你喝的时候，这个很好那就他就从这瓮里面

熬出来泡给你喝啊。然后呢，好哇，这个不错啊，买回去了，买去不对，怎么跟当场喝的不太一样啊？啊，那后来我三哥啊，他在住阿里山啊，他那个道场啊，全部都种茶的啊，对那个全部那商家呢，他很熟悉啊，所以他去买啊，他已经是茶仙了啊，那个骗不了他啊。那我说这个，他怎么去偷天换日呢？啊，就是人家都眼睛都看的，就是那一瓮抓出来泡的，卖是那一瓮抓出来的，他怎么去做手脚呢？啊，他说呢，那瓮这么大，放一半比较差的，比较好的，要泡给你喝，抓那个好的。卖给你就抓这边的啊，都是那样的，你不会去给他看那里啦、啊、我说还有这样的、哦、他没讲，我们还真不知道，这个就不公平了嘛、啊、这不公平啊！你不能收人家一流的价钱、啊、卖三流的货嘛、啊、这个就不公平啊！买卖要公平啊，赚的钱、啊、才会长久。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这个公案啊，我们明天啊，明天再来学习这个公案啊。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里。好，我们来念佛回向，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净土集，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是三重净宗别院，每一个月例行性佛期第一天。我们

上个月啊，跟大家学习分享西方确词啊圆满。那么这次佛期啊，我选择净土集行彻大师仅以精华啊，在佛期期间呢、跟大家来一起学习。那么行彻大师啊，是我们净宗祖师啊，净宗的祖师。好、我们佛期圆满呐、礼主啊，也都会礼拜啊，彻功大师啊，就行彻大师。那么他这个警语啊，精华啊，精华也是在他生前啊讲的这些警策语里面啊揭露的重点啊，这是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啊早年在美国啊揭露的净土集啊，这个其中的啊一个部分。那么我们净宗祖师啊讲的开示，我们在佛期期间呢、大家来学习，对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有很大的帮助啊。我们啊，看这个第一段啊，一苟无真性，虽念佛持斋放生修福，只是世间善人，报身善处受乐，当受乐时即造业，既造业已，必堕苦啊！这个是精华的第一段。那么这个一段呢、非常重要。也可以说啊，这个第一段这一段呢、也是我们念佛人呐、这一生能不能往生西方一个关键的地方。我们看到很多念佛人念了很久有的甚至念了几十年到临终还是不能往生到西方。平常也非常用功不能说他不用功很用功也很认真在修持，但是为什么不能往生西方？平常念佛持斋放生修福都在修，为什么不能往生这一段把这个关键的地方给我们开示出来。那么就是这里的第一句，第一句话，苟无真性，就这四个字。那么这四个字是一个比较简要的在文字上看起来很简要这个文字是很少四个字但是呢四个字里面呢它的含义是圆满的，包括弥陀经讲的信愿行。那么最重要

就是信愿。下面呢啊，虽念佛、持斋、放生、修福，这是属于行行门啊。念佛是行啊，念佛是正行。持斋、放生、修福是助行啊。我们一般讲啊，正助双修啊。念佛是正行，持斋、放生、修福啊，做好事啊，这是助行。念佛是正行啊。那么一个念佛人啊，又持斋啊，又放生，又修福啊，那么这个照理讲啊，应该是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为什么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关键在苟无真信。那么讲到信啊，我们也会认为啊，我真的相信呢、我真的相信佛法，真的相信念佛啊，我也真的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啊，我真的相信啊。如果不相信，我还会来念佛吗？这个疑问提出来啊，也不无道理啊。真的，如果你不相信啊，那怎么会来念佛呢？啊，当然相信啊，他才会来念啊。所以不能说没有信心。那么关键啊，这个信啊，在真信这个真这个字啊，真这个字啊，信心，凡是会来念佛的人都有信心，但是呢，有没有达到真信这个标准？那就不一定了啊，有没有达到真信？啊，那怎么样才叫真信？啊，真信一定真发愿了啊，愿生西方啊。如果没有真信啊，实在讲，这个愿啊，也生不起来啊。所以印祖常讲真信切愿啊。所以弥陀经讲啊，信愿行，讲一个信一个字。那么信这个字呢，我们讲起来只有一个字啊，似乎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看偶遇祖师啊，这个要解啊里面讲啊，讲了六个啊，讲了六个信啊。这个六信啊，第一个呢信字啊，第二呢信他，第三呢信因，第四信果，第五信事，第六呢信理。所以在弥陀要解里面啊，偶遇祖师也给我们讲啊，非信不足起愿，非愿不足导行，非持名妙行不足满所愿而正所信。啊，这个
没有真实的信心，叫做不足以啊启发我们真正发愿往生西方啊，没有真正发愿呢，就不足以引导我们啊念佛这个修行啊，非持名妙行啊，不足满所愿而正所信。我们有信有愿，但是没有持名这个微妙的行门啊，那么也没有办法满我们的愿望，也不能证实我们所相信的这桩事情啊。所以中峰三十七念啊，第十啊，中峰禅师的开示啊，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啊。行者楞严经云，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阿弥陀经云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啊，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啊，临命中啊，佛已慎重啊，现在其前啊，这个人啊，命中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那么这个是正显。所以信一个字啊，我们看起来呢，那就一个字嘛啊，好像也没有什么难懂的啊，但是它有很深的道理。经过祖师大德啊给我们解释啊，那我们才知道啊啊，原来啊佛经上讲这个信啊啊，它这个道理啊深广无尽。那么现在就我们这个念佛法门来讲，这个弥陀要解讲啊，信啊，就讲了六个信啊。那么愿呢，则愿力娑婆心求极乐啊，愿力啊。离开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厌离这个厌呢、啊，讨厌的厌。那么这个厌离呢，啊，不是一天到晚生烦恼那个讨厌啊，那个厌离啊，过去黄念祖老居士有解释过，有人问这个问题啊，就是很讨厌，很讨厌这个世界啊，那很讨厌呐、啊，啊，我们一天到晚就生烦恼啊，那有一些人呐、啊。的确是这样的、啊、看到什么就很讨厌、啊、一天到晚生烦恼生气、啊、不是那个意思、啊、那个厌离的意思呢，黄老解释啊，是不留恋这个世界，不贪恋这个世界、啊、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讲经的时候常讲的、啊、真正啊放下这个身心世界了，不再执着留恋了、啊、不再执着这个世界了，那么这个叫厌离。心求极乐、啊、很乐意的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行者持持名号一心不乱。那么在要解讲的很也是简要详明、啊、但是呢这个都有很深的一个道理啊。那么这里讲苟无真信，我们根据要解啊祖师的开示啊，我们就知道哦，这个信啊真的也不简单啊。华严经讲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一切善根
都是从信

一切功德都从信当中所生的。如果没有信心，那什么事情也就不能成就了。没有信心就怎么样呢？怀疑啊，他怀疑啊，他不相信啊。我们敬老和尚现在常讲了，现在的人很普遍的不相信父母，父母讲的话他不相信，他不接受，不相信他就不接受。不相信老师，不相信祖宗。那他就没有办法成就了。他很多怀疑，他不能接受。现在的教育的确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敬老和尚最近在大经科注也常讲到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现在人都相信科学。那科学呢，都是教人要怀疑的。教人去怀疑的。然后你提出一个怀疑，然后再去求证。教人要怀疑。那么发明这些科学机器的这些他可以怀疑，但是这个心性之学就不能怀疑。那么很多事情是科学家什么事情都要拿证据来。这才能做那有一些事情你是可以这样去怀疑去探讨，那有很多事情你根本你就没办法去怀疑，你也要照做我刚出家30年前那个时候老和尚叫跟日常法师学戒律。他请日常法师住在佛陀教基金会。跟日常法师他是藏传密教黄教的。戒律比较严格。那每天都要跟他上课，上菩提道次第广论。现在听说新竹有个福智学校听很多人去讲连那个新加坡昨天三个居士来我们双溪做系念其中有一个说他弟弟的三个女儿去那边出家，我都还没去过。那30年前我跟日常法师跟他上课学菩提道次第天天要上课跟他学了1年5个多月。那么有一次他上课的时候就给我们讲了，讲这个佛法科学这边的一些问题，上课的时候讲到这个问题。那么日常法师呢，他去读台南成功大学的，那么他一些同学都是他看到他出家了，那些同学就很莫名其妙了，你怎么去出家了那有一次呢，他同学就他们碰面了碰面然后讨论这个问题问他为什么要出家呢你读书就为了出家吗当然问了这些问题我们一般的问题都会可以理解的。那么他同学当然就是 以科学的精神来质问他嘛。跟你这个修这个佛法也没有科学根据嘛。你怎么就信了呢？你怎么这样就相信呢？根据科学精神应该这个要探讨有道理我们才
有

根据我们才能相信，才能去做的。如果没有，我们就不可以做的。啊，那地藏法师呢，就反问他同学一句话了。他说：“啊，他的科学精神啊，什么都要去经透过科学去化验，怎么样怎么样啊？因为他读这些科学都是满脑袋就是这个嘛。”

他了，他说你小时候啊，你母亲拿奶给你吃，你有没有先把那个奶拿去化验，看有没有毒，能不能吃，有没有营养，然后再吃下去，还是你就吃了？啊，他同学被他一问呢，好像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那、啊、你这个没科学啊，那你怎么吃的呢？啊，你妈妈那个奶，你没有经透过科学化验，你怎么可以吃呢？现在呢，大家都迷在科学里面，我们敬老和尚讲，迷信科学，啊，被科学迷得晕头转向的，啊，科学能够制造问题，它不能解决问题。啊，有一年我到密西根去啊，去那些大学的一些学生请我去演讲。我们台湾的一个留学生啊，去那边留学，然后呢，他就载我去郊游，啊，开了一个车子啊，放我那个佛号啊，然后到一个公园啊，他就给我讲，哎呦，他说我学佛啊，我家父母是非常反对的啊，我偷偷学啊，不敢让他们知道。他说我们来美国都是学科学的嘛。但是他给我讲啊，他说有良心的科学家呢，都知道啊，科学不是万能的。那没有良心的科学家呢，才会说科学是万能的。那我听到他这句话呢，是真话。他说我跟你讲，这是真话，我心里的话，心里的话。那我来这里是学科学的啊，但是我知道啊，科学真的不是万能的，所以他才来学佛啊。啊，所以现在人，如果你听到哪一个人说科学是万能的，那他真的不懂。啊，如果他这么讲啊，你骂他一句，看他会不会生气。啊，生气了，生烦恼了。好，啊，请科学家做一个机器放在你这个口袋里面，哎，我就不去了，哈，看行不行。科学不是万能的啊，科学这是工具啊，它可以带给我们生活上一些方便啊，这是真的啊，但是它绝对不是万能，而且我们享受这个方便要付出代价的，有它副作用的啊，不是毫无副作用的啊，像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享受就一丝毫副作用都没有啊，我们这个世间呐。用这个意识妄想心发展出来的科技都有副作用。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乘庄严呐，变现出来的，从自性变现出来，它没有副作用。它这个性质上不一样所以科学家都叫人家要怀疑。啊，那现在呢？小孩都是被这样教的啊，教的要怀疑啊，怀疑到不相信父母，不相信老师，啊，什么人他都不相信，啊，叫他做什么事情，他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为什么要这么做？啊，那个有一年我到泰国去啊，泰国净宗协会啊成立啊，请我去啊，我协助他们成立这个净宗协会。这个大概20年了，一二十年了。那么高雄有一个姓白的居士，带他一个儿子去，因为跟他跟李会长啊的同修是姐妹，她是妹妹，在高雄啊，在教英文的带他的儿子去。他去到那边呢，他这个儿子啊，也是被教的，都是怀疑。叫他拿一个什么东西，他为什么要这么拿？叫他扫地，他为什么要扫？啊，我跟他讲一句，他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后来说好，那我换我了。他讲一句呢，我就问他为什么？我一直问他为什么？
后来他也被我问得不晓得该。

0: 怎么不会打？
1: 后来他就不敢再一直跟我讲为什么了啊，因为我会回给他为什么，你讲我也问你为什么，叫他吃饭了，为什么要吃饭？教成这个样子啊！你说现在的人呐、啊，多愚痴呢？现在人呐、啊，被这个科技啊教的哈、哦，没有智慧，教的都没智慧啊！你不要看那些什么大学教授啦，那些那没一点智慧都没有，但是知识倒是蛮丰富的啊，有一些知识，但没有智慧啊，连讲个话呢，恐怕都讲不清楚。很简单的事情，一两句可以讲清楚，讲不清楚。啊，有一次我们在华藏这个社团呐、啊，啊，我们里面有一个职工啊，啊，说，哎呀，我们这个佛法的，然后上场也要做宣传啊，要做个广告，我请他去帮我找一个做广告的来，就找一个小姐来，他给我讲了半天了，我不晓得他在说什么。他是用美国、哦、他是美国那一套，讲了半天，我不知道他给我讲什么。讲到最后呢，他走了，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去年孔德成先生逝世5周年啊，那么这个他的70几代孙呐、啊，孔垂长先生邀请我去参加啊，参加那个纪念会。那他好像有3天，啊，第一天呢、啊、去参加那个纪念会，第二天、第三天在中央研究院有一个论坛，一个论坛，我知道啊，那个论坛呐、啊，那个我没有兴趣去的啊，我叫我大哥那个第二个儿子啊，其他在跟蔡老师他们学习传统文化，我说你去听听看那些什么博士在讲什么，你去啊！我说你去听完了回来再给我报告啊！啊，我那个侄子啊，他去听完回来给我报告说，那些博士啊，语无伦次，语无伦次，乱，不晓得在讲什么。啊，那这个是我意料中的事情，那些人讲了半天，不晓得在讲什么。啊，现在呢，我们敬老和尚用这个传统的教学，你看现在无量寿经学习班啊，那些才学几个月的法师啊，那个领悟力是之高啊，我都自叹不如。那说明老上这个传统老祖宗的教学法，开智慧是真的，实验出来了，才几个月，那现在去送去学校，你又完了。所以现在、哦、父母他不相信传统这个教学。我们今天我开会，早上开会，一直跟刘议员做到下午3点，我赶快跑进来讲开示再出去啊。我们今天开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啊，我就提倡老和尚这个教学法。那么你智慧开了，你在学世间这知识很容易的。他要现在的学校都学西洋的，没办法。真的呢，是丧失民族自信心啊！不相信自己祖宗的啊，相信外国人的，那有什么办法？啊！但是现在呢，老和尚这么呼吁，啊，我也是尽心尽力啊，以老和尚他教学这个，我能够体会啊，尽量能够帮助别人。啊，所以现在呢，有一些父母现在联考在讲啊，在我的看法呢，现在那个考试啊，考不考都无所谓了。那个教学啊， 不是用一种方法、一个标准去要求。

0: 求学生的，不是那样的了。
1: 好像你每一个人的身材不一样啊，有的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你衣服的 size 可以做完全一样的吗？能适合每一个人吗？答案是不行嘛。那这一点道理大家都不懂啊。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教学呢，你看应机说法，应机什么？看他什么根器，叫他什么？他的根器是上上根，还是上根，还是中根，还是下根，还是下下根？不同的教学方法都能得利益，都能教出来。啊，不是用同一个方法去要求所有的人。啊，你用同一个方法去要求所有的人，那等于说，好，你每个人的衣服的 size 都一样，一样大，能穿吗？有的能穿，有的不能穿呐、啊。现在的去外国留学生的头脑都有问题呀、啊。真的头脑有问题呀、啊！他现在中国，你要学外国有什么办法？啊，不相信老祖宗的方法啊，不听老人言呐、啊，吃亏就在眼前了。老祖宗的方法已经实施了几千年了，啊，现在呢丢进100年了，民国成立丢掉了。啊，现在就是为了一个国文教育啊，就已经一个礼拜才4个小时都已经少得可怜了，还要再减啊，那是太离谱。那国语文啊，现在呢，我今天听一个老师讲，现在5000个学生呐、啊，作文考零蛋零分，啊，现在重视英文。啊，重视英文。那英文现在普遍都重视英文那么6月4号啊，刘语言呐、啊，带我还有一些老师啊去总统府去反映给这个。五副总统听啊，那五副总统找一个教育署长来，那么有一个前立委啊，张委员，他讲的我觉得是很合理的啊。他说实际上啊，你用外文啊，像我们可以效法日本那样做法，日本是全世界英文最不标准的。但是他们培养一些比较专业的这个外语能力的啊，有需要啊，你请这些来做翻译就好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学英文啊，你是不是每一天都跟那个洋人打交道在对话？啊，如果你天天在用，那这样还可以。啊，但是你这个一般的绘画。跟你做一般的文章，还是深入他的文学又不一样啊！啊，所以西雅图净宗协会赵会长给我讲，那悟道法师啊，你要知道啊，来美国住了几十年了、啊，会英文的啦、啊，有的文章都还看不懂啊，大有人在啊！那不要说我们在台湾啦、啊。那你现在你想想，你自己国家的语言如此，你不要啊？你学英文，你会学得道地吗？啊，你学了之后天天会用到吗？啊，不用你又忘记啦。啊，你自己国家也学不会，英文也学不会，学到最后就四不像。这些关联啊，头脑有问题，头脑有问题。

现在有的政党啊，要去中国化，去什么中国啊？那其实不是什么去中国化啊，那去中国化就不得了了。我们佛经上讲啊，生在中国是有福的，但佛经上讲那个中国啊，不是现在的中华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有佛法的地方，有圣贤教育的地方，这个地方叫中国，中就是中正最好的。那如果你不生在中国啊，就是没有活菩萨圣贤教化的地方，叫边地，叫边地。所以现在我看到去中国化，哎呦，去中国化，那我们不要大家都要去边地了吗？能去吗？乱讲。欺骗人民，其实不是去中华，是去自己老祖宗化。你要去中国化，然后什么都中国来的都不要，那你那个姓不都要改了吗？那个姓都是中国的，文字也是中国的，都不要了，那你要用什么？这乱搞啊！不是去中国啊，是去自己老祖宗化啊！现在中国人是干这个事情，他把那个政治啊跟这个我们祖宗文化的，把弄得混淆不清，那些人的都糊里糊涂的。你要去哪一个政党化实际上是这样。比如说你不接受中国国民党，不接受中国共产党，那是政党，跟我们文化是不能扯在一起的，跟祖宗不能扯在一起的，你连祖宗都不要了，所以有很多人说悟道法师，你去南部最好不要讲，不会很偏，包括我去高雄净宗学，我是这样讲也目前还没有人来给我签因为你可以反对政党，你不能反对祖宗要搞清楚所以从小我父母就教我们做人不可以背叛祖宗做人不可以背叛祖宗你政治。自古以来分分合合，这个历史就是这样的，不要把这个历史文化牵扯在一起，你不要把这历史文化要把它切断，我也知道他们的用意就像共产党要文化大革命嘛，彻底跟老祖宗断绝关系嘛，他是这个做法嘛，所以我们住在台湾的人比较背叛祖宗，在南洋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这些福建移民过去的人他们还比较不背叛祖，还比较能够这个饮水思源不背叛祖宗你看讲这个闽南话，他讲的话，我们去新加坡，他也是讲这个话，跟我们一样但他们不是说我讲这个是新加坡话。他讲福建话，那说明了他这个人没有忘本。我们现在说台语，你台语哪里来的？福建、闽南来的。你要跟他切割，你要跟他切割，跟那个没有关系，怎么会没有关系？比如说你台湾移民到澳洲，你移民到澳洲去的时候，我实际上是澳洲人，我跟台湾没关系，这样讲得通吗？也讲不通嘛，所以现在很多政治读呢，真的乱讲，全民乱讲，乱成一团，这个不是爱台湾是在毁灭台湾，制造动乱，不是台湾之福，所以现在呢，我看到这个是非常痛心的事情那么我们懂这些呢，也是常年听老和尚讲经我们才明白这个道理。但现在呢，

不明道理的人占绝大多数，不明理的人啊占绝大多数啊，所以他就会比较偏激了啊，偏激了啊，所以我们不可以去反对自己的祖宗，反对自己祖宗的文化啊，你政治归政治啊，历史文化归历史文化，我们也没有权利啊去断绝子孙知道自己祖宗历史文化的这个权利，我们也不可以这样做。啊，这个信这个字，它的意义非常的深广啊。那么现在的人都不相信祖宗的教学方法，不相信啊，所以孩子很苦。你看，现在呢，考试他也没有根据这个应激教学。啊，以前的教学，我们敬老和尚讲经的时候，我也常常听他老人家讲。啊，他说以前的老师私塾啊，教学生，比如说一个班里面啊，十个学生，那十个学生呢，要看他的禀赋，看他的根气。啊，比如说背书来讲啊，一天啊，记忆比较好、根基比较好的，可以要求他背600字，600个字，啊，那个比较记忆力特别好的，啊，比较上根的，那最高的呢，一个学生一天可以背700个字，啊，那最高的。那如果一般的呢，大概是300-400个字，啊，300-400个字。如果根性比较低的呢，他就一天呢，要求他背100个字，啊，那么古时候这个字啊，它一行啊是20个字，那100个字就背5行，啊，比较差的，啊，比较钝的啊，背5行，啊，所以老师是根据他们的情况啊来定他的功课，啊，不是像现在学校呢，这个功课定下去呢，所有的人通通一样，难怪现在有小学生要自杀嘛。啊，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承受那个要求嘛，他有压力嘛。啊，他有压力嘛，啊，他学的不快乐嘛。那古时候呢，教学呢，啊，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读书很快乐的事情，为什么读到要自杀呢？在古时候呢，没有这种事情的。啊，读书是人生最高享受的，怎么会读到去自杀呢？就是啊，去学外国人，啊，不要自己老祖宗的，亏就吃在这里。但现在我们讲，大家也没有信心呐。啊，比如说你的孩子啊，这个学校考试考不好，功课考不好，那我劝你啊，干脆不要考啦，来跟我们老上学这一套。你做父母的，现在不要说没有学佛的哦，我们敬重同修哦。啊，我这样劝你，你会接受吗？你敢吗？嘿嘿，不行，嘿，还是送到学校去比较妥当，没有信心嘛。所以考试就考出来了，啊，他没有信心嘛，那没有信心，他那个孩子没办法，他硬逼他去，他当然很痛苦，啊，因为你要求啊不是他能承受的嘛，啊，或者不是他所兴趣的，啊，你拼命要求他去念那个，当然他会很痛苦，啊，所以根据应该要根据他的兴趣、他的程度、他的禀赋，啊，佛陀这个应机说法，这是才是正确的。那我们老祖宗也是这样应机说法。
对象不一样，给他讲的就不一样，个人根气不一样，个人的环境不一样，个人现前的需要不一样，同样一句话解读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人你的情况各个人都不一样啊。比如说孔老夫子啊，这个学生来问孝这个字怎么样做才是孝顺父母，孔老夫子不是一个答案，那每一个人去问，每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啊，他的社会背景，他家庭的情况啊，包括他个人身心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你看孝经啊，这个孝经怎么讲的，做皇帝的，做大臣的啊，做士大夫的，做一般平民的，怎么叫尽孝？个人身份地位不一样啊，他尽孝的范围层次范围也不一样啊。有学生啊去问尽孝，回答都不一样啊。比如说有一个学生去问这个，哎呀，怎么尽孝啊？夫子就回答了，他说呢，父母亲啊，他看到这个学生啊，身体不好，身体不好，他来问这个怎么样做啊，才是孝顺父母？他做父母的人啊，最关心就是儿女的身体。而你的身体如果不好啊，你让他操心，你把身体照顾好了，你就尽孝了，你都让父母不要操心了。所以每个人问的他的回答不一样，根据个人情况。那佛陀教学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啊，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而且你同样一个人啊，时间点不一样，地点不一样，你的问题也会不一样，所以你每次问了，回答也要根据你现前的情况来回答，不能一概而论。你看佛教学啊，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你看对舍利弗怎么教？最笨的呢，周立盘陀伽，光扫帚两个字他都记不住了，那什么通通不要谈了，但是佛都他就有办法教他证阿罗汉果，舍利弗智慧第一也证阿罗汉，那最笨的他也证阿罗汉，应机说法，应机施教才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学那个西洋人的呢，那个错误的。还是错误的所以有的人他可以，有的人他学得很，真的很痛苦不能啊，千篇一律的，大家都一样但是现在对老祖宗真的没信心啊，他有怀疑啊，行吗？可以吗？疑虑一大堆。因此我们敬老和尚现在就说这个教学自己去教然后拿出成果，大家你自己去看这样帮助大家慢慢恢复信心但是呢，根据我的看法旁观者清嘛，现在看到很多父母儿女考试的怎么样，读什么读到最后他学的在学校学的那些在社会上他不一定用得到。现在学校都有学英文如果你不是天天讲，好，那我带你出去，你帮我翻译一下，没办法的啦。你没有用你又忘记了。你自己的国文，自己的国家的语言文字你又不要。那你学外国的文字，你要学的

位，就吃不下，国文也不行，英文也不行，啊，什么文通通不行。啊，那现在被这些人在当政啊，也没办法，被这些没智慧的人在当政，不管哪一个党都差不多。我看了，因为都去外国留学的嘛，不学老祖宗的嘛，那这些人来管理中国的事情，他怎么能管得好呢？啊，管理不好的，啊，问题一大堆的，啊，所以这个征信啊。从我们生活当中啊，你自己去体验什么叫征信啊。所以我们看了啊，简简单单四个字啊，好像我们懂了，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懂啊。那现在我说出来了，大家或许多多少少有一点体会了，什么叫信？真的，我们没有征信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根据老和尚指导的这个方法来修啊，修的如果你有效果，你信心才会升起来；修的你没有效果，你信心还是升不起来。啊，所以中风国师讲的一点都没错啊，信而无形啊，即不成其性。啊，怎么样信呢？藕益祖师讲，行就是证实你是相信的。满你所愿的，要透过这个行啊，如果没有行啊，那个信啊，不能算是真信。那行要怎么样才能达到真信呢？要效果啊，要效果。你证实这个效果，那当然你这个信心不怀疑。比如说《了凡四训》讲的。啊，了凡四训呐，讲的改造命运啊。那颜了凡先生为什么那么肯定？因为他得到效果啊。他怎么得到效果呢？啊，银谷禅师给他开示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只有对道理。明了了，了解了，对道理了解了。那么道理了解这个信啊，还不能算真信啊。所以我常常把这个信啊分作四个层次啊。一开始啊，相信我们对道理不明了，叫迷信，人家不对道理不明了嘛。那么对这个道理有正确的理解了、认知了。这个时候的信叫正信，你正确的信了、啊。那么理解这个道理啊，哦，这个我们根据佛经讲信解行证四个步骤啊，你有信有解了，然后你在生活当中去做去落实啊，那么做了你有心得啊，这个时候呢，你信心就深入了，就深信。啊，你没有去做，你那个信呐、啊，顶多停留在正信，没有深信，你那个信心不深。那你去做了，啊，做的行的越多，你的信心就越深入。那深入到什么程度才叫真信呢？哎，达到那个效果出现了，叫信解行证，证就是证实、证明。经典上讲的。功德力，经典上讲的效果，你亲自证到了，证实了，啊，这个时候的信啊叫真信，啊，所以我们在看中风国师三十系念呐、啊，信而无形，即不成其性。那你行要行到，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的心改啊。弥陀经讲一心不乱，啊，我们把标准降低啊，功夫成片，啊，你跟极乐世界感应了、啊。你看到极乐世界了，那你还不相信吗？不会吧？你都看到了，那个信叫真信了，一点怀疑都没有。你真看到了，啊，你还没有看到了，你有怀疑，到底有没有啊？

这个信就不真。所以怎么样才叫真信呢？透过行，信愿行嘛。啊，所以信愿行它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啊，信当中有愿有行，愿当中有信有行，行当中有信有愿，是一而三，三而一，都不可能分的。啊，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不能给它分割掉、分开的。啊，那这一句是重点啦。啊，那么真信啊，我们要透过妙行，那行这个就。行，就是念佛这个妙行，每一个人他的根器不一样。如果他是这个根器啊，他是老实人的根器，真的他一部经也不用听。啊，像我们老上常讲的地贤法师那个勾肉酱，他一个字也不认识。啊，一部经他也不会念，老上叫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他真的就念三年，站着往生。那最近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这些讲经一直在提的河南南梁这个来佛禅寺海贤老和尚，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也是念了92年，他还是一个大字不认识，念了92年。他在光碟里面讲啊，好几次见到佛啊，请佛带我去啊。他说你要再留在世间啊，你修得不错，多留在世间多住几年，给大家表法。好几次，92年啊，他20岁出家呢，他15就教他，你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老实念啊，就跟地老啊教勾肉酱那样。92年呢。啊，那个112岁还能爬树，啊，这个都有光碟的。啊，我们说不要说112岁了，我们真的60几岁都吼、哦、快不行了啊。啊，往生前3天还爬树，112岁还能爬树，啊，念句佛号。啊，那么他这样的人。老实人，我们学得来吗？我们也很想学他那样啊！啊，你们我不知道啦。那我这个人是很不老实的啊，就很不老实，妄想太多了。啊，所以我这个根器啊，就需要听经，要读经，妄念太多，不老实嘛，放不下嘛。啊，我真的很不老实，我自己反正也很不老实。啊，叫一句佛号念到底，这个扶不住妄念，那放不下嘛。啊，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我们又不是那个根性，又没有把这个世间的真相真的看透看清楚，我怎么放得下？这根本真的放不下，很想放下，就是放不下。啊，所以我的根基啊。我读《无量寿经》，读《地藏经》啊，这个很对我的根基。每个人根基不一样啦。啊，如果你真正体会到这句佛号的功德啦，你真的能放得下你的分别执着啦，真的建立你什么都不要，一句佛号真的都全部有了。所以我们偶遇祖师的要解，如果你真看懂了，我看你也什么通通不用了，那句佛号就够了。你现在为什么妄想那么多呢？你不知道这句名号的功德，它圆满具足所有一切行门，所有一切法门。不知道，我们不认识，那不认识怎么办呢？你要深入经教啊，啊，深入你才认识，认识你才肯放下了。不然你就放不下了。现在嘴巴讲放下，大家会讲，我也会讲啊，我还会欠人呢，还要欠人放下。

自己就放不下啊，这也不怕你们笑啊，真的是这样啊，啊，个人根气不一样啊，我们对这个世界放下了吗？没有啦，你还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啊，没放下。啊，你看那个黄宗昌啊，深圳向小弟那个图书馆那个黄宗昌，38岁往生，他也是练了2年10个月，他就走了。啊，本来我也不能确定说，哎，这个人真往生，听说了。啊，后来看到他的日记啊，哎，我这这个人真的是往生，可以确定了。啊，为什么他止语？他在止语当中呢？所以呢，这个方法对了他的根基，对了他的根基，啊，所以即一定是有好处，啊，特别爱讲是非的人我，是非人我的人啊，所以是最好，但是问题他要自己能接受啊。啊，那么所以啊，你自己要调心。啊，才能相应，啊，不然呢，你嘴巴不讲，心里还是胡思乱想，还是不行啊，还是不行。啊，他这个质疑呢，对了他的根基，所以他练了2年10个月呢，他真练成功了。他怎么成功呢？我看到他讲的生活上，他自己服自己的烦恼，哎，真的他练成功了，那功夫成片了。啊，他的日记呢？我看到简单墙，我就知道，哎，他这个是他的心得。啊，他住在那个道场啊，向小弟那个道场我去过啊，那个念佛堂啊，都是老菩萨啦，没有年轻的。老菩萨呢，就是习气很重，叫老菩萨习气很重叫老菩萨。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有一些习惯啊，养了几十年了。啊，比如上厕所啊，水也不冲，门。也不关或者关门太大声啊！我在中立善果林打，我去常常有人告状，哎呀，晚上睡不着啊，那个门啊，你乒乒叫啦吼！我也开示啊，开示没有用啊，下次回去还是这样，那个就叫老菩萨啊，老菩萨因为习惯几十年了，不好改了。那么像小弟那个道场，我去看过啊。啊，那老菩萨大家都挂一个指引，哦，都不可以讲话，在念佛堂念佛，啊，但生活当中这些问题会干扰。那黄居士呢，他就修到说，哎，不管人家这个事情，除自己的烦恼。啊，那人家一般看到都是会生烦恼，但是他烦恼不生了，他这个心得写出来，哎，我知道，哎，这个人真的往生了。他能放得下了啊？说简单的，就他真能放得下这个身心世界了啊！所以他烦恼他扶得住啊。说念佛功夫很好，脾气还很大，那个没有功夫，念得再多还是没有功夫。那他真放下了，他真的是要去极乐世界，那不假。那我们为什么烦恼扶不住呢？还没有真想去了。啊，留恋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舍不得走，啊，牵挂、忧虑、牵挂很多，你舍不得，啊，我的财产放不下，我的事业放不下，我的家亲眷属放不下，啊，你骗我都骗不过了，你怎么可能骗阿弥陀佛呢？阿弥陀佛，他怎么可能？可能不知道你的心情呢，那来了你不把那吓哭了啊？不是真的要去，那真的要去，他就真相应了，就真来了。所以为什么念佛不能往生呢？啊，做很多好事还是不能往生。你留恋这个世间，你舍不得离开这个娑婆世界。那为什么舍不得呢？没看破。啊，对这个世界的事实真相啊，认识不够，不彻底；对极乐世界认识的也是不够，不彻底。所以啦，
愿离说。

婆怨声极乐，这个怨就不恳切，就去不了。去不了怎么办呢？继续六道轮回。那这样的人啊，这样的念佛人是占绝大多数。是嘴巴讲要去西方啊，心里根本就不想去。那事实是这样啊。真想去就不会怕死了啊，一点都不恐惧了啊！你还会怕死，就是你还不想去，你没有真的想要去。想去他都放下了，他怕什么？啊，最好现在来，我现在就走，说走就走啊！没放下啊，没放下就是没看破啊，没看破怎么办呢？你要读经啊，要听经啊，要上课啊。你没看破，没放下，又不上课，那当然你去不了咯。不是说我念佛就能去啊，不是这样的。你要有信愿啊，真信切愿才能，这样念佛才能去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如果你还没有真信切愿，这样念佛不能往生。不能往生你就要六道轮回。你出不了六道啊。堕三恶道的机会就很多啊，就很多啊。所以弘一大师啊，他有一篇演讲说普劝净宗道理坚持诵地藏经，我看到他这篇演讲我觉得很有道理。他为什么提出这个演讲？因为弘一大师也看到了很多净宗道理，念佛虽然念佛了，他不是真正想要去西方啦，那个愿还没有，信念还没有真正升起来，还没有真正升起来。他也念佛，也持斋，也放生，也修福，他也做这个，但是他不是真，还没有想要去西方啦。嘴巴讲的不算啦，心里啊没有真的想要去西方。所以弘一大师啊，才提出这个劝告。说普劝净宗道理坚持诵地藏经，为什么？持诵地藏经啊，就是你不发愿往生西方，你一定在六道啊。你根据你自己修行的定慧呢，你又没有能力断烦恼，那你一定还是在六道，你超越不了三界啊。超越不了三界呢，你持诵地藏经啊，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保住你人天善道啊，然后来生在人天善道生到啊中国，生到中国啊，不是中华民国，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那个意思不是这个，生到有佛法的国家叫做中国，有圣贤教化的地方叫中国，这佛经讲的中国是这个意思啊，生到中国我们可不能去中国化啊！那些迷惑颠倒的人去中国化，我们佛弟子可不能去中国化，去了我们就是将来往生到边地去了啊！那问题可麻烦了这个不能混淆的现在呢，我们净宗很多同修啊，相信这些政治人物啊，听到中国两个字，他就讨厌，他就生烦恼。说明他没有把这个佛经上啊中国这个搞清楚所以人云亦云啊，人家怎么讲他就怎么听了他们那些迷惑颠倒的人可以去中国化我们佛弟子可不能去中国化如果你佛弟子跟着喊去中国化你会被人家笑掉大牙，会被内行的人笑死了。你去中国化了，你不升到中国，你就升到边地去了。这个要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所以升到有佛法的地方叫中国我们才能再继续闻佛法，继续修行那么再进一步呢，再超越三界往生西方或者你

修其他法门，断烦恼啦，超越三界。啊，所以《地藏经》，你没有真正真信切愿要去西方啊。那弘一大师讲的没错啊，啊，他也引用偶遇祖师、印光大师、莲池大师，啊，他们也有提倡《地藏经》啊。而且佛啊，灭度之后啊，释迦牟尼的法愿12000年，12000年过了之后，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那么要等到弥勒菩萨下降到人间来示现成佛，这个地球才有佛法啊。那这个当中要隔56亿7000万年，这么长的时间，谁来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把这个这段空档的时间啊，交代给地藏菩萨啊。这个在《地藏经》啊，就讲得很清楚。啊，地藏菩萨呢，在没有佛法的时代教什么呢？就是教《观经》净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三业。啊，这个第一福啊，因为没有佛法出现啊，那没有办法去皈依三宝啊，你也见不到三宝啊，所以教这个人天福。啊，保住这个人天的身份啊，然后将来有佛法到世间了啊，你遇到了，在这个基础上再向上提升啊。所以我们学习啊，一定要知道啊，个人根器不一样啊，不是一个标准啊。所以佛在《金刚经》有句话讲啊，法无定法。法无定法不是佛讲的，佛是无法，佛他需要什么法？法是对众生讲的嘛？啊，众生有烦恼、有无明、有分别执着，才需要这个法。好像我们人有病了才需要药啊，那你没有病了，你就不需要药嘛？啊，所以佛法呢，比喻做法药，法药。啊，佛法就像药一样。那用药如用兵啊，你要用的对啊，要对症啊，对症下药啊，才能药到病除啊。啊，如果你不能对症下药啊，那个药也会给吃死人的。啊，用的不对嘛。啊，所以现在呢，有一些人呢，哎呀，自己懂得一点呢，就要去给人家指导，那个不是指导，就常常给人家误导。啊，为什么呢？他不会观机，他不会观察众生的根基。嗯，好像你医做医生不会诊断病情啊，乱开药，那不常常把人致死吗？佛法也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老和尚提倡一门深入，一就是一个主修的。啊，这一门深入。这些听经啊，他们没有办法举一反三，一文千路，往往啊死在檐下，死在檐下，他都不会变通。啊，说一门一部经就够了，我说一部经是太多了，有的人他一部经都太多了。像郭若将海贤老上，他连一部经都不要，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就成佛了。啊，一部经对他来讲都是多余的了，不需要了。啊，你还要一部经呢？他一部经都不用啊。啊，他行，你行吗？你不行，你放不下，你不老实，你就不行。他行你就不行，因为他老实你不老实，不老实就要奸啊。啊，那有的人不老实啊，程度还不是太不老实，他一步就够了。
那像我这个很不老实。

的哈，真的是一步还不够。啊，一部经那一句佛号是上善根人，一部经是上根的，一部经还不够，还要一些补助的，是中根的。啊，那补助几种还不够啊？啊，补助好几种，那是下根的。啊，下根的。啊，那最差的呢？就哦，要补助很多方面啊，那个妄想妄念太多了啊，那好几种啊，下根的啊。这个我常常用一个比喻啊，像中药一样，说每个人病不一样啊，有的人他病情很轻啊，你去药房啊抓一个甘草三分泡开水喝，他那个病就好，他病很轻的，这是上善根的老实人。记佛号够了，啊，简单快速圆满直接成就，念佛就成佛了。但他老实行啊，你不老实，你一面念一面打妄想，这个放不下，那个放不下，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不行，他行你不行，啊，所以黄宗昌居士呢，他算是应该算上根的。还不是上下根，因为他还要一部无量寿经，他一天持一部无量寿经，啊，那我的根器呢？我最少啊，我也要一部无量寿经了，不然扶不住我的妄想烦恼了，啊，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现实社会啊，你知道的事情啊，你知道的越多，你就越看不过去，这个就是放不下嘛。啊，那真放下的人，他就无所谓了啊！啊，所以要一部经。那么，有的人妄想分别执着更严重的，可能还要加一部啊，一部无量寿经不够，再加个地藏经。啊，有的更不行啊，再来一个金刚经啊！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就是。刚开始先讲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啊，劝人家说念3000部就开悟了啊。有的人念10000部他还没开悟啊，不但呢念了10000多部没开悟，反过来再毁谤啊。这个也有这样的人呐、啊。啊，所以老和尚你看呐、啊，他当初提倡这个无量寿经，我跟他45年。听了45年，不是短时间啊！这个45年来啊，他讲了很多经啊，那我听了啊，到现在呢，在最近20几年前啊，20几年前讲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后来又讲《金刚经》。啊，又讲地藏经，啊，又讲十善业道经，啊，又提倡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儒家的弟子规，啊，不是一门深入吗？啊，很多同学说，不是一门深入吗？那道上怎么又提倡这个呢？啊，不是一部就够了吗？所以这些人啊，听经他都没有办法去举一反三，啊，就死在檐下。那为什么老和尚还要讲这个？因为他现在讲出来，然后叫大家修修，他验收成果，看你们学的怎么样。就学的呢，不行啊，还是放不下，而且烦恼还增长。为什么增长呢？当时提倡读无量寿经呢，大家变成一种比赛的心理啊。老和尚都读3000部啊，有的人说你3000部算什么？4000啊，那另外一个说，你4000算什么？我5000啊，好像在比赛了。那比赛就是什么心态呢？就是阿修罗的心态。
修到最后变阿修罗，不是成佛啊，修错了变阿修罗，阿修罗都是这么来的啊，修错了就变阿修罗。阿修罗是什么性质呢？阿修罗就是他的性质就是好胜、好强、好斗啊啊，我们。

格就变阿修罗了，修到最后没有成佛，变修成阿修罗了。阿修罗也有福报啊，天阿修罗天之德，没有天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福报享尽了就堕落三恶道。这些道理啊，我们不能不明白啊。所以现在呢，老和尚看看啊，那边读了经，应该都成佛了，怎么这变成阿修罗去了啊？所以赶快啊！在讲《金刚经》，那《金刚经》是什么呢？它解释《无量寿经》的啊。你是以《无量寿经》为主修，但是有的人呢、啊，他需要来补充解释；有的人他不需要，他领悟力高啊，像六祖那样的，他听《金刚经》都还不要听一部，听一段他就大彻大悟了，后面就不用讲，全知道了。那有的人不行啊，还要加注解，这个注解还不行，要加其他的经，以经解经啊，根据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的啊。所以你也不要看别人怎么修，我们就跟他，你要知道了你的情况是不是跟他一样啊，你的根基是不是跟他一样啊，跟他一样可以，如果不一样啊，啊那你不能完全跟他一样，而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啊来斟酌加减啊。所以有人问我说要不要弟子规，如果你都做到了像海贤老和尚那样啊，那都不需要弟子规，因为他都做到了嘛，他都做到了嘛啊。怎么知道他做到呢啊？人家去收电费啊，啊有一次啊去收电费，他问了一句啦，我说这个月呢电费怎么这么高，就被那个收电费的打两个耳光啊。他也若无其事啊，他这样的人就不用学弟子规，因为弟子规他都做到了啊。啊如果你被他打了，你马上生气跟他打起来，那你要学弟子规，你要学，他可以不用。啊，所以有人问我说要不要学弟子规，我就看个人嘛。啊，如果你修养有到他那个程度，你不发脾气贪嗔痴都没有了，那你的生活就是弟子规嘛，你待人接物就是弟子规，你就不用学了。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个，那你要学，不学呢，那我也可以告诉你一个结果啊，你一定会天天生烦恼。啊，这些不能不懂啊，所以老上都加这个啊，这个为什么加啊？现在十三列感应篇弟子规补充无量寿经的啦，地藏经也是补充无量寿经的，金刚经也是，所有的一切经都是无量寿经的补充说明了。那你要哪一种，要哪几种，个人不一样啊。我只是把这个原理原则告诉大家啊，大家修学才知道什么叫做信啦、啊，啊，不能讲个信啦、啊，大家好像都懂啦、啊，其实你根本就不懂，你这些做到了才叫信，你做不到呢，那个不是真信啦、啊，啊，你还有怀疑 啊，做到了证实这个效果，那就真信啦、啊，一点怀疑都没有，那个才叫真信，啊，所以真信不容易啊，啊，看这个四个字啊。我跟大家分析啊，你就明白我们要怎么来学习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那这一段呢，啊，下面还有明天晚上啊，我们再一起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见，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94页，从第一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若有临命中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未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中人，除五无间罪，一夜报等，悉得消灭。那么前面啊，我们学习到这个称佛。

名号品，称念一尊佛的名号，功德都不可思议。那何况啊，称念啊，很多佛的名号。那么今天啊，我们接着啊，这个一段经文啊，这是讲这个助念啊。我们敬宗啊，大家都知道，如果自己家亲眷属临终了，必须要助念。所以这段经文是讲临终念佛的利益，助念这个经典的依据。也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这个是家属要有学佛的了。那不学佛的人，他不知道啊，要为父母、家属来助念了。啊，这个肯定是学佛的，特别是修学净宗法门的。那家中眷属，或是遇到一个信佛的人，这个家属当中 有一个人他是信佛的，所以这里经典讲乃至一人啊。那这个信佛的家人啊，他在这个家属临命中的时候啊，提醒他念佛，提醒临命中人念佛，病人听到佛号要能觉悟忏悔，才能除五无间罪。病人听到佛号没有忏悔之意，利益啊，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那现前呢，这个无间罪那还是要去受，因为他还没回头，虽然没有回头，念佛对他有大好处。大好处不是在这一生起作用，而是他地狱罪业受满后，再遇到这个殊胜的法缘，那个时候起作用，好处在后面。如果病人懂得佛法，造极重的罪业，临终有人提醒他，真正生忏悔心，断恶修善，一念忏悔就是善，确实啊，可以除五无间罪。若忏悔力量强，可以升到人天享福。那么这个经文 我们在观无量寿佛经也可以找到根据了 观经这个下三品这个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都是造作恶业的，那下下品是造最重的、极重的罪业，忤逆十恶临终第一项现前了这个时候有善知识、善友这个善友是外面的善友，或者是自己家属，有人来提醒他念佛。那如果这个临终的人他听到他能回头，他能忏悔，信念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不但除五无间罪了，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一生成佛了，那这个功德利益那是最究竟最圆满的。
那么这个地方是指他没有信念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还在六道里面，那可以帮助他除这个五无间罪业。啊，那么这个纵然他没有忏悔，帮助他助念，那也有帮他减轻这个罪业啊，这个效果也肯定有。如果他本人啊，这个心能够转过来啊，那这个当然是力量最强的，那旁边再有人帮助啊，不断啊可以除这个五无间罪啊，还可以升到人天善道来享福。但是我们修净土的总是劝他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最好啦啊，不要求人天无报，人天无报还是没有脱离六道啊。他往生极乐世界不断超越六道，也超越十法界了，那才是最殊胜的。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讲记啊，这边啊也依照这个科注啊里面引用的天台十一论，天台就天台宗啊，那么这个有十一论啊这本书，初心菩萨未得无生忍，要须常不离佛。这是初发心的菩萨呢，通常是指大圣言教初信位到实信位。这句其实是讲别教三贤位，实住实行实回向的菩萨都没有得无生法忍。在还没有得到无生法忍之前，要常常亲近佛陀。这是天台大师啊劝勉我们一定要求生西方净土，亲近阿弥陀佛才能不退转，才能保住啊常精进。极乐世界啊圆正三不退，它只有进不会退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进进退退，退得多进得少，进一步退了九步。那极乐世界啊，它是有进无退。我们胡伯生在释迦牟尼佛之后，弥勒佛未出世之前，我们见不到佛陀本人啊。幸好世间还有佛弟子这些祖师大德善知识可以亲近，善知识也是可遇不可求，有缘遇到要常不离，这个很重要。除非自己已经开悟了，那你可以离开老师，离开善知识，如永嘉大师那样，他才能离开老师。这个在六祖坛经我们看到永嘉大师啊，他学天台开悟了啊，到潮汐找六祖给他印证啊，从这个温州，浙江温州，以前都是走路啊，走到广东啊潮汐这个地方啊，那个路途相当远了啊，那么来拜见六祖，求六祖给他印证啊，印证六祖给他印证了，他大彻大悟了。那他马上要离开了啊，那个六祖啊就讲了，那么远来了，何必这么急着要离开呢？住一个晚上吧。所以永嘉大师也就留下来了啊，六祖留他住一个晚上，
啊，他就住一个晚上，啊，第二天才离开，啊，所以这个在禅宗讲啊，一宿劫啊，就是住一个晚上他就开悟了，啊，其实他早就开悟了，他是到潮汐啊求六祖给他印证，啊，来证明他悟的是不是正确的。那么六祖给他印证了、啊、正确没有错，大彻大悟、啊、所以他、能够离开老师了、啊、因为他已经大彻大悟，就像六祖、啊、他离开五祖了，得到衣钵了，大彻大悟，自己可以去弘法了。有许多人亲近慧能大师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的亲近一辈子，一直到大师圆寂，这不是普通人，这里面也是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那他们明心见性为什么还留在老师身边呢？见性的人急着离开那是视线、啊、他有能力度化众生教化众生要紧，因为他有那个缘分、啊、有那个因缘、啊、可以教化众生、啊、所以一定、啊、要再去帮助这个缘成熟的众生、啊、帮助他们开悟、啊、所以离开老师、啊、主要是这个目的。那么常不离师的也是视线，像我们在经典看到啊，1255人是跟随释迦牟尼佛是常随众，常随众就是没有离开佛的，一直都跟着，那这个也是视线啊。这个视线是劝我们要常常亲近善知识啊、已经大彻大悟还要亲近，何况我们没有见性，如果有度众生的缘分，那当然要度众、啊、应当要去度众生、啊、没有度众生的缘分，那就不能离开老师、啊、要在老师面前、啊、也帮助一些初学的人，自己没有那个因缘嘛，那就帮助老师啊，接引初学，接引这些还没开悟的，帮助他们开悟。啊，下面引用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云：既服凡夫有大悲心，愿生二世救苦众生，无有是处。那么这个也是从这个大智度论，具福凡夫就是烦恼一品没断、啊、还有见思烦恼，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就像我们现在啦、啊、我们现在是具福凡夫啊，烦恼一品也没断。那么凡夫虽然有大慈悲心，发愿要生在五浊恶世救度苦难众生，行不行呢？啊，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啊，不行，都没有这个道理。啊，为什么？你度自己都度不了，嗯，还有什么能力度别人呢？有些出家人不发心求生净土，发愿来生还要当法师度众生。那么我们细细观察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样样都放不下啊，还贪婪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自己来生能不能生到人道还大有问题啊。啊，那自己都没把握了，啊，连来生啊，能不能再到人道来做人，
都没把握了，那有什么能力去帮助别人呢？啊，这个实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发的心是很好，但是做不到啊。啊，好像人跌到水里去了，那你自己也不会游泳，啊，你要跳下去去救人，啊，不但人救不了，那自己也被淹死了，啊，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自己还是要衡量啊，自己现在呢，啊，的确是一个巨浮凡夫啊，啊，那大菩萨那个愿啊。我们要花，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做不到。下面啊，举出大智律师讲的，智是尽弃平生所学，专寻净土教门，十余年来未尝暂时。啊，这个大智律师平生广学多闻。那到这个时候真正明白了，晓得所修学的那些法门到临命中的时候都派不上用场，那真的是派不上用场啊！我们自己到生病的时候就可以勘念勘念了，那真的使不上力了。于是啊，舍弃平生所学，专修净土，求愿往生。啊，自己的智力啊达不到修学的这个标准，啊，没有办法了生死出三界，啊，没有能力断烦恼，那求佛力加持，求阿弥陀佛慈悲接引，接引到我们西方去学习，啊，到西方学习啊。成就了，我们再回来度众生，那真的能够帮助佛度众生的，那这个才是啊，我们应该要走的路啊。所以这段经文主要讲临终助念他的功德利益啊，所以这个助念呢，啊，非常重要。特别是不信佛的人，这个临终的人他也没信佛，啊，这个时候家属如果有一个人信佛了，要提醒他念佛，啊，提醒他信愿，啊，要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要发愿，啊，往生极乐世界，啊，如果在这个时候信念具足，一念十念也能往生到极乐世界，那这个功德利益就是最究竟、最殊胜、最圆满了。啊，不但啊，只有消除无间罪啊，就帮助他成佛了。净土法门可贵在此地。那么《地藏经》这段经文啊，是指一般他不是信佛的。信佛的人可能他不是修净土法门，但是啊，你替他念佛，给他助念，对他总是有帮助，啊，灭罪这个帮助肯定有，啊，只是说当事人临终的人他忏悔的力量有没有，啊，忏悔力量大不大，那助念的人，啊，那真诚心有多少，啊，这个也是成一个正比例的，啊，不管怎么说了，啊，那总是啊，念佛对临终人都是有好处，啊，有殊胜的功德利益，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吾无间罪，虽至极重，动经一节了不得出。曾师临命终时，他人为其
称念佛名，于是最终一切消灭。

科注：疑云无间业众，何得一人称一佛名，即得消灭也？啊，那么这个青莲法师啊，那这个科注里面呢、啊，有提出来了啊。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或许会有疑问呢、啊。啊，这个无间业，无间地狱的罪业，那是很重的 啊这么重的罪业，一个人给他助念，称一佛的一尊佛的名号，给他听到，这么重的罪业，他就能消灭得了呢？那这个是啊，我们一般的疑问。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记啊，这里面讲，能够灭罪，必须将念头转过来才行。念头不转，仅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就是转念呐、啊，啊，转变他的观念呐、啊。所以在本经前面，我们都有读到转读尊经，关键在那个转。把你这个原来那个错误的心理啊，给它转过来，啊，转为正确的。那关键在这个地方，啊，那么一念转过来，忏悔改过了，那的确，啊，能灭这个极重的罪业。而念头不转，那这个只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这个金刚种子给他种下去，但现前呢、啊，还得不到这样的功德利益。华严经云：色闻如来名，即以所说法，不生信解，亦能成种。啊，利益在此地。啊，这是。引用华严经讲的色闻如来名，色是假色啊，你听闻如来的名号啊，以及啊佛在经典上所说的法佛法啊，听了不生信解，不生就是说他还不相信，不能理解。那么虽然不相信不能理解，那也是给他种一个善根种子啊，这个金刚种子也帮他种下去啊。那这一生他不能成就啊，来生后世啊，这个善根种子成熟了啊，那个时候他就能得度了，能成就了啊。所以利益啊，在将来，不是现在。那现在要得利益啊，必须现在听了之后，他能相信、能理解、能够把自己这种错误的观念转变过来啊，依佛的教诲啊，转变自己的心态，那么这个罪就消了。啊，如果这个念头转过来，再重的罪它都能消。对，好像啊，你这个一千年的暗室啊，时间很长了、啊、黑暗，但是你这个灯啊一点一下子，那整个千年暗室马上都亮了，马上就见到光明了。啊，所以善知识提醒我们自己要觉悟，跟着善知识一心称念，这是真忏悔。临终最后一念是佛，万缘放下，一心称念就能灭罪。啊，关键呢还是在一心呐、啊，啊，一心称念。

为什么一生造极重罪业，临终念阿弥陀佛还能往生？因为人死后投胎是业力在主宰。我们这个阿人也是里面无始劫以来落下了无量无边的业习种子，什么种子都有了，善恶，那佛法这些种子都有。那么临终往来道去投胎就是看哪个种子力量最强，强者先迁，迁者去投生。临终关键的时候，念阿弥陀佛的力量最强，那你这个念头起来了那这个当然就先到极乐世界去投生了，去往生了。如果善友来帮助你念佛，你不理会，还是贪图世间享受，放不下恩怨放不下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留恋这个世间，放不下了，舍不得离开那么如果心里还有不平那就这个力量比较强，那就到恶道去了如果这个临终起一个嗔恨心到地狱道去了，起念贪心到鬼道，起念愚痴心到畜生道。所以人死后到哪一道去投生，关键在最后那一念，他那一念是善念还是恶念，还是念佛的净念，这是真正人生最大的一件事。佛教导我们要一生修善修福，积功累德，为的是临终时有福报，不迷惑，不颠倒神智清醒，没有障碍有善知识来帮助如果没有福报福报就在平常都想完了，临终的时候迷惑颠倒，神智不清自己的家亲眷属也不认识了，纵然遇到三知事也枉然，决定堕恶道了。所以我们平常修善积福，不要享福，把福报留在临命中那个时候来享。我们在打佛期都会有大回向那大回向都发愿愿我临终无障碍就是我们临终的时候不要有任何障碍，让我们很顺利的信愿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才是真正的大福报。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何况众生自称自念祸福无量，灭无量罪。前面经文讲是别人帮我们助念，帮我们助念都能灭五无间罪这个五无间罪虽然极重，重到呢动经意节了不得出因为沉思临命中的时候他人别人为他称念佛名，于是最终意见消灭这个虽然极重也渐渐消灭了在观经讲这个自先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了如果念很多佛，当然灭的罪就更多了。那么这一段

经文啊是讲自己念的、啊，那别人呢、啊、帮助称念佛号都有这么大的功德利益，那何况自己自称自念呢？那自己念呢、啊，当然就更殊胜了。这是为自己修，不是为别人。在自己身体健康强壮的时候，要为自己修福，积功累德。念是精心，心里真正有佛，称是称名，口念出来有口无心，口里念阿弥陀佛，心里胡思乱想，有称无念。啊，只有口称名啊，心里没有念佛，这个不行。称念合一，就是心口合一了啊，那就祸福无量，灭无量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名号的功德在哪里？全部的经文，名号是个题目。念这一句名号，心里就要想到这部经的教诲，佛教导我们怎样生活，怎样处事待人接物，一句名号通通想起来啊，这才管用。如果单念这句名号跟自己生活言行毫不相关，这个名号念的、啊、还是不起作用。你念这句阿弥陀佛跟弥陀经经义相应，跟无量寿经经义相应，这叫真念佛，这就真得无量福，灭无量罪。世尊在本经举出婆罗门女、光目女两个例子，他们的先人都是造作极重的罪业，堕落在地狱啊，都是他的母亲了、啊。承蒙孝顺的女儿用念佛法门来帮助，像我们平常这样念佛，就可以灭他的罪，让他从地狱超生。那像我们现在这样念时，那不可能的。怎样念佛才真有效果？要像婆罗门女、光目女那样念佛才管用。我们去助念啊，有口无心，没效。助念的人在助念中能得功夫成片，能得一心不乱，这王者就真的被超度了。如果这个人不造业，不堕落，帮助他念佛的人就没有那么虔诚啊，这个也是彼此之间啊有一个互动的关系啊，正上缘了。这个也就是说，光目女、婆罗门女啊，她的母亲如果没有造那么重的罪业，没有堕到地狱，那可能他念佛就不会那么积极了，也不会那么恳切了。啊，那当然他的功夫也不会提升到啊这个事一心理一心了，啊也不会提升到功夫成片了。那就因为他母亲造作极重的罪业。啊，看到他母亲堕到地狱去受那么大的苦，啊，激发他的孝心，为他母亲呢、啊、超度，啊，超度母亲心切啊，非常恳切，这样的心去念佛，那自己啊功夫提升了，啊，这个光目女啊念到功夫成片了。婆罗门女那念到事一心不乱，那比光目女层次更高了。啊，那婆罗门女她是在定中 去见到第一的，啊，这个
练到四一心了，有定功了，真正禅定成就了。那么光目尼哦，练到功夫成片啊，那定功也是有啊，但是只是啊比婆罗门尼啊差一等。所以他在梦中啊，那梦到佛给他开示啊，一个在定中见，一个在梦中见啊，所以这个当中啊啊，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呐、啊，那激发啊他这个儿女啊孝心来念佛给他超度，也是因为他这种堕落的因缘呐、啊，帮助他的儿女啊用功提升境界，那当然啊他也就沾光了嘛，啊沾儿女啊这个成就的福了。所以他就得到超生啊，是这是因为看到他造罪业堕落啊，以极虔诚的心来念佛，给他的母亲回向，来帮助他啊，这样啊，自己把自己境界提升，自己原本是个凡夫，现在做了菩萨了啊。你为什么做菩萨啊？因为造作罪业的这个人，他帮助你啊，啊，给你做真上缘，他的功德大，因此他才能脱离恶道超生。如果我们跟临终的人并不熟悉，要把临终的人当作自己的亲人，以极真诚的心助念，才能存亡两利。如果敷衍了事，是他都得不到利益。那么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利益啦，啊，就前面讲的给他种善根啦，这个利益有，不是现在，那现前啊得不到利益，这个利益啊是将来。那么下面讲超度的佛事有没有效果，要看主持超度的人有没有真诚恭敬心。果然有真诚把亡人看作自己的父母，看作自己最亲的眷属，以这种心态去超度有利益。如果把他看作别人，与自己不相关，那这个利益啊就很薄了，很少了。人生到这个世间来，佛说酬偿业报，过去生中造善业，你来享福；造恶业，来受报。经上常讲啊，啊，佛在经上常讲，生死疲劳啊，真正是可怜悯啊。觉悟的人晓得利用业报之身，做超凡入圣的大事，做人生彻底的解决。这就有意义，有价值。啊，我们学佛，我们遇到佛法，那最可贵的就是在这里。啊，我们这一生有机会可以解决生死这个大事。那解决生死大事啊，才是我们人生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大事了。其他都是小事了。地藏经讲六道轮回真相，地狱恶鬼道真相，业因果报，理事性相都有说明。啊，这些道理方法明了之后，我们就有办法超越，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算是你学佛真正成就了。在无量法门里面，地藏经提倡的念佛法门是最有效、稳当、快速、方便，前提是要真念，一切时一切处心中有佛才是真念。真念不一定挂在口上，
心如佛心，佛的心是什么样子？无住生心，那就是佛心。无住是清净，一尘不染。生心是生大慈悲心，关怀爱护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身心与无助同时，无助不爱身心，身心不爱无助。这是华严经所讲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关怀别人，心又清净，这是我们要认真学习的。事做得很圆满，心里一尘不染。因为我们彻底明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些现象是怎么现起的？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事都是自己，离开心事之外，无有一法可得。这个理讲得透彻。这个道理如果我们能透彻了，就能再尘不染。在这个五欲六尘，在这个红尘里面丝毫不受污染。不受污染才能契入世事无碍这个境界。这个要功夫了。要在日常生活中锻炼，进进退退。进的时候是锻炼，发现自己还有染浊，就赶快退回来。自己不行，又受到污染了，先退回来。先退到无助。等到我们这个心定下来了，再试一试。试一试不成功就退回来。慢慢在这里求进步。菩萨三大阿僧祇劫修成圆满佛果，就是这个方法。到真正有把握，保持清净心不被污染，才可以放手去帮助一切众生。这个通常是言教初住位以上的境界。十法界的菩萨还不行，还要常常照顾自己的清净心。自己实在没有这个本事，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再回来娑婆世界帮助众生不迟，这是智慧的显示。那这条路是最稳当的了，有进无退了。只要是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打个招呼，你想提早点回来度众生，佛都加持你，你不会退。再回到六道来，你也不会退到三恶道。所以这个求生净土不是为了自己享福啦，是在讲为了要度众生啦。我们现在发了要度众生无边誓愿度，没能力啊。那没能力怎么办呢？先到西方极乐世界留学了，再回来娑婆世界度众生了。这才是一条稳当正确的道路。好，那么称佛名号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我们接着学习交梁布施功德圆品第十。这品的品题我们看也很明显，交梁交比较较量。较量布施功德。这个布施的功德大小多少。这品经就是专门讲布施功德
怎么做一个比较较量的一品经。那么在讲记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引用圣依法师啊，这个圣依法师啊啊是香港大屿山呐 啊一个寺院啊，这个寺院也是很有名啊，大屿山呐、啊，它是参禅的道场啊，所以它的道场啊是打禅期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在1977年啊到香港讲经啊，凡是以后有到香港讲经啊，他常常去参访啊，去拜访这个圣依法师啊。那圣依法师啊啊也请我们净老和尚到他的道场去跟大家开示。我们净老和尚啊知道他是修禅宗的道场，所以到他的道场啊啊就不提净土了，赞叹禅啊，赞叹这个圣依法师啊，也赞叹他的信众啊，劝这个信众啊好好跟圣依法师学习，必定会有成就。所以这个圣依法师啊也是我们当代很难得的一位善知识。那么圣依法师他对地藏经他也有一个讲记啊，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他的讲稿也拿给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是自己用自己写的啊。后来我们净老和尚从香港他送给我们净老和尚啊，就带到台湾来啊，给他重新排版打字啊，校对啊，现在我们也有印出来啊，有印出来啊，是圣依法师的讲记啊，我们净老和尚也跟他提一个字啊，也有流通。那么圣依法师将此经最后归结到三宝啊，圣依法师前面这个称佛名号品他归结到佛宝，这个也是很有道理的啊，因为称佛嘛，那是佛宝。这品经交良布施功德圆品是法宝，讲修行的方法。下面呢、啊，这个见闻利益品是僧宝。这个三品呢、啊，圣依法师给他结归到佛法僧三宝，这个也很有道理。这品经是法宝，也有它的根据，《大圣佛法修行总纲领》就是教我们布施，用这种方法能成无上道。佛法修学提升自己的境界，最重要的是要破除妄想分别执着，而布施就是最好的方法，最好下手的方法。布施是舍，我们都知道啊，菩萨你要成佛你要修六度万恨，六度第一度就是布施。我们再看金刚经，你看金刚经也是提出布施啊，第一个就提出布施。要怎么布施呢？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一部金刚经啊，重点也是在讲布施，要怎么布施。所以大圣佛法的确不管修什么法门
下手就是布施。

布施主要是要把我们妄想分别执着布施掉舍掉，不仅理念如此，一定要在事实上真正去做，那不是空谈理论了。

佛讲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微布施得健康长寿。不布施你怎么能得到？布施是因啊，你所得到的是果啊。但是布施后面一定有果报，果报来了怕你起贪心。佛教我们要舍得，你得到的东西赶快再舍，不要留。如果你施得来的东西不肯舍，那又迷了，又堕落了，退步了。永远去施，愈施愈多。阿弥陀佛大布施啊，成就极乐世界，自己不受用，供养十方世界喜欢念佛修学的人，他修大布施啊，大施主啊。所以布施啊，你得到赶快舍，舍了之后他又来，来了之后赶快再舍，像水一样啊，它是活水流动的，不能给它止在那个地方。明白这个道理，你敢舍，知道越舍越多，源源不断而来。谚语讲啊，命里有的决定有，命里没有的也求也求不到，保也保不住。许多人用尽心机发了大财，积蓄亿万的财富，一个经济风暴之后倒闭，跳楼自杀。如果这些人有智慧，用他的财富做社会慈善事业，他怎么会失败？他修布施啊，他就不知道要修布施啊，所以福报尽了，他财产也留不住了。因此学佛的同修，不管是哪个行业，都是为社会为众生以服务的态度去做，会做得非常兴旺，会做出殊胜的成就。你的事业越做越发达，越发达越要帮助别人，越要帮助社会，自己生活节俭，决定健康长寿，不可以享福。如果自己富裕，天天进补，把身体都补坏了，健康的身体不需要补。事出世间最殊胜最大的利益是布施，所以佛把它列在菩萨行六波罗蜜第一条，在本经也特别提出来教导我们，在一切大圣经中，世尊讲布施讲的最多。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是修布施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过去净老和尚常在讲习当中讲到，方东美教授吸引他来学佛信佛啊，后来认识啊张家大师啊，一个蒙古亲王介绍他认识当时的总统府资政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啊奠定他学佛的基础啊，教了他三年啊。那张家大师跟他见面教他什么？啊，他请教张家大师我听说佛法这么好啊，听老师啊方教授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有什么方法可以很快的入进去呢，去享受到呢啊？当时张家大师跟他对面坐了半个小时没有马上回答啊，坐了这么长的时间啊，让他这个心沉淀下来啊，后来再慢慢跟他讲，

说有，讲一个字，又停了五分钟，再慢慢说啊，看得破，放得下，讲了六个字。那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又问了，从哪里下手啊？上架大师停了一下，跟他讲，布施，讲了两个字，从布施下手，看得破放得下，从哪里下手？布施，先从身外之物先布施，先舍外财，再舍内心的分别执着。他说我没有钱啊，怎么布施啊？他说你一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有啊，这个倒有。那你就有一毛布施一毛嘛，一块布施一块嘛，去做好事嘛，在三宝里面种福嘛。后来送他，他到门口啊，这个张家大师就跟他讲，今天给你讲这六个字，你好好去做六年。那我们净老和尚真的就依教奉行了。刚开始布施啊，我好像割肉一样啊。后来慢慢就习惯了，慢慢习惯成自然。后来他修了半年了，他真的就有感应了。原来很穷啊，修了半年之后啊，他有感应了，他想要什么需要的东西，很快就有人会送来。而且啊，他修了三年以后啊，很多事情能够预知，这是他的心得，我们也都是听了我们老上他这种心得，受他的感化，我们的效法来写布施。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94页，从第一行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若有临命中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未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中人，除五无间罪，一夜报等，悉得消灭。那么前面啊，我们学习到这个称佛名号品，称念一尊佛的名号，功德都不可思议。那何况啊，称念很多佛的名号。那么今天啊，我们接着啊这个一段经文啊，这是讲这个助念啊，我们敬宗啊，大家都知道

如果自己家亲眷属临终了，必须要助念。所以这段经文是讲临终念佛的利益。助念这个经典的依据，也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这个是家属要有学佛的了，那不学佛的人，他不知道啊，要为父母、家属来助念了啊，这个肯定是学佛的，特别是修学净宗法门的。那家中眷属或是遇到一个信佛的人，这个家属当中有一个人。他是信佛的，所以这里经典讲乃至一人呐、啊。这个信佛的家人呐、啊，他在这个家属临命终的时候啊，提醒他念佛，提醒临命终人念佛。病人听到佛号，要能觉悟忏悔。才能除五无间罪。病人听到佛号，没有忏悔之意，利益啊，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那现前呢，这个五无间罪，那还是要去受，因为他还没回头。虽然没有回头，念佛对他有大好处。大好处不是在这一生起作用，而是他地狱罪业受满后，再遇到这个殊胜的法缘，那个时候起作用，好处在后面。如果病人懂得佛法，造极重的罪业。临终有人提醒他，真正生忏悔心，断恶修善，一念忏悔就是善，确实啊，可以除五无间罪。若忏悔力量强，可以升到人天享福。那么这个经文啊，我们在。观无量寿佛经也可以找到根据啊，观经这个下三品，这个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都是造作恶业的。那下下品是造最重的、极重的罪业，五逆十恶。临终第一相现前了，这个时候有善知识、善友。这个善友是外面的善友，或者是自己家属，有人来提醒他念佛。那如果这个临终的人，他听到，他能回头，他能忏悔，信念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不但除五无间罪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一生成佛了。那这个功德利益啊，那是最究竟、最圆满的。那么这个地方是指他，没有信念念佛求生西方净土，还在六道里面，那可以帮助他。除这个五无间罪业，那么这个纵然他没有忏悔，帮助他助念，那也有帮他减轻这个罪业这个效果也肯定有。如果他本人这个心能够转过来那这个当然是
力量最强的，那旁边再有人帮助，不断啊可以除这个五无间罪啊，还可以升到人天善道来享福。但是我们修净土的、啊、总是劝他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最好啦、啊、不要求人天无报，人天无报还是没有脱离六道啊。他往生极乐世界不断超越六道，也超越十法界了，那才是最殊胜的。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讲记啊，这边呢、啊、也依照这个科注啊里面引用的《天台十一论》，天台就天台宗啊，那么这个有十一论啊这本书，初心菩萨未得无生忍。要须常不离佛，就是初发心的菩萨呢，通常是指大圣言教初信位到实信位。这句其实是讲别教三贤位，十住十行十回向的菩萨都没有得无生法忍啊、那么在还没有得到无生法忍之前，要常常精进佛陀。这是天台大师啊劝勉我们一定要求生西方净土，亲近阿弥陀佛才能不退转，才能保住啊常精进极乐世界啊，圆正三不退，他只有进不会退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进进退退，退得多进得少，进一步退了九步。那极乐世界啊，它是有进无退。我们胡伯生在释迦牟尼佛之后，弥勒佛未出世之前，我们见不到佛陀本人啊。幸好世间还有佛弟子这些祖师大德善知识可以亲近，善知识也是可遇不可求，有缘遇到要常不离，这个很重要。除非自己已经开悟了，那你可以离开老师，离开善知识，如永嘉大师那样，他才能离开老师、这个在六祖坛经我们看到永嘉大师啊，他学天台开悟了、到潮汐找六祖给他印证、从这个温州，浙江温州以前都是走路 走到广东啊潮汐这个地方啊，那个路途相当远了 那么来拜见六祖，求六祖给他印证啊，印证六祖给他印证了、他大彻大悟了，那他马上要离开了啊，那个六祖啊就讲啊，那么远来了，何必这么急着要离开呢？住一个晚上吧，所以永嘉大师也就留下来了啊。六祖留他住一个晚上啊，他就住一个晚上啊，第二天才离开啊。所以这个在禅宗讲啊，一宿劫啊，就是住一个晚上他就开悟了啊。其实他早就开悟了，他是到潮汐啊求六祖给他印证啊，来证明他悟的是不是正确的啊。那么六祖给他印证啊，正确没有错啊，大彻大悟啊。所以他
能够离开老师。

是了啊，因为他已经大彻大悟，就像六祖啊，他离开五祖了，得到衣钵了，大彻大悟，自己可以去弘法了。有许多人亲近慧能大师10年、20年、30年，有的亲近一辈子，一直到大师圆寂，这不是普通人，这里面也是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那他们明心见性，为什么还留在老师身边呢？见性的人急着离开，那是视线了。他有能力度化众生、教化众生要紧啊，因为他有那个缘分啊，有那个因缘啊，可以教化众生啊，所以一定啊要再去帮助这个缘成熟的众生啊。帮助他们开悟啊，所以离开老师啊，主要是这个目的。那么常不离师的也是视线，像我们在经典看到啊，1255人是跟随释迦牟尼佛是常随众，常随众就是没有离开佛的，一直都跟着。那这个也是视线啊，这个视线是劝我们要常常亲近善知识啊，已经大彻大悟还要亲近，何况我们没有见性。如果有度众生的缘分，那当然要度众啊，应当要去度众生啊。没有度众生的缘分，那就不能离开老师啊，要在老师面前呐、啊，也帮助一些初学的人啊，自己没有那个因缘嘛，那、啊、就帮助老师啊，接引初学，接引这些还没开悟的，帮助他们开悟啊。下面引用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云：既夫凡夫有大悲心。愿生二世救苦众生，无有是处。那么，这个也是从这个大智度论，即福凡夫就是烦恼一品没断啊，还有见思烦恼、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就像我们现在了啊，我们现在是即福凡夫啊。烦恼一品也没断，那么凡夫虽然有大慈悲心，发愿要生在五浊恶世救度苦难众生，行不行呢？啊，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啊，不行，都没有这个道理。啊，为什么？你度自己都度不了，还有什么能力度别人呢？有些出家人不发心求生净土，发愿来生还要当法师度众生。那么我们细细观察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样样都放不下啊，还贪婪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自己来生能不能生到人道？还大有问题呀！啊，那自己都没把握了，啊，连来生啊，能不能再到人道来做人都没把握了，那有什么能力去帮助别人呢？啊，这个实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发的心是很好，但是。做不到啊！啊，好像人跌到水里去了，那你自己也不会游泳，你要跳下去去救人，不但人救不了，自己也被淹死了，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
所以我们自己还是要衡量啊，自己现在呢，啊，的确是一个巨幅凡夫啊，啊，那大菩萨那个愿啊，我们要发，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做不到。下面啊，举出大智律师讲的，自是尽弃平生所学，专寻净土教门，十余年来未尝暂时。啊，这个大智律师平生广学多闻，啊，那到这个时候真正明白了，晓得所修学的那些法门，到临命终的时候都派不上用场。那真的是派不上用场。啊，我们自己到生病的时候就可以勘验勘验了。啊，真的使不上力了。啊，于是啊，舍弃平生所学，专修净土，求愿往生。啊，自己的智力啊达不到修学的这个标准。啊，没有办法了生死出三界。啊，没有能力断烦恼，那求佛力加持，求阿弥陀佛慈悲接引，接引到我们西方去学习。啊，到西方学习啊，成就了，我们再回来度众生，那真的能够帮助佛度众生了。那这个才是啊，我们应该要走的路。啊，所以这段经文主要讲临终助念他的功德利益。啊，所以这个助念啊非常重要。啊，特别是不信佛的人，这个临终的人他也没信佛。啊，这个时候家属如果有一个人信佛了，要提醒他念佛。啊，提醒他信愿啊，要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要发愿啊往生极乐世界。啊，如果在这个时候信念具足，一念十念也能往生到极乐世界，那这个功德利益就是最究竟、最殊胜、最圆满了。啊，不但呢、啊、只有消除五无间罪啊，就帮助他成佛了。净土法门可贵在此地。那么《地藏经》这段经文、啊、是指一般他不是信佛的、啊、信佛的人可能他不是修净土法门、啊、但是啊，你替他念佛，给他助念，对他总是有帮助、啊、灭罪这个帮助肯定有啊，只是说当事人临终的人他忏悔的力量有没有啊？忏悔力量大不大？那助念的人啊，那真诚心有多少啊？这个也是成一个正比例的啊。不管怎么说了啊，那总是啊，念佛对临终人都是有好处啊，有殊胜的功德利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五无间罪虽至极重，动经一节了不得出，诚实临命终时，他人为其称念佛名，于是最终一间消灭。科注：疑云无间业众，何得一人称一佛名，即得消灭也？啊，那么这个青莲法师啊，那这个科注里面呢、啊，有提出来了啊。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或许会有疑问呢、啊。啊，这个无间业。无间地狱的罪业那是很重的、啊、

这么重的罪业，一个人给他助念，称 一尊佛的名号，给他听到，这么重的罪业，他就能消灭得了呢？那这个是我们一般的疑问。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记这里面讲，能够灭罪，必须将念头转过来才行。念头不转，仅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就是转念呐、转变他的观念呐、所以在本经前面，我们都有读到转读尊经。关键在那个转，把你这个原来那个错误的心理啊，给它转过来，转为正确的。那关键在这个地方那么一念转过来，忏悔改过了，那的确能灭这个极重的罪业。而念头不转，那这个只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这个金刚种子给它种下去，但现前还得不到这样的功德利益。华严经云：色闻如来名，即以所说法，不生信解，亦能成种利益在此地。这是引用华严经讲的，色闻如来名，色是假色你听闻如来的名号以及佛在经典上所说的法，佛法听了不生信解，不生就是说他还不相信，不能理解。那么虽然不相信不能理解，那也是给他种一个善根种子这个金刚种子也帮他种下去那这一生他不能成就来生后世这个善根种子成熟了那个时候他就能得度了，能成就了所以利益在将来，不是现在。那现在要得利益必须现在听了之后，他能相信，能理解，能够把自己这种错误的观念转变过来依佛的教诲转变自己的心态，那么这个罪就消了如果这个念头转过来，再重的罪它都能消。对，好像你这个一千年的暗室时间很长了，黑暗，但是你这个灯一点一下子，那整个千年暗室马上都亮了，马上就见到光明了。所以善知识提醒我们自己要觉悟，跟着善知识一心称念，这是真忏悔。临终最后一念是佛，万缘放下，一心称念就能灭罪。关键还是在一心一心称念。为什么一生造极重罪业，临终念阿弥陀佛还能往生？因为人死后投胎是业力在主宰，我们这个阿人也是里面无始劫以来落下了无量无边的业习种子，什么种子都有了，善恶佛法这些种子都有。

临终往来道去投胎、啊、就是看哪个种子力量最强，强者先迁，迁者去投生。临终关键的时候念阿弥陀佛的力量最强，那你这个念头起来了、啊、那这个当然就先到极乐世界去投生了，去往生了。如果善友来帮助你念佛，你不理会，还是贪图世间享受，放不下恩怨，放不下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留恋这个世间，放不下了，舍不得离开啊、那么如果心里、啊、还有不平、啊、那就这个力量比较强，那就到恶道去了、啊、如果这个临终起一个嗔恨心、啊、到地狱道去了，起念贪心、啊、到鬼道，起念愚痴心到畜生道。所以人死后到哪一道去投生，关键在最后那一念，他那一念是善念还是恶念，还是念佛的净念，这是真正人生最大的一件事。佛教导我们要一生修善修福，积功累德，为的是临终时有福报，不迷惑不颠倒，神智清醒，没有障碍，有善知识、啊、来帮助啊、如果没有福报啊，福报就在平常都想完了，临终的时候、啊、迷惑颠倒，神志不清、啊、自己的家亲眷属也不认识了，纵然遇到三知识也枉然，决定啊堕恶道了。所以我们平常修善积福，不要享福，把福报啊留在临命中那个时候来享。我们在打佛期都会有大回向啊，那大回向都发愿呐、啊，愿我临终无障碍呀、啊，就是我们临终的时候啊，不要有任何障碍，让我们很顺利的。信愿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才是真正的大福报。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何况众生自称自念祸福无量灭无量罪。前面经文讲是别人帮我们助念，帮我们助念多能灭五无间罪、啊、这个五无间罪虽然极重，重到呢动经意节了不得出、啊、因为啊沉思临命中的时候啊，他人别人啊为他称念佛名，于是最终意见消灭啊，这个虽然极重啊也渐渐消灭了啊。在观经讲啊，这个自先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了啊。如果念很多佛，当然灭的罪就更多了。那么这段经文啊，是讲自己念的、啊、那别人呢、啊、帮助称念佛号都有这么大的功德利益，那何况自己自称自念呢？那自己念呢、啊，当然就更殊胜了。这是为自己修，不是为别人。在自己身体健康强壮的时候，要为自己修福，积功累德。念是真心，心里真正有佛，
称是称名，

口念出来有口无心，口里念阿弥陀佛，心里胡思乱想，有称无念啊，只有口称名啊，心里没有念佛，这个不行。称念合一就是心口合一了啊，那就祸福无量，灭无量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名号的功德在哪里？全部的经文，名号是个题目，念这句名号，心里就要想到这部经的教诲，佛教导我们怎样生活，怎样处事待人接物，一句名号通通想起来啊，这才管用。如果单念这句名号跟自己生活言行毫不相关，这个名号念的还是不起作用。你念这句阿弥陀佛跟弥陀经经义相应，跟无量寿经经义相应，这叫真念佛，这就真得无量苦，灭无量罪。世尊在本经举出婆罗门女、光目女两个例子，他们的先人都是造作极重的罪业，堕落在地狱啊，都是他的母亲呐、啊。承蒙孝顺的女儿用念佛法门来帮助，像我们平常这样念佛，就可以灭他的罪，让他从地狱超生。那像我们现在这样念是那不可能的。怎样念佛才真有效果？要像婆罗门女、光目女那样念佛才管用。我们去助念啊，有口无心，没效。助念的人在助念中能得功夫成片，能得一心不乱，这王子就真的被超度了。如果这个人不造业，不堕落，帮助他念佛的人就没有那么虔诚啊，这个也是彼此之间啊有一个互动的关系啊，正上缘了。这个也就是说，光目女、婆罗门女啊，她的母亲如果没有造那么重的罪业，没有堕到地狱，那可能他念佛就不会那么积极了，也不会那么恳切了啊。那当然他的功夫也不会提升到啊，这个事一心理一心了啊，也不会提升到功夫成片了。那就因为他母亲造的极重的罪业啊，看到他母亲堕到地狱去受那么大的苦，啊，激发他的孝心，为他母亲啊超度，啊，超度母亲心切啊，非常恳切，这样的心去念佛，那自己啊功夫提升了，啊，这个光目女啊念到功夫成片了。婆罗门女那念到事一心不乱，那比光目女层次更高了啊！那婆罗门女她是在定中 去见到地狱的啊，这个念到事一心啊，有定功了，真正禅定成就了。那么光目女啊，念到功夫成片啊，那定功也是有啊，但是。只是啊，比婆罗门女啊差一等。所以他在梦中啊，那个梦到佛给他开示啊，一个在定中见，一个在梦中见啊。所以这个当中啊，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呐、啊，
那激发啊他这个儿女啊孝心来念佛给他超度。也是因为他这种堕落的因缘啊帮助他的儿女。

所以他就得到超生。啊，这是因为看到他造罪业堕落啊，以极虔诚的心来念佛，给他的母亲回向，来帮助他。啊，这样啊，自己把自己境界提升，自己原本是个凡夫，现在做了菩萨了。啊，你为什么做菩萨啊？因为造作罪业的这个人，他帮助你啊。给你做真上缘，他的功德大，因此他才能脱离恶道超生。如果我们跟临终的人并不熟悉，要把临终的人当作自己的亲人，以及真诚的心助念，才能存亡两利。如果敷衍了事，是他都得不到利益。那么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利益了。就前面讲的给他种善根啊，这个利益有，不是现在，那现前啊得不到利益，这个利益啊是将来。那么下面讲超度的佛事有没有效果，要看主持超度的人有没有真诚恭敬心。果然有真诚，把亡人看作自己的父母，看作自己最亲的眷属，以这种心态去超度有利益。如果把他看作别人，与自己不相关，那这个利益啊就很薄了，很少了。人生到这个世间来，佛说酬偿业报，过去生中造善业，你来享福；造恶业，来受报。经上常讲啊，佛在经上常讲，生死疲劳啊，真正是可怜悯啊。觉悟的人晓得利用业报之身做超凡入圣的大事，做人生彻底的解决，这就有意义，有价值。啊，我们学佛，我们遇到佛法，那最可贵的就是在这里。啊，我们这一生有机会可以解决生死这个大事。那解决生死大事啊，才是我们人生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大事了。其他都是小事了。地藏经讲六道轮回真相，地狱二鬼道真相，业因果报，理事性相都有说明。啊，这些道理方法明了之后，我们就有办法超越，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算是你学佛真正成就了。在无量法门里面，地藏经提倡的念佛法门是最有效、稳当、快速、方便。前提是要真念，一切时一切处心中有佛，才是真念。真念不一定挂在口上，心如佛心，佛的心是什么样子？无住生心，那就是佛心。无住是清净，一尘不染。生心是生大慈悲心，关怀爱护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身心与无住同时，无住不爱身心，身心不爱无住，这是华严经所讲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关怀别人，心又清净，这是我们要认真学习的。事做得很圆满，心里一尘不染。因为我们彻底明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些现象是怎么现起的？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事都是自己，离开心事之

之外，无有一法可得。这个理讲得透彻。这个道理如果我们能透彻了，就能再尘不染。在这个五欲六尘，在这个红尘里面呢，丝毫不受污染。不受污染才能契入世事无碍这个境界。这个要功夫了，要在日常生活中锻炼，进进退退。进的时候是锻炼，发现自己还有懒惰，就赶快退回来。自己不行，又受到污染了，先退回来。先退到无助。等到我们这个心定下来了，再试一试。试一试不成功就退回来。慢慢在这里求进步。菩萨三大阿僧祇劫修成圆满佛果，就是这个方法。到真正有把握，保持清净心不被污染，才可以放手去帮助一切众生。这个通常是圆教初住位以上的境界，十法界的菩萨还不行，还要常常照顾自己的清净心。自己实在没有这个本事，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再回来娑婆世界帮助众生不迟，这是智慧的选择。那这条路是最稳当的了，有进无退了。只要是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打个招呼，你想提早点回来度众生，佛都加持你，你不会退。再回到六道来，你也不会退到三恶道。所以这个求生净土不是为了自己享福啦，实在讲为了要度众生啦。我们现在花了要度众生无边誓愿度，没能力啊。那没能力怎么办呢？先到西方极乐世界留学啦，再回来娑婆世界度众生啦。这才是一条稳当正确的道路。好，那么称佛名号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我们接着学习焦良布施功德圆品第十。这品的品题我们看也很明显，焦良焦比较。较量。较量布施功德。这个布施的功德大小多少。这品经就是专门讲布施功德怎么做一个比较较量的一品经。那么在讲记我们净老和尚引用圣依法师这个圣依法师是香港大屿山一个寺院这个寺院也是很有名大屿山它是参禅的道场所以它的道场是打禅期我们净老和尚在1977年到香港讲经凡是以后有到香港讲经那常常去参访去拜访这个圣依法师那圣依法师也请我们净老和尚到他的道场去跟大家开示我们净老和尚

知道他是修禅宗的道场，所以到他的道场啊就不提净土了，赞叹禅啊，赞叹这个圣依法师啊，也赞叹他的信众啊，劝这个信众啊好好跟圣依法师学习，必定会有成就。所以这个圣依法师啊，也是我们当代很难得的一位善知识。那么圣依法师他对《地藏经》，他也有一个讲记啊。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他的讲稿也拿给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是自己用自己写的啊。后来我们净老和尚从香港，他送给我们净老和尚啊，就带到台湾来啊，给他重新排版打字啊，校对啊。现在我们也有印出来啊，有印出来啊，是圣依法师的讲记啊。我们净老和尚也给他提一个字啊，也有流通。那么圣依法师将此经最后归结到三宝。啊，圣依法师前面这个称佛名号品，他归结到佛宝，这个也是很有道理的啊，因为称佛嘛，那是佛宝。这品经交良布施功德圆品是法宝，讲修行的方法。下面呢、啊，这个见闻利益品是僧宝，这个三品呢、啊，圣依法师给他结归到佛法僧三宝，这个也很有道理。这品经是法宝，也有它的根据，《大圣佛法修行总纲领》就是教我们布施。用这种方法能成无上道。佛法修学提升自己的境界，最重要的是要破除妄想分别执着，而布施就是最好的方法，最好下手的方法。布施是舍，我们都知道啊，菩萨你要成佛，你要修六度万恨。六度第一度就是布施。我们再看《金刚经》，你看《金刚经》也是提出布施啊，第一个就提出布施。要怎么布施呢？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一部《金刚经》啊，重点也是在讲布施，要怎么布施。所以大圣佛法的确，不管修什么法门，下手就是布施。布施主要是要把我们妄想分别执着布施掉、舍掉。不仅理念如此，一定要在事实上真正去做，那不是空谈理论了、啊、空谈理论也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境界，也无法断烦恼，你要实际上去做，这样啊，才能提升自己的境界。佛讲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不布施你怎么能得到？布施是因啊，你所得到的是果啊。但是布施后面一定有果报，果报来了，怕你起贪心，
佛教门要舍得，你得到的东西赶快再舍，不要留。如果你失得来的东西不肯舍，那又迷了，又堕落了，退步了，永远去失，愈失愈多。阿弥陀佛大布施啊，成就极乐世界，自己不受用，供养十方世界喜欢念佛修学的人，他修大布施啊，大施主啊。所以布施啊，你得到赶快舍，舍了之后他又来，来了之后赶快再舍，像水一样啊，它是活水流动的，不能给它止在那个地方。明白这个道理，你敢舍，知道越舍越多，源源不断而来。愿你讲啊，命里有的决定有，命里没有的也求也求不到，保也保不住。许多人用尽心机发了大财，积蓄亿万的财富，一个经济风暴之后倒闭跳楼自杀。如果这些人有智慧，用他的财富做社会慈善事业，他怎么会失败？他修布施啊，他就不知道要修布施啊，所以福报尽了，他财产也留不住了。因此学佛的同修，不管是哪个行业，都是为社会为众生以服务的态度去做，会做得非常兴旺，会做出殊胜的成就。你的事业越做越发达，越发达越要帮助别人，越要帮助社会，自己生活节俭，决定健康长寿，不可以享福。如果自己富裕，天天进补，把身体都补坏了，健康的身体不需要补。事出世间最殊胜最大的利益是布施，所以佛把它列在菩萨行六波罗蜜第一条，在本经也特别提出来教导我们，在一切大圣经中，世尊讲布施讲的最多。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是修布施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过去净老和尚常在讲习当中讲到，方东美教授吸引他来学佛信佛啊，后来认识啊张家大师啊，一个蒙古亲王介绍他认识当时的总统府资政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啊奠定他学佛的基础啊，教了他三年啊。那张家大师跟他见面教他什么？他请教张家大师啊，我听说佛法这么好啊，听老师啊方教授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有什么方法可以很快的入进去呢，去享受到呢？啊，当时张家大师跟他对面坐了半个小时，没有马上回答。做了这么长的时间啊，让他这个心沉淀下来啊，后来再慢慢跟他讲啊，说有，讲一个字啊，又停了五分钟啊，再慢慢说啊，看得破，放得下，讲了六个字啊。那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又问了，从哪里下手啊？

上架大师停了一下，跟他讲：“布施。”讲了两个字，从布施下手，看得破，放得下，从那里下手？布施。啊，先从身外之物先布施。啊，先舍外财，再舍内心的分别执着。啊，他说我没有钱啊，怎么布施啊？他说你一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有啊，这个倒有。那你就有一毛布施一毛嘛，一块布施一块嘛，去做好事嘛，在三宝里面种福嘛。啊，后来送他到门口啊，这个张家大师就跟他讲：“今天给你讲这六个字，你好好去做六年。”那我们敬老和尚真的就依教奉行了啊。刚开始布施啊，我好像割肉一样啊。后来慢慢就习惯了，慢慢习惯成自然。后来他修了半年了、啊、他真的就有感应了。原来很穷啊，修了半年之后啊，他有感应了，他想要什么需要的东西很快就有人会送来。而且啊，他修了三年以后啊，很多事情能够预知。这是他的心得。我们也都是听了我们老上他这种心得，受他的感化啊，我们的效法来写布施。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子罕篇第23章。子曰：华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训语之言，能无悦乎？益之为贵。悦而不益，从而不改，吾莫如之何也已矣。子曰：华语之言。华语，圣人说的话，能不听从吗？从前秦元老老折中于孔子，人们说话有争执，可以不打官司。到茶馆有讲茶的人，依四书圣人所言为标准判定。若他不愿听圣人的，我也不听。只有一面理的，就是父子争讼打官司。儿子这一面怎么样都是无理。刑法、民法也配合依理而定，所以打官司能拿出圣人说的都能赢。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华语之言，经典上的言语，顺从还无用处，必须改，不改便无用。过则勿惮改，不改没用处。这个经典上的原理，顺从就是能同意还是没有用处必须改依照经典上讲的这个标准来改正自己的言行不依照经典上所讲的来改正自己的错误就没有用。过则勿惮改有过失就要不断的改，不改也没有用处那经典是经典我们自己的毛病习气还是一样这样就没有用了虽然能认同经典讲的，但是自己不依照经典去改正自己的错误这个对自己就没有帮助，对别人也没帮助。今日之下，华语之言人多不从，要打倒孔家店，以为孔子之言并无特别，主张杀父共妻，这种前途令人堪忧。我们若不能改，那只好求共中不共要求共业当中有不共。别人这个不以孔子之言为标准那主张这个杀父母这个共妻这种邪知邪见的确这个前途是值得堪忧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去改变别人他的想法大家呢现在都是要达到孔家店以为孔子讲的没有什么特别我们就只好自己来改自己依孔子依圣贤经典的所讲的我们来改所以这个就是共中有不共改之为贵训语之言能无悦乎益之为贵训顺训好听的话
人家说你好或委婉劝你迎合你说的，自己以为这只是小毛病没有关系，你高兴以为值得骄傲，这就倒霉。义之为贵，如抽丝般的研究，人说你好对吗？说你不好是吗？退而省其思，三省吾身。人家说我们好或不好，我们自己都要反省。那么好，他说的对吗？我是不是真的好？说我们不好是吗？是不好吗？所以我们都要回头啊，来反省自己。业而不易，从而不改，吾莫如之何也已矣。若业而不易，光是高兴而不回来研究，以为自己好，从而不改，仍旧照样不改过，吾莫如之何，我就没办法了。说好也不听，说坏也不听，这种人就永远堕落下去。圣人也只说好坏两端而已，自己要知道抉择。这就要靠自己了。圣人把好坏两端那么说给我们听，给我们分析。自己听明白了，自己要知道怎么去抉择了。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罕篇第24章。子曰：“祖宗信，

有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这一章重复出现，已经讲过了。这一章孔子讲的啊，主要是讲忠信。这个忠，我们一般讲尽忠。这个心啊，不偏不倚啊，这个叫忠。做任何事情啊，对人对事都必须忠，信要有信用。啊，讲信修睦啊，要有信用。啊，一个人如果在社会上啊没有信用，啊，常常失信于人，那这个人在社会上啊就很难立足了，那也就没有前途了。做什么事情啊都得不到别人的帮助了。大家对他失去信心了，啊，所以这个信这个字非常重要。在我们净土法门啊，信愿行啊，那第一个就是要信啊，这个信这个字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一般法门啊，修学啊，信也是第一个，信解行证。那信这个字呢，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言啊，就是人讲的话啊，要讲真实话。那么这个佛讲的啊，原理啊，就是真愚者、如愚者、实愚者、不异愚者、不狂愚者啊，所以佛讲的话叫真言呐。真实的言语啊，丝毫没有虚妄啊，不是虚妄，不是妄语，都是诚实语啊。所以弥陀经讲啊，啊，佛说诚实言。我们在读弥陀经啊，都有读过啊，佛是讲的话是最诚实的言语的。所以我们信佛啊，就是佛讲的话啊是真实的。那这个地方我们要学习啊，那么所以学佛我们也是从不妄语开始。一个人不打妄语，那就有信用了。过则勿惮改，那我们有过失啊，也不要怕改过，就不断的改啊，这样啊，我们才会提升，才会进步。实在讲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啊，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圣人、贤人啊，我们一般人啊，都是凡人、凡夫。所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既然是凡夫不是圣贤，那怎么会没有过失呢啊。那么过必须先知道，知道自己过失在哪里啊，我自己有什么过失啊，发现自己的过失叫知过。那怎么发现自己的过失呢？要读圣贤的经典，佛菩萨的经典，依照经典啊来对照自己有哪些过啊，发现之后啊就要勿惮改啊，要改过来啊。比如从前都是打妄语，那现在呢知道这个不对了啊，读的圣贤经典不对了，改过来。以后都要说诚实语啊，那么就是十三业道经讲的，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那么
身口意三业啊，依照十善业道经来修正，来改过啊，不断的改，那么才能成圣成贤，成佛做主啊。那么改过就是佛门讲的忏悔啊，改过就是忏悔啊。修学没有别的，就是改过，从凡夫改到成佛，那就成就了。好，这一章我们前面有讲过，那么我们在这里大概再跟大家提到这里。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罕篇第25章。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此章不需要讲考据。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帅，元帅，统领三军的元帅，国家有战争，大皇帝治内，大元帅治外，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因为在内的指挥不知道外头前线的情形，所以挂帅必须有相当能力，只要是对于百姓有利的就可以办到。那乐舞幕为何以12面金牌吊环，他却听命？为什么不指导黄龙再回来？这件事很特别。若打完金人，迎回徽钦二中，那高宗要如何？所以高宗坏透了。后人评论：莫须有三字啊，莫须有三个字啊，给岳飞加的罪名是莫须有，真是冤。岳武穆是一片忠心，为了徽钦二中，不看历史不能办事。唐家的二皇啊，在唐朝啊，两个皇帝，玄宗、肃宗也是如此啊，唐玄宗、唐肃宗也是如此啊，这个都是这个宫里面呢 自己摆不平了啊。三军不得了，想擒获三军的元帅，还是可以办得到。啊，这是讲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最无势力的是匹夫，匹配，匹夫，孤家寡人有什么力量？但是匹夫的志向大，就有力量。匹夫若有了志向，要想改变他的志向，办不到。例如文天祥被元人俘虏囚禁将近3年，还是不投降。元人说：宋朝已经灭亡了，你还图什么？若肯投降就在这里做宰相，你还挑什么？文天祥说：我早挑好了，挑死。若不可夺志，没有不成功的。孔子三十而立，立是立住志的，才不会迷惑。这与佛家的断惑有什么两样？啊，这个志已经立住了，啊，就不会再迷惑了。那这个跟佛家的断惑有什么两样？啊，是一样的。成与不成，观这个志有没有，就可以知道了。啊，办任何事情啊，能不能成功，观察他这个志，他有没有立这个志向。啊，如果有，那就可以成功了。如果没有立志，啊，办什么事都办不成。书念好至诚之道，可以先知。只要看人的志立了没有，便可以知道他有没有断惑。啊，这个立志，志立了没有？立了之后，他就不会再迷惑了，断惑了。所以这个孔子讲啊，三十而立。他立住志了，
四十而不惑了。啊，立住十年了、啊、不会再迷惑了，断惑了。啊，这个就是跟佛教的断惑一样，断烦恼了。啊，所以这一章书啊，这个主要在讲立志啊。那么我们学佛，特别念佛的人呢，啊，立住这个志啊，就是信愿行啊。这个信念念佛，念佛要达到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啊。这个志立下去，就会成功。好，今天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子罕篇第26章。子曰：衣敝缊袍，与衣服合子立而不辞者，其由也与？我们注重其中的道理，若有争论的才考据文字。这章的考据要考据工业产品，如今可以不必考据了。那么这一段雪庐老人啊，那么先给我们讲这个有争论在考据文字。那么这一章的考据是工业产品啊，那可以不必考据。这个是一张啊，就是穿这个一般不是很好的衣服啊，与穿很好的衣服站在一起啊，这个没有感到羞耻。那么这是仲由啊，就是子路啊，子路啊，穿的衣服不好，穿很好的衣服站在一起啊，他没有感到羞耻。啊，这个穿好衣服啊，就像现在的穿名牌的啊，这个子路仲由啊，他穿一般的衣服啊，就是不会感到羞耻，不会跟人家攀比。子曰：衣敝缊袍，与衣服合则立。缊是木棉还是草棉可以不管啊，这个缊啊是木的棉花还是草的棉花我们可以不管，就是冬天的衣服，冬天袍子不可少啊，少不了这个棉。袍内用乱丝，后来改为铺棉花，后来有人用丝的，是富有人家的。

衣服，轻而软的袍为上品，又轻又软，这样的袍子衣袍啊，是上品上等的衣服。冬天穿

以后穿狐皮，穿这个狐狸的皮衣，和四符啊，这个盒子啊，这个盒又念作豪啊，豪子啊，这个长得啊很像狐狸，喜好睡觉，盒皮更宝贵，这个盒的皮啊比狐狸的皮就更宝贵。皮若有花纹的更为贵重，这个皮啊在绣上花纹啊那更贵重。从前的袍子皮毛在外，后来用绸缎为衣面，缓穿皮袄是不净的。二品以上的官可以穿貂皮，要缓穿，要缓过来穿啊，要一看缓穿貂皮啊，那这个人就知道他是大官啊，大官呢、啊、他才缓穿啊，一般人呢 啊没有缓穿的。从前读书人可以穿皮衣，工人商人都不敢穿紫毛狐皮。虽然是有钱的人穿了狐皮，有人问他也只说是狗皮。一是外表如禽兽的毛，我们人啊穿的这个衣服啊是在外面，外表好像那个禽兽啊，它的外表是毛，所以孔雀开屏便是炫耀自己。我们如果看过孔雀，孔雀有时候会开屏，把它的羽毛啊展开，炫耀自己。这个出生到孔雀都会炫耀自己，何况是人？人啊，爱面子，那么要穿好的衣服跟人家比较，这是普通人的常情。人心终日在吃穿上着想，我们一般人啊，心啊，整天啊，都是在吃什么、穿什么，在这上面着想。台湾吃米饭，北方人吃五谷，穷人吃小米面，有钱人才吃麦。山东的二等饭是小米，第三等是吃高粱面，属于最下等。吴家平常有三种粮，头等为麦子做的面，其次磨的为二面，第二等，第三等的是小米面。平常吃小米面时，来的客人便速速藏起来，换上头等二等面，恐怕人小话。城中吃高粱面的人很少，都是乡下人吃，这是在济南，山东济南。穿也是如此，穷人要出门应酬必须向邻居借衣服。世人的心都在五欲六尘，若是心在道，就不注重五欲六尘。例如乾隆的宁可正之不足，不愿邪之有余，宁可盖正被子露出手足等等啊，那没有钱啊，那个被子很短，死的啊，他不要鞋盖，鞋子盖是可以从头盖到尾啊，但是他要正盖啊，宁愿啊露出手脚啊，也不愿意啊鞋子盖啊。正人君子尚且如此，何况是学佛的人啊，这个不求面子好看啊，实在学佛就要不贪着五欲六尘。修行人不论在家出家，知道这一点来看人，
就可以知道他将

来会如何的。修行人啊，学佛的人，不管他在家出家，知道这一点啊，来看这个人，就可以知道他将来啊如何，将来他在学佛修道有没有成就，就知道了。啊，如果一天到晚啊，心啊注重在吃穿，那肯定啊就不会有成就了。啊，如果不注重这些，心在道，必定有成就。而不持者，其有也与？子路性情刚强，一切都很认真。子路学道之后，一切不在乎，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穿破衣服与阔人在一起也不管，只论有没有道，心不在衣服上头。衣因义啊，这个衣服这个衣啊，在这里读义啊，回义啊，这个因。穿碧印袍，以穿符合哲理而不觉得羞耻的，莫不是重游吗？啊，由此可知子路办到，其他人办不到。但是如今也必须随缘，只要整齐就可以了。逢场作戏不必过头，我们也不必太讲求了。啊，穿衣服啊，不要跟人家比赛啊，人家穿名牌，我也要穿名牌啊。别人穿这个名牌啊，自己没有穿名牌，好像就啊觉得很没面子，感到羞耻啊，这个就不必要了啊。真正修道人呐，不在乎这个啊。别人穿名牌，我们穿一般的衣服。心只要有道，也不觉得羞耻。不知不求，何用不彰？子路终身送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彰？”后半段有注解说连不起来，所以有人分为二章，一两章说好讲。两段合起来比较难讲，所以并在一起或许不是诸子，因为诸子好改经文出了名，所以人们推论是他。那么这一章跟上面讲的，有人分两章来讲就比较好讲，那两段合起来讲就比较不好讲。那这个两章是谁给他拼在一起，这个也不确定。但很多人啊认为是诸子，但是不确定。那么这里写如老人也公开来讲，不知不求，何用不彰。这个一个人字旁再一个支出，这个支念支，我一般讲支也读鸡，这个也读作鸡，这个机会，这个鸡，这个音，所以这个不知不求也读作不知不求。马知害也，求贪也，彰善也。这个知是害有害处，求呢是贪求，彰是善，是好的，不害不求，何用不彰？这样做什么事情有什么不好的？意思是说没有不好的就是不知不求，何用不彰。这个不知就没有害处，也不贪求。那这样啊有什么不好呢？不知不求有三种说法，都有道理，不需要争，都可以讲得通。
即是马龙主张这是成语，不是孔子所作的诗。依这个来解释，就是说其有也与。诗云不知不求，何用不张，这样就与上一段连上了。韩诗外传以不贪求所以不害人，就是指一件事人道无求品质高，指不知不求的人是说自己。集结所说的为二件事，也不害人也不求人，说自己也说对方，这是集结这个注解所说的是讲成两件事在韩诗外传它是指一件事，郑康成也说成是一件事，只说对方，所以这个有这个三种说法都有道理，那个就不必争了都可以讲，讲得通。子路终身送之，子路终身送之，可见这是成理，终身送之便不容易，守住一个法门就不错了。子曰：是道也，何足以张？是道也，是此也，这个的意思，这两句诗的道理是说，在大道上这两句话算是小道理，终身学不求人不害人，只是好人而已，与道有什么关联？孔子之道是性命之道，是了生死之道，只有颜子、曾子得道。子路升堂而未入室，所以孔子说何足以张，这是寄望子路往上学不是说就不要不知不求了是勉励他要提升，要向上来学习。子路不闻了生死之道，所以敢问死。孔子答说：未知生焉知死，对侍奉人的道理尚且不知道，如何来问侍奉鬼神？子路虽求而未得。你们懂得执持名号，但是谁终身送之？子路若得到一个法门，便终身送之。你们不知不求了吗？有没有动心？还对人无利益的，便是害人。不能管就不要管，否则就必须管到底，不可随便。所谓为人谋而不忠乎？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罕篇第27章。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集结：大寒之岁，木皆死，然后知松小凋伤。平岁则木亦有不死者，故须岁寒而后别之。欲还人处自是，亦能自修整与君子同。在浊世，然后知君子之政不果容。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台湾比长江南北热，大寒之后，后凋以后才凋落。各种植物凋落完后，松柏才凋落。11月，桃杏花在落叶处蕴芽，冬至阳生，春又来，而松年年长新叶，也是春天长新叶。如洛神赋云：荣耀秋菊，华茂春松。陶渊明诗云：松菊犹存。洛神赋比喻女子，为什么用松菊赞美女子？赞美的意思我们想不到。赞美洛神，到秋天百花落了，唯独松菊荣耀。松在春天长出茂盛的新芽嫩叶，成为新松。这时松的旧叶才落掉，长新松才落旧松，不落根枝，所以没有秃松。平常时候，其他树木也很茂盛，比喻太平的时节。今日不算是好时候，看这个时代就有好人，有坏人。今天这个屋子里的人就是好人，只要需要有人维持秩序，便不算好人，必须照次颠沛。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谓六亲不和有孝直，国家混乱有忠臣。必须有百折不回的精神，才算是好人。这节书有注解说是孔子在陈绝粮，谓于匡。子路云：君子亦有穷夫。孔子说：君子固穷，不受磨难不成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佛入涅槃要降魔，魔女出现，佛降服。不入生死，必须没有男女和合，其他人自古难过美人关，佛能降服。自古以来，痛苦磨难容易过，富贵荣华的磨难最难，一般人过不了。必得历经岁寒，经过波折，还能不退才行。这是指逆境。若遇到顺境，也知道是波折，能推开。对贪就能灭。自古以来，发达的人都是穷子弟，败家亡国都是浪荡子弟。佛家说三世愿，内地俗谚说一辈子做官，三辈子打砖，这可以悟一悟。孔子受一辈子波折，只见男子美人关也过了。
好，这一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罕篇第28章。子曰：智则不惑，仁则不忧，勇则不惧。这是三达德。中庸有说，这三条必须学。子曰：智则不惑，有智能辨别，就不迷。

惑，学孔子之道也是断惑。不惑不是断惑吗？仁则不忧，仁则不忧，凡忧都是患得患失，为自己打算。仁是大公无私，处处替公家做，有什么得失？例如楚人施公，楚人说楚公楚德，孔子听闻了也说天下公天下德，孔子赞叹楚人，楚人心量虽小，只要扩大就是仁。勇者不惧，勤劳才能办出事，勤劳必须有勇气，无论遇到什么辛苦也必须冲破，这就是不惧。办事不是一下就能成功，必须有勇气，只要无惧，有些事必定可以达成。终日迷惑颠倒贪心，如何能不惑不忧？好，那么这张书就是三达德啊，这个中庸里面说啊，这三条我们是必须要学的。孔子讲智者不惑啊，有智慧能辨别啊，能辨别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啊，那么有智慧他就不迷惑了。学孔子之道也是断惑啊，不惑不是断惑吗？啊，这个不惑就是断惑啊，不会迷惑了，那惑就断了嘛。这个跟我们佛家讲的那么道理是一样的。那么佛啊，那这个是讲断惑了。啊，所以不惑跟断惑是同样的啊一个道理。有了智慧，那么自然就不迷惑，惑就没有了，就断了。啊，所以我们学佛、学儒、学道，没有别的，就学个智慧，啊，般若智慧。那么有人心的人。人他没有忧虑啊，凡是忧虑啊，患得患失都是自私自利，为自己打算啊，为个人的啊这个利益啊，或为一个家、一个团体、一个国家啊，那这个都是有忧虑啊，会有患得患失啊。如果为整个世界来着想啊，那佛法讲的更圆满了，为一切众生，都没有为自己，那就没有得失了啊。这个人是大公无私，替处处替公家做，替大家做，有什么得失啊？这个事情做得成，大家得好处，做不成，大家福报不够啊，跟自己个人没有关系啊，跟大家有关系啊，所以个人没有得失，没有忧虑啊。所以举出例子啊，楚人失公，楚国的人公失掉了啊，那这个楚人说啊，楚公楚德。那只要楚国的人啊，谁得到都可以去用，不一定他自己用。那孔子听闻了也说天下公天下德啊，那这个当然孔子心量就圆满了啦啊，天下啊，那不止楚国了啊，这个公天下人的，那失去了。天下的人啊，谁得到了谁去用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今天是观世音菩萨圣诞日。首先祝大家在这个观音圣诞的节日法喜充满，福慧增长。那么今天我们利用这个节日，在细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前天我们刚从日本回来，那么今天是一个空档，我们有时间就尽量抓住这个时间来跟大家学习这部经典。那么观音菩萨的节日一年有三个大家都很熟悉也比较好记。这个2月19 ,6 月19 ,9 月19这三个一个圣诞成道出家这个纪念日。那么在这三个节日供养观音菩萨的道场那都非常热闹。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万华龙山寺主要供观音的。那么我们家乡这个戏子在这个寺后一个观音庙大概呢每逢观音的节日大概通宵达旦一大早就有人去进香。那么在浙江普陀山当然在这个节日

更是人潮啊不断。那观音菩萨在佛门里面啊，可以说在菩萨众当中名气最大啊。不学佛的人啊，也知道啊，佛教有一个观音菩萨。啊，所以观音菩萨呢，的的确确啊，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缘分啊，非常之深。佛教传到中国啊，那么观音菩萨呢，已经广泛的啊，被民间呐、啊、所接受。啊，你看我们台湾呐、啊。啊，像我这个家庭啊，都是传统神道教的啊，父母都拜神的啊。啊，但是那个拜关公、拜妈祖啊、拜土地公，但是当中一定放观音菩萨啊，是我们民间啊传统的啊这个。啊，拜拜啊，在家庭啊，家庭式的啊，现在都用那个玻璃的啊，现在可能有一些改变啊，以前啊都是用玻璃的做好的啊，当中就是观音菩萨啊，再来妈祖啊，这个还有灶君啊，那么这个说明啊，观音菩萨已经融入在中国本土啊，这个。道教当中啊，神道教当中，那么在其他宗教啊也是一样的啊，特别啊，观音菩萨呢，很多他的塑像啊都是白衣观音啊，戴个头巾啊，白色的啊，戴个头巾。啊，这个像啊也很普遍啊，所以连外国人呐 啊也都知道观音菩萨啊，因为呢那个观音菩萨这个造像啊，跟那个天主教的玛利亚很像啊，你去欧洲看，他那也是戴个头巾啊，白色的，看起来那个就是观音菩萨。所以十几年前啊，有一年。我跟我们净老和尚去，大概12年前啊，02年，今年是14年，到日本京都啊去拜访一个老和尚中村康隆啊，已经过世了啊，他好像100多岁过世的啊，那个时候去看他呢，好像是100岁了啊，但是他还出来接见我们。啊，当时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正在国际上啊提倡这个多元文化。那么这个中村康隆老和尚啊，他就讲了一句话啊，他说：“全世界啊，所有宗教的这个创始主啊，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啊，不管你哪一个教。”那么他讲完之后啊，这个他的徒弟啊，那个日本人啊，那个徒弟啊，就私下给我们净老和尚讲，他说我们这个老和尚啊，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他讲过这个话啊，说你来了，他讲了这个话，我们第一次听到啊，可见的这个老和尚啊也。修行也层次非常之高，不然这个话呢他也说不出来啊。那的的确确呢，他讲的话一点也没有错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在经典上啊可以找到根据啊，根据在哪里呢？这观音三经都有啊，特别是普门品32应身

应以何身得度，佛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三十二呢，不是只有三十二种，是三十二种大类，每一类啊又是无量无边。那么中村康隆老上说啊，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啊，那个创始人都是观音菩萨化身啊，那个教主都是观音菩萨化身，是有经典根据啊。应以天主身得度者，即现天主身而为说法。啊，什么身他都能现啊，众生需要什么身份他就现什么身份啊，来给他说法啊。所以这个老和尚讲的是有经典根据的啊，也不是随便讲。因此啊，我们净老和尚就建立啊，以后画这个千手观音啊，还有一尊观音像是十一面观音，就是他那个脸啊有十一个脸啊，就是造型啊十一个脸啊。那么手大概有十四只手。我们净老和尚啊建立啊，以后如果画家呢，现在有人画出来了啊，还有画耶稣啊，穆罕默德啊，这个老子啊，这个各宗教的这个教主啊，都把它画出来啊。那么也有佛啊，那这个就是说明这些都是观音菩萨化身的啊。那么这个也非常有意义啊。前一阵子好像我看网络啊，我们老和尚讲经有同修啊，画这么照老和尚啊提倡的这个，就画了一幅啊。那这个像啊有一年我们也可以来留空啊，这个也非常有表法的意义啊。那我们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这个第二十七页啊，这个第三行啊，我们今天从第三行看起。那么前面呢是大梵天王啊，请问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说出了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之后。那么他就起来啊，请问观音菩萨呢，这个大悲咒非常殊胜啊。大梵天王讲啊，向观音菩萨报告啊，他说我从经过无量佛会啊，就是已经经历过无量诸佛的法会，闻种种法啊，这个闻种种法就是听经闻法。种种陀罗尼啊，这个是陀罗尼翻译中文意思是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总纲领啊。但是呢，他听了很多经典啊，也听闻过种种的陀罗尼啊，但是还没有听闻过如此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藏经，还第一次听到。啊，所以这个非常稀有啊，非常稀有啊，说明啊，能够听到这个大悲咒啊，也是非常稀有难逢的因缘。
啊，这个也说明啊，不是每一尊佛都有说这个咒啊，这要看时节因缘啊，啊，有这个因缘啊，佛才会说啊，没有这个因缘啊，佛不说。那么听了之后呢，啊，这个大梵天王就请问观音大士了，啊，为我说此陀罗尼形貌状相。他这个咒听完了，啊，他的形状相貌啊是什么？啊，我们大家呢很想知道。啊，因为咒语啊叫密说，密就是不明显啊，深密啊，就是念这个咒。啊，咒是密说，那么经是显说。啊，所以经咒啊，经是显说，咒是密说。那么密说呢，实在讲就是说那个显啊，那个显说呢，在说什么呢？说那个密啊，其实显密它是一体的啊，过去。90年啊，我到第一次到大陆北京啊，那么去看黄念祖老居士，那么向他请教这个显密这个问题啊，他说显密就像我们一个人的手啊，啊这个是显啊，这个是密啊，那么意思就是一体的两面。啊，一个手掌，啊，这一面手背，这一面手心，啊，那么显当中有密，密当中有显，那么你真通了，那么它全部都通了，啊，因为它是一体的嘛，啊，如果。你一方面不通，那他就不能融会贯通啊，变成了显是显，密是密啊，给他分家了啊。其实他是一体的，不能分家的，要知道这个道理啊。那么一般佛在说这个咒语啊、密咒的，他不解释的，不解释的。那么不解释就是叫你念啊，你念到心清净的，那你自然悟入那个境界了，你自己就知道了啊，不跟你讲解啊，就像禅宗一样，参禅的、啊、不跟你讲意识的啊，为什么呢？一跟你讲，你就落在意识心，又落到妄想去了啊，怎么讲你也体会不到真实意，所以不跟你说破。就是叫你念啊，把你那个妄想分别执着啊念没有了，哎，你就大彻大悟了，你就明白了啊。如果你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呢没放下，怎么讲你也不会开悟啊。啊，所以显说密说大乘小乘千经万论，总归就是要我们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目标，目标是一样的啊。但是这个方法当中啊有很多，那么法门很多啊，也不是说佛他设了很多法门啊。这个法门这么多怎么来的呢？因为众生的根器无量无边。啊，每一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差别很多很多。啊，
他的程度，他的兴趣啊，个人的烦恼习气，哇，那千差万别。那么法门一定要对这个众生他的根基，他修学才会有效果，有效果他才会有兴趣啊，一门深入，长时间修啊，才能达到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目标啊。如果修的不对啊，这个佛法就像药一样，你生病了，那吃的那个药呢，不是对自己的症状，那越吃就那个病就越严重，吃错药了嘛。那佛法的修学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修错法门，这个法门不对自己的根基啊，越修啊烦恼越多啊，甚至有的呢他增长邪见啊，增长邪见啊，修偏了，走入歧途，这也大有人在。为什么呢？法不对机。啊，另外呢要遇到真善之士给我们指导啊，我们修学啊才能修得正确。啊，这些道理啊我们也都必须要明白。那么现在念大悲咒的人很多，那现在念大悲咒的人这么多啊，他的这个心态啊，大部分是求菩萨来加持啊，消灾免难啊，或者有什么祈求啊，大部分是这样的啊，就是一般啊，我们看到啊，一切众生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你看龙山寺啊，那个去拜拜啊。啊，现在年轻的也蛮多的啊，但是到寺院去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总是啊，大家心有所求啊，有求而来的啊。有一次啊，我去龙山寺啊，看那个后面那个文昌帝君那个桌上啊，哇，影印了一叠那个准考证，哈，影印的。放一点，那我一看就知道是要求什么了，求那考试及格嘛，啊，考到好学校嘛。那这个就说明什么？他有求啊，啊。那么有的人他生病了，生病了啊，求这个身体健康。那么有的这个家庭啊，这个不幸福啊，要求个家庭美满。啊，工作顺利，事业发达，那么做官的呢，求升官发财。这世间人啊，一般人啊，常情，中国外国都一样，都有这个需求。啊，有求而来。那么念大悲咒呢，也是一样的啊，大家也是有所求。啊，但是我们学习了这部经典啊，那我们观音佛学会啊，就是要学嘛，所以这叫学会嘛啊，不然你用学会就好像就没有必要了啊，要学啊。我们也应该向大梵天王学习啊，你看大梵天王听完大悲咒，他就提出这个问题来请问观音菩萨，那我们。听了大悲咒，念了大悲咒，有没有像大梵天王一样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不会提了，因为大梵天王啊，也知道我们只是想求啊，但是不会提出说，嗯，这个大悲咒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因为密语啊，它不说明，给你说破的，你只能念，啊，那念之后他不懂啊。啊，不懂了，那只好求观音菩萨开示了。啊，请菩萨慈悲啊，大慈大悲给我们开示开示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它的形状，它的相貌。

啊，这个形状相貌啊，在佛门里面啊，佛菩萨种种的造型相貌啊，包括这个佛堂的摆设供具啊，雕刻啊，这个美术画画这些艺术都是表法的。那么表法呢，就是教学啊，就是教学。那么我们讲经说法啊，这个是我们一般讲的有声书啦，有声音的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在六根当中耳根最利啊，听比看容易理解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他修耳根圆通这个法门，也代表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绝大多数的根器都是耳根比较灵。所以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呢，当年呢也没有文字，讲经说法也就是用音声为教体啊，为主要的教学工具，就是用言语音声啊。后来佛灭度啊，500罗汉啊，500个佛弟子啊，这些阿罗汉啊，才把它结集整理啊，才有文字啊。佛当年在世，他没有文字，他们讲经说法，他没有先拿一个经本给你看。我们今天讲哪一部经？没有啊。佛是啊，佛弟子有问题提出来，然后针对他的问题啊，给他说明，说完了，然后记录下来，才成一部经啊。所以以音声为教体。啊，这是佛菩萨啊度众生的一个方法。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六根呢 啊那么耳根之外呢，眼根啊，眼根我们天天看的啊，所以这些雕刻美术艺术的表法，那也很需要了。啊，你看佛像啊，雕像啊，那些都是表法的。那么表法呢，过去台中江义直老师啊，我们敬老和尚请他画第一变相图，他在这个之前呢，他也画过千手观音，比第一变相图早啊，画了一幅千手观音啊，还有孔子圣基图。那么他讲啊，他说过去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曾经给他讲啊，因为李老师教学啊，他也是因机施教，看这个学生他是哪一个根器，有哪些专长，那么他就发挥他那一方面来弘法啊。所以李老师给他讲啊，要用无言说法，无言就是你画画放在那么给大家看呢，没有音声的，没有言语音声的说法。啊，那么这个图画这种语言啊，比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言语啊也更方便，无言啊，但是看到那个图案，哎，你就知道他什么意思啊，他在表示什么意思啊。像现在呢，全世界啊，哦，这个语言实在太多了，不要说全世界了啊，光一个中国，哎，不要说中国啊，中国的一个省，光一个福建省

方言就二十几种，二十几种啊，只有一个省了，其他省不，先不要谈，二十几种啊。那么你说福建闽南的，我们台湾过去闽南讲能听得懂啊，也是有些腔调不一样，但是我们听得还能沟通啊。你到这个福州啦，福清、福鼎，你去就像去外国一样，他讲什么我听不懂，我们讲他也听不懂啊。啊，有一年我到香港啊，香港都讲广东话啊，你就是去到外国一样，差不多跟外国人讲的完全听不懂啊，所以语言上它还是有个限制啊。所以现在呢，很普遍的啊，你看走到全世界呢，那个厕所啊，画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那个都不要讲啊，这边是男厕所，女厕所，你看那个画的那个穿裙子的那个就是女的啊，穿长裤的那是男的。那也有画古人的啊，这个日本啊也有古人啊，古装的啊，你看那个像还知道啊，这个是男的，那个是女的，他不要说哎，这是男厕所啊。那么这个就叫什么无言说法，而且呢，这个语言啊一放出去呢，反正你不管哪一国人他看都知道啊。所以江老师讲啊，李老师说这个画画是无言说法。还有中国这个汉文这个文字也是无言说法啊，你看那个字形啊，哎，你看看看看久，你也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它是象形会意啊，有六书啊，它就是无言说法，文字无言说法啊。像目前啊，我们到日本去啊，在讲不会讲日本话也不会迷路啊，因为他用的都是汉文啊，这里到哪里都有汉文，但日本话我们不通，但是看那个文字啊，我们知道啊它的意思。那么我们看到大梵天王啊，他是为大家来祈请，你看啊，我等大众愿要以为啊，他我代表在法会这些大众啊，很想知道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到底是什么相貌啊，什么形状，什么相貌啊？那么形状相貌就是表现在外在的，表现出来的。那么你里外它是一体的啊，你外在表现出什么形状相貌，那么就反映到你内心是什么样的心态心呢 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的表情，那生气你看得出来吧，啊，他在不高兴的时候应该你看得出来啊，他不高兴的时候啊应该不会看到很高兴的样子，大概是不会这样啊。啊，他很欢喜，他很自然流露一些微笑啊笑容，他很快乐啊。啊，他神情很严肃啊，或者他在沉思什么。诶，你看到他那个相貌，诶，就是他在现在的心是什么样的情况。啊，那么观音菩萨这个像啊，大家都知道，哎呀，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他表现那个样子就是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很多不是信佛的人来看到观音菩萨呢，他自然他有一个，他就有一个向往之心。那么我们看到观音菩萨的画像也好，雕刻的像也好，历朝历代

啊，画了很多像。啊，画了很多像。啊，那么那个像啊，都是为众生来实现的。啊，为众生来实现。啊，所以我去年年底啊，到高雄去啊，高雄净空协会那个简其华居士啊，啊，就问了一个问题啊，啊，因为净空协会请悟威法师啊，好像每一个星期去讲一天还是两天，那么净空协会印了一幅佛像啊，像是阿弥陀佛的像啊，是唐朝画的。啊，有留胡子的啊，留胡子的啊，悟慧法师就很严肃跟他讲：“哎呀，你这个净空协会啊，怎么这个佛像可以画有胡子的呢？啊，这个是不如法的啊，这个老和尚讲过，这个不如法的啊，这个你们这个净空协会这样做的，就很对协会很不好啊。”那么依法的。被他讲到这么严重啊，他心里也是起了很大的疑问啊！我到高雄问我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也不是我们去请人家画有胡子，他是古代的画，那古人画的，我们只是给他翻印有胡子啊。我说这个，如果我们自己去画啊，可能是不妥。那么古人画的呢，有古人他的用意啊，跟因缘。因为观音菩萨的像啊，我也看过有留胡子的。哎，奇怪，怎么观音菩萨大部分是画女生的像啊，怎么会留胡子呢？啊，大家觉得很奇怪。啊，其实这个大家如果读了《普门品》。啊，《楞严经》的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也就不会有这个疑问了。啊，这个问题还是出现你对这个三经啊，他没有深入的去理解。为什么呢？观音菩萨他三十二应身嘛，他何止留胡子呢？啊，那个人身蛇像蛇。那个头是蛇的像都有，那三十二像都有啊，古人都画出来了啊。那留那几根胡子还算什么啊？啊，但是这个留胡子这个也是有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啊。我是听说有这么一个公案啊，但是我根据听说这个公案啊，也不无道理啊，因为菩萨呢，他有这个因缘呐，救度众生，他就会实现啊。这个众生啊，能够接受观音菩萨的，观菩萨他就能帮得上忙；那不接受的，他就帮不上忙啊。啊，我是听说啊。这个有一个矿坑呐、啊，这个我也没有听得很清楚，啊，这个矿坑以前在台湾很多，啊，现在大陆、外国有一些国家都有煤矿、金矿、铜矿开这个矿产的。那么在我们台湾呐、啊，过去这个煤矿啊，还有在挖的时候，也常常听说这个煤矿啊。出事情了，很多人被埋下去了，啊，因为那个要挖到地下去啊，因为我父亲就是做金矿的，啊，我父亲以前呢、啊、在日据时代啊，在金瓜石啊，在金瓜石啊，他挖去开那个金矿，啊，所以常常会听到我父亲讲那个他开金矿的一些事情。那么

矿坑如果失事啊，那就造成损伤人命了。那么有一天呢、啊，这些工人啊，好几十个工人就进去矿坑工作了。啊，大家如果去参观过这个平溪啦，那个什么瑞芳那个地方那个矿坑，就知道啊，因为很深下去，好像开个地道下去挖矿。啊，那么这些人呢、啊，刚下去没多久，那么这个坑口啊，突然出现一个人，一个女人，啊，那一个女人呢，哎，留胡子，哎，这个女人怎么长胡子啊？啊，大家就很好奇啦，嚯、哦，大家一讲，哎，这个上面有个女子呢，她长胡子啊。啊！大家赶快跑上去看，那我们真是上去看一看，再下来工作啊！哦，大家一窝蜂就全部跑上去了啊！结果一跑上去呢，那个女子不见了啊，留胡子那个女子不见了。但是呢，回头一看呢、啊，那个整个矿工啊塌下去了。哦，他们吓了一跳啊！哎呀，他们捡回一条命了、啊。啊，再想一想，诶，怎么会有一个女子留胡子呢？啊，大家想啊，一定是观音菩萨来救我们了。啊，他如果不示现一个女子留胡子的，大家不会好奇啊，跑上来看，他们就会被压死。啊，他留了一个胡子，诶，大家就很好奇，就跑出来看，跑出来看就逃过一劫，观音菩萨就救了他们一命。啊，所以为了这个啊，就画一个观音女子像个留胡子的。啊，来感谢、感恩、纪念啊！我听说是这么一个公案啊。那我没有进一步去考据，但是呢，根据经典的这个三十二应身啊，你看那个他那个什么像都能现啊，那个留几根胡子他怎么不能现啊？那观音菩萨呢，救度众生啊，要很多方便啊，所以佛门有一句话我们要常常记住：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我们的根本就是慈悲心，但是在救度众生方面呢、啊，要有善巧方便啊，只要能够利益众生、帮助众生，就可以开方便法啊。这些道理啊，我们都必须要懂。啊，所以这个形貌状相啊，观音菩萨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啊，过去有人说观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啊？这些都是没有读观音经啊，所以才会有这个疑问啊。所以我们观音佛协会啊，我们的同修啊。我们基本上啊，我们自己本身啊，要对观音菩萨有个认识啊，我就给沈秘书长讲，我们接了这个观音佛协会，这个我们自己如果都对观音菩萨不认识啊，那就会被人家贻笑大方了啊，会让人家看笑话了。那么怎么认识观音菩萨呢？你一定要来学习观音经典，因为佛在经典讲得很清楚啊。那你不去学，不去读诵，不去了解啊，不去讲解啊，也不听闻，那当然你对观音菩萨就不认识了啊。不认识呢，就用你自己想象去猜的啊。观音菩萨应该是女的，那另外一个说是男的，那两个就打架了。啊、真的真的就打架了、啊、那其实观音菩萨呢，他三十二应身，他什么身都可以现啊，他身不定的啊，不但呢观音菩萨的身不定，我们自己的身也不定。你这一身是男身，来生呢也会变成女身啊，你这是女身，来生也会变成男身，这个经典上都有
这说明什么？这个身相啊，它是虚妄的，它会随我们的心业力啊去转变的。啊，不要说人的男女相，你看六道里面那个身

公讲的，龙宫他就对海龙王讲啊，指出海底那些水族类的，你说那个哦，那水族类有大的像鲸鱼那么大，还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啊，甚至眼睛都看不太清楚的那个鱼啊，我们到水族馆去看都知道，他指出这一类的就那么多了。那佛给我们讲啊，这些有的鱼长得很丑，有的长得很漂亮，像那个金鱼大家都买回来欣赏的，他这个都是众生啊善不善业所致，他的心身口意三业造作善不善业导致他的身体啊好不好。啊，那么水族类是这样，我们再看看我们其他动物啊，你看狗啊，那狗这一类不是长得都一样啊，啊，又大又小啊，又狼犬啊，又哈巴狗啊，放在这个怀里面的啊，那个小小的很可爱的啊，光个狗也是很多种啊，啊，大大小小，有的长得好看，有的长得不好看。那再看看人类啊，在地球上的人类，你看啊，皮肤，你这个身体的骨架、脸型、头发，有很多种啊。啊，同样一种啊，比如说白种人、黄种人啊，或者黑人，同样一种。它还有好跟不好，它有修福，它有福报的。哎，它长得好，它的衣报就好，穿的衣服也好。啊，我到印尼去做37年了，那看哎呀，有很多很穷的，哎呀，他真的就是政报不好，衣报也不好。啊，但是也有看到那个。很有福报的啊！我们去年年金农国历算今年一月啦，从雅加达回来啊，那个在那个机场啊，那个小姐啊，哦，她穿的那个衣服就很华丽了，很好，那个质料很好的啊。看到庄严师啊，他们那两个小姐又长得啊很庄严。啊，看到庄严啊，就会说国语啊，说师父你好。我一直看到他一直说师父你好，就对庄严 啊特别的这个好像礼敬啊。啊，我在旁边啊看到了啊，听到了。哎，看看，哎，他们这两个哦，穿的也好，质量也好，长得也好啊，又会说师父你好啊。啊，所以他会有福报啊。所以同样他们那一个族类的也不同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是不是佛菩萨安排，也不是上帝安排，也不是阎罗王安排，是自己先造出来的。啊，自己那个身口意三业造善跟不善的果报。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原理了。那你要向好庄严，你心要好啊，你是要修善业啊，你拼命造恶业，那怎么会好呢？是越来越不好啊，最不好就弄到地狱去，变那个地狱生，那是最差劲的啊，这最不好啊。所以观音菩萨这些形貌相状啊，就是大家都是看到就哎呀，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观世音菩萨告梵王言：“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作如是问。如今善听，吾为汝等略说少耳。”到这里是一段啊。观音菩萨呢，也就满这个大梵天王的愿望。啊，那么答应啊，来给他说明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
形貌。

0: 妄想。啊，就是大悲咒是不是它的内容是什么啊，它是什么样子。那么观音菩萨告梵王也。啊，那么上对下呢就告。那么这个下对上叫薄啊，你看大梵天王对观音菩萨就薄，薄就是禀薄啊，这个不念白啊，念薄啊，薄就是我们现在讲啊报告的意思。那么这个告就是告诉啊，告诉你啊，现在话就是上面对下面就我告诉你啊，下面对上面就是我对你报告啊，报告就是薄啊，这个告就是告诉啊，那么告诉梵王啊，说你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啊，这个经文啊它都有很深的含义。那么如果我们粗心大意的这样看过去啊，也就体会不到它的深意，它深一层的意思啊就体会不到。啊，你看这一句啊，如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这个我们念呢，这个 也不难念呐、啊。啊，这个意思似乎我们也都明白啊。啊，你为了要方便，要利益一切众生的缘故，所以作如是问，哎，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理解啊。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从文字上啊，表面的理解是这样，没有错。啊，但是深一层的意思呢，就是方便利益这四个字。啊，就刚才跟大家讲的，慈悲为本啊，方便为门啊。啊，那么你有慈悲心，你没有善巧方便的，这样也不能利益众生啊。啊，有的人他很慈悲啊，他真的很慈悲啊。啊，他也很想帮助别众生啊，但他没有善巧方便，就帮不上忙，有障碍啊。所以这个方便啊，这两个字啊，是关键的啊。你看呐、啊，观音菩萨呢，他就看出大梵天王的心声了啊。他说：“你呀、啊，是为了啊。”要慈悲方便利益一切众生这个缘故，那么再进一步，这个方便利益，他来问这个问题啊，也是让我们能够去深入啊，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一个全方便啊，帮助我们深入这个咒的全方便啊，得到这个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功德利益啊。那么，我们要得到这个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功德利益，你没有方便，还是得不到。念大悲咒的人很多，那么他有没有得到像经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呢？啊，功德利益不能说没有啊，但是似乎得到的利益啊还是很小很有限啊，没有像经上讲的那么大那么圆满。原因在哪里呢？他没有方便。啊，所以他问这个就很关键了，很重要了。那你懂得这个方便啊，诶，你就能得到这个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功德利益。啊，所以佛教里面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两句话呢，听起来很平常。啊，大家都会讲。啊，但是它的意义呢，很深广。啊，意义是非常深广。 啊，就是为了利方便利益一切众生啊。那么众生得到利益多少啊？关键还是在众生啊，他学习的心态啊。那么下面呢、啊，观音菩萨说：“作如是文说，你才会这么问啊。那么你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这个缘故啊，你才会问这个问题啦。”啊，那么这个发问啊，也是属于啊，利要有情问啊，它不是只有针对自己个人的问题啊，不是自己真正有这个疑问。那么从这一句看起来啊，这大梵天王啊，他也不是真正的天人啊，也是菩萨化身的啊，化作这个大梵天王的身份。啊，就像戏台演戏一样啊，他演这个身份，然后他用这个身份，他才能来请问啊。那如果事先跟观音菩萨一样是等觉菩萨，那你跟我都一样了，你都明白，你还问什么？就不用问了啊。啊，他事先天王啊，这天了、啊，我们还在六道里面啊，所以这些都不懂啊，要请问菩萨。啊，其实他是菩萨来的嘛，我们看这里也看出他的。原本的啊，所以菩萨应化在世间有本基，本就是他原本他的身份，基就是他现在视线的身份。那么这是利要有情问啊，为了利益众生问的，不是为自己。而如今善听啊，这个如今善听这四个字也是很关键的。啊，特别这个善听这两个字，听大家都会听啊，啊，除非耳朵听不见啦、啊，啊，不然大家都能听啊，啊，但加一个善，这个含义就非常深了。那么我们平常看经典讲都是谛听啊，这里讲善听啊，跟谛听也是同样的意思道理。啊，那么善听跟不善听这个差别就很大。啊，善听的人啊，他真能得到殊胜圆满的利益。啊，不善听的人啊，得到利益就比较小。啊，这个善啊，有善理体会。啊，在佛门啊，重视这个悟性。啊，不但佛教啊，其实在我们中国这个儒道也都重视悟性。啊，你看以前儒家教学啊，老师都是观察这个学生啊，悟性高不高。啊，不重视记问。啊，所谓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啊，记得很多，听得很多，但是呢，他这个悟性很差啊，悟性很差，他不能佛用啊，得不到受用啊，所以不重视记问之学，重视悟性啊，悟了他能够一文清悟，触类旁通。啊，他能佛学佛用，啊，那才管用，啊，所以这个善，这个字非常重要，啊，善理理解，善理听闻，啊，那么你才能够深入经藏啊，智慧如海，啊，不善听，那么。他就入不进去啊，总是在门外啊徘徊啊，在门外绕来绕去，就是进不去，就是在外面绕来绕去啊。啊，所以 听讲啊，就必须恭敬至诚心，他就能够有悟处啊，能够理解了。啊，说无畏如等略说少耳。观音菩萨讲啊，无就是观音菩萨自称啊，啊，他说我啊，畏如等啊，就为你们大家呢，大略啊，略就是简单的简略，说一点点啊，因为这个大悲心陀罗尼那个含义是无量义啊，那讲不完的。啊，那么在这个法会里面呢，只能简略的说一点点。那么简略说一点点呢、啊，如果你开悟了，那无量义就现前了。啊，虽然简略，啊，这里面还下面还讲了几条啊，下面如果其中有一条你真正悟入了，那你全部都懂了。你就明心见性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啊这个少。啊，华严经讲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啊，这个一啊展开就是多，多就是无量无边啊，无穷无尽的。无穷无尽的，把它浓缩起来就是一个一。展开就是无量无边，所以你其中有一句你听明白了，你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你全通了，全通了。啊，这个在我们中国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就是表现这个给我们看啊。你看他听《金刚经》，他没有完全听完啊。啊，他是在砍柴啊，砍柴啊，在卖的啊。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啊，做这种苦力啊，生活都很穷困的啊，靠这个来维持生活的啊，在山上砍柴，还要背下山到街上卖啊，卖了拿的钱呐、啊，维持这个家庭的生活费用。他养一个老母亲，当然这个很辛苦的工作。那么有一天，他砍着柴到街上卖啊，听到客栈呐、啊、有一个客人呐、啊、在读《金刚经》。那以前那个窗户都是纸糊的，不是现在这个气密窗有隔音的啊，纸糊的那个，就是里面啊念经的声音都会传到外面啊。啊，他经过了，就停顿了一下，听听。诶，他忽然有悟处了啊，进去啊就是问那个客人啊，诶，你念什么经啊？他念金刚经啊，他就给他讲，诶，这个金刚经是在讲什么？诶，这个客人很惊讶，诶，这个砍柴的啊，他又不认识字，诶，他怎么懂这个道理呢？啊，那个时候啊他开悟了，他听人家念他开悟了，那个念的那个人他没开悟，念的那个没开悟，他听着他开悟了。那客人很惊讶说，喂，这个不是普通人啊，所以都捐了十两银子啊，说啊你赶快去那个黄梅啊去参五祖啊，你会有大成就。啊，拿了十两银子给他做安家费啊，给他安顿他的母亲。啊，他说你赶快去参五祖。他是遇到这个业念呢、啊，啊，才到那个黄梅去。黄梅在湖北省啊，在黄梅去参五祖啊。那么在五祖那边呢，五祖也没有跟他讲开始啊，就是见了面问几句话啊。他说：“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来求做佛的。”这个阁僚啊，以前广东啊，他是广东人啊。葛寮就是说那个地区是边疆地区啊，啊南蛮啊，啊这个没有开化的地方啊，啊现在的话讲大陆说没有文化水平的啊，你也要来做佛啊。 他说你去朝王去对去冲米，
1: 嗯，

聪明也是要做苦工的。啊，也没有叫他去禅堂，禅堂去参禅。啊，也没有听他出来讲开示。就是聪明。啊，他那个身体啊矮小，又体重又轻，那聪明要力气很大。啊，所以他腰间绑一块石头，加重体重，然后去冲。他的那块石头还在广东，我去看过啊。啊，在一个寺院，那个寺院叫他有几个寺院啊，忘记哪一个寺院。啊，他的肉身还有那块石头都还在。那么冲了八个月啊，五祖看到英莲成熟了。啊，这个做句子啊，这个都很有名的啊。那么五祖三更半夜啊，找他去房间啊，传衣钵给他。那么用金刚经给他印证，再给他讲金刚经啊，因为他是听人家念金刚经误入的，再给他讲金刚，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他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五祖说：“那不用讲了。”全懂了。那他大彻大悟之后呢，再给五祖报告他的心得。那五祖听了，行了，可以了，你真的明心见性了，一波就给他，你赶快跑，不然人家会害你，给他送走。啊，船早就预备好了，准备了，就是送他赶快三更夜跑掉。那么六祖啊，他听客人诵金刚经，那时是大悟，还没有彻悟，还不彻底，去黄梅去修了八个月。五祖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了、啊，他当下就大彻大悟，啊，那是彻悟了，那彻悟才管用。啊，所以这个善听啊，会开悟的。啊，听经善听会开悟，不管你听哪一部经都会开悟的。那什么叫善听呢？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引用啊，这个《大乘起信论》马明菩萨讲的。啊，你听经啊，要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你这样听，你就会开悟了。啊，那么这个是最上等的啊，听的真的会开悟了。啊，就是你听啊，不要去执着那个语言文字，啊，不要去分别那个语言文字，啊，也不要去想那个什么意思。啊，你听得懂就懂，听不懂就不懂。啊，这个听经跟读经是同样的。原理啊，读经我们老和尚常常教我们啊，你读经就是在修定，你不要一面读一面去想它的意思啊，你一面读去一面想它的意思，就落在心缘相，打妄想，你这样读无量劫也不会开悟。啊，你就不要刻意去想，那么你读了自然有体会，那个叫悟。你没有刻意去想它的意思，你这样一个字一句读的没有错，没有漏掉，自然体会，那个叫悟。悟你也不要再去执着，哎呀哇，这一句我悟到了啊，那个是小悟啦，啊，你就也不要理会，啊，你后面呢才会有更多的悟处。那么用这样读经或者听经啊，你积小悟就成大悟，那么累积大悟就成大彻大悟，是这样的方法，是这样的，一面听一面想，全部落在妄想，落在意识心啊，所以离言说相，离心缘相，离这个名字相啊，不要去执着语言文字，听就好，
听得清楚。

听得明白，听得没有错啊，那个叫会啊。这个当中啊，如果你再起个心动个念，再去想一想，啊，落在意识里面啊。所以我们要练习啊，这样听才是善听啊。那么我们听的自自然然，哎，理解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悟啊，就是直接的，不要透过你的心眼去思想。那么这个是最上层的。所以这个听经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在讲习当中给大家讲啊，过去李老师啊教他们的啊，

他说你会听啊，听教理啊，教理啊就是真如理体啊，你会听啊，就是这里讲的善听，你会听听教理，因为理就是理体，就是本体。那么这部经跟一切经的本体是一样的，都是从自性流露出来的，你从哪一部经都可以回归到本体啊，所以你一部经通了，那所有的经全部通，因为它那个体是一个嘛，道理是一个，一个通了全通了啊，所以最上层的就是听教理。但有的人根性不行啊，啊，那我看我们老和尚他的根性，是可以体会的啊，所以他听教理。那李老师他知道学生的根气，那么其他的学生呢？啊，如果不行了，听教义，教义，教义就是说你一部经一个法门这个部分的。那你听懂这部分，那你这部分你懂，其他的你不还是不懂啊？那是有局部性的教义啊，教义呢，它就有落在这个思维想象的这些，这个你不能通到自性啊，你总是受限制啊。所以我看呐、啊，我们老和尚说他当时他们去学经啊。三个同学最学的老师比较肯定的啊，一个周嘉林老居士啊，也是几年前过世了啊。另外一个徐醒明老居士，现在都八十几了啊。徐醒明老居士还在台中，好像也八十六了。那周嘉林老居士他写的讲义啊。啊，占察善恶业报经讲义啊，因为老和尚讲过了，他李老师要求我们老和尚啊，听经不要做笔记，哎，他要拿笔记记，我这一句很好，把它记下来，那不要做笔记，老师要求了你不要做笔记啊，但是要求周嘉林居士就要他做笔记，因为他没有。误触啊，他要记，记就是学一个教义，就是这一部分的一个局部性，一个法门，一个宗派的啊，听这个教义。所以学生根气不一样啊，老师教学的方法不一样，不像现在学校大家通通一样哦，所以现在学生学得很痛苦，小学生都会自杀，你想一想他多痛苦。为什么那么痛苦？强迫他去学他没兴趣的东西啊，不懂得应机施教，看他什么程度，用什么方法去教他，不是同样一个方法。好像每一个人身材不一样，你总不能做同样的赛事，大家通通穿一样的。

那西洋人不懂，那现在我们这个有智慧的民族反而去学那个不懂的民族，那你说糟糕不糟糕？搞成这个样子啊！啊，所以你看呐、啊，活活泼泼啊，学生怎么学的会去自杀、啊？他很快乐啊，啊，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你看孔老夫子教学是这样啊，七十二贤各有专长啊。你要看看这个学生他兴趣哪一方面的啊，有他那一方面他去发挥啊，因材施教啊。这善知识啊，懂得这个教学方法了、啊，不能死板板的同样用一个方法，那个不是叫善知识了啊，不是好老师了啊。所以我们老上啊，他福报大啊，遇到的都是高人善知识啊，遇到的不是高人啊，他给你指点错了，你这生啊也就很难有所大成就。啊，所以这个善听啊，你看善听，那我们念过去善听，善知道啊，这个善啊，善恶的善啊，啊，我们也懂啊。但是啊，你要进一步啊，去理解他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关键的，啊，关键的。啊，所以你看我们老上啊，李老师不准他记笔记，但是周嘉玲记事就要他记笔记啊，一个两个人根据不一样啊，所以教学方法不一样啊。我也看过周嘉玲老居士的他的著作，他的讲经的讲义啊，他的这是比较挨板的，一句这样记下来啊。但老上他就是。啊，能生能说啊，啊，天马行空啊，长说短说，很自在呀、啊。啊，所以我是听啊，我听经听45年了、啊，我就学他这个啊，啊，而且要应机说法啊。你准备的东西呢，你到现场不一定用得到，因为来现场听经又不是学校固定的学生，就那几个，都一样的。啊，今天这个来，明天那个来，啊，有老修，有新来的，那挑战性很大的。那讲经说法挑战性很大的。啊，那你在国内，在国外又不一样。啊，他的意识形态不一样。那你要讲要气理气机啊，啊，他才能得利益啊。你讲的气理不气机，变成闲言理，他得不到受用，对他没帮助。气机不气理的，像魔说的，给人家误导，那个背因果的 要堕恶道的啊，那也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佛法这一点呢、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所以无畏汝等略说少耳啊，就跟你说一点点啊，那说一点点啊，这个少啊，如果你能举一反三啊，一文千物，那就不少了，那少就变成多了啊。你看我们在洒净啊。啊，一滴变山河啊！我、哦、这个一滴就变三千大千世界，哦，那个少水成多啊！啊，大家念过这个洒净仪规啊，少水成多，念那个赞啊，不是少水成多吗？就一滴很少啊，但是都变成很多啊。那么这里讲的是略说少耳，少耳也会变成很多啊！啊，你能够举一反三，一文千物，那就变成少，就变成多啦、啊。你不要看说哦，这么几条啊。这么一点点，那个不少了。啊，要善于体会啊，啊，略说少耳啊，啊。那么下面观世音菩萨就给我们讲啊，这个大悲心陀。

罗尼的形貌相状啊，第一个给我们讲大慈悲心事。那这个我们第一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啊，想到观音菩萨啊，他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啊，大家很熟悉了，大慈悲心事。观音菩萨他讲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是从大慈悲心出来的，从大慈悲心讲出来的。那么慈能以乐，悲能拔苦啊，慈就是给予众生啊安乐，啊，安定快乐啊。悲呢，就是众生有苦难啊，能够给他拔除，拔除众生的苦难啊，这个叫慈悲啊，慈悲心。那么我们凡夫啊，也有慈悲心，但是呢，不能说大。这里加一个大，那这个意思就不同了。啊，这个大慈悲心啊，就是我们一般在经典上看到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是法身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才有这样的慈悲心。啊，十法界的佛菩萨啊，辟支佛罗汉啊，没有这个大慈悲心。那我们六道凡夫呢，那只有啊爱缘慈悲，爱缘慈悲啊，爱缘慈悲就是我喜欢的人，我的亲人，我对他慈悲。那我讨厌的人，不相干的人，我对他就不会慈悲了，啊，这个叫爱缘，这个范围很小，啊，自己的儿女啦，自己那个他会慈悲，啊，别人儿女呢，啊，都不管了，啊，那这个范围很小，那这个普遍的一些凡夫都有爱缘慈悲，那么再提升一级是。众生缘慈悲，众生缘就大众了啊，这个人心量大了，他的慈悲心了，他能想到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啊，乃至呢全世界，啊，那么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这个为国为民啊，这样的人他就提升到众生缘了，大众啊，他没有为个人的一个小家庭、一个团体啊，他能够为国、为民啊，为社会大众啊，来牺牲奉献，来服务大家啊，这个众生缘啊，那么众生缘啊，他还是有分别执着的。那么如果提升到圣人啊，就法缘慈了啊，这个四圣法界的活菩萨啊，他断烦恼了啊，分别执着没有了，他这个慈悲啊是法缘慈悲。那么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个法身大事啊，在天台六级佛啊，叫分正级佛，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它自然流露出来。啊，无缘是没有条件的，同体是平等的。啊，众生有苦难，他都会去帮忙，啊，不减怨亲呢。
啊，那华严池它就

不减厌亲了，他没有真爱了，没有真爱心了。但是呢，他还没有明心见性啊，不能提升到无缘大慈、菩提大悲啊，到了法缘慈悲。那么这个四种慈悲心啊，都是从大慈悲下面那个三种啊慈悲心，它的根源还是大慈悲心出来的，只是它迷了，把这个范围把它缩小，把它压缩了，缩小，说的说的，有的人说的是最小，只有对自己慈悲，连他的家人他都不慈悲，哦，那是压的最小了。啊，这个慈悲啊，就是现在人讲的爱心呐。啊，如果他自私到极处了，都只有对自己慈悲，对自己家人的夫妻对都不慈悲了啊。啊，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慈悲心呐，要回归到大慈大悲，啊，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今天是观世音菩萨圣诞日，首先祝大家在这个观音圣诞的节日法喜充满，福慧增长。那么今天我们利用这个节日在续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前天我们刚从日本回来，那么今天是一个空档，我们有时间就尽量抓住这个时间来跟大家学习这部经典。那么观音菩萨的节日一年有三个大家都很熟悉也比较好记。这个2月19、6月19、9月19、这三个一个圣诞、成道、出家这个纪念日。那么在这三个节日供养观音菩萨的道场那都非常热闹。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万华龙山寺主要供观音的。那么我们家乡这个戏子在这个寺后一个观音庙大概呢每逢观音的节日大概通宵达旦一大早就能去进香。那么在浙江普陀山当然在这个节日更是人潮不断。那观音菩萨在佛门里面可以说在菩萨众当中名气最大。不学佛的人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音菩萨。所以观音菩萨呢的的确确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缘分非常之深。佛教传到中国那么观音菩萨呢已经广泛的被民间所接受。你看我们台湾像我这个家庭都是传统神道教的父母都拜神的但是那个

拜关公、拜妈祖啊、拜土地公，但是当中一定放观音菩萨啊，是我们民间啊传统的啊这个啊拜拜啊，在家庭啊家庭式的啊，现在都用那个玻璃的啊，现在可能有一些改变啊，以前呐、啊、都是用玻璃的做好的啊，当中就是观音菩萨。啊，再来妈祖啊，这个还有灶君啊。那么这个说明啊，观音菩萨已经融入在中国本土啊，这个道教当中啊，神道教当中。那么在其他宗教啊，也是一样的。啊，特别啊，观音菩萨呢，很多他的塑像啊，都是白衣观音，啊，戴个头巾啊，白色的啊，戴个头巾，啊，这个像啊也很普遍，啊，所以连外国人呐、啊，啊，也都知道观音菩萨，啊，因为呢，那个观音菩萨这个造像啊。跟那个天主教的玛利亚很像啊，你去欧洲看，他那也是戴个头巾啊，白色的，看起来那个就是观音菩萨。所以十几年前啊，有一年我跟我们敬老和尚去，大概十二年前啊，2002年，今年是2014年，到日本京都啊去拜访一个老和尚中村康隆，已经过世了，他好像100多岁过世的，那个时候去看他呢，好像是100岁了，但是他还出来接见我们，当时啊，我们敬老和尚啊，正在国际上啊提倡这个多元文化，那么这个。中村康隆老和尚啊，他就讲了一句话啊，他说：“全世界啊，所有宗教的这个创始祖啊，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啊，不管你哪一个教啊。”那么他讲完之后啊，这个他的徒弟。那个日本人啊，就私下给我们敬老和尚讲，他说我们这个老和尚啊，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他讲过这个话啊，他说你来了，他讲了这个话，我们第一次听到啊，可见的这个老和尚啊，也修行也层次非常之高，不然这个话呢，他也说不出来。那的的确确呢，他讲的话一点也没有错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在经典上啊，可以找到根据啊。根据在哪里呢？这观音三经都有啊，特别是普门品32应身啊，应以何身得度，佛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32呢，不是只有32种，是32种大类，每一类啊又是无量无边。那么中村康隆老和尚说啊，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啊，那个创始人都是观音菩萨化身啊，那个教主都是观音菩萨化身，是有经典根据啊，应以天主身得度者，即现天主身而为说法。啊，什么身他都能现，啊，众生需要什么身份，他就现什么身份，啊，来给他说法，啊，所以这个老和尚讲的是有经典根据的啊，也不是随便讲。因此啊，我们敬老和尚就建立啊，以后画这个千手观音。

那还有一尊观音像是十一面观音，就是他那个脸啊有十一个脸啊，就是造型啊十一个脸啊，那么手大概有十四只手。我们净老和尚啊建立啊，以后如果画家呢，现在有人画出来了啊，还有画耶稣啊、穆罕默德啊、这个老子啊、这个各宗教的这个教主啊，都把它画出来啊。那么也有佛啊，那这个就是说明这些都是观音菩萨化身的啊。那么这个也非常有意义啊。前一阵子好像我看网络啊，我们老和尚讲经有同修啊，画这么照老和尚啊提倡的这个，就画了一幅啊。那这个像啊有一年我们也可以来留口啊，这个也非常有表法的意义啊。那我们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这个第二十七页啊，这个第三行啊，我们今天从第三行看起。那么前面呢是大梵天王啊，请问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说出了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之后。那么他就起来啊，请问观音菩萨呢，这个大悲咒非常殊胜啊。大梵天王讲啊，向观音菩萨报告啊，他说我从经过无量佛会啊，就是已经经历过无量诸佛的法会，闻种种法啊，这个闻种种法就是听经闻法，种种陀罗尼啊，这个是陀罗尼翻译中文意思是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总纲领。啊，但是呢，他听了很多经典，啊，也听闻过种种的陀罗尼，啊，但是还没有听闻过如此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藏经，还第一次听到。啊，所以这个非常稀有啊，非常稀有啊，说明啊，能够听到这个大悲咒啊，也是非常稀有难逢的因缘啊。这个也说明啊，不是每一尊佛都有说这个咒啊，这要看时节因缘啊。啊，有这个因缘啊，佛才会说啊，没有这个因缘啊，佛不说。那么听了之后呢啊，这个大梵天王就请问观音大士了啊，为我说此陀罗尼形貌状相。他这个咒听完了啊，他的形状相貌啊是什么啊，我们大家呢很想知道啊。因为咒语啊叫密说，密就是不明显啊，深密啊，就是念这个咒

啊，奏是密说，那么经是显说，啊，所以经奏啊，经是显说，奏是密说。那么密说呢，实在讲就是说那个显啊，那个显说呢，在说什么呢？说那个密啊，其实显密它是一体的啊。过去90年呐、啊，我到第一次到大陆北京啊，那么去看黄念祖老居士。那么向他请教这个显密这个问题啊，他说显密就像我们一个人的手啊，啊这个是显，啊这个是密啊，那么意思就是一体的两面啊，一个手掌啊，这一面手背，这一面手心啊，那么显当中有密。密当中有显，那么你真通了，那么它全部都通了啊，因为它是一体的嘛啊。如果你一方面不通，那它就不能融会贯通啊，变成了显是显，密是密啊，给它分家了啊。其实它是一体的，不能分家的。要知道这个道理啊。那么一般佛在说这个咒语啊、密咒的，他不解释的，不解释的。那么不解释就是叫你念啊，你念到心清净的，那你自然悟入那个境界了，你自己就知道了。啊，不跟你讲解啊，就像禅宗一样，参禅了、啊，不跟你讲意识的啊，为什么呢？一跟你讲，你就落在意识心，又落到妄想去了啊，怎么讲你也体会不到真实意，所以不跟你说破，就是叫你念啊，把你那个妄想分别执着啊，念没有了，哎，你就大彻大悟了，你就明白了。啊，如果你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呢没放下，怎么讲你也不会开悟啊。啊，所以显说密说，大乘小乘千经万论，总归就是要我们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目标啊，目标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方法当中啊有很多，那么法门很多啊，也不是说佛他设了很多法门啊，这个法门这么多怎么来的呢？因为众生的根器无量无边啊，每一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差别很多很多啊，他的程度、他的兴趣啊、个人的烦恼习气哇，那千差万别。那么法门一定要对这个众生他的根基，他修学才会有效果，有效果他才会有兴趣啊，一门深入，长时心修啊，才能达到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目标啊。如果修的不对啊，这个佛法就像药一样，你生病了，那吃的那个药呢，不是对自己的症状，那越吃就那个病就越严重，吃错药了嘛。那佛法的修学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修错法门，这个法门不对自己的根基啊，越修啊烦恼越多啊，甚至有的呢它增长邪见啊，增长邪见啊，修偏了，走入歧途，这也大有人在。为什么呢？法不对机
啊，另外呢，要遇到真善之事，给我们指导啊，我们修学啊，才能修得正确。啊，这些道理啊，我们也都必须要明白。那么现在念大悲咒的人很多，那现在念大悲咒的人这么多啊，他的这个心态啊，大部分是求菩萨来加持啊，消灾免难啊，或者有什么祈求啊，大部分是这样的啊，就是一般啊，我们看到啊，一切众生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你看龙山寺啊，那个去拜拜啊。啊，现在年轻的也蛮多的，啊，但是到寺院去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总是啊，大家心有所求，啊，有求而来的啊。有一次啊，我去龙山寺啊，看那个后面那个文昌帝君那个桌上啊，哇，影印了一叠那个准考证，哈，影印的。放一点，那我一看就知道是要求什么了，求那考试及格嘛，啊，考到好学校嘛。那这个就说明什么？他有求啊，啊。那么有的人他生病了，生病了啊，求这个身体健康。那么有的这个家庭啊，这个不幸福啊，要求个家庭美满。啊，工作顺利，事业发达，那么做官的呢，求升官发财。这世间人啊，一般人啊，常情，中国外国都一样，都有这个需求。啊，有求而来。那么念大悲咒呢，也是一样的啊，大家也是有所求。啊，但是我们学习了这部经典啊，那我们观音佛学会啊，就是要学嘛，所以这叫学会嘛啊，不能你用学会就好像就没有必要了啊，要学啊。我们也应该向大梵天王学习啊，你看大梵天王听完大悲咒，他就提出这个问题来请问观音菩萨，那我们。听了大悲咒，念了大悲咒，有没有像大梵天王一样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不会提了，因为大梵天王啊，也知道我们只是想求啊，但是不会提出说，嗯，这个大悲咒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因为密语啊，它不说明，给你说破的，你只能念，啊，那念之后他不懂啊。啊，不懂了，那只好求观音菩萨开示了。啊，请菩萨慈悲啊，大慈大悲给我们开示开示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它的形状，它的相貌，啊，这个形状相貌啊，在佛门里面啊，佛菩萨种种的造型相貌啊，包括这个佛堂的摆设供具啊，雕刻啊，这个美术画画，这些艺术都是表法的。那么表法呢，就是教学啊，就是教学。那么我们讲经说法啊，这个是我们一般讲啊，有声书啦，有声音的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在六根当中，耳根最利。

啊，听比看容易理解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他修耳根圆通这个法门，也代表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绝大多数的根器都是耳根比较灵。所以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呢，当年呢也没有文字，讲经说法也就是用音声为教体啊，为主要的教学工具，就是用言语音声啊。后来佛灭度啊，五百罗汉啊，五百个佛弟子啊，这些阿罗汉啊，才把它结集整理啊，才有文字啊。佛当年在世，他没有文字，他们讲经说法，他没有先拿一个经本给你看，我们今天讲哪一部经，没有啊。佛是啊，佛弟子有问题提出来，然后针对他的问题啊，给他说明，说完了，然后记录下来，才成一部经。啊，所以以音声为教体啊，这是活菩萨啊度众生的一个方法。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六根呢 啊那么耳根之外呢，眼根啊，眼根我们天天看的啊，所以这些雕刻美术艺术的表法那也很需要了啊！你看佛像啊，雕像啊，那些都是表法的。那么表法呢？过去台中江义直老师啊，我们敬老和尚请他画第一变相图。他在这个之前呢、啊，他也画过千手观音，比第一变相图早啊，画了一幅千手观音。啊，还有孔子圣基图。那么他讲啊，他说过去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曾经给他讲啊，因为李老师教学啊，他也是因机施教，看这个学生他是哪一个根器，有哪些专长，那么他就发挥他那一方面来弘法。啊，所以李老师给他讲啊，要用无言说法，无言就是你画画放在那么给大家看呢，没有音声的，没有言语音声的说法。啊，那么这个图画这种语言啊，比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言语啊也更方便，无言啊，但是看到那个图案，哎，你就知道它什么意思啊，它在表示什么意思啊。像现在呢，全世界啊，哦，这个语言实在太多了，不要说全世界了啊，光一个中国，哎，不要说中国啊，中国的一个省，光一个福建省，方言就二十几种，二十几种啊，只有一个省了，其他省不先不要谈，二十几种啊。那么你说福建闽南的，我们台湾过去闽南讲能听得懂。啊，也是有些腔调不一样，但是我们听得还能沟通。啊，你到这个福州啦、福清、福鼎，你去就像去外国一样，他讲什么我听不懂，我们讲他也听不懂啊。啊，有一年我到香港啊，香港都讲广东话啊，你就是去到外国一样，差不多跟外国人讲的完全听不懂。啊，所以语言上它还是有个限制啊。所以现在呢，很普遍的啊，你看走到全世界呢，那个厕所啊，画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那个都不要讲啊，这边是男厕所，女厕所。你看那个画的那个穿裙子的那个就是女的啊，穿长裤的那是男的。
那也有画古人的啊，这个日本啊也有古人啊，古装的啊。那你看那个像还知道啊，这个是男的，那个是女的。他不要说，哎，这是男厕所啊。那么这个就叫什么无言说法，而且呢，这个语言啊一放出去呢，反正你不管哪一国人，他看都知道。啊，所以江老师讲啊，啊，李老师说这个画画是无言说法。还有中国这个汉文这个文字也是无言说法啊！你看那个字形啊，哎，你看看看看久，你也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它是象形会意啊，有六书啊，它就是无言说法，文字无言说法啊。像目前啊，我们到日本去啊。所以讲不会讲日本话也不会迷路啊，因为他用的都是汉文啊，这里到哪里都是汉文，但日本话我们不通，但是看那个文字啊，我们知道啊它的意思。那么我们看到大梵天王啊，他是为大家来祈请，你看啊，我等大众愿要有啊，他我代表在法会这些大众啊，很想知道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到底是什么相貌啊，什么形状，什么相貌啊？那么形状相貌就是表现在外在的，表现出来的。那么。你里外它是一体的啊，你外在表现出什么形状相貌，那么就反映到你内心是什么样的心态心呢 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的表情，那生气你看得出来吧，啊，他在不高兴的时候，应该你看得出来啊。啊，他不高兴的时候啊，应该不会看到很高兴的样子，大概是不会这样啊。啊，他很欢喜，他很自然流露一些微笑啊，笑容，他很快乐啊。啊，他神情很严肃，啊，或者他在沉思什么？哎，你看到他那个相貌，哎，就是他在现在的心是什么样的情况。啊，那么观音菩萨这个像啊，大家都知道，哎呀，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他表现那个样子就是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很多不是信佛的人来看到观音菩萨呢，他自然他有一个，他就有一个向往之心。那么我们看到观音菩萨的画像也好，雕刻的像也好，历朝历代啊，画了很多像。啊，画了很多像。啊，那么那个像啊，都是为众生来实现的。啊，为众生来实现。啊，所以我去年年底啊，到高雄去啊，高雄净空协会那个简其华居士啊，啊，就问了一个问题啊，因为净空协会请悟威法师啊，好像每一个星期去讲一天还是两天，那么净空协会印了一幅佛像啊，像是阿弥陀佛的像啊，是唐朝画的啊，有留胡子的。胡子的啊，悟慧法师就很严肃跟他讲：“哎呀，你这个净宗学会啊，怎么这个佛像可以画有胡子的呢？
啊，这个

这个是不如法的啊，这个老和尚讲过这个不如法的啊。啊，这个你们这个净宗学会这样做的，就很对学会很不好啊。那么依法就被他讲到这么严重啊，他心里也是起了很大的疑问啊。我到高雄问我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也不是我们去请人家画有胡子，他是古代的画，那古人画的，我们只是给他翻印有胡子。啊，我说这个，如果我们自己去画啊，可能是不妥啊。那么古人画的呢，有古人他的用意啊，跟因缘。因为观音菩萨的像啊，我也看过有留胡子的。哎，奇怪，怎么观音菩萨大部分是画女生的像啊，怎么会留胡子呢？啊，大家觉得很奇怪。啊，其实这个大家如果读了《普门品》啊，《楞严经》的《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也就不会有这个疑问了。啊，这个问题还是出现你对这个三经啊，他没有深入的去理解。为什么呢？观音菩萨他三十二应身嘛，他何止留胡子呢？啊，那个人身蛇像，蛇那个头是蛇的像都有，那三十二像都有啊，古人都画出来了。啊，那留那几根胡子还算什么啊？啊，但是这个留胡子这个也是有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呢、啊，我是听说有这么一个公案啊，但是我根据听说这个公案呢、啊，也不无道理啊，因为菩萨呢，他有这个因缘呐、啊，救度众生，他就会实现啊，这个众生啊，能够接受观音菩萨的。观菩萨他就能帮得上忙，那不接受的他就帮不上忙啊！啊，我是听说啊，这个有一个矿坑呐、啊，啊，这个我也没有听得很清楚啊。这个矿坑以前在台湾很多啊，现在大陆、外国有一些国家都有煤矿、金矿、铜矿开这个矿产。那么在我们台湾啊，过去这个煤矿啊，还有在挖的时候，也常常听说这个煤矿啊出事情了，很多人被埋下去了啊，因为那个要挖到地下去啊，因为我父亲就是做金矿的啊，我父亲以前呢、啊、在日据时代啊，在金瓜石啊，在金瓜石啊，他挖。去开那个金矿啊，所以常常会听到我父亲讲那个他开金矿的一些事情。那么矿坑如果失事啊，那就造成损伤人命了。那么有一天呢、啊，这些工人啊，好几十个工人就进去矿坑工作了。啊，大家如果去参观过这个平溪啦，那个什么瑞芳那个地方，那个矿坑就知道啊，因为很深下去，好像开个地道下去挖矿。啊，那么这些人呢、啊，刚下去没多久，那么这个坑口啊，突然出现一个人，一个女人。啊，那一个女人呢，哎，留胡子。哎，这个女人怎么长胡子啊？啊，大家就很好奇啦。嚯、哦，大家一讲，哎，这个上面有个女子呢，她长胡子啊！啊，大家赶快跑上去看。那我们真是上去看一看，再下来工作啊！哦，大家一窝蜂就全部跑上去了。啊，结果一跑上去呢，
那个女子不

见了啊，刘胡子那个女子不见了，但是呢回头一看呢、啊、那个整个矿工啊塌下去了。哦，他们吓了一跳啊，哎呀，那么捡回一条命了 啊。再想一想，怎么会有一个女子留胡子呢？啊，大家想啊，一定是观音菩萨来救我们了。啊，他如果不示现一个女子留胡子的，大家不会好奇啊，跑上来看，他们就会被压死。啊，他留了一个胡子，大家就很好奇，就跑出来看，跑出来看就逃过一劫，观音菩萨就救了他们一命。啊，所以为了这个啊，就画一个观音女子像个留胡子的。啊，来感谢、感恩、纪念啊！我听说是这么一个公案啊。那我没有进一步去考据，但是呢，根据经典的这个三十二应身啊，你看那个他那个什么像都能现啊，那个留几根胡子他怎么不能现啊？那观音菩萨呢，救度众生啊，要很多方便啊，所以佛门有一句话我们要常常记住：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我们的根本就是慈悲心，但是在救度众生方面呢、啊，要有善巧方便啊，只要能够利益众生、帮助众生，就可以开方便法啊。这些道理啊，我们都必须要懂。啊，所以这个形貌状相啊，观音菩萨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啊，过去有人说观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啊？这些都是没有读观音经啊，所以才会有这个疑问啊。所以我们观音佛学会啊，我们的同修啊。我们基本上啊，我们自己本身啊，要对观音菩萨有个认识啊，我就给沈秘书长讲，我们接了这个观音佛学会，这个我们自己如果都对观音菩萨不认识啊，那就会被人家贻笑大方了啊，会让人家看笑话了。那么怎么认识观音菩萨呢？你一定要来学习观音经典，因为佛在经典讲得很清楚啊。那你不去学，不去读诵，不去了解啊，不去讲解啊，也不听闻，那当然你对观音菩萨就不认识了啊。不认识呢，就用你自己想象去猜的啊。观音菩萨应该是女的，那另外一个说是男的，那两个就打架了。啊、真的真就打架了、啊、那其实观音菩萨呢，他三十二应身，他什么身都可以现啊，他身不定的啊，不但呢观音菩萨的身不定，我们自己的身也不定。你这一身是男身，来生呢也会变成女身啊，你这是女身，来生也会变成男身，这个经典上都有。这说明什么？这个身相啊，它是虚妄的，它会随我们的心业力啊去转变的。啊，不要说人的男女相，你看六道里面那个身有多少种？啊、那三恶道那个身体的形状不一样。啊，你看佛在十善业道经里面，他在龙宫讲的，龙宫他就对海龙王讲啊，指出海底那些水族类的，你说那个哦，那水族类有大的像鲸鱼那么大，还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啊，甚至眼睛都看不太清楚的那个鱼啊，我们到水族馆去看都知道，他指出这一类的就那么多了。那佛给我们讲啊，这些有的鱼长得很丑，有的长得很漂亮，像那个金鱼大家都买回来欣赏的，它这个都是众生啊善不善业所致，他的心

身口意三业造作善不善业，导致他的身体啊好不好。啊，那么水族类是这样，我们再看看我们其他动物。啊，你看你狗啊，那狗这一类不是长得都一样啊。啊，又大又小啊，又狼犬啊，又哈巴狗啊，放在这个怀里面的啊，那个小小的很可爱的啊。光个狗也是很多种啊，啊，大大小小，有的长得好看，有的长得不好看。那再看看人类啊，在地球上的人类，你看啊，皮肤，你这个身体的骨架、脸型、头发，有很多种啊。啊，同样一种啊，比如说白种人、黄种人啊，或者黑人，同样一种。它还有好跟不好，它有修福，它有福报的。哎，它长得好，它的衣报就好，穿的衣服也好。啊，我到印尼去做37年了，那看到哎呀，有很多很穷的，哎呀，他真的就是政报不好，衣报也不好。啊，但是也有看到那个。很有福报的啊！我们去年年金农国历算今年一月了，从雅加达回来啊，那个在那个机场啊，那个小姐啊，哦，她穿的那个衣服就很华丽了，很好，那个质量很好的啊。看到庄严师啊，他们那两个小姐又长得啊很庄严。啊，看到庄严啊，就会说国语啊，说师父你好。我一看到他一直说师父你好，就对庄严啊，啊，特别的这个好像礼敬啊。啊，我在旁边啊，看到了啊，听到了。哎，看看，哎，他们这两个哦，穿的也好，质量也好，长得也好，啊，又会说师父你好啊，啊，所以他会有福报啊。所以同样他们那一个族类的也不同啊。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是不是佛菩萨安排，也不是上帝安排，也不是阎罗王安排，是自己先造出来的。啊，自己那个身口意三业造善跟不善的果报。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原理了。那你要向好庄严啊，你心要好啊，你是要修三业啊，你拼命造恶业，那怎么会好？是越来越不好啊，最不好就弄到地狱去，变那个地狱生，那是最差劲的啊，这最不好啊。所以观音菩萨这些形貌相状啊，就是大家都是看到就哎呀，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观世音菩萨告梵王言：“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作如是问。如今善听，吾为汝等略说少耳。”到这里是一段啊。观音菩萨呢，也就满这个大梵天王的愿望。啊，那么答应啊，来给他说明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形貌状相啊，就是大悲咒是它的内容是什么啊？它是什么样子？那么观音菩萨告梵王也啊，那么上对下呢？就告。那么这个下对上叫薄啊，你看大梵天王对观音菩萨就薄，薄就是禀薄啊，这个不念白啊，念薄啊，薄就是我们现在讲啊报告的意思啊。
那么这个告就是告诉，好，告诉你啊，现在话就是上面对下面，就我告诉你，下面对上面就是我对你报告啊，报告就是驳啊，这个告就是告诉啊，那么告诉幻王啊，说你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啊，这个经文啊，它都有很深的含义。那么如果我们粗心大意的这样看过去啊，也就体会不到它的深意，它深一层的意思啊，就体会不到。啊，你看这一句啊，如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这个我们念呢，这个 也不难念啊。啊，这个意思似乎我们也都明白啊。啊，你为了要方便，要利益一切众生的缘故，所以作如是问，哎，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理解啊。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从文字上啊，表面的理解是这样，没有错。啊，但是深一层的意思呢，就是方便利益这四个字。啊，就刚才跟大家讲的，慈悲为本啊，方便为门啊。啊，那么你有慈悲心，你没有善巧方便的，这样也不能利益众生啊。啊，有的人他很慈悲啊，他真的很慈悲啊，啊，他也很想帮助别众生啊，但他没有善巧方便，就帮不上忙，有障碍。啊，所以这个方便啊，这两个字啊，是关键的。啊，你看啊，观音菩萨呢，他就看出大梵天王的心声了。啊，他说你啊，是为了啊，要慈悲方便利益一切众生这个缘故。那么再进一步，这个方便利益，他在问这个问题啊，也是让我们能够去深入啊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一个全方便啊，帮助我们深入这个咒的全方便啊，得到这个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功德利益啊。那么我们要得到这个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功德利益，你没有方便，还是得不到啊。念大悲咒的人很多，那么他有没有得到像经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呢？啊，功德利益不能说没有啊，但是似乎得到的利益啊，还是很小、很有限啊，没有像经上讲的那么大、那么圆满。原因在哪里呢？他没有方便。啊，所以他问这个就很关键了，很重要了。那你懂得这个方便啊，诶，你就能得到这个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功德利益。啊，所以佛教里面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两句话呢，听起来很平常啊，大家都会讲啊，但是它的意义呢，很深广啊，意义是非常深广啊，就是为了利方便利益一切众生啊。那么众生得到利益多少啊？关键还是在众生啊，他学习的心态啊。那么下面呢，观音菩萨说：“作如是问，说你才会这么问啊。那么你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这个缘故啊，你才会问这个问题啦啊。那么这个发问啊，也是属于啊，利要有情问。”啊，他不是只有针对自己个人的问题
啊，不是自己真正有这个疑问。那么从这一句看起来啊，这大梵天王啊，他也不是真正的天人啊，也是菩萨化身的啊，化作这个大梵天王的身份啊，就像戏台演戏一样啊，他演这个身份。那他用这个身份他才能来请问啊。那如果事先跟观音菩萨一样是等觉菩萨，那你跟我都一样了，你都明白你还问什么，就不用问了啊。啊，那事先天王啊，这天了，我们还在六道里面啊，所以这些都不懂啊，要请问菩萨。啊，其实他是菩萨来的嘛。我们看这里也看出他的原本的啊，所以菩萨应化在世间有本机。本就是他原本他的身份，基就是他现在视线的身份。那么这是利要有情问啊，为了利益众生问的，不是为自己。而如今善听啊，这个如今善听这四个字也是很关键的啊，特别这个善听这两个字，听大家都会听啊。啊，除非耳朵听不见啦、啊，啊，不然大家都能听啊，啊，但加一个善，这个含义就非常深了。那么我们平常看经典讲都是谛听啊，这里讲善听啊，跟谛听也是同样的意思道理。啊，那么善听跟不善听这个差别就很大。啊，善听的人啊，他真能得到殊胜圆满的利益。啊，不善听的人啊，得到利益就比较小。啊，这个善啊，有善理体会。啊，在佛门啊，重视这个悟性。啊，不但佛教啊，其实在我们中国这个儒道也都重视悟性。啊，你看以前儒家教学啊，老师都是观察这个学生啊，悟性高不高。啊，不重视记问。啊，所谓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啊，记得很多，听得很多。但是呢，他这个悟性很差。啊，悟性很差，他不能佛用。啊，得不到受用。啊，所以不重视记问之学，重视悟性。啊，悟的他能够一文清悟，触类旁通。啊，他能佛学佛用，啊，那才管用，啊，所以这个善，这个字非常重要，啊，善理理解，善理听闻，啊，那么你才能够深入经藏啊，智慧如海，啊，不善听，那么。他就入不进去啊，总是在门外啊徘徊啊，在门外绕来绕去，就是进不去，就是在外面绕来绕去啊。啊，所以听讲啊，就必须恭敬至诚心，他就能够有悟处啊，能够理解了。啊，说无畏如等略说少耳。观音菩萨讲啊，无就是观音菩萨自称啊，啊，他说我啊，畏如等啊，就为你们大家呢，大略啊，略就是简单的简略，说一点点啊，因为这个大悲心陀罗尼那个含义是无量义啊，那讲不完的。啊，那么
在这个法会里面呢，只能简略的说一点点。那么简略说一点点呢、啊，如果你开悟了，那无量义就现前了。

啊，这里面还下面还讲了几条啊，下面如果其中有一条你真正误入了，那你全部都懂了，你就明心见性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啊，这个少啊，《华严经》讲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呀。啊，这个一啊，展开就是多，多就是无量无边呐、啊，无穷无尽的，无穷无尽的，反正浓缩起来就是一个一，啊，展开就是无量无边。所以你其中有一句你听明白了，你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你全通了，全通了。啊，这个在我们中国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就是表现这个给我们看啊，你看他听《金刚经》，他没有完全听完啊，啊，他是在砍柴啊，砍柴啊，在卖的啊。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啊，做这种苦力啊，生活都很穷困的啊，靠这个来维持生活的啊。在山上砍柴，还要背下山到街上卖啊，卖了拿的钱呐、啊，维持这个家庭的生活费用啊。他养一个老母亲，当然这个很辛苦的工作。那么有一天，他砍的柴到街上卖啊，听到客栈呐、啊、有一个客人呐、啊、在读《金刚经》。以前那个窗户都是纸糊的，不是现在这个气密窗有隔音的啊，纸糊的那个就是里面啊念经的声音都会传到外面啊。啊，他经过了就停顿了一下听听，诶，他忽然有误触了啊，进去啊就是问那个客人啊，诶，你念什么经啊？他念金刚经啊，他就给他讲，诶，这个金刚经是在讲什么。哎，这个客人很惊讶，哎，这个砍柴的，啊，他又不认识字，哎，他怎么懂这个道理呢？啊，那个时候啊，他开悟了，他听人家念，他开悟了。那个念的那个人他没开悟，念的那个没开悟，他听的他开悟了。那客人很惊讶，说：“喂、哎，这个不是普通人啊！”所以说捐了十两银子啊，说：“哎、啊，你赶快去那个黄梅啊。”参五祖啊，你会有大成就啊！拿了十两银子给他做安家费啊，给他安顿他的母亲啊。他说：“你赶快去参五祖。”他是遇到这个业念啊，才到那个黄梅去。黄梅在湖北省啊，在黄梅去参五祖啊。那么在五祖那边呢，五祖也没有跟他讲开始。啊，就是见了面问几句话啊，他说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来求做佛的。这个阁僚啊，以前广东啊，他是广东人啊，阁僚就是说那个地区是边疆地区啊，啊南蛮呐、啊，啊这个没有开化的地方啊，啊现在的话讲大陆说没有文化水平的啊，你也要来做佛。他说呢，你去朝王去对去聪明啊，聪明也是要做苦工的啊，也没有叫他去禅堂去参禅啊，也没有听他出来讲开示，就是聪明啊。他那个身体啊矮小，又体重又轻，那聪明要力气很大啊，所以他腰间绑一块石头加重体重，然后去冲。他的那块石头还在广东，我去看过啊。啊，在一个寺院，那个寺院叫他有几个寺院啊，忘记哪一个寺院。啊，他的肉身还有那块石头都还在。那么冲了八个月啊，五祖看到一年成熟了。啊，这个做句子啊，这个都很有名的啊。那么五祖

三更半夜啊，找他去房间啊，传衣钵给他。那么用金刚经给他印证，再给他讲金刚经啊，因为他是听人家念金刚经误入的，再给他讲金刚。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他就大彻大悟，已经解决。他屋主说：“那不用讲了，全懂了。”那他大彻大悟之后呢，再给屋主报告他的心得。那屋主听了，行了，可以了，你真的明心见性了，一波就给他，你赶快跑，不然人家会害你。给他送走。啊，船早就预备好了，准备了，就是送他赶快三更夜跑掉。那么六祖啊，他听客人诵金刚经，那时是大悟，还没有彻悟，还不彻底。去黄梅去修了八个月，五祖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了、啊。他当下就大彻大悟啊，那是彻悟了，那彻悟才管用啊。啊，所以这个善听啊会开悟的啊，听经善听会开悟，不管你听哪一部经都会开悟的。那什么叫善听呢？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引用啊，这个《大乘起信论》马明菩萨讲的。啊，你听经啊，要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你这样听，你就会开悟了。啊，那么这个是最上等的啊，听的真的会开悟了。啊，就是你听啊，不要去执着那个语言文字，啊，不要去分别那个语言文字，啊，也不要去想那个什么意思，啊，你听得懂就懂，听不懂就不懂，啊，这个听经跟读经是同样的原理，啊，读经我们老和尚常常教我们啊，你。读经就是在修定，你不要一面读一面去想它的意思啊！你一面读去一面想它的意思，就落在心眼相，打妄想。你这样读无量劫也不会开悟啊！你就不要刻意去想，那么你读了自然有体会，那个叫悟。你没有刻意去想它的意思，你这样。一个字一句读的没有错，没有漏掉啊，自然体会，那个叫悟。悟你也不要再去执着，哎呀哇，这一句我悟到了啊，那个是小悟啦啊，你就也不要理会啊，你后面呢才会有更多的悟处。那么用这样读经或者听经啊，你积小悟就成大悟。那么累积大悟就成大彻大悟，是这样的，方法是这样的，一面听一面想，全部落在妄想，落在意识心啊，所以离言说相，离心言相，离这个名字相啊，不要去执着语言文字，听就好，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听得没有错啊，那个叫会啊，这个当中啊，如果你再起个心动个念，再去想一想，啊，落在意识里面。啊，所以我们要练习啊，这样听才是善听啊。那么我们听的自自然然，哎，理解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悟。啊，就是直接的，不要透过你的心眼去思想。那么这个是最上层的，所以这个听经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在讲习当中给大家讲啊，过去李老师啊教他们的啊，

他说你会听啊，听教理啊，教理啊就是真如理体啊。你会听啊，就是这里讲的善听，你会听听教理，因为理就是理体，就是本体。那么这部经跟一切经的本体是一样的，都是从自性流露出来的，你从哪一部经都可以回归到本体啊，所以你一部经通了，那所有的经全部通，因为它那个体是一个嘛，道理是一个，一个通了全通了啊，所以最上层的就是听教理。但有的人根性不行啊，啊，那我看我们老和尚他的根性，是可以体会的啊，所以他听教理。那李老师他知道学生的根气，那么其他的学生呢？啊，如果不行了，听教义，教义，教义就是说你一部经一个法门这个部分的。那你听懂这一部分，那你这部分你懂，其他的你不还是不懂啊？那是有局部性的教义啊，教义呢，它就有落在这个思维想象的这些，这个你不能通到自性啊，你总是受限制啊。所以我看啊，我们老和尚说他当时他们去学经啊。三个同学最学的老师比较肯定的啊，一个周嘉林老居士啊，也是几年前过世了啊，另外一个徐醒明老居士现在都八十几了啊，徐醒明老居士还在台中啊，好像也八十六了。那周嘉林老居士他写的讲义啊，啊，《占察善恶业报经讲义》啊，因为老和尚讲过了，他李老师要求我们老和尚啊，听经不要做笔记，哎，他要拿笔记记，我这一句很好，把它记下来。那不要做笔记，老师要求了你不要做笔记啊，但是要求周嘉林居士就要他做笔记。因为他没有误触啊，他要记，记就是学一个教义，就是这一部分的一个局部性，一个法门，一个宗派的啊，听这个教义。所以学生根气不一样啊，老师教学的方法不一样，不像现在学校大家通通一样哦，所以现在学生学得很痛苦。小学生都会自杀，你想一想他多痛苦，为什么那么痛苦？强迫他去学他没兴趣的东西啊，不懂得应机施教，看他什么程度，用什么方法去教他，不是同样一个方法。好像每一个人身材不一样，你做总不能做同样的赛事，大家通通穿一样的。那西洋人不懂，但现在我们这个有智慧的民族反而去学那个不懂的民族，那你说糟糕不糟糕？那就搞成这个样子啊！啊，所以你看呐、啊，活活泼泼啊，学生怎么学的会去自杀？他很快乐啊！啊，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你看孔老夫子教学是这样啊，七十二贤各有专长。啊，你要看看这个学生他兴趣哪一方面的啊，有他那一方面他去发挥啊，因材施教啊。这善知识啊，懂得这个教学方法了，不能死板板的同样用一个方法，那个不是叫善知识啊，啊不是好老师了啊，所以我们。

老上啊，他福报大啊，遇到的都是高人善知识啊，遇到的不是高人啊，他给你指点错了，你这生啊也就很难有所大成就啊。所以这个善天啊，你看善天，那我们念过去善天善知道啊，这个善啊，善恶的善啊，啊我们也懂啊，但是啊你要进一步啊去理解他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关键的啊，关键的啊。所以你看我们老上啊，李老师不准他记笔记，但是周嘉玲记住就要他记笔记啊，一个两个人根据不一样啊，所以教学方法不一样啊。我也看过周嘉玲老居士的他的著作，他的讲经的讲义啊，他的这是比较挨板的，一句一句这样记下来。啊，那老和尚他就是啊，能生能说啊，天马行空啊，长说短说，很自在啊。啊，所以我是听啊，我听经听45年啊，我就学他这个啊，啊，而且要应机说法啊，你准备的东西呢，你到现场不一定用得到。因为来现场听经又不是学校固定的学生，就那几个都一样的啊。今天这个来，明天那个来啊，有老修有新来的，那挑战性很大的，那讲经说法挑战性很大的啊。那你在国内在国外又不一样啊，他的意识形态不一样。那你要讲要气理气机啊，啊，他才能得利益啊。你讲的气理不气机，变成闲言理，他得不到受用，对他没帮助。气机不气理呢，像魔说的，给人家误导，那个背因果的 要堕恶道的。啊，那也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佛法这一点呢、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所以无畏汝等略说少耳啊，就跟你们说一点点、啊。那说一点点啊，这个少啊，如果你能举一反三啊。一文千物那就不少了，那少就变成多了啊！你看我们在洒净啊，啊，一滴变山河啊，我、哦、这个一滴这个变三千大千世界，哇、哦，那个少水成多啊！啊，大家念过这个洒净仪规啊，少水成多，念那个赞啊，不是少水成多吗？就一滴很少啊，但是都变成很多啊。那么这里讲的是略说少耳，少耳也会变成很多啊啊！你能够举一反三，一文千物，那就变成少，就变成多啦。你不要看说哦，这么几条啊，这么一点点，那个不少啦。啊，要善于体会啊啊，略说少耳啊。那么下面观世音菩萨就给我们讲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形貌相状啊，第一个给我们讲大慈悲心事。那这个我们第一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啊，想到观音菩萨啊，他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啊，大家很熟悉了、啊。大慈悲心事，观音菩萨他讲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是从大慈悲心出来的，从大慈悲心讲出来的。那么慈能以乐，悲能拔苦。啊，慈
就是给予众生啊

安乐。啊，安定快乐。悲呢，就是众生有苦难啊，能够给他拔除，拔除众生的苦难。啊，这个叫慈悲。啊，慈悲心。那么我们凡夫啊也有慈悲心，但是呢不能说大，这里加一个大，那这个意思就不同了。啊，这个大慈悲心啊，就是我们一般在经典上看到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是法身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才有这样的慈悲心。啊，十法界的佛菩萨啊，辟支佛罗汉啊，没有这个大慈悲心。那我们六道凡夫呢，那只有啊爱缘慈悲。爱缘慈悲。啊，爱缘慈悲就是我喜欢的人，我的亲人，我对他慈悲。那我讨厌的人，不相干的人，我对他就不会慈悲了。啊，这个叫爱缘慈悲，这个范围很小。啊，自己的儿女啦，自己那个他会慈悲。啊，别人儿女呢，啊，不管了。啊，那这个范围很小，那这个普遍的、啊、一些凡夫都有爱缘慈悲。那么再提升一级是众生缘慈悲，众生缘就大众了。啊，这个人心量大了，他的慈悲心呢、啊，他能想到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啊，乃至呢全世界。啊，那么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这个为国为民啊，这样的人他就提升到众生缘了，大众啊，他没有为个人的一个小家庭一个团体啊，他能够为国为民啊，为社会大众啊来牺牲奉献，来服务大家啊，这个众生缘。啊，那么众生缘啊，他还是有分别执着的。那么如果提升到圣人啊，就法缘慈了。啊，这个四圣法界的佛菩萨啊，他断烦恼了啊，分别执着没有了，他这个慈悲啊，是法缘慈悲。那么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个法身大事啊，在天台六级佛啊，叫分证级佛，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它自然流露出来。啊，无缘是没有条件的，同体是平等的。啊，众生有苦难，他都会去帮忙，啊，不减厌亲呢。啊，那华严慈他就不减厌亲了，他没有真爱了，没有真爱心了。但是呢，他还没有明心见性啊，不能提升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到了华严慈悲。那么这个四种慈悲心呢、啊，都是从大慈悲下面那个三种啊慈悲心，它的根源还是大慈悲心出来的。只是他迷了，把这个范围把它缩小，把它压缩了，缩小，说着说着，有的人说的是最小，只有对自己慈悲，连他的家人他都不慈悲，好、哦，那是压得最小了。啊，这个慈悲啊，就是现在人讲的爱心呐、啊。啊，如果他自私到极处了，都只有对自己慈悲，对自己家人的夫妻对都不慈悲了啊。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慈悲心啊，要回归到大慈大悲啊，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安世全书，文昌帝君因赐文广义节录卷上。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睡。

居整纪临朋啊，这个文昌帝君因赐文的啊，这个卷上啊，后面啊，我们已经学习到后面这个地方了。那么这一句啊，我们前面呢 啊学习了几个公案，请看598页啊，598页，598页啊，从这个众堕待古啊，众堕待古。啊，这个也是岁居整纪临朋啊，就是岁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年头不好啊，这个粮食啊缺乏啊，缺乏粮食，那缺乏粮食，那人民啊有很多就得不到粮食啊，就受饥饿。啊，吃苦了，饥荒啊，饥荒，特别是荒年啊，有什么天灾啦，或者人祸、战争啊，那么都会出现这个饥荒的这种情形啊。这个不但古代有啊，现代啊更多了啊。你看那个战争的地方，没得吃，没得住。啊，你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俄乌战争、以哈战争，那多少难民他没得吃啊！啊，那么这个在那个地区来讲，就是属于岁饥了。那如果善心人士，就是说去赈济啊，现在呢，国际社会也有这些啊，做这些善事的啊，去赈济啊这些灾区啊，赈济灾区。那这个地方是讲中国啊，古代啊的一个公案了。我们今天啊，看这个“众堕待古”啊，这个公案啊，出自于《文献通考》这本书的记载啊，宋承祥这个。啊，这个字念想啊，就想念的想啊。这个宋就是宋朝啊，宋朝啊。那么有一位承祥先生，知徐州，在古代我国的这个地方官呐，有知县、知府。啊，知府知县啊，这个知府知县呐、啊，那等于是现在的县市长了啊，大的市的市长啊，我的县长啊，像现在大陆的这个他的制度啊，市啊比县要大。那么在台湾呢、啊，是除了直辖市啊，那县呢、啊、比市大，所以县里面有市叫县辖市，啊，也有省辖市啊，直辖市，直辖市属于中央直辖的。那么在古代啊，叫知府啊，知府，那县长叫知县了。啊，都道府县啊，古代的这个行政区域啊，它的一个名称了。那么用这个"知"啊，这个我们老祖宗的传统文化都是有教育的啊，所以
用的

这个名词这个字都有它的含义啊，这个吃就是你要吃到了啊，你当一个县的县长，当一个市的市长啊，当一个地方的官啊，在过去叫父母官。那么父母官呢、啊，对人民就要爱民如子了啊，你要把这个地方的人民看作自己的子女一样啊，所以爱民如子啊，身为父母官，那当父母官呢、啊，他有三个责任：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啊。君是领导，你要领导这个地方的人的人民啊，亲就是父母亲啊，你要把他当作你的子女来看啊，你的子民啊。啊，所以亲就是父母官啊，师就是你要当他们的老师啊，不但要当这个地方人民的领导啊，还要当他们的父母啊，那种心态来照顾人民啊，师就是要教导他。啊、不教而华谓之孽、啊、孔子讲、啊、人民你没有教化他犯错了，那你定法律把他处罚，这个叫虐待人民、啊、那他不懂啊，他不知道啊，你没有教他呢，你政府没有教他呢、啊、他像现在呢，这个政府法律定了一大堆， 有几个人知道什么法律啊？啊、除了是读那个法律系的那几个人知道，叫人民知道吗？啊，他犯了法了，他也莫名其妙，他也不知道哪一条该做，哪一条不该做啊！啊，所以在古圣先贤讲啊，你不教导人民，他犯错，你就处罚他呢，这个不合理啊，这个叫虐待人民。没有人权，现在讲没有人权，你不尊重人权了啊！所以古时候他这个用意啊，制度是非常好啊，非常好。所以知习说，这个知就是说你要知道了，你要知道这个地方民间疾苦啊，人民有什么需要。啊、他有什么问题你要知道啊，你不能就他们当个县长当个市长、啊、民间疾苦你通通不知道啊，那这个叫撤职查办了 所以用这个名叫知啊，就是提醒这个地方官你要知道啊，你不能不知道啊。那么知徐州就是在这个徐州是现在的这个江苏徐州，江苏徐州靠近山东这个地方。那这个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啊，这个大概这个地点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地区呢，久雨古坏啊，久雨就是雨下太大了啊，那个五谷杂粮啊都被雨冲坏掉了。我们今年在台湾也中南部也下过很多暴雨啊，那个暴雨像用倒的啊，真的是风不调雨不顺啊，所以很多这个农作物也都被雨水冲坏了，还有水果啊，香蕉这一类的啊，我们这次到屏东。一个同修他们种香蕉，今年都没有收成啊，都泡汤了啊，辛辛苦苦种了啊，那这个一下来啊，冲坏掉了，下太大了，所以我们看到古时候有这种情况，现在有，
而且更多更严重。

那久已骨坏，这个五骨都被这个雨啊下得很久啊，都被冲坏了。想堕水河时啊，这个想就是这个知县了 啊，这个县长丞相啊。堕啊，他这个字念堕啊，不念度，这个是破音字啊。这个堕就懒惰那个堕啊，那个音是考虑推测的意思啊。这个水河啊，这个三点水在一个固啊，念河，河水的河啊，水河就是水干啊，水干。啊，这个丞相啊，他就在想了，等到这个水干的时候，啊，耕种无极啊，啊，这个无极就是没时间，来不及，啊，你要不晓得等到什么时候啊，这个雨停了，不再下了，这个水干了，那么你要耕种也来不及了。啊，你今年种的啊，啊，那个种下去不是说马上就长出来啊，啊，它还有一段时间，啊，那也就是说，今年受到这些，这个水灾灾患，那今年这些农作物都毁坏掉了，啊，你今年啊，等到这个雨停了，你要再种。也来不及了，今年也没有办法去收成了。啊，你也肯定要等到明年，那你今年你就粮食就缺乏了。那么这个丞相啊，他就想啊，这个想到这个问题了，啊，这个等到水干啊再来耕种啊也来不及。啊，这个粮食还是接不上，短缺。乃木户家得堕数千担，待民死不水田中。那么他去募款了啊，木户家啊，就是找那些我们现在讲啊，找那些有钱的大企业啊啊，因为他们有钱呐、啊。那古时候呢？他们有钱，这个大户人家他都有存，他都有粮仓啊，都有存粮食啊，所以这个得堕数千担啊，这个堕啊，这个堕啊啊，有数千担啊，贷民死不啊，贷就是我们现在讲放贷贷款了。啊，就说先这个种子啊，先不要给你收钱了，啊，先给你们呐、啊，你们去啊这个播种了，啊，这个布就是片布了啊，就是分发给这些农民呐、啊、去播种，啊，你就先不要拿钱，你先播种，啊，以后有收成了你再还。啊，水未进河，而甲乙猜疑。啊，这个贷啊，放贷啊，这些垛啊，给人民呐 啊，他们去播种，播种在水田当中，那水还没有完全干。啊，而甲乙猜疑啊，这个甲乙猜啊，这个甲是植物果实的外壳啊，猜是裂开了啊，这个意思就是不播种在水田之中的垛已经开始啊开始在发芽了啊，开始在发芽。啊，就水还没有干，但

那个窦仲亚杰已经开始在发芽。四年呐、啊，谷虽未登，而民不自饥者，皆窦之慧也。啊，就是那一年呐、啊，那一年啊，水灾那一年呐、啊，那个五谷啊未登啊，未登就是没有收成了。登就是谷物成熟的时候，啊，谷物成熟的时候，而人民呐、啊，他不至于受到饥饿，啊，不至于受到饥饿，啊，皆窦之慧也啊，就是，就因为这个丞相啊，他想到这个啊，像这个有钱的人呐、啊，哎，先向他借了啊。借豆啊，来给这些农民呐、啊、播种、啊、那其他的五谷都被水冲坏了啊，那还有这个豆，大家还可以充饥，还可以吃得饱啊，就是因为啊种了这个豆的恩惠啊。那么这个是讲宋朝丞相他帮助这个徐州这个地区的人民呐、啊。解决这个饥荒的问题。那么下面呢，这个案啊，就是周安世居士按照这个公案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啊，来做一个评论啊啊，按照这个公案来做个评论，说长月似有灾虫说。啊、这个是有灾虫说是明朝何良俊传的，他编撰的。良俊、啊、他的字叫元朗，华亭人、啊、是嘉靖、啊、明朝嘉靖皇帝、啊、的中官翰林院孔目、啊、这个明史文彦传、啊、有记载、啊、这个常月、啊、就是周安世先生他常就曾经了，他曾经看过啊，这个《世有灾虫说》啊，这本书里面有记载啊，载翼备方之策啊，备方啊，就是防备灾荒的一些政策啊，为当取各府州县，章法银两，尽数敌谷。啊、这个政策是什么呢？就是应当、啊、取各府州县、啊、这个章法的，这个章法就是追章罚款、啊、这个是追章、啊、这个赃物不法的一些财物、啊、或者呢、啊、这个处罚的财物、啊、罚款、啊、有人犯法了，那么判他罚款罚钱啊、那钱就入这个国库，那么就要用这些钱啊，啊，尽数抵谷啊，啊，这个就是买这些谷物啊，其以犯军流以下者，悉以谷赎罪啊，这个犯军流啊，就充军流放。啊、这个触犯了充军流放、啊、古时候触犯充军流放发配到边疆去，那这个罪相当重的啦、啊、被发配到边疆，那么比这个轻一点的、啊、以下就是说还没有达到要发配到边疆的、啊啊、就是犯军流的以下，那悉以谷赎罪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叫罚款啊，罚钱啊，那古时候就 你拿谷来赎你的罪啊， 那你就不用去坐牢了啊。啊，若一处遇水旱之灾，听其于无灾处，通融借贷。那么这个犯罪的人

他们缴的罚款，那么在这个国库里面要做什么呢？救灾用的啊。如果遇到啊有一个地方啊遇到水灾或者旱灾啊，听其与听啊，这个听啊是任由了、啊、任凭啊，任凭其余无灾处通融接待啊，就是说你可以让他呢去向那个没有发生灾难的地方啊啊去通融一下，去借贷啊，我们现在说这银行去贷款啊。啊，他是先去贷款，后来年的风俗不返啊，后来年就等到呢来年了、啊，那么这个有收成了啊，那么再来补，再来还啊，再来还这个钱啊，则百姓可免流亡啊，朝廷可无顾虑、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政策啊，那百姓就。不会往外跑了、啊、流亡啊往外跑那就是难民啊啊大家现在呢在新闻电视看啊我们看到难民啊你像俄乌战争以哈战争那、啊、很多难民啊啊叙利亚战争而难民都跑了几百万跑到欧洲去 啊像乌克兰跑了几百万那难民跑过去你也会造成那个地方的一个问题啊。啊难民少那还可以应付多了他们受不了。啊你跑到那边那你要不要生活啊啊那生活你要工作啊。啊你要工作你一定要跟当地人抢工作啊。啊、所以欧洲呢有一些国家他就抗议啦、啊、他就抗议啦这是难民的问题啊那么这个用这个政策啊他百姓可免流亡啊他就不用跑到其他地方去啊啊比如说徐州这个地方发生这些饥荒啊那你政府没有一个好的政策来协助他们度过这个饥荒荒年那他为了要填饱肚子啊他只好往其他地方去啊往其他的省县去嘛啊难民多了你跑到隔壁的省去那造成那边的压力困扰嘛啊所以能够在当地解决是最好的是上策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昨晚是评论这个啊啊这个像这个陈翔他这样他想到这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饥荒的问题那当地的人民他就不用往外地跑也不会造成外地的困扰那朝廷啊也就不用顾虑啊你外地啊产生问题啦啊这个事情要向皇帝报啊啊，皇帝就是要头痛了啊！啊，所以此种善政啊，正当积极举行啊！啊，所以周安世提出来啊，这种善的政策啊，正是应当啊，赶快举行，积极就是不要再拖延了，这个好的政策就马上去施行了。啊，唯愿好善者告知当事耳啊！啊，所以这个要劝告啊，这个当事的人啊，特别是掌权的人啊，要给他们建议啊，这个好的政策啊，要建议啊，这个是周安世啊对这个公案啊他的一个评论。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公案：抗疏救疗。啊，这个是出自于《所为管见》这本书。啊，嘉靖末，啊，辽阳大饥，军民相食，

这个事情发生在明朝，明朝嘉靖末年，这个嘉靖末，就是明世宗啊，明世宗的年号，西元1522年到1566年，那么他在位有44年，也像相当长的时间。那么辽阳大饥，辽阳这个地方就闹大饥荒了，这个饥荒闹到什么程度呢？金民相食金民的互相抢粮食那这个真的饥荒的时候，人死了就吃人肉那个是古时候还有战争的时候也都有这种情况像中国外国都有听说美国南北战争打到没吃吃战马吃马肉那马肉吃光了那个就吃人肉那二战的时候也是这样我父亲这个当时被日本调去当亲夫他是被调去当做工的做工被调到新加坡去所以他讲了很多当时的情形给我们听那个战死的没得吃那个都很惨的这些我们都在一些资料上都有看到古今中外遇到饥荒战争都有这个事情那么金民这个相食互相抢粮食这个必定的兵部侍郎王某书请政绩欲将20,000担粟陆运至山海关解会之银每万计8000两地方深以为苦使昆山许伯云为己事为辽人命在旦夕若用陆运则旷日骚扰不如暂辞海禁用潮收沿海以往则可扬帆数之这个欲将20,000这个兵部侍郎王某这个他没有名字就只知道他姓王这个兵部侍郎就是现在等于是国防部军人兵部侍郎他是这个等于是这个副部长级的那么他就书请政绩这个上书奏书请这个上面皇上那边来整治这些饥民那么他的提议他的这个建议将20,000担的食粟这些粮食陆运至山海关那么他上书那这个要经过会议了讨论了那讨论的结果呢要将20,000担的这个粮食用陆运运到山海关

关，因为辽阳啊是在东北啊，在东北啊，东三省，那也相当远了、啊。解会之银啊，这解送的费用，解会之银啊，每万计8000两啊，就是10000担啊，就8000两的这个解会叫运会了，我们现在叫运会了。

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啊，运费呢也很高。啊，这个朝廷虽然有这个命令下来了啊，但是呢，这个地方上负担这个啊，运费也是相当的吃紧了啊，相当大的压力了。使昆山许伯云为给事啊，给事是一个官的名称啊，给事中啊是等于现在的顾问啊，侍从在皇帝的左右啊，顾问呢啊，我们现在叫做国策顾问啊这一类的啊，这个官职啊，这个昆山呐、啊、就在江苏啊，江苏啊许伯云先生呐、啊。啊，他为给事啊，他当顾问。那么他就提建议了，他说：“为辽人命在旦夕，说辽阳那边的人呐、啊，都不知道饿了几天了啊，饿得都快死了啊，命在旦夕。若用禄运啊，旷日而骚扰，旷日就是耗费时的，用这个走这个陆地的禄运呐、啊，运输。”那以前没有高速公路啊，那个路都是，泥巴路啊，用马车啦啊是最快的啊，如果用牛车那就很慢了。啊，这个路运呐，要费很多时间呐，时间要很长才能把这个粮食送到那个地方。啊，所以则旷日骚扰啊，骚扰就是大家呢很困扰了，啊，不如暂辞海禁，暂就是短暂的，辞就解除了。因为明朝那个嘉靖那个年间呢，他有海禁，啊，因为这个政策啊，所以中国这个就啊这些。机会啊，都让给欧美人去了啊！那本来是明朝，他那个那海军，他的实力是最强的啊！啊，你看郑和下西洋了啊，那这个他的海军是最强的啊！那因为海禁啊，或者嘉靖年间都把它禁止了，不准了，出海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你是走海路。啊，如果你从南方这个地方运上去啊，从那个沿海送上去，那就比较快了，比较快了。啊，所以他都建议朝廷啊，不如啊，你暂停海禁啊，这个海禁呢、啊，先开放一下了，啊，让这个潮收啊，这个潮收就是漕运的船呐、啊，运粮食的船呐、啊，啊，能够啊走这个水路比较快。粮食比较很快可以到达啊，不像那个走陆地啊，要那么长的时间，而且运费也高啊。这个劝这个朝廷啊，暂时先解除这个海禁啊，所以沿海以往啊，则可扬帆数次啊，沿着这个海边呐、啊、走。那么可以很快就到达这个灾区啊！于是啊，抗疏吉言啊，这个他就啊向皇帝啊上书直言了啊，讲这个利害得失了啊。爵位呢，海运倘有疏虞啊，请以一家为止啊。而后，朝廷始从急请啊，那这个皇帝呀，啊，这个就是啊，他还自己去担保了啊，他提出这个建议，如果你这个海运呐，出了什么问题，那我们来担保了，我们去承担这个罪过了啊，用这样担保，然后呢，朝廷啊才答应。啊，才答。

答应他这个建议。啊，于是将元玉朝代并天津仓粮啊，共添至十余万担，星夜航海赴辽，辽人欢呼动地，全佛甚多，至今其地有庙祠焉呐。啊，那么朝廷同意了啊，他用他们一家人的性命去担保了，给朝廷担保啊，如果有问题，他们来承担了。啊，那朝廷才答应了，啊，答应他的这个建议。那么，连这个天津的粮仓啊，一共啊十余万担，啊，星夜就连夜这个走海路，啊，把这个粮食啊送到辽阳这个地区，啊，那辽人欢呼动地啊，那辽人们不知道饿多久了。啊，看到粮食到了啊，那当然他们都激动的不得了了啊，惊欢呼动地了啊，他们得救了，全佛甚多啊，那么救活了很多人啊，至今其地有庙祠焉了啊，至今就是这个周安世。即使那个时候是清朝啊，清朝康熙年间的人啊，他在清朝康熙年间呢，这个辽阳这个地方啊，还有人建庙啊，给他供奉啊，这个给这个。兵部侍郎王某啊，他这个没有名字啊，知道他姓王啊，啊，这个盖庙给他纪念了，那这个是积阴德啊，啊，那这个一般讲啊，救人一命啊，胜造七级浮屠，那救了那么多的人命，那这个阴德啊，非常的大了，啊，那个地方的人啊。那么感恩戴德啊，我们下面再看这个案以痛哭流涕之诚啊，救滔汤覆火之急，以其骗毒腐陈而恩高随波也，所载许金，其则。仆役啊，这个骗毒腐陈啊，这个骗是少零星啊，毒啊是古代啊写字用的木片啊，这个腐是刚刚啊刚才的意思啊，这个陈就是诉说了啊，这个意思啊，就讲几句真诚的奏议啊，才刚刚奏呈给皇帝啊。这个恩高就是恩泽的意思啊，这个仆啊就是广大的啊，这个恩泽广大啊。赴汤蹈火啊，这个就蹈汤赴火之急啊，啊，以其骗毒腐陈。啊，而恩高随波也，左载许君，其子仆矣啊！啊，他的恩泽啊，就非常广大了啊，普及到啊广大的人民。那当然，这个来世的福报呢，就非常大了啊，来世福啊，那可能就升天了啊，这个天福了。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下面这一个公案啊，啊是智慧其德啊，啊明崇祯时，常属进士蒋琬仙。偶遇昆山同年周明远家
四年大荒，夫妻父子不能相顾。时有郭姓子将卖其妻，而爱所终所报之子。继而曰：“各自逃生矣啊！”遂置其子于道旁啊。蒋公策然曰：“奈何以口腹故？顷刻离散一家。问虚钱几何？曰：一石五千。”蒋立错攘之，只可十千。互相名言，带五千，以足其数。名言曰：“世间善事，当与人同。君不辞，独为君子也。欲捐五千，赠之。妻得不卖，子亦保全。”我们先看到这一段这一段讲智慧其德见周子瑜笔记这个是周子瑜笔记里面记载的一桩事情这个智慧就是隐蔽的意思慧就是隐蔽自己有这个做这个阴德做这个好事但是呢他并不去张扬不去宣扬就是隐蔽这个我们一般讲这个叫积阴德这为善不让人知道但是后面呢还是会有人知道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明朝崇祯时这个崇祯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明朝末年那时候也是国家很乱那么常熟进士蒋琬先这个常熟是在江苏在现在的江苏省江苏省常熟这个地方那么有一位进士他考中这个进士了蒋琬先他是这个一个人的人名他的原来的名叫蒋芬他是西元1605年到1664年他的字叫琬先古人有名有字那么号呢有名有字有号号的外号号叫南该所以他是南直隶苏州府常熟县就现在呢苏州市这个地方的人现在的苏州这个地方的人那么到崇祯十年呢1637年呢丁丑科三甲同进士出身他是西元1637年他是丁丑科三甲同进士出身的受广东南海知县广东南海现在海南的这个海南这一带的这一带的知县举荐连干第一后升礼部主事后来呢升到礼部主事他还没有赴任明朝就亡了就满清就入关了后来呢他隐居杜门著书后来他就隐居起来了他的儿子子蒋一字新田清朝翰林他的儿子到了清朝时候也做到翰林

啊，偶忆昆山童年啊，这个忆啊，就是寄居的。啊，后来呢，换址就居住。那昆山童年偶就是说有个时间寄居在昆山昆山也是江苏省昆山现在的昆山台湾台商很多这个童年就是古代科举考试同科重视择得复称同一科中举的考上的。那么唐代呢，同榜进士称同年，唐朝的时代同一个榜考中进士的，那这个就称为同年了。那么明清乡试会试，同榜登科者皆称同年到明朝、清朝这个你乡的考试或者会试。同一个榜登科就是同时考上的，那就都称为同年，那个同年不一定说他年纪一样大只是同这一年考上的。清代科考先后重视者其重视之年甲子相同亦称同年。那么他呢这个。有一段时间去住在他们同时登科的这个昆山这个地方一个周明远的家了。四年大荒四年就是那一年大闹大饥荒，夫妻父子不能相顾，这一家人都照顾不了一家人了，夫照顾不了妻子，妻子照顾不了丈夫，也照顾不了父母儿子，这个一家人都不能相顾，夫妻父子不能互相照顾了，这个没有的吃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自身难保了。没有办法再照顾到别人了，自己家人都没办法照顾了，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时有郭姓者将卖其妻那么这个时候呢，遇到有一个饥民就姓郭姓郭的，那没得吃那想尽办法了，那次就要卖他的妻了，就卖他的太太，但是有孩子而爱手中所抱之子但是你卖妻，你不能连孩子也是卖了那这个孩子就是一个障碍了他没办法卖但是要卖妻他没办法卖。就卖给户人换取一些粮食。妓儿约各自逃生矣那么妓儿约就是说，那夫妻那各自逃命自己顾自己的命遂至其子一道旁那个孩子就放在路边了。那这个蒋公赤兰爷这个蒋公蒋琬先看到这个事情赤兰也很同情就奈何以口护故，顷刻离散一家。奈何就是为了这个吃那一家人就离散了。为了这个吃，一家人不能团聚，就离散了。那这个蒋公就很慈悲啦，就问说：“那你们到底需要多少钱你们才可以应付你现前的困境呢？”约15000呢。蒋力挫攘之。

这个狼吃啊，就是说他口袋的钱呐、啊，他全部拿出来啊，吃可十千，只有十千啊。那么他是要十千，又加个五千啊，一十五千啊，他只有十千啊。他说这个不够啊，啊，还差五千呐、啊。互相明眼带五千啊，他就向他这个童年呐、啊，说、就是、那你欠我五千呐、啊，我凑一十五千给他了啊，让他们一家人不要分散了 啊。那明远曰呀，世间善圣当与人同啊，啊，他的这个童年呐、啊，啊，就讲了说世间的好事啊，那当与人同啊，大家都要做啊，啊，君不耻独为君子也呀、啊。啊，此独为君子啊，这个是出自于《后汉书·王畅传》啊，这个是讲啊，岐伯玉此独为君子啊，就是此就是啊羞耻的啊，就是啊，只有我是君子，那我旁边的人通通是小人，啊、他这个不愿意做这样的君子了啊。啊、要做君子，大家都来做君子啊！不要说我是君子，你们通通是小人啊！这个叫此独为君子啊。那么、只有我一个是君子，旁边通通是小人，那就是很可耻的事情了。怎么只有这么多人只我一个是君子呢？其他人通通是小人呢？啊，所以君不耻独为君子啊！这个名言就你不要。就你自己做君子嘛，啊，要做君子，大家一起来做嘛，啊，一捐五千增资，啊，那个，他的这个五千呐、啊，就我来捐，啊，不用借了，啊，好事大家一起做，啊，啊，那这个蒋琬先出一十千，啊，他这个童年呐、啊，他这个周明远呐、啊，他捐五千。啊，他凑钱说一十五千，啊，那么妻得不卖，子亦保全，啊，他的妻也不用卖人了、啊，那孩子啊也可以保全，一家人呐、啊、就不用分散了，啊，就是救了一家人了啊，他们两个人啊，这个童年呐 啊也都是读这个圣贤书啊，啊，知道要做好事。啊，遇到别人有急难啊，就是去帮助人。后其人博有家业，率直叩谢。啊，后其人就是被接受救济的这个人呐、啊。啊，这个姓郭的这个人啊，博有家业，就是后来呢，他们也有赚一点钱了啊。博就是不是很多啊，我们一般现在讲叫小康家庭了啊，博有家业。那就带他妈的儿子啊来叩谢啊，这个蒋琬先啊，周明远啊，蒋公不令自遣，且讳言其事啊。那么这个他要来向蒋公叩谢啊，那蒋公就是叫他的啊，就你不要讲啊，这个事情不要讲啊，也不要去宣扬。啊，做好事啊，为善不欲人知，积阴德啊，那个阴德啊，那福报是最大的，比阳善大啊。阳善呢，大家都知道啊，啊，给你宣传啊，现在就登报纸了，媒体去报啊，报一下就没了啊。那阴德就是做好事，人家不知道啊，那这个报在子孙啊，报在子孙，那自己本身啊，将来的福报那当然就更大了。啊，都升天了啊！下面啊，这个专事机事按照这个公案啊，按明远公即子于地之主也，以蒋先生罪称莫逆
一见止于。

一地，书讲释三代之易行甚稀，因摘录数条，列于篇末。百湖盘真山以下之不多数。啊，这个周安世居士按照这个公案啊，这个周明远啊，明远公啊，即止于地之主啊，就是这个止于呀。这个周安世先生认识的，那止于地啊，这个他的祖父啊，他的祖父。以蒋先生最称莫逆啊，这个莫逆就是彼此啊志同道合，交情深厚啊，交情很深厚啊，这称为莫逆啊，我们一般叫莫逆之交了。一见止于地。书讲释三代之易行甚稀啊，因为这个公案呢是周子仪啊，他笔记，他记录的，他记载的啊，所以周子仪啊，这个周安世居士啊，那就见过他啊。所以书讲释三代之易行甚稀，书就是他把它记录，他自己不宣扬，但是有人帮他记，记录啊他们三代啊做的种种的好事，很详细啊，甚稀就很详细，就是很多了啊，做了很多好事，因摘录数条啊，就是从这个。这么多好事当中啊，摘录几条，列于篇末。这个列于篇末就是，这个查篇的末处。这个一篇文章后面的这个篇末这叫篇末。百湖盘真这个百湖盘真山语这个音字文原文最后三句了。字不多数这个音字文后面三句有详细的一个解释这个相关的注释可以参阅后面的文这个。文昌帝君主到后面会有解释在这里知不多数就是在这里就不多做解释等到后面会看到。好，这个岁居整纪临朋这个我们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这一条就是多称需要公平，不可轻出众路这个。这个斗秤这个秤同那个一个合在一个平那个秤是一样的念秤我说这个磅秤是衡量轻重的器具以前秤东西现在没有，现在都有一些现代化的现代化的磅秤那以前呢有秤子我小时候还有的秤子一个秤锤那里有大有小的但这个就是做生意买卖做生意买卖这个斗秤用秤斗就是时升容量的单位你要装米一个方方的那用那个来量。来量这个米一斗十升等于一斗十斗等于一担后来呢称这个粮食的器具就是口大底小就是

上面这个口四方的比较大，那下面呢比较小啊，底部比较小啊。这个方形或者鼓形的量器啊，大多数用木头或者竹子制成的啊，容量啊为一斗啊，一般就是用一斗啊，或作为盛酒器啊，装酒的啊，装米啊，用这个来量。啊，所以斗秤需要公平啊！啊，这个斗秤就是你这个量这个米啊，用那个斗来量，它有一定的量啊，有一定的量。那你不能做小一点啊啊，不足一斗，你做小一点啊，那你量啊就是算它一斗的钱啊，实际上你给它是不足一斗，所以。古时候国家都有定度量衡它的标准，有定个标准啊，但是你不能去偷工减料了，不能偷工减料。以前这个有一些商人都会跟人家偷工减料啊，就是在这个磅秤做手脚啊，然后给你看，哎，对，一斤呢。啊，看了一斤没错，啊，但是实际上啊，不到一斤了，他已经减掉了啊，但是他称给你看，你看的就是一斤，啊，实际上他还做了手脚，啊，这个就不公平了，啊，他可以在那个磅秤里面这个在《太上感应篇》有一个公案就是的灌水银他父亲这个。赚了很多钱啊！临终的时候给他儿子讲，他说：“儿子啊，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你父亲哦赚这么多钱啊，就得靠这个啊，偷金减两的啊，灌水银，他这个就传给你啊。”他这个儿子啊，很有善心呐、知道他父亲做的事情不好啊，给人家偷金减两的啊，这个是缺德的事情啊。但很孝顺也没有违背他父亲。那父亲临终就告诉他这个，你继续用，你就赚很多钱但是他儿子这个就把他父亲过世了，他就把他毁掉了。那个偷金减两那个秤就把他给他照原来这个规定的来做生意了。那么他做的这个事情他有两个儿子还小，突然死了那么他就心里就很不平他说我父亲一辈子都是等于偷金减两赚人家的钱，做这个不好的事情，那我把我父亲那个不好的改过来了，那怎么还要受到天的处罚呢？把我两个儿子就收走了他心里很是不明白为什么我父亲做坏事，我现在做好事，怎么反而得到不好的报我父亲做坏事怎么得到赚那么多钱反而比较好我现在做好事，我两个儿子就死了。那天晚上就梦到一个神来给他托梦他说你不要埋怨不要埋怨他说这个上帝就是因为你改掉你父亲那个不好的偷人家的斤两赚那么多钱那个是不义之财上帝派两个败家子来你那两个儿子是上帝派来要把你父亲赚的这个家财把它删掉的啦，败家子啦。他说你现在呢改过了上帝把这两个败家子收回去了
那上帝会再派两个好儿子给你。

你不要埋怨了 啊他醒过来才明白，哦，原来是这样的啊。啊，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所以他那两个儿子死的，我们一般人感到很不幸啊，但是呢，实际上是好事啊。后面生的孩子就是来报恩的啦，那个是来讨债的啦，来给你败掉你的家产的，败家子。所以这个都有因果啊，都有因果。所以不可轻出重入啊，这个以前我们跟我母亲啊，我小时候我母亲在卖菜啊。我们真的那个磅秤啊， 有的人真的很会做手脚。那我们对面有一家，我们卖菜，他也卖菜啊，他们要是要把我们斗垮啊，那一样卖菜啊，同行相忌啊。所以他卖的都比我们便宜了。同样是市场批发的价啊，那他卖的就比我们便宜大概三分之一，有时候甚至便宜一半。你说你是买菜的，会给他买还是给我们买一样的菜？后来我们就倒闭了，我们那个我母亲那个菜摊就倒闭了。后来我们就很不甘愿了，就奇怪了，我们同样是那个市场批发的，那不可能嘛，亏本生意哪有人做呢？那如果要做亏本生意，那何必做生意呢？后来呢，我母亲呢，很不甘心去打听，后来才知道啊，他对面这家了，他是啊去批发菜的时候，他顺便偷，偷人家的菜，偷都不要本钱呐，当然他可以卖比我们便宜，他一边买一边偷啊。后来我们就倒了啊，我们这个菜摊没有人来买了，因为他便宜啊，一样啊，那谁买你的？后来倒闭了啊，倒闭了，我母亲就去出家了啊。后来我跟我母亲讲啊，这个大概是佛菩萨派来，我说如果我们没倒啊，我看你不可能出家，你肯定放不下了。你生意很好，你一定放不下的啊，那倒了你就没办法了，你只好啊。后来啊，我说这个也不是坏事啊，不然你现在还在做生意啊，你现在还可以去念佛念经啊。所以不好当中也有好的一面啊，所以一些事情啊要从各方面角度来看啊，好的当中也有不好的，不好当中也有好的。看事情方方面面所以这个斗秤需要公平这个不公平就不好了因为你赚的那些钱不义之财你也守不住了花名这个下面是讲花名这个不用手不用口，偏要用秤以斗以手以口皆有心，有心即有我，不若斗秤之无我而公平也。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花名这个是周安世居士花名这一条就是他的原文就这两句就这两句就斗秤需要公平啦，不可轻出重入了那这个花名为什么说用斗秤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我们老祖先用的这个名词都有它很深的含义很有启发性的，很有教育性的那个不用手不用口偏要用秤跟斗那他就不用用口或者用手
啊，偏偏用秤一斗啊，啊，这个秤就是衡量轻重的啊，这个器具啊，这个斗啊，就是量这个粮食啊。那为什么不宜用手跟口呢？啊，用这个秤跟斗呢？啊，因为手与口只有心了 啊这个手跟口，手是我们的身嘛，口是这个嘴巴口，那心就意嘛，啊，就身口意嘛。那我们有人有手有口，就有心呐、啊。那有心即有我啊。我们凡夫都有我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我啊。那有我就有私心，啊，就有私心了，啊，自私自利，啊，不若斗秤之无我而公平也。斗秤他无我，他无心，啊，所以用这个斗秤啊，啊，这个才公平，啊，那么。公平则当轻而轻，当重而重，忘乎其为出路矣。那么这个斗秤呢？啊，这个是公平啦、啊，啊，公平啊，斗秤需要公平啊，啊，公平啊，当轻就轻，当重就重，那四两就四两，八两就八两啊。啊，忘乎其为出路，那他也没有出路了啊！啊，这个斗秤啊，他无心啊，所以他就公平了。那我们人有心呐、啊，那起了贪心呐、啊，那就私心就起来，就不公平了啊！啊，我们再看下面，一地寻芳啊，必同度量。周王赵魏守察权衡，非公平之事上，而不可轻重于其间乎？啊，那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呢、啊，啊，是讲啊，啊，这个周王啊。啊，赵魏啊，这是赵魏啊，是指君主的地位啊。赵魏就是说他登基啊，登上这个君主位置之初，刚刚登基啊，啊，这个叫赵魏啊。守察权衡啊，这个权衡就是称量物体轻重的器具啊。这个权呐、啊，就是。秤锤了，衡就是秤杆啊，我们那个秤子啊，常常那个秤杆啊，那一个秤锤啊，在《礼记·申一》里面讲，规矩取其无私，神取其直，权衡取其平啊，啊，所以守察权衡啊，这个。周王啊，他刚刚登上这个君王之位，首先呢、啊，啊，去考察啊，这个权衡啊，这个度量衡啊，考察这个啊，非公平之事上啊，公平之事上啊，啊，是一个事实助词了啊，把行为对象提前表示只这样做啊，上是遵从了。啊，意思就是指崇尚公平了，啊，做事情要公平，啊，公平大家就没话说了，啊，这个世间为什么问题那么多，就是不公平嘛，啊，不公平那的问题就很多了，啊，公平就没问题了，啊，所以崇尚公平，啊，而不可轻重于其间乎啊。啊，所以这个要崇尚啊，这个公平啊。我们再看下面，言斗则身与福在其中，言秤则丈与尺在其中，言轻重则多。

不管大小，长短经出，皆在其中矣。啊，这个严称呐、啊，啊，这个讲一个啊，举一反三呐、啊，啊，举一反三啊，你讲这个称是这样啊，那么你量那个长度的啊，这个是称重量的啊，还有量长度的，你量布啦、布匹啦，量什么啊？你买一个水管呐、啊，以前都要量这个长度的啊，这个也都包括在其中了。啊，所以要举一反三啊，要举一反三啊。讲到这个斗秤啊，叫举一反三啊，这个丈尺都在其中啊。言轻重啊，多寡大小、长短、精粗，精就是比较精细，粗就比较粗糙的啊。这个东西啊，有比较粗糙的，有比较精细的啊。这个就是质量啊，现代话讲啊。质量不一样，价钱就不一样啊，都在其中。啊，所以这个要公平啊，这个买卖啊，啊，这个大家就是要公平啊，不能用偷的啊。啊，所以斗秤公平啊，不当徒求之斗秤啊，须从方寸间。律以公平致死，致死就是立之不已、啊、就是自己要保持这个公平的原则。到功夫纯熟，度量宽同，则或失于斗，或失于秤，自无不公平矣。啊，这个公平啊，致死就是自己要求自己了。啊，自己要做到公平了。啊，用这个斗秤这个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要依照这个标准。啊，那才公平。那这一段呢、啊、也就是说我们修行啦、啊。啊，就修这一个啊。啊，你这个做生意买卖也是在修行啊。你斗秤公平啊。你到功夫纯熟啊，度量宽宏啊，或施于斗，或施于秤，自无不公平啊。你用斗用秤啊，自然啊没有不公平的啊。所以关键还是在我们这个心啊。这个为什么要这句斗秤需要公平啊？因为有人他会动手脚啊，有人就是在这个地方动手脚。啊，或者呢，你这个不好的掺杂好的，啊，掺杂好的，那这个都包括在里面。啊，你买一些啊，过去像我三哥给我讲啊，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商人，当然不是说每个商家都这样的啊，啊，有少数的啊，那些商家呢，卖茶叶啊。这个当场泡给你喝的时候，这个很好啊啊，那就他就从这瓮里面呢、啊、抓出来泡给你喝啊啊，然后呢，好哇，这个不错啊，买回去了，买就不对，怎么跟当场喝的不太一样啊啊。那后来我三哥啊，他在住阿里山啊，他那个道场啊，全部都种茶的啊。对那个全部那商家呢，他很熟悉啊，所以他去买啊，他已经是茶仙了啊，那个骗不了他、啊。那我说这个，他怎么去偷天换日呢？啊，就是人家都眼睛都看的，就是那一瓮抓出来泡的。麦是耐用抓出来的，他怎么去做手脚呢？啊，他说呢，那个瓮这么大，放一半比较差的，一半比较好的，要泡给你抓那个好的，卖给你，他抓这边的啊，都是耐用，你不会去给他看那里啦、啊。我说还有这样的、哦，他没讲，我们还真不知道，这个就不公平了嘛，啊、这个不公平啊。
你不能收人家一流的价钱啊，卖

三流的货嘛，啊，这个就不公平啊，买卖要公平啊，赚的钱啊才会长久。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这个公案啊，我们明天啊，明天再来学习这个公案啊，我们先今天先学习到这里。好，我们来念佛回向，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净土集，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是三重净宗别院，每一个月例行性佛期第一天。我们上个月跟大家学习分享西方确词圆满。那这次佛期我选择净土集行彻大师仅以精华，在佛期期间跟大家来一起学习。那行彻大师是我们净宗祖师，净宗的祖师。我们佛期圆满礼主也都会礼拜彻功大师，就行彻大师。那么他这个警语精华精华也是在他生前讲的这些警策语里面揭露的重点。这是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早年在美国揭露的净土集这个其中的一个部分。那么我们净宗祖师讲的开示，我们在佛期期间大家来学习，对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看这个第一段一苟无真信，虽念佛持斋放生修福。

只是世间善人，报身善处受乐，当受乐时即造业，既造业已，必堕苦。啊，这个是精华的第一段。那么这个一段呢、啊，非常重要。也可以说啊，这个第一段这一段呢、啊，也是我们念佛人呐、啊，这一生能不能往生西方啊，一个关键的地方。啊，我们看到很多念佛人啊，念了很久啊，有的甚至念了几十年。到临终还是不能往生到西方。平常也非常用功，不能说他不用功，很用功，也很认真在修持。但是为什么不能往生西方？平常啊，念佛、持斋、放生、修福啊，都在修。为什么不能往生啊？这一段啊，把这个关键的地方啊，给我们开示出来。那么就是这里的第一句，第一句话：“苟无真性”，就这四个字。那么这四个字啊，是一个比较简要的啊，在文字上看起来很简要啊。这个文字是很少四个字啊，但是呢，四个字里面呢、啊，它的含义啊，是圆满的，包括《弥陀经》讲的信、愿、行。那么最重要就是信愿。下面呢虽念佛持斋放生修福，这是属于行行门，念佛是行啊，念佛是正行，持斋放生修福是助行啊。我们一般讲啊，正助双修啊，念佛是正行，持斋放生修福啊，做好事啊，这是助行，念佛是正行啊。那么一个念佛人啊，又持斋啊，又放生又修福啊，那么这个照理讲啊，应该是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为什么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关键在苟无真性。那么讲到性我们也会认为啊，我真的相信呢、我真的相信佛法，真的相信念佛我也真的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我真的相信如果不相信，我还会来念佛吗？这个疑问提出来也不无道理真的，如果你不相信那怎么会来念佛呢？当然相信他才会来念所以不能说没有信心那么关键这个信在真信这个真这个字真这个字
啊，信心，凡是会来念佛的人都有信心，但是呢，有没有达到真信这个标准啊，那就不一定了。啊，有没有达到真信？啊，那怎么样才叫真信？啊，真信一定真发愿了，啊，愿成西方。啊，如果没有真信啊，实在讲这个愿啊也生不起来。啊，所以印祖常讲真信切愿。啊，所以弥陀经讲啊，信愿行，讲一个信一个字。那么信这个字呢，我们讲起来只有一个字啊，啊，似乎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看偶遇祖师啊，这个要解啊，啊，里面讲啊，讲了六个，啊，讲了六个信。啊，这个六信啊，第一个呢，信字，啊，第二呢，信他，啊，第三呢，信因，第四信果，第五信事，啊，第六呢，信理。啊，所以在弥陀要解里面啊，偶遇祖师也给我们讲啊，非信不足起愿，非愿不足导行，非持名妙行不足满所愿而正所信。

啊，这个没有真实的信心，这样就不足以啊启发我们真正发愿往生西方。啊，没有真正发愿呢，就不足以引导我们啊念佛这个修行。啊，非持名妙行啊，不足满所愿而正所信。啊，我们有信有愿，但是没有持名这个微妙的行门呐、啊，那么也没有办法满我们的愿望，也不能证实我们所相信的这桩事情。啊，所以中峰三十七念。啊，第十啊，中峰禅师的开示啊，信而无行，即不成其性。啊，行者楞严经云：多事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阿弥陀经》云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名号啊，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

临命终佛以慎重现在其前这个人命中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那么这个是正显，所以庆一个字我们看起来呢，那就是一个字嘛好像也没有什么难懂的但是它有很深的道理。经过祖师大德给我们解释那我们才知道原来佛经上讲这个信它这个道理深广无尽。那么现在就我们这个念佛法门来讲这个弥陀要解讲信就讲了六个信那么愿呢则愿离娑婆心求极乐愿力离开这个娑婆世界这个愿离这个愿讨厌的愿那么这个厌离呢不是一天到晚生烦恼那个讨厌那个厌离过去黄念祖老居士有解释过有人问这个问题就是很讨厌很讨厌这个世界那很讨厌我们一天到晚就生烦恼那有一些人的确是这样的看到什么就很讨厌一天到晚生烦恼生气它不是那个意思那个厌离的意思呢黄老解释是不留恋这个世界不贪恋这个世界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讲经的时候常讲的真正放下这个身心世界不再执着留恋不再执着这个世界了那么这个叫厌离心求极乐很乐意的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行者持持名号一心不乱那么在要解讲的很也是简要详明但是呢这个都有很深的一个道理那么这里讲果无真性我们根据要解祖师的开示我们就知道这个性真的也不简单华严经讲性为道源功德母一切善根都是从性一切功德都从性当中所生的如果没有信心那什么事情也就不能成就了没有信心就怎么样呢怀疑他怀疑他不相信我们净老和尚现在常讲了现在的人很普遍的不相信父母父母讲的话他不相信他不接受不相信他就不接受不相信老师不相信祖宗那他就没有办法成就了他很多怀疑他不能接受现在的教育的确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最近在大经科注也常讲到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现在人都相信科学那科学呢都是教人家怀疑的教人去怀疑的然后你提出一个怀疑然后再去求证

啊，教人要怀疑。啊，那么发明这些科学机器的啊，这些他可以怀疑，但是这个心性之学就不能怀疑。啊，那么很多事情啊，是科学家啊，什么事情都要拿证据来啊，这才能做啊。那有一些事情啊，你是可以这样去怀疑去探讨，那有很多事情啊，你根本你就没办法去怀疑，你也要照做啊。我刚出家30年前呐、啊，那个时候，老和尚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啊，他请日常法师住在佛陀教基金会，啊、跟日常法师啊，他是藏传密教黄教的，啊，戒律比较严格。那每一天呐、啊，都要跟他上课，上菩提道次第广论啊。现在听说新竹有个福智学校啊，啊，听很多人去讲啊，连那个新加坡昨天三个居士来我们双溪做系念呐、啊，啊，其中有一个啊说他弟弟的三个女儿啊去那边出家，我都还没去过。那30年前啊，我跟日常法师跟他上课。啊，学菩提道次第，啊，天天要上课，啊，跟他学了1年5个多月。那么有一次啊，他上课的时候就给我们讲了，讲这个佛法啊，科学这边的一些问题啊，那上课的时候讲到这个问题。那么日常法师呢，他去读台南成功大学的。那么他一些同学都是，哇，他看到他出家了，那些同学就很莫名其妙了，你怎么去出家了啊？啊，那有一次呢，他同学就他们碰面了啊，碰面然后讨论这个问题啊，问他为什么要出家呢？啊，你读书就为了出家吗？啊？当然啊，问了这些问题啊，我们一般的问题都会可以理解的。那么他同学当然就是以科学的精神来质问他嘛，跟你这个修这个佛法啊，也没有科学根据嘛，你怎么就信了呢？你怎么这样就相信呢？啊，根据科学精神啊，应该这个要探讨有道理，我们才能有根据，我们才能相信，才能去做的。如果没有，我们就不可以做的。啊，那日常法师呢，就反问他同学一句话了。他说：“啊，他的科学精神啊，什么都要去经透过科学去化验，怎么样怎么样啊？因为他。”读这些科学都是满脑袋就是这个嘛。那日常法师就问他了，他说：“你小时候啊，你母亲拿奶给你吃，你有没有先把那个奶拿去化验，看有没有毒，能不能吃，有没有营养，然后再吃下去，还是你就吃了？”啊，他同学被他一问呢，好像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那你这个没科学啊，那你怎么吃的呢？啊，你妈妈那个奶，你没有经透过科学化验，你怎么可以吃呢？啊，现在呢，大家都迷在科学里面，我们敬老和尚讲迷信科学，啊，被科学迷得晕头转向的，啊，科学能够制造问题，它不能解决问题。

有一年我到密西根去啊，去那些大学的一些学生请我去演讲，啊，我们台湾的一个留学生啊，去那边留学，然后呢，他就载我去郊游，啊，开了一个车子啊，放我那个佛号啊，然后到一个公园啊，他就给我讲，哎呦，他说我学佛啊，我家父母是非常反对的。偷偷学啊，不敢让他们知道。他我们来美国都是学科学的嘛，啊，但是他给我讲啊，他说有良心的科学家呢，都知道啊，科学不是万能的，那没有良心的科学家呢，才会说科学是万能的。那我听到他这句话呢，是真话。他说我跟你讲，这是真话，我心里的话，哈，心里的话。那我来这里是学科学的啊，但是我知道科学真的不是万能的，所以他才来学佛啊。啊，所以现在人，如果你听到哪一个人说科学是万能的，那他真的不懂。啊，如果他这么讲啊，你骂他一句，看他会不会生气？啊，生气了，生烦恼了，好。啊，请科学家做一个机器放在你这个口袋里面，哎，我就不去了，哈，看行不行？科学不是万能的啊，科学这是工具啊，它可以带给我们生活上一些方便，啊，这是真的，啊，但是它绝对不是万能，而且我们享受这个方便要付出代价的，有它副作用的。啊，不是毫无副作用的，啊，像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享受，就一丝毫副作用都没有，啊，我们这个世间呐，用这个意识妄想心发展出来的科技都有副作用。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乘庄严呐，变现出来的，从自性变现出来，它没有副作用。啊，这个性质上不一样，所以科学家都叫人家要怀疑。啊，那现在呢，小孩都是被这样教的啊，教的要怀疑啊，啊，怀疑到不相信父母，不相信老师，啊，什么人他都不相信，啊，叫他做什么事情，他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为什么要这么做？啊，那个有一年我到泰国去啊，泰国净宗协会啊成立啊，请我去啊，我协助他们成立这个净宗协会，这个大概20年了，一二十年了。那么高雄有一个姓白的居士，带他一个儿子去，因为跟他跟李会长啊的同修是姐妹，她是妹妹。啊，在高雄啊，在教英文的啊，带他儿子去。啊，去到那边呢，他这个儿子啊，也是被教的，都是怀疑。啊，叫他拿一个什么东西，他为什么要这么拿？叫他扫地呢，为什么要扫？啊，我跟他讲一句，他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后来说好，那我换我了。他讲一句呢，我就问他为什么，我一直问他为什么啊。后来他也被我问得不晓得该怎么回答。后来他就不敢再一直跟我讲为什么了啊，因为我会回给他为什么，你讲我也问你为什么，叫他吃饭了，为什么要吃饭？教成这个样子啊，你说现在的人呢、啊，多愚痴呢。现在人呐、啊，被这个科技呀、啊、教的哈、哦、没有智慧，教的都没智慧啊！你不要看那些什么大学教授啦，那些那没一点智慧都没有，但是知识倒是蛮丰富的啊，有一些知识，但没有智慧啊，连讲个话呢，恐怕都讲不清楚。很简单的事情，一两句可以讲清楚，讲不清楚。
啊，有一次我们在华藏这个社团啊，

啊，我们里面有一个职工啊，啊，说，哎呀，我们这个佛法呢，然后上场也要做宣传呢，要做个广告，我请他去帮我找一个做广告的来，去找一个小姐来，他给我讲了半天了，我不晓得他在说什么，他说用美国哦，他是美国那一套，讲了半天，我不知道他给我讲什么，讲到最后呢，他走了，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去年孔德成先生逝世5周年啊，那么这个他的70几代孙呐、啊，孔垂长先生邀请我去参加啊，参加那个纪念会，那他有3天，啊，第一天呢、啊、去参加那个纪念会，第二天、第三天在中央研究院里有一个论坛，一个论坛，我知道啊，那个论坛呐、啊，那个。我没有兴趣去的啊，我叫我大哥那个第二个儿子啊，其他在跟蔡老师他们学习传统文化，我说你去听听看那些什么博士在讲什么，你去啊，我说你去听完了回来再给我报告啊，我那个侄子啊，他去听完回来给我报告说那些博士啊语无伦次，语无伦次乱，不晓得在讲什么。啊，那这个是我意料中的事情。那些人讲了半天，不晓得在讲什么。啊，现在呢，我们敬老和尚用这个传统的教学，你看现在无量寿经学习班呐、啊，那些才学几个月的法师啊，那个领悟力是之高啊，我都自叹不如。那说明老上这个传统老祖宗的教学法，开智慧是真的，实验出来了，才几个月。那现在去送去学校，你又完了。所以现在哈、哦，父母他不相信传统这个教学。我们今天我开会，早上开会，啊，一直跟刘议员做到下午3点，然后我赶快跑进来讲开示，再出去啊。我们今天开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啊。我就提倡老和尚这个教学法。那么你智慧开了，你在学世间这知识很容易的。他要现在的学校都学西洋的，没办法。真的呢，是丧失民族自信心啊！不相信自己祖宗的啊，相信外国人的，那有什么办法？啊！但是现在呢，老和尚这么呼吁，啊，我也是尽心尽力啊，以老和尚他教学这个，我能够体会啊，尽量能够帮助别人。啊，所以现在呢，有一些父母现在联考在讲啊，在我的。看法呢？现在那个考试啊，考不考都无所谓了。那个教学啊，不是用一种方法、一个标准去要求学生的，不是那样的了。好像你每一个人的身材不一样啊，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你衣服的 size 可以做完全一样的吗？能适合每一个人吗？答案是不行嘛。那这一点道理大家都不懂啊。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教学呢，你看应机说法，应机什么？看他什么根器，教他什么？他的。根器是上上根还是上根还是中根还是下根还是下下根，不同的教学方法都能得利益，都能教出来，啊，不是用同一个方法去要求所有的人，啊，你用同一个方法去要求所有的人，那等于说。

好，你每个人的衣服的 size 都一样，一样大，能穿吗？有的能穿，有的不能穿啊。现在的去外国留学生的头脑都有问题啊，真的头脑有问题啊。他现在中国，你要学外国有什么办法？啊，不相信老祖宗的方法啊，不听老人言呐、啊，吃亏就在眼前了。老祖宗的方法已经实施了几千年了，啊，现在呢丢进100年了，民国成立丢掉的。啊，现在就是为了一个国文教育啊，就已经一个礼拜才4个小时都已经少得可怜了，还要再减啊，那是太离谱。那国语文啊，现在呢，我今天听一个老师讲，现在5000个学生啊，作文考0蛋0分啊，现在重视英文。啊，重视英文。那英文现在普遍都要重视英文那么6月4号啊，刘语言啊，带我还有一些老师啊去。总统府去反映给这个吴副总统听啊，那吴副总统他要找一个教育署长来，那么有一个前立委啊张委员，他讲的我觉得是很合理的啊，他说实际上啊，你用外文啊，像我们可以效法日本那做法，日本是全世界英文最不标准的。但是他们培养一些比较专业的这个外语能力的啊，有需要啊，你请这些来做翻译就好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学英文啊，你是不是每一天都跟那个洋人打交道在对话？啊，如果你天天在用，那这样还可以。啊，但是你这个一般的绘画跟你做一般的文章，还是深入他的文学又不一样啊！啊，所以西雅图净宗协会赵会长给我讲，那悟道法师啊，你要知道啊，来美国住了几十年啦、啊，会英文的啦、啊，有的文章都还看不懂啊，大有人在啊！那不要说我们在台湾啦、啊。那你现在你想想，你自己国家的语言如此，你不要啊？你学英文，你会学得道地吗？啊，你学了之后天天会用到吗？啊，不用你又忘记啦。啊，你自己国家也学不会，英文也学不会，学到最后就四不像。这些官员啊，头脑有问题，头脑有问题。啊，现在有的政党啊，要去中国化，去什么中国啊？那其实不是什么去中国化啊，那去中国化就不得了了。啊，我们佛经上讲啊，生在中国是有福的，但佛经上讲那个中国啊，不是现在的中华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有佛法的地方，有圣贤教育的地方，这个地方叫中国，中就是中正最好的。那如果你不生在中国啊，就是没有活菩萨圣贤教化的地方，叫边地，叫边地。啊，所以现在我看到去中国化，哎呦，去中国化，那我们不要大家都要去边地了吗？能去吗？乱讲。
啊，欺骗人民啊，其实不是去中华，是去自己老祖宗化。你要去中国化，那什么都中国来的都不要，那你那个姓不都要改了吗？那个姓都是中国的，文字也是中国的，都不要了，那你要用什么？这乱搞啊！啊，不是去中国啊，是去自己老祖宗化啊！现在中国人是干这个事情。啊，他把那个政治啊，跟这个我们祖宗文化的，把弄得混淆不清，啊，那些人的都糊里糊涂的。啊，你要去哪一个政党化啊？实际上是这样。啊，比如说你不接受中国国民党。不接受中国共产党啊，那是政党啊，跟我们文化是不能扯在一起的，跟祖宗不能扯在一起的。你连祖宗都不要了啊！所以有很多人说，悟道法师，你去南部最好不要讲，会很偏。我去高雄净宗学，我是这样讲啊啊啊，也目前还没有人来给我偏啊。因为你可以反对政党，你不能反对祖宗啊，要搞清楚啊啊！所以从小我父母就教我们了、啊，做人不可以背叛祖宗啊，做人不可以背叛祖宗啊！你政治自古以来啊，分分合合，这个历史啊就是这样的，不要把这个历史文化。牵扯在一起，你不要把这历史文化要把它切断。我也知道他们的用意啊，就像共产党啊，要文化大革命嘛，啊，彻底啊跟老祖宗断绝关系嘛，他是这个做法嘛，啊，所以我们住在台湾的人啊，比较背叛祖宗，啊，在南洋啊、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这些福建移民过去的人啊。他们还比较不背叛祖，还比较能够这个饮水思源呐、啊，不背叛祖宗啊！你看讲这个闽南话，他讲的话，我们去新加坡，他也是讲这个话、啊，跟我们一样啊。但他们不是说我讲这个是新加坡话啊，他们讲福建话，那说明了他这个人没有忘本。那、啊、我们现在说台语，你台语哪里来的？福建、闽南来的。啊，你要跟他切割，啊，你要跟他切割，啊，跟那个没有关系，怎么会没有关系？啊，比如说你台湾移民到澳洲，啊，你移民到澳洲去的时候，我实际上是澳洲人，我跟台湾没关系，这样讲得通吗？也讲不通嘛。所以现在很多政治人物在乱讲，全民乱讲，乱成一团，啊，这个不是爱台湾呐。是在毁灭台湾，啊，制造动乱，啊，不是台湾之福，啊，所以现在呢，我看到这个是非常痛心的事情啊。那么我们懂这些呢，也是常年啊听老和尚讲经啊，我们才明白这个道理。但现在呢，不明道理的人占绝大多数，不明理的人啊占绝大多数。啊，所以他就会比较偏激了，啊，偏激了，啊，所以我们不可以去反对自己的祖宗，反对自己祖宗的文化，啊，你政治归政治，啊，历史文化归历史文化，我们也没有权利啊去断绝子孙知道自己祖宗历史文化的这个权利，我们也不可以这样做。啊，这个信这个字，它的意义非常的深广啊。那么现在的人都

不相信祖宗的教学方法，不相信啊，所以孩子很苦。你看，现在呢，考试他也没有根据这个应激教学啊。以前的教学，我们敬老和尚讲经的时候，我也常常听他老人家讲啊。他说以前的老师私塾啊，教学生，比如说一个班里面啊。十个学生，那十个学生呢，要看他的禀赋，看他的根气啊。比如说背书来讲啊，一天啊，记忆比较好，根基比较好的，可以要求他背600字，600个字啊，那个比较记忆力特别好的啊，比较上根的。那最高的呢，一个学生。一天可以背700个字，啊，那最高的。那如果一般的呢，大概是300-400个字，啊，300-400个字。如果根性比较低的呢，那就一天呢，要求他背100个字，啊，那么古时候这个字啊，它一行啊是20个字，那100个字就背5行，啊，比较差的，啊，比较钝的啊，背5行。啊，所以老师是根据他们的情况啊来定他的功课，啊，不是像现在学校呢，这个功课定下去呢，所有的人通通一样，难怪现在有小学生要自杀嘛，啊，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承受那个要求嘛，他有压力嘛。啊，他有压力嘛，啊，他学得不快乐嘛。那古时候呢，教学呢，啊，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读书很快乐的事情，为什么读到要自杀呢？在古时候呢，没有这种事情的，啊，读书是人生最高享受的，怎么会读到去自杀呢？就是啊，去学外国人。啊，不要自己老祖宗的亏就吃在这里。但现在我们讲，大家也没有信心呐。啊，比如说你的孩子啊，这个学校考试考不好，功课考不好，那我劝你啊，干脆不要考了，来跟我们老和尚学这一套。你做父母的，现在不要说没有学佛的哦，我们敬重同修哦。啊，我这样劝你，你会接受吗？你敢吗？不行，还是送到学校去比较妥当。没有信心嘛，所以考试就考出来啦。啊，他没有信心嘛，那没有信心，他那个孩子没办法，他硬逼他去，他这当然很痛苦。啊，因为你要求啊，不是他能承受的嘛，啊，或者不是他所兴趣的，啊，你拼命要求他去念那个，当然他会很痛苦，啊，所以应该要根据他的兴趣、他的程度、他的禀赋，啊，佛陀这个应激说法，这是才是正确的。那我们老祖宗也是这样，应激说法，对象不一样。给他讲的就不一样，个人根气不一样，个人的环境不一样，个人现前的需要不一样，同样一句话解读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每个人你的情况，各个人都不一样啊。啊，比如说孔老夫子啊，这个学生来问"孝"这个字，怎么样做？才是孝顺父母。孔老夫子不是一个答案，那每一个人去问，每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啊，他的社会背景，他家庭的情况，啊，包括他个人身心的情况都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孝经》，啊，这个《孝经》怎么讲的？

做皇帝的、做大臣的，啊，做士大夫的、做一般平民的，怎么叫尽孝？个人身份地位不一样，啊，他尽孝的范围、层次范围也不一样。啊，有学生啊去问尽孝，回答都不一样啊。啊，比如说有一个学生去问这个，哎呀，怎么尽孝啊？啊，夫子就回答了，啊，他说呢，父母亲呐、啊，他看到这个学生呢、啊，身体不好，啊，身体不好，啊，他来问这个怎么样做啊，才是孝顺父母？当做父母的人呐、啊，最关心就是儿女的身体，儿女的身体如果不好啊，你让他操心，啊，你把身体照顾好了，你就尽孝了。你都让父母不要操心了、啊，啊，所以每个人问的他的回答不一样，根据个人情况。那佛陀教学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啊，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而且你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个人呐、啊，时间点不一样，地点不一样，啊，你的问题也会不一样。啊，所以你每次问了，回答也要根据你现前的情况来回答，啊，不能一概而论。啊，你看佛教学啊，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啊，你看对舍利弗怎么教？啊，最笨的呢，周利盘陀伽。啊，光扫帚两个字他都记不住了，那什么通通不要谈了啊！但是佛都他就有办法教到他证阿罗汉果啊。舍利弗智慧第一也证阿罗汉，那最笨的他也证阿罗汉啊。应机说法，应机施教才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学那个西洋人的呢，那个错误的，还是错误的。啊，所以有的人他可以，有的人他学得很，真的很痛苦，啊，不能啊，千篇一律的，大家都一样。但是现在对老祖宗真的没信心呐、啊，他有怀疑啊，行吗？可以吗？疑虑一大堆。啊，因此我们敬老和尚现在就说啊，这个教学啊，自己去教啊，然后拿出成果，大家你自己去看，啊，这样啊，帮助啊大家慢慢啊恢复信心，啊，但是呢，根据我的看法啊，旁观者清嘛，现在看到很多父母，哎呀，儿女考试的怎么样，读什么读什么。啊，读到最后啊，他学的啊，在学校学的那些啊，在社会上他不一定用得到。啊，现在学校都有学英文呐、啊。啊，如果你不是天天讲，好，那我带你出去，你帮我翻译一下，没办法的啦，你没有用，你又忘记了。啊，你自己的国文、自己的国家的语言文字，你又不要。那你学外国的文字，你又学的不到位，就四不像，国文也不行，英文也不行，啊，什么文通通不行。啊，那现在被这些人在当政啊，也没办法，被这些没智慧的人在当政，不管哪一个党都差不多，我看了、啊。因为都去外国留学的嘛，不学老祖宗的嘛，那这些人来管理中国的事情，他怎么能管得好呢？啊，管理不好的，啊，问题一大堆的，啊，所以这个真信啊，从我们生活当中啊，你自己去体验什么叫真信。啊，所以我们看了啊，简简单单四个字啊，好像我们懂了，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懂。啊，那现在我说出来了，大家或

起多多少少有一点体会了，什么叫信？真的，我们没有真信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根据老和尚指导的这个方法来修啊，修的如果你有效果，你信心才会升起来；修的你没有效果，你信心还是升不起来。啊，所以中峰国师讲的一点都没错啊，信而无行啊，即不成其信啊。怎么样信呢？偶遇祖师讲，行就是证实你是相信的。满你所愿的，要透过这个行啊，如果没有行啊，那个信啊，不能算是真信。那行要怎么样才能达到真信呢？要有效果啊，要有效果。你证实这个效果，那当然你这个信心不怀疑。比如说《了凡四训》讲的。啊，了凡四训啊，讲的改造命运啊。那颜了凡先生为什么那么肯定？因为他得到效果啊。他怎么得到效果呢？啊，银谷禅师给他开示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只有对道理。明了了，了解了，对道理了解了。那么道理了解这个信啊，还不能算真信啊。所以我常常把这个信啊分作四个层次啊。一开始啊，相信我们对道理不明了，叫迷信，人家不对道理不明了嘛。那么对这个道理有正确的理解了、认知了。这个时候的信叫正信，正确的信啊。那么理解这个道理啊，哦，这个我们根据佛经讲信解行证四个步骤啊，你有信你有解了，然后你在生活当中去做去落实啊，那么做的你有心得啊，这个时候呢，你信心就深入了，就深信。啊，你没有去做，你那个信啊，顶多停留在正信，没有深信，你那个信心不深。那你去做了，啊，做的行的越多，你的信心就越深入。那深入到什么程度才叫真信呢？哎，达到那个效果出现了，叫信解行证，证就是证实、证明。经典上讲的。功德力经典上讲的效果，你亲自证到了，证实了，啊，这个时候的信啊叫真信，啊，所以我们在看中峰国师三十系念啊，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那你行要行到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的心开啊。弥陀经讲一心不乱，啊，我们把标准降低啊，功夫成片，啊，你跟极乐世界感应了。你看到极乐世界了，那你还不相信吗？不会吧，你都看到了，那个信叫真信了，一点怀疑都没有，你真看到了。啊，你还没有看到了，你有怀疑，到底有没有啊？你这个信就不真。所以怎么样才叫真信呢？透过行，信念行嘛。啊，所以信念行它是一而三，三而已的。啊，信当中有愿有行，愿当中有信有行，行当中有信有愿，是一二三三的，一都不可能分的。啊，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不能给它分割掉、分开的。啊，那这一句是重点啦。啊，那么真信，啊，我们要透过妙行，那行这个就。行就是念佛这个妙行，每一个人他的根器不一样，

如果他是这个根器啊，他是老实人的根器，真的，他一部经也不用听啊。像我们老和尚常讲的，地贤法师那个郭肉酱，他一个字也不认识啊，一部经他也不会念。老和尚叫他念一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他真的就念三年，站着往生。那最近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这些讲经一直在提的河南南梁这个来佛禅寺海贤老和尚，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也是念了92年，他还是一个大字不认识，念了92年。他在光碟里面讲啊，好几次见到佛啊，请佛带我去啊。他说你要再留在世间啊，你修得不错，多留在世间多住几年，给大家表法，好几次，92年啊。他20岁出家呢，他15就教他，你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老实念啊，就跟地老啊教郭肉酱那样。92年呢，啊，那个112岁还能爬树啊，这个都有光碟的。啊，我们说不要说112岁了，我们真的60几岁都吼、哦、快不行了啊！啊，往生前3天来爬树，112岁还能爬树，啊，念句佛号啊。那么他这样的人，老实的人，我们学得来吗？我们也很想学他那样啊！啊，你们我不知道啦。那我这个人是很不老实的啊，就是很不老实，妄想太多了。啊，所以我这个根器啊，就需要听经，要读经，妄念太多，不老实嘛，放不下嘛。啊，我真的很不老实，我自己反正也真的很不老实。啊，叫我一句佛号念到底，啊、这个。扶不住妄念，那放不下嘛？啊，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我们又不是那个根性，又没有把这个世间的真相真的看透看清楚，我怎么放得下？这根本真的放不下，很想放下，就是放不下。啊，所以我的根基啊，我读《无量寿经》、读《地藏经》啊，这个很对我的根基，每个人根基不一样啦。啊，如果你真正体会到这句佛号的功德了，你真的能放得下你的分别执着了，真的建立你什么都不要，一句佛号真的都全部有了。所以我们偶遇祖师的要解，如果你真看懂了，我看你也什么通通不用了，那句佛号就够了。你现在为什么妄想那么多呢？你不知道这句名号的功德，它圆满具足所有一切行文，所有一切法门。不知道，我们不认识，那不认识怎么办呢？你要深入经教啊，啊，深入你才认识，认识你才肯放下了，不然你就放不下了。啊，现在嘴巴讲放下，大家会讲啊，我也会讲啊。啊，我还会欠人呢，还欠人放下，但自己就放不下。啊，这也不怕你们笑啊，真的是这样啊。啊，个人根器不一样。啊，我们对这个世间放下了吗？没有啦。啊，你还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啊，没有放下。啊，你看那个黄宗昌啊，深圳向小丽那个图书馆那个黄宗昌，38岁往生，他也是练了2年10个月，他就走了。啊，本来我也不能确定说，哎，这个人真往生，听说了。啊，后来看到他的日记啊，哎，我知道，哎，这个人真的是往生，可以确定了。啊，为什么他止语？他在止语当中呢？所以呢，这个方法对了他的

根基。对了，它的根基啊，质疑即一定是有好处啊。特别爱讲是非的人，我是非人我的人啊，质疑是最好。但是问题，他要自己能接受啊。啊，那么质疑啊，你自己要调心啊，才能相应啊。不然呢，你嘴巴不讲，心里还是胡思乱想，还是不行啊，还是不行。啊，那这个质疑呢，对了他的根基，所以他练了2年10个月呢，他真练成功了。他怎么成功呢？我看到他讲的生活上，他自己服自己的烦恼，哎，真的他练成功了，那功成片了。啊，他的日记呢，我看到简单强，我就知道，哎，他这个是他的心得。啊，他住在那个道场啊，向小丽那个道场，我去过啊。那个念佛堂啊，都是老菩萨啦，没有年轻的。老菩萨呢，就是习气很重，叫老菩萨啊。习气很重叫老菩萨，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有一些习惯啊，养了几十年了。啊，比如上厕所啊，水也不冲，门也不关，或者关门太大声。啊，我在中立上果林岛，我去常常有人告状，哎呀，晚上睡不着啊，那个门啊，你乒乒叫啦，吼。我也开示啊，开示没有用啊，下次回去还是这样，那个就叫老菩萨啊，老菩萨因为习惯几十年了，不好改了。那么像小弟那个道场，我去看过啊，啊，那老菩萨大家都挂一个指引，啊，都不可以讲话，在念佛堂念佛啊，但生活当中这些问题会干扰。那黄居士呢，他就修到说，哎，不管人家这个事情。服自己的烦恼啊，那人家一般看到都是会生烦恼，但是他烦恼不生了，他这个心得写出来，哎，我知道，哎，这个人真的往生了，他能放得下了啊。说简单的，就他真能放得下这个身心世界了啊，所以他烦恼他扶得住啊。说念佛功夫很好，脾气还很大，那个没有功夫，念得再多还是没有功夫。那他真放下了，他真的是要去极乐世界，那不假。那我们为什么烦恼扶不住呢？还没有真想去了，还留恋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舍不得走啊，牵挂、忧虑、牵挂很多，你舍不得啊。我的财产放不下，我的事业放不下，我的家亲眷属放不下。啊，你骗我都骗不过了，你怎么可能骗阿弥陀佛呢？阿弥陀佛，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你的心情呢？那来了，你不把他吓哭了啊？不是真的要去，那真的要去，他就真相应了，就真来了。所以为什么念佛不能往生呢？啊，做很多好事还是不能往生。你留恋这个世界，你舍不得离开这个娑婆世界。那为什么舍不得呢？没看破。啊，对这个世界的事实真相啊，认识不够，不彻底。对极乐世界认识的也是不够，不彻底。所以啦，愿离娑婆，愿生极乐，这个愿就不恳切。这去不了，去不了怎么办呢？继续六道轮回。那这样的人啊，这样的念佛人是占绝大多数。啊，是嘴巴讲要去西方啊，心里根本就不想去。那事实是这样啊。真想去就不会怕死了啊！一点都不恐惧了啊！你还会怕死，就是你还不想去，你没有真的想要去。想去他都放下了，他怕什么？啊！最好现在来，我现在就走，说走就走啊！

没放下，啊，没放下就是没看破，啊，没看破怎么办呢？你要读经啊，要听经啊，要上课啊，啊，你没看破，没放下，又不上课，那当然你去不了咯。啊，不是说我念佛就能去啊，不是这样啊，你要有信念啊，真信切愿才能这样念佛才能去啊。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啊！如果你还没有真信切愿，这样念哦，不能往生。不往生，你就要六道轮回，你出不了六道啊，堕三恶道的机会就很多啊，就很多啊。所以弘一大师啊，他有一篇演讲，说普劝净宗道理兼持诵地藏经。我看到他这篇演讲，我觉得很有道理。他为什么提出这个演讲？因为弘一大师也看到了很多净宗道理，念佛虽然念佛了，他不是真正想要去西方了，那个愿还没有，信念还没有真正升起来，还没有真正升起来。啊，他也念佛，也持斋，也放生，也修福，他也做这个，但是他不是真。还没有想要去西方啊，啊，嘴巴讲的不算啦，啊，心里啊没有真的想要去西方，啊，所以弘一大师啊才提出这个劝告，说普劝净宗道理兼持诵地藏经，为什么？啊，持诵地藏经啊，就是你不发愿往生西方，你一定在六道。啊，你根据你自己修行的定慧呢，你又没有能力断烦恼，那你一定还是在六道，你超越不了三界。啊，超越不了三界呢，你持诵地藏经啊，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保住你人天善道，啊，然后来生在人天善道，生到啊中国，生到中国。啊，不是中华民国，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那个意思不是这个。生到有佛法的国家叫做中国，有圣贤教化的地方叫中国。这佛经讲的中国是这个意思。啊，生到中国啊，我们可不能去中国化啊！那些迷惑颠倒的人要去中国化，我们佛弟子可不能去中国化，去了我们就是将来往生到边地去了啊！那问题可麻烦了，啊，这个不能混淆的啊！现在呢，我们净宗很多同修啊，相信这些政治人物啊，听到“中国”两个字，他就讨厌，他就讨厌，他就生烦恼，说明他没有把这个佛经上啊“中国”这个搞清楚啊，所以人云亦云啊，人家怎么讲，他就怎么听了。啊，他们那些迷惑颠倒的人可以去中国化啊，我们佛弟子可不能去中国化啊。如果你佛弟子跟着喊去中国化啊，你会被人家笑掉大牙，会被内行的人呢笑死了。你去中国化了，你不升到中国，你就升到边地去了。啊，这个要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啊。啊，所以升到有佛法的地方叫中国。啊，我们才能再继续闻佛法，继续修行。啊，那么再进一步呢，再超越三界啊，往生西方了，或者你修其他法门，断烦恼了，超越三界。啊，所以地藏经，你没有真正真信切愿要去西方啊，那弘一大师讲的没错啊。啊，他也引用偶遇祖师。印光大师、莲池大师，啊，他们也有提倡地藏经，啊，而且佛啊灭度之后啊，释迦牟尼的法印12000年，12000年过了之后，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那么要等到弥勒菩萨下降到人间来示现成佛，这个地球才有佛法。啊，那这个当中要隔56亿7000万年，这么长的时间，谁来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把这段空档的时间啊，交代给地藏菩萨。

啊，这个在《地藏经》啊，就讲得很清楚。啊，地藏菩萨呢，在没有佛法的时代教什么呢？就是教《观经》净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三业。啊，这个第一福啊，因为没有佛法出现啊，那没有办法去皈依三宝了、啊。

你也见不到三宝啊，所以叫这个人天福啊，保住这个人天的身份啊。难道将来有佛法到世间了啊？你遇到了，在这个基础上再向上提升啊。所以我们学习啊，一定要知道啊，个人根器不一样啊，不是一个标准。啊，所以佛在《金刚经》有句话讲啊，“法无定法”，法无定法不是佛讲的，佛是无法，佛他需要什么法？法是对众生讲的嘛？啊，众生有烦恼、有无明、有分别执着，才需要这个法。好像我们人有病了才需要药啊，那你没有病了，你就不需要药嘛？啊，所以佛法呢，比喻做法药。法药啊，佛法就像药一样，那用药如用兵啊，你要用的对啊，要对症啊，对症下药啊，才能药到病除啊。啊，如果你不能对症下药啊，那个药也会给吃死人的、啊、用的不对嘛。啊，所以现在呢，有一些人呢、啊，哎呀，自己。懂得一点、啊、就要去给人家指导，那个不是指导，就常常给人家误导。啊，为什么呢？他不会观机，他不会观察众生的根器。好像你一做医生不会诊断病情，乱开药，那不常常把人治死吗？佛法也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老和尚提倡一门深入，一就是一个主修的。啊，这一门深入，这些听经啊，他们没有办法举一反三，一文千路，往往啊死在檐下，死在檐下，他都不会变通。啊，说一门一部经就够了。我说一部经是太多了，有的人他一部经都太多了，像郭洛将海贤老上，他连一部经都不要，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就成佛了。啊，一部经对他来讲都是多余的了，不需要了。啊，你还要一部经呢，他一部经都不用了。啊，他行，你行吗？你不行，你放不下，你不老实，你就不行。他行，你就不行，因为他老实，你不老实，不老实就要奸啊！啊，那有的人不老实啊，程度还不是太不老实，他一步就够了。那像我这个很不老实的哦。真的是一步还不够啊！一步经那一句佛号是上上根人，一步经是上根的，一步经还不够，还要一些补助的，是中根的啊。那补助几种还不够啊？啊，补助好几种，那就下根的。啊，下根的啊，那最差的呢？就哦，要补助很多方面啊，那个妄想妄念太多了啊，那好几种啊，下根的啊。这个我常常用一个比喻啊，像中药一样，我说每个人病不一样啊，有的人他病情很轻啊，你去药房啊抓一个甘草。三分泡开水喝，他那个病就好，他病很轻的，这是上上根的老实人，一句佛号够了。啊，简单快速圆满直接成就，念佛就成佛了。但他老实行啊，你不老实，你一面念一面打妄想，这个放不下，那个放不下，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不行，
他行你不行，

啊，所以黄中昌居士呢，他算是应该算上根的，还不是上下根，因为他还要一部无量寿经，他一天持一部无量寿经。啊，那我的根器呢？我最少啊，我也要一部无量寿经了，不然扶不住我的妄想烦恼了。啊，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现实社会啊，你知道的事情啊，你知道的越多，你就越看不过去，这个就是放不下嘛。啊，那真放下的人，他就无所谓了啊。啊，所以要一部经。那么，有的人妄想分别执着，更严重的可能还要加一部啊，一部无量寿经不够，再加个地藏经。啊，有的更不行啊，再来一个金刚经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就是刚开始先讲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啊，劝人家说念3000部就开悟了啊。有的人念10000部，他还没开悟啊。不但呢，念了10000多部没开悟，反过来再毁谤啊。这个也有这样的人呐。啊，所以老和尚，你看呐，他当初提倡这个无量寿经，我跟他45年。听了45年，不是短时间啊！这个45年来啊，他讲了很多经啊，那我听了啊，到现在呢，在最近20几年前啊，20几年前讲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后来又讲《金刚经》。啊，又讲地藏经，啊，又讲十善业道经，啊，又提倡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儒家的弟子规，啊，不是一门深入吗？啊，很多同学说，不是一门深入吗？那老和尚怎么又提倡这个呢？啊，不是一部就够了吗？所以这些人啊，听经他都没有办法去举一反三，啊，就死在檐下。那为什么老和尚还要讲这个？因为他现在讲出来，然后叫大家修修，他验收成果，看你们学的怎么样。就学的呢，不行啊，还是放不下，而且烦恼还增长。为什么增长呢？当时提倡读无量寿经呢，大家变成一种比赛的心理啊。老和尚都读3000部啊，有的人说，你3000部算什么？4000啊，那另外一个说你4000算什么？我5000好像在比赛了。那比赛就是什么心态呢？就是阿修罗的心态。修到最后变阿修罗，不是成佛啊，修错了变阿修罗。阿修罗都是这么来的啊，修错了就变阿修罗。阿修罗是什么性质呢？阿修罗就是他的性质就是。好胜、好强、好斗，我们闽南语说“唔认输”，好胜心太强。那这个就变阿修罗了。修到最后，没有成佛，变修成阿修罗了。阿修罗也有福报，天阿修罗有天之德，没有天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福报享尽了，就堕落三恶道。这些道理啊，我们不能不明白啊！所以现在呢，老和尚看看那边读了经，应该都成佛了，怎么这变成阿修罗去了啊？所以赶快啊，再讲《金刚经》。那《金刚经》是什么呢？它解释《无量寿经》的啊。你是以《无量寿经》为主修，但是有的人呢，他需要来补充解释；有的人他不需要，他领悟力高。啊，像六祖那样的，他听《金刚经》都还不要听一部，听一段他就大彻大悟了，后面就不用讲全知道了。那有的人不行啊，还要加注解，这个注解还不行，要加其他的经，以经解。

经啊，根据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的啊。所以你也不要看别人怎么修，我们就跟他。你要知道了，你的情况是不是跟他一样啊？你的根基是不是跟他一样啊？跟他一样可以，如果不一样啊，啊，那你不能完全跟他一样，而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啊来斟酌加减。啊，所以有人问我说要不要《弟子规》？如果你都做到了，像海贤老和尚那样啊，那都不需要《弟子规》，因为他都做到了嘛，他都做到了嘛。啊，怎么知道他做到呢？啊，人家去收电费啊，啊，有一次啊去收电费，他问了一句啦，我说这个月呢电费怎么这么高？就被那个收电费的打两个耳光，啊，他也若无其事。啊，他这样的人就不用学弟子规，因为弟子规他都做到了啊。啊，如果你被他打了，你马上生气跟他打起来，那你要学弟子规，你要学，他可以不用。啊，所以有人问我说要不要学弟子规，我就看个人嘛。啊，如果你修养有到他那个程度，你不发脾气，贪嗔痴都没有了，那你的生活就是弟子规嘛。你待人接物就是弟子规，你就不用学了。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个，那你要学。不学呢，那我也可以告诉你一个结果啊，你一定会天天生烦恼。啊，这些不能不懂啊，所以老上都加这个。这个为什么加？啊，现在十三列感应篇弟子规补充无量寿经的啦，地藏经也是补充无量寿经的，金刚经也是，所有的一切经都是无量寿经的补充说明了。那你要哪一种？要哪几种？个人不一样。啊，我只是把这个原理原则告诉大家。啊，大家修学才知道什么叫做信啦。啊，本来讲个信啊，大家好像都懂了，其实你根本就不懂。你这些做到了才叫信，你做不到呢，那个不是真信啊。啊，你还有怀疑啊？做到了，证实这个效果，那就真信了，一点怀疑都没有，那个才叫真信。啊，这真信不容易啊！啊，看这个四个字啊。我跟大家分析啊，你就明白我们要怎么来学习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那这一段呢，啊，下面还有明天晚上啊，我们再一起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见，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上一堂课啊，学习到交梁布施功德圆品第十。这个品题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记也把这个布施的修学纲领啊，它的重要给我们提出来。佛法下手处就是从布施。在菩萨行六度万行第一度就是布施，布施是舍，先从身外之物舍，那么再舍身啊，身内的啊，再舍心里的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六度啊都可以归纳到布施度。所以《金刚经》叫我们修学啊，也是从布施，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这个我们读过《金刚经》啊，对这一句啊印象都非常深刻。我们净老和尚他跟张家大师学了三年，张家大师教他什么？教他布施啊，教他看得破放得下。从哪里下手？布施。这个布施三种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财有内财有外财，外财就身外之物啊，我们的财物来布施。财物

越湿越多，啊，越多就越湿，啊，不能停下来，啊，停下来啊又迷了，所以要不断的布施，像流水一样啊，不断的流动。那么、啊、外财布施，进一步内财布施，内财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称为内财布施。这个内财主要是用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时间来为众生服务，这个就是内财布施。就像我们现在讲啊，我来出劳力来做义工，来打扫啊，干这些各种事情工作，这些都属于内财布施。内财布施比外财更殊胜。有一天啊，释迦牟尼佛啊一大早起来啊，他就拿扫把啊，在这个奇树及孤独园啊扫树叶。那佛弟子看到老师都在扫树叶，当然大家也就跟着拿起扫把了，把那个院子的树叶啊扫干净。扫树叶，扫这个地，给它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有什么功德？啊，那佛就讲了，把这个地扫干净啊，将来会升天呐、啊。那还不是升到人道来享福，升到天道去享天福啊！所以佛弟子啊，当时听了就非常欢喜。那么他是啊义务性的啊来为大家做。那现在虽然我们看到一些扫街的工人，他也有拿一些薪水。那现在呢，年轻人没有人要去做这个事情，而且扫街都是年纪大的，他虽然有薪水，他还是功德无量啊，他将来也会升天，因为他把这个环境打扫干净，供养社会大众一个清净的环境，当然这是他有功德了。所以他是什么？他还是内财布施啊。虽然他做功德的没有很多钱财去布施，但是他可以用内财来布施，比外财更殊胜。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一个很有钱的人，叫他布施100万，他没算什么嘛。就是外财啊，如果你欠他来扫地，恐怕他不干了啊。那扫地啊，自己身体弄脏了，回家还要再洗啊，那他就不愿意了。所以这个内财布施比外财还要殊胜，它的道理就是在这里。所以现在有很多到道场来做义工了，他们。不是很有钱，但是他也是在修布施啊，啊，他是内财布施啊，比外财更殊胜啊，这个道理我们也要懂。所以财施有外财的布施跟内财的布施。那包括我们现在这个道场做的一些工作啦，你擦个桌子啦什么，有些义工大家来帮忙啊。这些都是属于内财布施，所以布施人人都能做，没有一个不能做的。布施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放下，就是张家大师讲的看得破放得下。在偶遇大师有一篇念佛开示，偶遇大师把这个

菩萨的六度万恨啊。配在这个念这句佛号上面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真念佛人放下身心世界，即以大布施啊。说真正一个念佛人啊，身就是这个身体，啊，心就是心里的妄想、分别、执着，他没有烦恼了，牵挂、忧虑，不贪恋这个世间了，他这些统统放下了。身啊，为众生服务，没有自己；心放下分别执着妄想，只有一句佛号，那这个叫大布施啊！啊，你看啊，这个我们修布施啊，主要是要修到这个啊，才算到位了啊。我们现在的有一句话讲叫到位了啊，放下身心世界，就是大布施了。那我们还没有做到大布施之前呢、啊，那就从前面呢、啊、一些比较小的布施，慢慢死，慢慢死，啊，死到最后就是要放下身心世界，啊，这个才是大布施，啊，布施主要真正的目的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一品经特别重要啊，不管我们修学哪个法门。你不能不修布施。菩萨六度万恨，第一个布施。你看《无量寿经》，法上比丘，他在修学过程啊，这个第八品经啊讲啊，你看他国王他都布施掉了，王位都布施了，啊，对于这个国臣聚落。家亲眷属、啊、他都不执着了，都能舍了。那每一尊佛都是给我们这样的示现、啊、所有国臣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你看啊，这是布施啊，具体的表现给我们看啊，啊，这些地方都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本经讲这个布施啊，给我们详细的列出来，那我们更有一个布施的下手处了。我们请看经文啊，这个经文在503页。503页这个倒数第二行啊，从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从座而起，胡跪合掌。成佛威神是菩萨教我们要谦虚沉静。菩萨虽然入不思议境界，也不敢说自己有能力，为大众讲经说法是成佛威神加持才能做到，这个我们要学习。那菩萨他不是没有能力讲经了，你说地藏菩萨他的学生都成佛了，他还没成佛吗？但是他示现菩萨的身份啊，就是示现做学生的身份，那佛是老师的身份，那你学生对老师还是要表现啊，谦虚

恭敬。那表现这个谦虚恭敬也是教学生啊，也是教人啊，这个叫身教。所以佛法修学啊，自始至终我们看到啊，没有傲慢的。儒家讲傲不可长，人都有傲慢，但是不要增长，要节制。佛是要讲断了，要断除这个我慢，贪嗔痴慢是根本烦恼，断除我慢。所以佛菩萨没有轻视一个众生，都是把一切众生看作佛，那自己就成佛了。所以地藏菩萨在这里也都是示现给我们看啊，就是我们再怎么有能力也不能傲慢，也要表现啊谦虚恭敬。所以这里讲啊这个成佛威神啊，我才能讲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504页第三行，薄佛言：“世尊，我观业道众生，交良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世事云何？唯愿世尊为我说之。”菩萨与佛一问一答，目的是让我们觉悟，好像演戏啊，在表演啊，表演给我们看的，为了就是启发众生觉悟，当我们看了能从这个当中觉悟回头。业道众生就是指六道众生，特别指人天两道啊，这里啊又专指人道，因为佛是示现在我们人间，所以主要啊还是以人道为主。交量是比较衡量，比较衡量布施有轻有重，一生受福，这是布施轻的，就是你布施，那一定会得到福报，有修这个因，必定得到这个果。那么你布施，那你得的果报是一生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是比较轻的。十生受福，这是布施啊获得果报比较重的。那还有啊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那这个布施的果报就很重了，很殊胜了。这里讲轻重啊，就是从受福的时间长短，或者呢福报的大小来分别的。什么原因？那祈请佛为我们来说明。下面讲布施有三类：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外财是身外之物，内财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用智慧、劳力、技能为社会大众服务，是内财布施。内财布施的功德胜于外财啊，这个胜就是比外财布施啊更殊胜了。譬如在道场花心做义工，洗菜、洗碗、

那这个当然做这个厨房的工作了，这个工作也很辛苦，但是呢，他发心欢喜做，做得认真负责，来供养大众，这是内财布施，其福报绝对不是一生受福。 那这个受的福报那就长远了。佛在经上说：“以一钵饭供养一尊辟支佛，得91劫不受贫穷之果报。”这是在经上有这样一个公案，一个樵夫这个在饥荒的时候辟支佛去托钵，托不到，因为饥荒大家都没有粮食了。 没得供养，那个樵夫这个上山打柴，带了一个便当盒给他乞食了，这个樵夫就把自己要吃的这个供养他了，以这个真诚心来供养这个出家人。 后来生生世世91劫不受贫穷之报，那这个得到的福报你看这个就是很殊胜的，是91劫，这是不止百生千生这个以劫来计算的了。 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就举出我们现在办这个念佛堂，念佛堂若有人真正往生不退坐佛，那这些义工们得到的福报就超越供养辟支佛了。念佛堂里面义工们服务。 为大众服务是内财布施，晚上又提供点心饮料给大家享用，是外财布施，这是修福。那么这个地方这部经过去我们净老和尚是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新加坡净宗协会宣讲的。 那当时净宗协会在居士林也办了一个24小时的念佛堂，这个大众去念佛啦、吃饭都是免费的，由居士林来供养。那当然有很多居士大德去发心啦、做义工啦，还有供养这个饭菜的、供养米的。 供养道场的人就很多了，所以这个念佛堂内财布施、外财布施也都有，都是修福。那么如果念佛堂真正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念佛，那往生到极乐世界。的确往生极乐世界是帮助一个人去做佛那你在这边做出的奉献决定功不唐捐。 那个福报就会超过供养一尊辟支佛了。所以这个从这个地方来做一个较量，下面又讲，佛说财布施福报比不上法布施。 法布施的功德太大了。佛门里面财法无畏三种布施是分不开的，在佛门里面财布施里面有法布施，法布施里面有无畏布施，他供养大家，大家天天在这个地方。

研究经典、讲经、念佛是法，佛法的修学气路，使人了生死，脱离三界，断烦恼，成佛道，这是大无畏布施。所以这个布施利益就大了，这三种布施都记住了，这个布施就是圆满的了。财施、法施、无畏布施都有。受福，这个受就是享受了，就是享福，享受这个福报，这是一切众生都希望得到的。不管中国人外国人，都是想得到，他能够享受到福报，享受到福利。这些义工们把义工当作他的享福，修福跟享福合在一起，修福的时候就是享福的时候，享福就是修福，他的福报就绵绵不断了，就不是一生了。一生受福的人大多是前生修福，这一生福报现前了，这一生享福，那享福的时候他不再继续修福，不肯再继续修福。我们看到现前社会上这些大富大贵的人家，绝大多数都是前生在佛门修福，但我们看到他这一生得到很多财富今生享福那不肯再修福。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大富大贵的这些大企业家呢，他那个布施修福实在讲比那个上班的那些小康家庭的还少。他拿不出来，越有钱越不肯布施。这个就是他过去生修的，这生得福报，他不知道继续再修福，不肯再继续修福。那么他福报这一生享完，那就来生就没有了。福报比较大的，他可以享受一生，到死的时候还有福报。福报比较差一点的，晚年的福报就享尽，没有人照顾，苦不堪言。这个也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富不过三代。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个现前社会有很多富都不过一代自己这一生到晚年福报他就没有了。那比较有福报的那那个还传到下一代那可能第二代到第三代，第三代之后可能就也没有了。为什么呢？不知道继续修嘛。特别后代的子孙，他都是现成的他也不知道赚钱的辛苦来的都是现成的，他只知道享福，不知道修福。那福报是有限的，享尽你没有继续修，后面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社会上也是很多这个年轻的时候发达了中年的时候也发辉煌腾达，很有福报，但到晚年他福报就享尽。所以我们在看到很多，特别是在演艺界的这些人，我们看到是特别多一点名利都有，但是到晚年有很多人都很不好甚至老了没有人照顾。
人一生中没有病苦。

劳苦，这是福报，修得不错的，一生受福。我们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没有病苦、劳苦，那没有劳苦啊，是老而不衰，他就是年纪大了，但是他体力没有衰退，那他就没有感受到劳苦了。在现前社会，我们还是有看到这样啊，有人身体很健康，九十几岁了，他还这个很健康。我也看过100岁的啊，他还能坐公车从南部到北部来啊，一个人。那他是没有病，没有劳苦，老而不衰，这个也是过去生修的福报啊，这个福报修的不错，那么一生受福，这一生他享受这个福报。死的时候瑞相很好，走得安详自在，一点都不迷惑，他来生还是得人天福报啊，福报就不止一生了。百生千生受福，必定是对社会、对一切众生修大布施，才有这么大的福报。比如孔老夫子，他布施教学，用真诚心教化众生，真的是百生大福。传到现在呢，79代了。他80代的这个嫡孙也出来了，他的后人还是受到举世之人的尊敬，这是世间圣贤，他的福报庇荫了子孙，那当然他本人福报就更大了，所以人。这个有福报，这生死的时候这个是五福啊，最后一福就寿终考，就是死的时候瑞相好，走得安详自在有些老人他也没有受到什么，临终的时候没有受到什么病苦的折磨就是睡觉睡他就走了，那这个瑞相就很好了。那我们肯定来生他还是到人天道来享福。前几天我看过一个报纸好像邱创焕先生好像以前是内政部长，好像98岁很高的年龄还在睡觉当中就辞世了那像这个瑞相就非常好，他没有受到折腾来生还是会在生道人天善道。那么诸佛菩萨所修的法布施，是百生千生无量无边的大福报，这个佛的福报那就太大了释迦牟尼佛49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贡献自己的精神体力是内财布施，教导一切众生是法布施，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是无为布施，一生诚心诚意从事教学，佛所得的福报就是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这是讲佛门种的福呢更殊胜比世间的福报超过太多太多了。布施是种福，要先认识福田，在福田种福，福报就无量无边，永远享受不尽。
所以我们想要种福要修福啊，还是要学习啊，学习啊，认识福田啊。什么是福田？好像你种这个稻子，你要种在这个良田啊，那它才会，你才能丰收啊。如果你这个种子是种在那个

不是真正的良田呐、福田呐，啊，种在那个石子啊，那个不好的地上面呐、那长不出来啊，或者能长出来也很有限啊。有的它不是真正的福田，那你种下去呀、也得不到结果。那么我们修福也是同样的。要先认识福田。那我们学习这部经，这品经，佛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福田，修福有哪些项目。那么你怎么修啊？得到的果报又是如何啊？都给我们说明了。所以我们要修这个福众福啊。这个《地藏经》不能不学习啊！啊，不学我们实在讲，往往啊不认识福田。我们现在看到社会很大众很多人，他也很好心啊，他也想做善事啊，他也想种福啊。那这个福田，那种的对不对呢？是不是种到真的福田呢？那我们也不知道了。啊，我们到寺面里面去啊，啊，常常会看到一个福田箱啊，就给人家丢钱的。这是我们一般呢、信众啊，都是想要种种福田，但是不学习经典呢、你不认识福田。下面这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是根据当时。在新加坡弘法这个因缘，那举出啊这些修福的项目啊，我们看这个讲记，今天无比殊胜的福田是建弥陀村、建念佛堂，帮助一切众生成佛，这是无上福田。建念佛堂确实可以为社会、为世间。为一切众生消除灾难，带来安定、和平、兴旺。这种布施果报，真正是百生千生受大福利。那么这一段啊，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在新加坡讲这个经啊，就鼓励大家来建弥陀村。那当时啊，特别是鼓励李会长啊，后来也是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林长，啊，鼓励他呢建这个弥陀村，建这个念佛堂，啊，帮助众生成佛啊，还有啊，建念佛堂啊。不但帮助念佛人啊求生净土啊，而且在现前啊念佛的人多了啊，也可以帮助现前这个世界社会啊减轻灾难啊，消灾免难啊，这个也真正是修大福报了啊，是大福田。不过弥陀村我们净老和尚这种很好的构想到现在还是没有因缘来成就。这个有待啊以后啊这个因缘具足啊，那么成就这个弥陀村念佛堂啊，这个也是当前社会上啊很需要的。下面这一段啊，真正的福田是利益众生。往年我劝人修福，都是劝人发心流通佛法。印经是财法无畏三种布施具足。这个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往年他劝人修福，主要啊
劝人发心流通

佛法啊，特别是印经，在早年我们在这个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是以印经主要啊的一个修复的项目。那么印经它是三种部书都有，印经你要钱财啊，啊那个内财外财都有啊，啊要出钱啊，出力啊。经本身是佛法啊，那法布施就有了。大家学习的经典，远离恐怖、颠倒、妄想，了脱生死，那是大无畏布施的啊。所以印经这桩事情啊，它三种布施通通记住。那我们现在华藏啊，在信义路这边也是以印经为主，不过现在这个形态上有所改变了。啊，基本上这个原则还是一样的。啊，流通经典印经还是我们主要的一个项目啊，修福的项目。那么其次啊，布施医药，救济贫困，这施医药。有一些人他需要啊医药费，那现在我们国家有健保了，大家都比较这方面的比较好一点了。健保现在中医这方面也纳入这个健保啊，有一些中医也纳入健保，这个政府啊已经有在做了，在国外。国外啊，有一些国家地区，它比较贫穷落后的，它还是需要。啊，特别啊，在台湾啊，这个有一些慈善单位啊，像佛教的慈济功德会啊，那这个也都是有帮助这个医药。啊，他们也有医院了。啊，就是医疗物资的。那像现在这个全球啊新冠状病毒的这个疫情啊，那有一些人发心啊，他做一些口罩去送啊，送国内外的需要的地区，他这个项目啊也是属于医药布施啊，这些好事啊也都可以做。那么救济贫困啊，就这个救济贫困就是包括救灾了，济是济贫，救是救灾，有灾难，那有灾难啊，那肯定要救啊，要救济啊，一个灾难来肯定损失的人的生命、财务的损失，这个肯定的。这个时候啊，就很迫切需要啊，去救济、去帮助。啊，像这次中国大陆二十几个省那个发大洪水，那这个水灾很严重，所以这些地区啊，必须去救助。啊，还有日本熊本县也是水灾很严重。啊，世界各地啊，很多地方都有灾难。那么有灾难的地方啊，这种救济就必须了。所以过去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他一生啊，人家供养他的，他主要都是做印经这一个项目。他不盖大庙啊，他一生没有盖庙啊。到了晚年，到苏州
苏州报国寺那边成立一个弘化社，专门做这个印经印善书的这个工作，校对经书啦，印经印善书这个工作。但是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陆上就战祸连连，天灾人祸不断，有时候发生灾难了，像洪水啦、地震啦等等这些灾难，印主他就把他的印经款拨一部分去救灾，所以他在人家供养他当中主要是印经，但是遇到有灾难紧急的还是会拨一部分去救灾，这是救济贫困，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第三呢，放生，这是属于无微不施，实际上，这个救灾不施医药，那么也可以算是无微不施的一种。那放生当然是无微不施，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我不欠人建道场，建道场未必是真正的福田，若道场不是弘扬正法，福就种错了。正法道场可遇不可求，遇到正法道场要极力修布施供养，而布施供养一定要如法，印经之外流通光碟、护持卫星电视、网际网路、财法无畏三种布施具足，这样修福，那就百生千生硕大福利。这个我们净老和尚他不鼓励人建道场，那的确建道场未必是真正的福田。这个道场如果他不是弘扬正法，那这个的确福也就种错了不是在弘扬正法，那只有一个寺庙那个形式。纵然在这边种福有福，但也是很有限的那可能不是经典讲的那么殊胜的。所以建庙贵在有正法它流通正法，有人在那边真正的修行，讲经弘法，那这个道场才能种到福。所以我们净老和尚鼓励现在的道场在电脑网络、在卫星电视能够把这些讲经弘法的这些节目放上去，那这些现在利用现在这些科学工具无远弗届道场的功能两方面，一个自行，一个化他，自己修行的一个场所，另外就是弘扬佛法的场所。那么要做这些事情也没有，也不能没有一个硬体的一个地方硬体设备也是需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建道场我们现在这个像我们协会这个不是在像一般那个寺院建的富丽堂皇，建的很大主要是办事，主要是流通佛法、流通正法，主要做这个工作。这个是
修福啊，这个是三种布施都记住啊。那修这个福啊，那就非常非常殊胜了啊。这个就是经典上讲的大福利。此地所讲大福利，不是人天福利，人天福利并不大啊。人天福报再怎么大，你总比不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大了。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才是真正的大福利了啊！所以现在呢，弘扬净土法门，这个才是真正大福利。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请翻开508页啊，第一行从经文看起。尔时佛告地藏菩萨：吾今与刀立天宫一切众会，说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汝当谛听，吾为汝说。一切众会包括十法界的大众，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参与这个法会，都是诸佛菩萨应化在大会中。说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说地球上这些人修福得报的轻重啊，得到的果报啊，他得到的果报比较轻还是比较重的。谛听是仔细听，那么佛啊答应地藏菩萨啊，那么要来说明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啊，那么给地藏菩萨讲：汝当谛听，吾为汝说，也就是叫我们大家要谛听了，要仔细听，听明白，不能听错。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薄佛言，我于世事愿要欲闻。这个地藏菩萨向佛报告了啊，我对这个事情啊有疑惑，那非常愿意欢喜希求世尊啊为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科注云：以阎浮提人能行布施者，必报身天上。在科注里面呢、讲啊，真正如理如法的布施修福，福报大的到天上享福。世尊在天宫说布施功德轻重，不在人间说，这是把这个意思给我们点出来啊，就是说你在这个六道里面修福啊，你得到福报大的，那必定啊是到天上去享福了，那不在人间了啊。那么也有这个意思在。当谛听者，福布施之业乃众行之源，且财物无常，五家争夺，还与吝惜，迷有死心，遂使妻儿角目，兄弟细强，眷属乖离，亲朋隔绝，故须地时听宣施福也。那么科注这段话就非常重要了。这个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应当谛听者啊，为什么要谛听呢？这个谛是审谛啊，要仔细听啊，要好听了之后好好是思维啊。这个福布施之业乃众行之源，布施这个事业，众行
我们以菩萨行来讲啊，六度万恨啊，六度万行啊，它的根源，第一个就是布施嘛。金刚经讲也是讲布施，讲一个布施，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所以这个你很多修行啊，这个行门啊的源头都从布施开始。那么世间人啊不觉悟啊，啊就是总是想把这个财物啊啊自己守得牢牢的，不肯布施啊，兼贪吝啬。这里讲且财物无常啊，那财是五家争夺，五家就是五家共有，第一家是政府国王啊，你的财产政府他有一份啊，不完全是你的。第二家呢，水灾啊，像现在呢，大陆发洪水，日本发水灾，你看呐、啊，这个财产都被漂流了、淹没了、损失掉了，啊，连人的生命也都没有了。水家、水灾一家，再来火灾一家，啊，一把火也可以把你亿万家财烧得精光的啊，像几年前啊，啊这个台塑六轻工业园区啊常常起火啊，看新闻报道啊，好像一烧就烧掉百亿啊。啊，这个第三家，第四家呢？盗贼、强盗、小偷。那第五家呢？败家子。啊，这个冤家债主打到你家来投胎来讨债的啊，那他会把你的财物啊都败损掉。啊，所以五家争夺啊，五家都在争啊。凡愚吝惜啊，凡夫依痴吝啬谦喜，没有舍心啊，他没有施舍的心啊，没有施舍心，那留那么多财产，死了之后也带不走，睡死妻儿角目啊，妻子跟儿女反目成仇啦，兄弟戏强啊。兄弟姐妹打官司啊，这个我们现在在社会上看得可多啦。那父亲留下来的财产，兄弟在法院告相告的。啊，这个那就时有所闻啊，常常听到了。那你说这个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为了分财产告到法院去，那这个眷属的关系还会好吗？眷属乖离啊，亲朋隔绝啊，啊都我都有见过啊，父母死了，他儿子都不回来看你一眼了、啊、还有这个儿女这个为了争财产去告父亲告母亲的，这在报纸上我们都有看过啊。啊，财产分得他不满意，就去告。至亲变成仇人，亲朋隔绝，故须地时听先师父。所以这一段讲的就非常重要。地时你要仔细听啊，你要想清楚啊，想明白啊。那佛讲这句话呢，那语重心长啊。你不懂得布施，那你的后果是怎么样啊？你要想清楚啊，想明白啊。啊，所以你有赶快布施修福，那才是正确的，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大众、
对一切众生才有真正的功德利益。好，今天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这个佛告诉地藏菩萨这个修布施的项目，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上一堂课啊，学习到交梁布施功德圆品第十。这个品题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记也把这个布施的修学纲领啊，它的重要给我们提出来。佛法下手处就是从布施。在菩萨行六度万行第一度就是布施，布施是舍，先从身外之物舍，那么再舍身啊，身内的啊，再舍心里的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六度啊都可以归纳到布施度。所以《金刚经》叫我们修学啊，也是从布施，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这个我们读过《金刚经》啊，对这一句啊，印象都非常深刻。我们净老和尚他跟张家大师学了三年，张家大师教他什么？教他布施啊，教他看得破放得下，从哪里下手？布施。这个布施三种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财有内财有外财，外财就身外之物啊，我们的财物来布施。财物越施越多啊，越多就越施啊，不能停下来啊，停下来啊又迷了。所以要不断的布施，像流水一样啊，不断的流动。那么外财布施，进一步内财布施，内财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称为内财布施。这个内财

主要是用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时间来为众生服务，这个就是内财布施。就像我们现在讲啊，我来出劳力，来做义工，来打扫，干这些各种事情、工作。这些都属于内财布施。内财布施比外财更殊胜。有一天啊，释迦牟尼佛啊，一大早起来啊，他就拿扫把啊，在这个奇树及孤独园呐，扫树叶。那佛弟子看到老师都在扫树叶，当然大家也就跟着拿起扫把了，把那个院子的树叶啊扫干净，扫树叶、扫这个地，给它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有什么功德？啊，那佛就讲了，把这个地扫干净啊，将来会升天呐、啊，那还不是升到人道来享福，升到天道去享天福啊。所以佛弟子啊，当时听了就非常欢喜。那么他是啊义务性的啊来为大家做。那现在虽然我们看到一些扫街的工人，他有拿一些薪水，那现在呢，年轻人没有人要去做这个事情，而且扫街都是年纪大的。他虽然有薪水，他还是功德无量啊，他将来也会升天。因为他把这个环境打扫干净，供养社会大众一个清净的环境，当然这是他有功德了。所以他是什么？他还是内财布施啊。虽然他做功德的没有很多钱财去布施，但是他可以用内财来布施，比外财更殊胜。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一个很有钱的人，叫他布施100万，他没算什么嘛。这是外财啊！如果你劝他来扫地，恐怕他不干了。啊，扫地呀，啊，这个身体弄脏了，回家还要再洗啊，那他都不愿意了。所以这个内财布施比外财还要殊胜，它的道理就是在这里。所以现在有很多到道场来做义工了，他们不是很有钱，但是他也是在修布施啊，他是内财布施啊，比外财更殊胜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所以财施有外财的布施跟内财的布施。那包括我们现在这个道场做的一些工作啦，你擦个桌子啦，什么，有些义工大家来帮忙啊，这些都是属于内财布施。所以布施，人人都能做。没有一个不能做的。布施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放下，就是张家大师讲的"看得破，放得下"。在偶遇大师有一篇念佛开示，偶遇大师把这个菩萨的六度万恨呐，配在这个念这一句佛号上面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真念佛人放下身心世界，即以大布施啊。说真正一个念佛人呢，

身就是这个身体。啊，心就是心里的妄想、分别、执着，他没有烦恼了，牵挂、忧虑，不贪恋这个世间了。他这些统统放下了，身啊为众生服务，没有自己。心放下分别执着妄想，只有一句佛号，那这个叫大布施啊！啊，你看啊，这个我们修布施啊，主要是要修到这个啊，才算到位了啊。我们现在的有一句话讲叫到位了啊，放下身心世界，就是大布施了。那我们还没有做到大布施之前呢、啊，那就从前面呢、啊、一些比较小的布施，慢慢死，慢慢死，啊，死到最后就是要放下身心世界，啊，这个才是大布施，啊，布施主要真正的目的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一品经特别重要啊，不管我们修行哪个法门。你不能不修布施。菩萨六度万恨，第一个布施。你看《无量寿经》，法上比丘他在修学过程啊，这个第八品经啊讲啊，你看他国王他都布施掉了，王位都布施了啊，对于这个国臣聚落。家亲眷属、啊、他都不执着了，都能舍了。那每一尊佛都是给我们这样的示现、啊、所有国臣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你看、啊、这是布施啊，具体的表现给我们看啊，啊，这些地方都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本经讲这个布施啊，给我们详细的列出来，那我们更有一个布施的下手处了。我们请看经文啊，这个经文在503页。503页这个倒数第二行啊，从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从座而起，胡跪合掌。成佛威神是菩萨教我们要谦虚沉静。菩萨虽然入不思议境界，也不敢说自己有能力，为大众讲经说法是成佛威神加持才能做到，这个我们要学习。那菩萨他不是没有能力讲经了，你说地藏菩萨他的学生都成佛了，他还没成佛吗？但是他示现菩萨的身份啊，就是示现做学生的身份，那佛是老师的身份，那你学生对老师还是要表现啊，谦虚恭敬。那表现这个谦虚恭敬也是教学生啊，也是教人啊，这个叫身教。所以佛法修学啊，自始至终我们看到啊，没有傲慢的。儒家讲傲不可长啊，
人都有傲慢，但是不要增长，要节制。佛是要讲断了、要断除这个我慢啊，贪嗔痴慢是根本烦恼，断除我慢。所以佛菩萨没有轻视一个众生，都是把一切众生看作佛，那自己就成佛了。所以地藏菩萨在这里也都是示现给我们看啊，就是我们再怎么有能力也不能傲慢，也要表现啊谦虚恭敬。所以这里讲啊这个成佛威神啊，我才能讲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504页第三行，薄佛言：世尊，我观业道众生交良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世事云何？唯愿世尊为我说之。菩萨与佛一问一答，目的是让我们觉悟，好像演戏啊，在表演啊，表演给我们看的，为了就是启发众生觉悟，让我们看了能从这个当中觉悟回头。业道众生就是指六道众生，特别指人天两道啊，这里啊又专指人道，因为佛是示现在我们人间，所以主要啊还是以人道为主。交量是比较衡量，比较衡量布施有轻有重，一生受福，这是布施轻的，就是你布施，那一定会得到福报，有修这个因，必定得到这个果。那么你布施，那你得的果报是一生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是比较轻的。十生受福，这是布施啊获得果报比较重的。那还有啊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那这个布施的果报就很重了，很殊胜了。这里讲轻重啊，就是从受福的时间长短，或者呢福报的大小来分别的。什么原因？那祈请佛为我们来说明。下面讲布施有三类：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外财是身外之物，内财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用智慧、劳力、技能为社会大众服务，是内财布施。内财布施的功德胜于外财啊，这个胜就是比外财布施啊更殊胜了。譬如在道场花心做义工，洗菜洗碗，那这个当然做这个厨房的工作了，这个工作也很辛苦，但是呢他花心啊欢喜做，做得认真负责来供养大众，这是内财布施。其福报绝对不是一生受福
那这个受的福报

那就长远了。佛在经上说，以一钵饭供养一尊辟支佛，得九十一劫不受贫穷之果报。这是在经上啊，有这样一个公案。一个樵夫啊，这个在饥荒的时候啊，辟支佛去托钵啊，托不到，因为饥荒啊，大家都

一只佛碰到这个樵夫啊，给他乞食了，啊，这个樵夫就把自己要吃的这个供养他了，啊，以这个真诚心来供养这个出家人。后来啊，生生世世91劫啊，不受贫穷之报。那这个得到的福报啊，啊，你看呐，啊，这个就是很殊胜的，是91劫啊，啊，这是不止百生千生呐，啊，啊，这个以劫来计算的。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就举出啊，这个我们现在呢办这个念佛堂。念佛堂，若有人真正往生不退作佛，那这些义工们啊，得到的福报就超越供养辟支佛了。念佛堂里面义工们服务啊，为大众服务是内财布施啊，晚上又提供点心饮料给大家享用。是外财布施，这是修福。那么这个地方啊，这部经过去，我们净老和尚是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新加坡净宗协会宣讲的。那当时啊，净宗协会啊，在居士林呐，也。办了一个24小时的念佛堂，这个大众啊去念佛啦、吃饭都是免费的啊，由居士林啊来供养。那当然有很多居士大德啊去发心呐、做义工啦、还有供养这个饭菜的、供养米的、供养道场的人就很多了。啊，所以这个念佛堂啊，内财布施、外财布施也都有，这都是修福。那么，如果念佛堂啊，真正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念佛，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啊，的确啊，往生极乐世界是帮助一个人去做佛啊。那你在这边做出的奉献啊，决定啊，功不唐捐啊，那个福报呢？那就会超过啊供养一尊辟支佛了。好，所以这个啊，从这个地方啊来做一个较量啊，从这个地方来做个较量。下面又讲，佛说财布施福报比不上法布施。法布施的功德太大了，佛门里面财法无畏三种布施是分不开的，在佛门里面啊，财布施里面有法布施，那法布施里面呢、有无畏布施，啊，他供养大家，大家天天在这个地方研究经典。讲经念佛是法，佛法的修学器路，使人了生死、脱离三界、断烦恼、成佛道，这是大无畏布施。所以这个布施利益就大了。这三种布施都记住了，这个布施就是圆满的了。财施、法施、无畏布施都有。受福啊，这个受就是享受了啊，就是享福，享受这个福报。这是一切众生都希望得到的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都是想得到哎，他能够享受到福报，享受到福利。这些义工们把义工当做他的享福。修福跟享福合在一起，
修福的时候

就是享福的时候。享福就是修福，那他的福报就绵绵不断了，就不是一生了。一生受福的人大多是前生修福，这一生福报现前了，这一生享福，那享福的时候他不再继续修福，不肯再继续修福。我们看到现前社会上这些大富大贵的人家，绝大多数都是前生在佛门修福。但我们看到他这一生得到很多财富今生享福那不肯再修福。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大富大贵的这些大企业家呢，他那个布施修福实在讲比那个上班的那些小康家庭的还少。他拿不出来，越有钱越不肯布施。这个就是他过去生修的，这生得福报，他不知道继续再修福，不肯再继续修福。那么他福报这一生享完，那就来生就没有了。福报比较大的，他可以享受一生，到死的时候还有福报。福报比较差一点的，晚年的福报就享尽，没有人照顾，苦不堪言。这个也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富不过三代。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个现前社会有很多富都不过一代自己这一生到晚年福报他就没有了。那比较有福报的那那个还传到下一代那可能第二代到第三代，第三代之后可能就也没有了为什么呢？不知道继续修嘛。特别后代的子孙他都是现成的他也不知道赚钱的辛苦来的都是现成的，他只知道享福，不知道修福。那福报是有限的，享尽你没有继续修，后面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社会上也是很多这个年轻的时候发达了中年的时候也发辉煌腾达，很有福报，但到晚年他福报就享尽。所以我们在看到很多，特别是在演艺界的这些人，我们看到是特别多一点名利都有，但是到晚年有很多人都很不好甚至老了没有人照顾。人一生中没有病苦劳苦，这是福报，修得不错的，一生受福。我们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没有病苦劳苦那没有劳苦是老而不衰，他就是年纪大了，但是他体力没有衰退那他就没有感受到劳苦了在现前社会我们还是有看到这样有人身体很健康九十几岁了他还这个很健康我也看过100岁的他还能坐公车从南部到北部来一个人那他是没有病没有劳苦老而不衰，这个也是过去生修的福报这个福报修得不错那么一生受福，这一生他享受这个福报。
死的时候瑞相很好，走得安详自在，一点都不迷惑。他来生还是得人天福报。啊，福报就不止一生了。百生千生受福，必定是对社会、对一切众生修大布施，才有这么大的福报。比如孔老夫子他布施教学，用真诚心教化众生，真的是百生大福。传到现在呢，79代了。他80代的这个嫡孙也出来了，他的后人还是受到举世之人的尊敬，这是世间圣贤他的福报庇荫了子孙，那当然他本人福报就更大了。所以人这个有福报，这生死的时候这个是五福啊，最后一福就寿终考，就是死的时候瑞相好，走得安详自在有些老人他也没有受到什么，临终的时候没有受到什么病苦的折磨就是睡觉睡他就走了，那这个瑞相就很好了。那我们肯定来生他还是到人天道来享福。前几天我看过一个报纸好像邱创焕先生好像以前是内政部长，好像98岁很高的年龄还在睡觉当中就辞世了。那像这个瑞相就非常好，他没有受到折腾。来生还是会在生道人天善道。那么诸佛菩萨所修的法布施，是百生千生无量无边的大福报。这个佛的福报那就太大了释迦牟尼佛49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贡献自己的精神体力是内财布施，教导一切众生是法布施，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是无为布施，一生诚心诚意从事教学，佛所得的福报就是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这是讲佛门种的福呢更殊胜比世间的福报超过太多太多了。布施是种福，要先认识福田，在福田种福，福报就无量无边，永远享受不尽。所以我们想要种福要修福还是要学习学习认识福田什么是福田，好像你种这个稻子，你要种在这个良田它才会你才能丰收如果你这个种子是种在那个不是真正的良田福田种在那个石子那个不好的地上面那长不出来或者能长出来也很有限有的它不是真正的福田，那你种下去也得不到结果。那么我们修福也是同样的，要先认识福田。那我们学习这部经，这品经，佛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福田，
心浮

有哪些项目，那么你怎么修啊，得到的果报又是如何啊，都给我们说明了。所以我们要修这个福众福啊，这个地藏经不能不学习啊，不学我们实在讲往往啊不认识福田。我们现在看到社会很大众很多人他也很好心啊，他也想做善事啊，他也想种福啊。那这个福田那种的对不对呢？是不是种到真的福田呢？那我们也不知道了。我们到寺庙里面去啊，常常会看到一个福田箱啊，就给人家丢钱的。这是我们一般啊信众啊，都是想要种种福田，但是不学习经典啊，你不认识福田。下面这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是根据当时。在新加坡弘法这个因缘，那举出啊这些修福的项目啊，我们看这个讲记，今天无比殊胜的福田是建弥陀村、建念佛堂，帮助一切众生成佛，这是无上福田。建念佛堂确实可以为社会、为世间。为一切众生消除灾难，带来安定、和平、兴旺。这种布施果报，真正是百生千生受大福利。那么这一段啊，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在新加坡讲这个经啊，就鼓励大家来建弥陀村。那当时啊，特别是鼓励李会长啊，后来也是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林长，鼓励他呢建这个弥陀村，建这个念佛堂啊，那帮助众生成佛啊，还有啊建念佛堂啊。不但帮助念佛人啊求生净土啊，而且在现前啊念佛的人多了啊，也可以帮助现前这个世界社会啊减轻灾难啊，消灾免难啊，这个也真正是修大福报了啊，是大福田。不过弥陀村我们净老和尚这种很好的构想到现在还是没有因缘来成就。这个有待啊以后啊这个因缘具足啊，那么成就这个弥陀村念佛堂啊，这个也是当前社会上啊很需要的。下面这一段啊，真正的福田是利益众生，往年我劝人修福都是劝人发心流通佛法，印经是财法无畏三种布施具足啊，这个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往年他劝人修福主要啊劝人发心流通佛法啊，特别是印经，在早年我们在这个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是以印经主要啊的一个修福的项目。那么印经它是三种布施都有，印经你要钱财啊那个。内财外财都有啊，要出钱啊，出力啊。经本身是佛法
那法布施就有了。大家学习的经典，远离恐怖颠倒妄想，了脱生死，那是大无畏布施了。所以印经这桩事情啊，它三种布施通通记住。那我们现在华藏啊，在信义路这边也是以印经为主，不过现在这个形态上有所改变了，基本上这个原则还是一样的，流通经典印经还是我们主要的一个项目，修福的项目。那么其次啊，布施医药，救济贫困，这施医药。有一些人他需要啊，医药费。现在我们国家有健保了，大家都比较这方面就比较好一点了。健保现在中医这方面也纳入这个健保啊，有一些中医也纳入健保，这个政府啊已经有在做了，在国外啊，国外啊有一些国家地区它比较贫穷落后的，它还是需要。特别在台湾这个有些慈善单位像佛教的慈济功德会那这个也都是有帮助这个医药他们也有医院啊。这是医疗物资的。像现在这个全球新冠状病毒的一个疫情有一些人发心呢，他做一些口罩去送送国内外的需要的地区，他这个项目也是属于医药布施这些好事也都可以做。那么救济贫困就这个救济贫困就是包括救灾了，济是济贫，救是救灾。有灾难，那有灾难呢，那肯定要救，要救济啊。一个灾难来，肯定损失的人的生命、财务的损失，这个肯定的。这个时候啊，就很迫切需要啊，去救济、去帮助。像这次中国大陆二十几个省那个发大洪水，那这个水灾很严重，所以这些地区啊必须去救助啊。还有日本熊本县也是水灾很严重啊，世界各地啊很多地方都有灾难。那么有灾难的地方啊，这种救济就必须了。所以过去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他一生啊，人家供养他的，他主要都是做印经这一个项目，他不盖带大庙。他一生没有盖庙。到了晚年到苏州苏州报国寺那边成立一个弘化寺，专门做这个印经印善书的这个工作校对经书了，印经印善书这个工作但是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陆上就战祸连连天灾人祸不断。有时候发生灾难了像洪水啦、地震啦等等这些灾难。
印主他就把他的印金款拨一部分去救灾，所以他在人家供养他当中主要是印金，但是遇到有灾难啊，紧急的还是会拨一部分啊去救灾。这是救济贫困，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第三呢，放生啊，这是属于无畏布施。实际上啊，这个救灾布施医药，那么也可以算是无畏布施的一种。那放生当然是无畏布施。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我不劝人建道场，建道场未必是真正的福田，若道场不是弘扬正法，福就种错了。正法道场可遇不可求，遇到正法道场要极力修布施供养，而布施供养一定要如法印经之外，流通光碟、护持卫星电视、网际网路、财法无畏三种布施具足，这样修福，那就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这个我们净老和尚他不鼓励人建道场，那的确啊，建道场未必是真正的福田。这个道场啊，如果他不是弘扬正法，那这个的确福也就种错了。啊，不是在弘扬正法，那只有一个寺庙啊，那个形式。纵然在这边种福啊，有福，但也是很有限的 啊，那可能不是经典讲的那么殊胜的。所以建庙啊，贵在有正法啊，它流通正法，有人在那边真正的修行。讲经弘法，那这个道场啊，才能种到福。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鼓励现在的道场在电脑网络、在卫星电视啊，能够把这些讲经弘法的这些节目啊放上去。那这些现在利用现在这些科学工具啊。无眼无界啊，道场的功能啊，两方面，一个自行，一个化他，自己修行的一个场所，另外就是弘扬佛法的场所。那么要做这件事情啊，也不能没有一个硬体的一个地方啊，硬体设备也是需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建道场啊。啊，我们现在这个像我们协会这个不是在啊，像一般那个寺院呐 啊建的富丽堂皇，建的很大啊，主要是办事，主要是流通佛法、流通正法，主要做这个工作。这个是修福啊，这个是三种布施都记住啊，那修这个福啊，那就非常非常殊胜了啊，这个就是经典上讲的大福利。此地所讲大福利不是人天福利，人天福利并不大啊，人天福报再怎么大，你总比不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大了。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才是真正的大福利了啊！所以现在呢，弘扬净土法门，这个才是真正大福利。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请翻开508页啊，第一行从经文看起。尔时佛告地藏菩萨：吾今与刀立天宫一切众会，说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汝当谛听，吾为汝说。一切众会，包括十法界的大众，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参立这个法会，都是诸佛菩萨应化在大会中。说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说地球上这些人修福得报的轻重啊，得到的果报啊，他得到的果报比较轻还是比较重的。谛听是仔细听，那么佛啊答应地藏菩萨啊，那么要来说明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啊，那么给地藏菩萨讲：汝当谛听，吾为汝说，也就是叫我们大家要谛听了，要仔细听，听明白，不能听错。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薄佛言：我于世事愿要欲闻。这个地藏菩萨向佛报告了啊，我对这个事情啊有疑惑，那非常愿意欢喜希求世尊啊为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科注云：以阎浮提人能行布施者，必报身天上。在科注里面啊讲啊，真正如理如法的布施修福，福报大的到天上享福。世尊在天宫说布施功德轻重，不在人间说，这是把这个意思给我们点出来啊，就是说你在这个六道里面修福啊，你得到福报大的，那必定啊是到天上去享福了，那不在人间了啊，那么也有这个意思在。当谛听者，福布施之业乃众行之源，且财物无常，五家争夺，还与令习，迷有死心，遂使妻儿角目，兄弟细强，眷属乖离，亲朋隔绝，故须谛时听宣施福也。那么科注这一段话就非常重要了。这个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应当谛听者啊，为什么要谛听呢？这个谛是审谛啊，要仔细听啊，要好听了之后好好是思维啊。这个福布施之业乃众行之源，布施这个事业，众行我们以菩萨行来讲，六度万恨，六度万行啊，它的根源第一个就是布施嘛。金刚经讲也是讲布施，讲一个布施，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所以这个你很多修行啊，这个行门啊的源头都从布施开始。那么世间人啊不觉悟啊，

就是总是想把这个财物啊啊自己守得牢牢的，不肯布施，啊，兼贪吝啬。这里讲且财物无常啊，这财是五家争夺，五家就是五家共有，第一家是政府国王啊，你的财产政府他有一份啊，不完全是你的啊。第二家呢，水灾啊，像现在呢大陆发洪水，日本发水灾，你看啊，这个财产都被漂流了，淹没了，损失掉了啊，连人的生命也都没有了。水家水灾一家，再来火灾一家，一把火也可以把你亿万家财烧得精光的啊。像几年前 这个台塑六轻工业园区啊，常常起火。好，看新闻报道啊，好像一烧就烧掉百亿啊。啊，这个第三家。第四家呢，盗贼、强盗、小偷。那第五家呢，败家子。啊，这个冤家债主啊，到你家来投胎来讨债的啊，那他会把你的财物啊都败损掉啊，所以五家争夺啊，五家都在争啊，凡与吝惜啊，啊，凡夫依痴吝啬谦喜，没有舍心啊，他没有施舍的心，那没有施舍心，那留那么多财产，死了之后也带不走。睡死妻儿角目啊，妻子跟儿女反目成仇啦，兄弟阋墙啊，兄弟姐妹打官司啊，这个我们现在在社会上看得可多啦。那父亲留下来的财产，兄弟在法院告相告的。啊，这个那就时有所闻啊，常常听到了。那你说这个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为了分财产告到法院去，那这个眷属的关系还会好吗？眷属乖离啊，亲朋隔绝啊，啊，我都有见过啊，父母死了，他儿子都不回来看你一眼了。啊，还有这个儿女这个为了争财产去告父亲告母亲的，在报纸上我们都看过啊，财产分的他不满意就去告，至亲变成仇人，亲朋隔绝，故须第时听先师父，所以这一段讲的就非常重要，第时你要仔细听啊，你要想清楚啊，想明白啊。那佛讲这句话呢，那语重心长啊。你不懂得布施，那你的后果是怎么样啊？你要想清楚啊，想明白啊。啊，所以你有赶快布施修福，那才是正确的，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大众、对一切众生，才有真正的功德利益。好，今天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啊，这个佛啊告诉地藏菩萨啊，这个修布施的项目，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罕篇第29章。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事道；可与事道，未可与利；可与利，未可与权。”这章有注解说要与后一章合起来，有人说要分开，我们缺一就可以了，不要胡造谣言。汉儒注解是合为一段，到了宋朝苏东坡才分为二章。诸子采取苏东坡分为二章的这个分法。清朝初年，毛希和又把它合为一章。我们采取分开来讲比较好讲。那么这一章雪儒老人是采取分开讲。子曰：“可与共学。”孔子说可以他人共同来学习。人生下来以后，什么都能办的人，那是生而知之者，这种人很少。一生下来他什么事都懂了，没有学习他都知道了，都会了。那这样的人很少很少。孔圣人、尧舜也都要上学，人人都必须上学。聪明者必须上学，不聪明者更需要上学。透一丝光明也好，人人都必须上学。这个也是《论语》第一篇第一章讲的学而时习之。这个是鼓励人要学习，要上学，人人都必须要学习。可以共学，这句话其中含有深意，用可而不是用必。这个用字不同。一开始上来求学叫开蒙。这个我们一般讲启蒙开蒙。这个是刚刚开始求学，叫开蒙或者启蒙。刚开始学习不能就讲道，含道的也不能讲。例如《三字经》开首为“人之初”，这绝不能讲，只教他念。性本善，性为何物，更不能讲。只要他念，知某数，是某文，学洒扫应对，这等事学成，就会念《礼记》，因为《礼记》书中就是讲这等事，洒扫、剃头皆有规矩，这是大学。

啊，这个是讲开蒙啊、启蒙啊的教学啊，那你不能一开始就跟他讲这个道了啊。那么先叫他念，叫他背啊，在生活上啊，学这个洒扫应对。

那礼记就会念了。啊，因为礼记当中所讲的就是这些事情。啊，所以洒扫剃头怎么应对都有它的规矩，这个是大学问。人人都来上学，有人就不行，不得不教，他也学不出来，所以可以共学就不错了。啊，还有不屑教诲的，所以还有人呢、啊，他不接受的啊，他不接受学习啊，也不接受教导啊，因此啊，能够大家共同一起来学习啊，这样的人就不错了。位可以是道，那么大家可以一起来共同学习了，那就不一定啊，可以他是道了啊，这就讲到道了啊，可以共学了，要学六艺啊，礼艺、书数啊，这个。射艺、射箭、驾车啊，那这些六艺啊，这基本的六种艺术技艺，这个六艺，也就是我们一展开啊，就现在讲的各行各业、各种科技、学问啊，文学、哲学、科学等等啊，那属于艺了。那么这个艺。重要在道上，道是根本。直射乎，直欲乎，六欲是道的皮毛啊，它算是这个表层呐 啊皮毛。现今所学的都是欲啊，这个至于道，聚于德，依于仁，游于义。现在的人所学的就是。第四科义啊，那么道德人都没有，可以共学已不错啊，那么也可以跟他共同一起来学习已经不错了，但还未可以是道，可以一起在一起共同学习，但还不能够跟他这个。讲这个道了，孔子是至道聚德依人游义，是是通到某处去，是道是往道上去，往道上走，怎么教也往道上走啊，这个是从道上去的，上去走的。道指朝闻道，夕死可矣啊的道，这个极重要。没有闻道就求死，这是白死。例如你们念佛，求一心不乱，欲知实质，心佛双照。若还想在此受罪，念佛有什么用？若单念这理，便是佛。就是福啊，留恋这个娑婆世界，就是迷惑，就是束缚。啊，所以这个念佛啊，求一心就要发愿啊，求生西方净土啊，他才能得解脱。啊，这是举出啊，我们学佛念佛的一个例子来讲。如今可以是道的有几人？现今的学佛者学道吗？学佛不是就是道了？所以俗话说，一浊加沙事更多。你们学佛多年，无讲经有六十余年，讲经不了生死。末法有教无形，知道有净土，
若不修，不往上走，

这叫世道吗？相法有教有行，因为无戒还不能正道，所以有禅宗的教外别传，使人先正果再言教啊，这是禅宗啊，它是特别的啊，一个传法的啊，一般呢、啊、都是要从经典啊这个教下啊下手啊，禅宗啊先开悟再研究教理，再研究经典啊，这是教外别传，经历之下更不能了。所以说是往生而不说正。那么我们现在是末法了，那跟相法又不能比了。相法呢参禅还能开悟，现在呢开悟又很难了，所以就讲往生啊，不说正果。可以是道未可以立，可以是道已经进入道了，已经进了门内为内凡了，但是未可以立。在净土中难讲，若依禅宗，四果之前还有三果，正四果还没有立，若依涅槃坑，立是扎住根，树立住根，下不摇动，上头的菩提才能增长，这才叫可以立了。站立得住，八风吹不动。孔子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我们别说十五啊，不要说十五年，五十年还不行。吾学佛六十年还没有立，孔子四十而不惑啊。孔子四十岁了，他就不迷惑了。具身的惑，我不敢说。新增的惑，孔子已经没有了啊。解如老人讲啊，根本的惑啊，那么他不敢讲说孔子没有，但是新增加的惑，孔子肯定已经没有了。你们是日日增惑啊，那指我们大家呢，这个天天啊，不断啊，没有减少，还增长这个惑。要随缘消旧业，更不造新殃。我们是日日造新殃。孔子四十不惑，更不造新殃。五十而知天命，明心见性。啊，其实孔子是趁愿再来，这不是当生办得到的事。啊，是菩萨呢化身来的。可以立未可以全，可以立未可以全，立是依法不依人，法是经典所说的，处处要依经典来，道就是从经典处来，经是言语文字的假象，由道而来，经典所说的都是道，立是对道立住。全如佛的全字，若是实字就得依经规矩，全可以变化。如何变化？变经典还是变大道？全是改经，不依靠经，经人就是不依靠经，必须是到达佛圣人的地位才认识全这个字，登地菩萨也够不上全字啊。那么这个全啊，这个是佛圣人的地位呢，才真正认识全啊，也才知道怎么用全球方便啊。这个连登地菩萨呢都还够不上全字，全这个字。那么活菩萨度众生没有权就走不通，所以必须逢场作戏。但是行权不容易，

若自己行权呐、啊，这个跟众生逢场作戏，如果你变成了戏中人，那就不是逢场作戏了。在前台上唱得多好，也必须不着相，不能动心，印不到心上去，那这样才行。权我们又够不上，又不能不干，所以难啊。这么现前这个时代啊，是很难的事情。这个注解有若干种，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可为经不可为道。这也有人反对，以为为经就是为道，钱必须智慧开了才能做，无的见思惑没有断，所以不敢教你们，无讲的不超出前人的范围，所以不敢著述，你们只要依法不依人便可以了。啊，那这是写入老人了。他讲自己啊，见思惑没有断啊，所以他只有这个讲述前人的这个范围啊，教我们依法不依人啊，这样就可以了。不得已要说啊，从前人称东西的锤叫就是拳。啊，这个称东西的锤啊，就是钱。啊，视物品的轻重而移动锤，使这个秤啊平衡。啊，这个天平啊，天秤也是如此。这是比喻钱如锤，如那个秤锤一样。啊，要调整，调整让它平衡。意思是说自己看着办，学问不到便无法看着办，说出来就不行。孟子书中有人问礼，男女授受不亲，那见到手烧溺水掉到水里面，要伸出援手去救他吗？孟子说这是权，要通权达变，那个不是平常，那个是救命啊，所以不能用平常这个男女授受不亲这个规矩来限制了。但是天地间的事情千变万化，见邻里不能援手吗？所以不能举例。那就举出一个是嫂嫂啊，那如果不是嫂嫂呢？隔壁邻家的女子掉到水里，那你要不要救呢？那么这是通权达变啊，这个事情都是千变万化的啊。通权达变，全看自己的智慧。孔子时中，凡事不偏不倚，采取中道，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一般人是过与不及。佛家说执着相，凡夫着有，学佛则着空。长断都是邪见，断见长见都是邪见，必得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这才是讲中道。这与孔子的中道相同。现今说法的人讲中道则有几人，若能讲中道，道就是中，孔子的中就是实，实中就是道，可以反经不能反道，为什么能违背经？经中是从有门路，不敢违经，禅宗便是反经，无语言文字相。佛法都是在恭敬中求，但是禅宗说佛来杀佛，这不是反经吗？其实是反经不反道，道是心，口虽说这个，心中却没有这个。心中无色无空，不思善不思恶，极而常照。净中往生，最后的长极光也是如此。如今我们改经就不行，比如丹霞烧佛，当时是要渡人。

悟道。你能这么做吗？你们如今尚且不能立，何况是行权？立就不真心佛，不沾五欲六尘了，这才叫立。这个五根呢、五力啊，站立住了。你们学这一章，处处省察，量一量自己的本事能力。这个雪露老人劝我们自己省察省的，自己本身呢、这个能力本事、到底有多少？所以达摩祖师说：“学我则入地狱，谤我则升天堂。”你真学达摩，就是真谤佛，这样可以吗？这个达摩祖师这个禅那也是对这个特定对象讲的那也不是对所有的人讲的所以一般人不是那个根器，那学他呢，那就入地狱去了帮他的就升天堂了所以这个个人根器不同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罕篇第30章，唐帝之法，偏其反耳，岂不耳思？是是远耳。子曰：谓之思也乎？何远之有？一个字具有多种讲法，只是依从一种讲法，如何会对？学《论语》要开智慧，华语之言，经典上的话能不听从吗？只是听从没有用，改之为贵，要再改自己的毛病。今日之下，人心一日比一日坏，要从尚且不从，如何会改？训与之言，委曲婉转，能无悦乎？义之为贵，必须想想，省察省察。今日的教育，只说好听话，绝不出人才。这一节汉宋注解算是不讲了，圣人的境界不懂，所以不讲。这还算有规矩，我们不是学文字，又不懂其中的意思，可以从缺。那么这一章节的经书啊，雪儒老人讲汉儒、宋儒注解啊，他们总算是不讲了啊。圣人的境界啊，不懂，所以就不讲啊。这个算有规矩啊，所以不懂其中的意思，会从缺啊。那么从缺啊，念过去啊，不讲解啊，这样啊啊是对的啊。如果这个讲解了，把这个讲错了，那就不对了。唐帝之法，偏其反耳，岂不耳思？是是远耳。啊，这个地方引的是四句古诗，到底是什么意义？不知道。子曰：谓之思也乎？何远之有？啊，这两句是孔子说的啊，所以说

次是指学则会，不学则不会。那么学而时习之啊，那么我们从生下来到老死啊，天天要学习。那么我们不是天生啊，生而知之啊，一生下来什么都知道的，我们不是那样的啊，所以连圣人都要学习啊，学就会了，不学就不会啊，所以任何事情啊都必须啊学习才会。好，那么这一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啊。那在这里再补充一下啊，这个止罕篇啊到30章啊就圆满了，我们明天啊就进入香党篇啊，第10篇香党。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第十啊，我们进入到乡党篇。乡党篇啊是第十篇，我们从第一章开始。乡党，本乡本土的意思。例如台中人，台中以内就是乡党啊。这举出台中市啊，雪儒老人啊，以前他住台中住了38年。那么住在台中市以内的人，就是自己的乡党。那么在同样住在台中市，若住在民生路，那民生路便是你的乡党啊，那是最近的啦，跟自己住的同一条路。若来了中正路的人以及民生路的人，给人倒茶时要先给中正路的，民生路的人在后，因为民生路是你的乡党。那么自己本乡本土啊，那这个要先让给比较远的啊这个客人啊。孔子于乡党，循循如也，事不能言，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为谨耳。孔子于乡党，循循如也，事不能言。孔子对于乡党的人说话动作一切都是循循如也，极为温和，极为恭敬啊。这个循循如也就是很温和很恭敬。为什么如此？温和到什么状况？恭敬到似乎不会说话，不敢说话。所谓造人之词多啊，这个有些人一见到面就一直讲话讲个不停啊，这个烦躁的人他讲的言辞就很多了，讲不完的，还没有跟你说便抢着说，这种人的前途不行，也不能长寿，必须镇静啊，话要少说啊，不要这个说个没完没了。在乡党为什么要如此恭敬？因为乡党是你下生的地处，是父母之邦，对父母恭敬，就必须恭敬这个地方啊，这个自己的出生地啊，出生的地方啊，那是父母生下我们的地方。那么对父母恭敬，那也就必须恭敬这个地方的人事物啊。例如监狱中的教诲堂，典狱长经过必须鞠躬啊。在监狱当中这个典狱长经过教诲堂要向这个教诲堂来鞠躬。若帝王经过宰相的座位，必须下辇致敬啊，辇是车子啊，这个车经过啊，必须下来向这个宰相的座位来致敬啊，那这个是表示恭敬他的这个职务。对乡党能如此，就可以变量，凡事改之为贵。这个雪儒老人讲我们如果对乡党能学孔夫子这样，那我们就可以改变原来这个模样了。凡事改之为贵能够改变是最可贵的。所以说父母的朋友为父子，
父亲的父，执持的执啊，执持名号的执啊，父执是叔叔、伯伯、姑姑，这是真正的民族主义。《左传》齐家有报九世的仇人啊，那不像洋人呐、啊，啊，他们没有这些概念，所以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啊，有血统的关系。其在宗庙朝廷啊，但是这个人是不是很呆板啊？看到人好像说不出话来，很恭敬，很温和，那是不是就是很呆板呢？啊，这个就看场所了。在宗庙朝廷又变了啊，宗尊也，自己做主。一切依从他人来办事，尊重的意思啊，这个宗是尊重的意思。庙貌也，盖一座庙有如祖宗的容貌。从前文庙灵星门外有二块石碑，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如今只是要打倒孔老二，这是犯上作乱。从前到人的庄头啊，那么从前啊，去到其他地方，到了别人的这个村庄，必须下驴下车啊。如果你骑驴骑车，必须要下来。啊，不能坐着这样进去，别人这个村庄里头。啊，乡人也会让路，说客人请喝水。啊，这个村庄的乡人呐、啊，啊，那个他们也会让路，啊，也会请这个外头来的客人呐、啊、喝水。啊，这个也是一个接待了啊。若到人家的庄头不下车不下马，马也骑进去了，车也开进去了，那乡人就会讥笑说来了病人失了腿啊。到了人家的村庄啊，那不下车下马呢啊，有两种人，一个是病人生病了啊，他没办法下来，一个是没腿的啊，那就会被人讥笑啊，就是不懂礼，不懂礼貌。若是大车经过，如果是比较大的车经过，乡人就会拦住说：“恐怕您的坐车会震倒房子啊！你开这么大的车进来啊，我们这里啊，啊，恐怕我们房子会被你震倒了。”啊，只要待之以礼，人家便以礼往来，凡事敬人者，人恒敬之；杀人者，人恒杀之。一切灾祸都是自找的。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礼尚往来了。啊，我们对人有礼，那别人呐、啊、也会以礼回给我们。啊，我们对人失礼啊，那别人呐、啊、对我们也失礼。啊，凡事啊，尊敬别人，那我们也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啊，去杀人的人呐、啊，那也会被人杀。啊，所以一切灾祸都是自己找来的。亭无堂，只是平地。啊，这个是讲亭啊，它是平地。啊，便便言为谨耳，便便言。正玄说，变变变貌啊，这个变才的变啊，啊，这个有变才的样子。在宗庙朝廷说话辩论必须清清楚楚，就不是在乡党事不能言了，那这就不一样了啊。在乡党啊跟在宗庙
那就不同了。因为朝廷是议论公家的事，不能当老油条骑墙派，那样会害了百姓。所以说乡愿得之贼也。那在这个议论公事的时候啊，那就不能说不说话了，该说的就说了啊。那么如果该说的不说啊，不能去导正一些错误的政策，那会害了老百姓啊！啊，那个是乡愿，变成了德之贼啊！啊，他会贼害这个道德啊，所以这个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看场所啊，从政要上至君，使国君成为尧舜，下则民。恩泽加于百姓啊，这个是从政政治人物啊。上至君要辅助国君啊，他成为圣贤，成为尧舜。那下面呢，要恩泽于人民百姓啊，对人民啊有帮助有利益啊。若巴结长官压榨百姓，便是贼，这样做官啊变成盗贼了。虽然辩论得很清楚，仍然很谨慎，而不是高谈阔论，不恭敬长官也是贼啊。虽然辩论啊，就是把这个事理啊，这个真妄邪正利害得失是非善恶辩论得很清楚，但是是很谨慎，那不是在那边呐、啊、高谈阔论，那对这个长官不恭敬，那如果是这样啊，也是贼啊。所以这个辩辩言呐、啊，为谨耳啊，也是谨慎的啊。那么该说的说清楚啊，很谨慎的说清楚啊，并不是高谈阔论啊，不恭敬这个。上面的领导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你们要学历史，但是史书上记载的有好事坏事，好人便往好处上学，坏人就偏往坏处上走，可悲啊！如今的时局很恶劣，大家要求共中不共，工业当中有不共啊，别人不修别人的事情，自己啊要觉悟，回头赶快修。讲在我，听不听在你们。写入老人也是苦口婆心啊，这个不厌其烦的讲啊，听不听啊就在我们了。前一节是对乡党，往后必须照这个办。后一节，你们虽然没有在中面。

庙朝廷，但有公家开会的时候，例如一个机关理事的职员都必须尽该尽的义务。财团法人虽然是无薪，却有名誉职，若以为没有待遇就不肯干，这便是没有人格。所以开会时必须前赴精神注意，该说就必须言。那这个是举出一个我们民间的团体啊，像我们在台湾有这个社团法人，有财团法人，社团法人是有理监事啊，财团法人呢有董监事啊。那这个一般社会公益的团体啊，这个是没有薪水的啊，但是有名誉的这个职务啊。那以为没有薪水，那就不肯干了，这个就是没有人格啊。所以虽然呢、没有薪水，开会也必须这个用心啊，该说啊就必须要说。但是今日以表决为准，表决确定后便不许有争论。孔子的行为立出规矩来，可以示道矣，但还不可以行前，没有到这个程度，依规矩就可以了。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篇第二章。曹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隐隐如也。今在触及如也，以语如也。曹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隐隐如也。上朝的时候，在朝廷，从前的官制不同于今天。儒是诸侯为君主，儒君的下面还有卿、大夫、士。那么这里雪儒老人讲解这个鲁国是诸侯为君主鲁君鲁国的君主鲁君下面还有卿、有大夫、有士。谈话的时候与下大夫、上大夫谈话要不一样。卿以下有大夫，孔子成为大夫还没有到卿，卿是上大夫这是孔子古时候那个时代这个官制官员的制度阶级名称。今日虽然没有阶级，但是阶级却很严格。开会时他的权力在议会，例如立法院，平常人不能参加，但是从前只要到某个地位都可以参加朝会这是现代跟以前这个有这个不同但是现在这个只是在形式上不一样现在是用这个开会的开会在议会我们现在讲国会讲台湾立法院那么他权力在议会。那我们平常人当然不能去参加，那叫立法委员他才能参加。那从前只要做官到某一个地位都可以参加朝会。侃侃有两种解释，即解说失乐之貌，貌是样子，侃侃集注说是刚直这个伦理集注这个注解解释侃侃这两个字说是刚直。隐隐这个一个门里面在一个言语的言这个念隐隐隐隐中正之貌那个面貌是中正之貌。集注说和悦而真这个是集注这个注解里面讲隐隐这个注解说是和悦而真这个面貌和悦但是这个当中有一些像开会有争论。这两种解释哪一种为是？孔子与下大夫同事谈话， 刚直，不客气吗？以上大夫说话温和是八节吗？那么以上啊有两种解释，那么哪一种解释为是啊？就是比较正确啊，这个是提出一个问词啦啊，那这两种是哪一种才是对的啊？孔子与夏大夫同事谈话刚直啊，就不客气吗？是这样吗？啊，这个是一个问号啊。与上大夫说话温和是巴结吗？啊，也是个问号啊。后人采汉儒的注解，那以后的人啊，这个一章书啊啊，采取汉儒的注解啊，汉儒注解与同事说话时失乐啊，若做主的人为长官，孔子便谨慎说中正的话，不同流合污啊。这个是啊，当时那个立场不一样啊，那么这个说话也有所差别啊，这个是汉儒的注解啊，与同事说话是失乐啊，跟同事说话啊就侃侃如也啊，引领啊是和悦形容不迫的谈话啊，这个做主的啊，做长官的，那孔子讲话了便是谨慎了，中正了，这个是有所不同。今在触及如也，今在触及如也，这个触及啊是恭敬不安啊，这个样子，以与如也。现今的规矩好还是不好？不好要能改，有改的权利吗？所以说，若居今之事，行古之道，哉及乎身。那么这段写入老人。啊，那么在讲到啊，现在的规矩是好还是不好？啊，如果是不好，要能够改，那我们有去改的权利吗？啊，像在这个像现在这个政府啊，他的这些制度，那有一些不好的，那么这个些不好的，我们有权利去改吗？啊，我们没有权利去改。若居今之事，如果我们居住在现在这个世间呢、啊，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行古之道，要去实行古代啊那个方式，那后果是灾及乎身。那这个就受灾殃了啊！这个人家不听你的啊，那你硬要这么做，那就受灾殃了，灾几乎身了。触及马龙注啊，是汉朝大儒马龙注解这两个字，恭敬之貌，触及是恭敬的样子。那么及注。宋朝这个大儒的注解这两个字，恭敬不灵之貌啊，这是恭敬，但是这个面貌啊不安宁啊，这是宋儒的注解。韩愈说：“口将言而聂儒，足将 进而知居。啊，这个聂儒啊，就是想说话又不敢说话，知居呢，这个脚啊，想要前进又不敢前进，啊，他犹豫不进。那么雪露老人讲啊，啊，这个韩愈说这个解释啊，不可如此解释啊，这个脊柱跟韩愈啊，这个解释啊，雪露老人讲不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啊，如果做这样的解释呢，这是老滑头老油条，孔子不会如此。做恭敬貌就可以了。啊，像汉朝的大儒啊，马融他注解恭敬之貌。触及是恭敬之貌，做这样注解就可以。啊，不能给他注解成啊，啊，口要讲话又不敢讲，脚要前进又不敢前进，啊，在那里犹豫不安。啊，如果是这样啊，啊，是变成老滑头老油条，那孔子绝对不会如此。予予如也，予予啊，有威仪而适中，不会不急，也不会紧张。公共团体开会，临时有主席，他便是这个会议的主人，必须恭敬他，并不是只恭敬这个人，而是恭敬公众，所以不可以自己逞能，要恭敬主席。吴对警察便非常恭敬，因为他出来执行任务，平时就另当别论了。现在啊，啊，你看啊，有很多示威抗议的啊，打警察甚至杀警察的都有，那这个是大错特错了。啊，这个警察呢，他是维持公共秩序的，啊，我们要对他尊重，对警察尊重，就是对公众的尊重。啊，现在呢，有一些示威的人呢，啊，是在讲啊，就是对公众啊不尊敬了，不尊重了，啊，所以才会有打警察甚至杀警察这样的事情啊，在台湾最近还有警察在火车上被杀的。中国讲究礼让，所以子路率而对曰，孔子审之啊，审啊就是微笑，因为子路说的话没有让的缘故啊，所以孔子啊就笑笑了啊，所以这个中国文化啊讲究的是礼让啊，依这个礼来让啊，所以礼让礼让。好，那么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第27页。我们从第三行看起，第27页，第三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大家对对地方。观世音菩萨告梵王言：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作如是问。汝今善听，吾为汝等略说少耳。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段经文是接上面这一段经文来的上面这段经文大梵天王听观世音菩萨这个送了大悲神咒之后，那么就向观音大士来请示请观音菩萨呢开示。他听闻这个陀罗尼已经很长远的一段时间，经过无量诸佛，那么每一尊佛也都会说陀罗尼。那么这里的陀罗尼特别指咒语也听过很多咒语所以他听过种种的陀罗尼未曾闻如是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神妙长进未曾，就是他过去没听过没有听闻也没有见闻今天才听到的，我感到非常殊胜。那么对这个大悲神咒他有疑问，那么这个疑问也是利要有前问这个大梵天王也是菩萨化身的。那么他装作不知道有疑惑来向观音菩萨呢请问这个就是利要有请问因为呢一般的大众有问题他也不知道怎么问所以大梵天王也知道所以代表大众来请问观音菩萨请观世音菩萨呢为大众来开示这个

大悲陀罗尼神庙章记，它的形貌相状啊，这个形貌相状呢，我们现在讲就是它的内容是什么啊？为什么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啊？这个形貌相状啊，是我们在外表啊可以看出来的。那么观世音菩萨啊，那么也大慈大悲啊，这个告梵王言啊，观音菩萨呢就给大梵天王讲了啊，大梵天王啊这个提出啊这个请问的问题，观音菩萨回答啊，说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啊，那么这句啊就是利要有情问了啊，他说你啊是为了啊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那么这个经文当中啊，可以说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啊，里面呢 啊很多深的意思在啊，这个汝啊指大梵天王啊，观音菩萨给大梵天王说了，汝为啊，你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那么从这个答复的这个字里行间来看呢，啊，我们可以看出，的确啊，大梵天王啊，那也不是一般的凡夫天王，的确啊，也是菩萨啊化身啊，应化在天道啊，示现了大梵天王这个身份，来帮助佛度众生的啊，所谓啊，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要唱一台戏啊，啊，有人唱主角，有人唱配角啊，有的跑龙套。那么其实啊，在台面上啊，有这些差别啊，在后台啊，只在讲啊，都是诸佛示现。诸佛大菩萨的示现，那么这句也很明显指出来啊，啊，你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这个缘故，啊，才问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方便两个字啊，我们也不能啊这个轻易的看过。我们也常常在佛门听到一句话啊，说慈悲为本啊，方便为门啊。啊，佛门里面啊，慈悲是根本。啊，但是只有慈悲没有方便，也度不了众生。所谓啊，善巧方便啊，这样啊才能利益一切众生啊。如果只有慈悲没有方便啊，这个是有这个心啊，啊，但是呢帮不上忙啊，对利益众生啊就会有障碍啊。所以方便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这个门啊就是门道门径啊，怎么样接引众生入佛门啊，得到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就必须啊要借重于方便了啊，借重于善巧方便。
啊，没有善巧方便，只有慈悲心，众生也得不到利益。所以因为是这个缘故啊，所以作如是问。那么问这个菩萨的回答就是方便了，因为一般的众生啊，根器啊不是上上根的人啊，当然啊，听佛菩萨讲经啊，没有办法呢，一听他马上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个上上根人啊，才做得到啊。像六祖慧能大师啊，《金刚经》听了一段啊，他就大彻大悟了。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么大彻大悟呢，全明白了，都不用再讲了。那么这个大悲神咒也是一样。上上根人啊，那没有问题啊，不用再解释了。但是呢，毕竟啊，众生还是上中下根这个当中的啊，占绝大多数啊，所以佛法的修学呢，为上智以下愚不已。下愚就那个下下根的，下下根的他也容易入道，为什么呢？他老实，他没有妄念，他也容易，他老实听话真干，那么他也容易。上上根的呢，一闻全悟，那么这两种人呢，很容易啊就入道了。但是这两种人毕竟呢非常稀有啊，极少数啊，大多数啊上中下根啊，而且中下根性的是占多数，中下根性。那么不是上上根，也不是下下根啊，那么这个当中的，那么就要方便了。方便呢、就要解释啊，佛的这个言说言理啊，都是方便啊，凡是能讲出来的都叫方便啊，语言文字啊是方便。那么讲这个语言文字啊，它是要引导啊。你悟入那个真实的境界啊，这个经典呢 不管显说密说啊，它总是一个引导啊，这是引导我们悟入啊自性啊，见到自己的本性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到自己本性就是成佛了。那么要见性呢，必须啊离言说相啊，离心言相，离名智相啊。所以你看啊，如今善听啊，这个善听，这个善这个字啊，我们要注意看啊。啊，听经善听，那么会开悟；不善听，听了他不开悟。那么不开悟呢？当然也是种善根。那怎么叫善听呢？啊，就是马明菩萨呢，在《大乘起信论》讲的，听经啊，要离言说相。啊，我们。言说它有这个相，你不要去执着那个言说相
啊，也不要去执着那个名字相，啊，不要去执着心缘相。那么你就直接听，啊，听懂就懂，听不懂就让它过去，啊，就是专心呐，一意这样听。啊，不要去分别执着啊，这些名词术语啊，那么也不要一面听啊，一面啊去想这些意思啊，不要刻意啊去想。那么你就是这样啊，直接听，听明白，那么直接听啊，你不透过刻意去想。啊，没有刻意去想啊，就是没有用意识心去分别想象。那么直接啊，我们用这个自信去听。那么这样的听经啊，你能够，哎，这个经义啊，忽然明白了，那么那个叫做悟啊，那个悟。那么有误处啊，也不要再不要去执着这个误处啊，因为后面呢、啊、还会有更多的误处啊，这是保持啊这样的一个心态啊，一直听下去啊，自然的体会叫悟，刻意去想的就打妄想，就落在心缘相了。那么这个听经啊，跟读经、念咒、念佛，它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同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提倡啊，劝人读经啊，那怎么读呢？啊，就是你恭恭敬敬的啊，把这个经啊，从如是我闻一直读到。最后啊，信受奉行。那么不要一面读一面去想经里面的意思啊，不要刻意去想，一想就是打妄想啊。你只要呢把这个经字不要读错啊，不要读漏掉，那么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叫慧啊，观慧。智慧，因为你就是从自性啊直接去读经的，没有通过意识心去读，意识心就想落入啊这个妄想啊，那么落入妄想啊，我们就不解如来真实义啊，我们念开经偈啊，念到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如果我们一面读一面想，那么就所了解的这个意识啊，不是佛的真实意啊，是我们自己的意识。那这样啊，我们永远呢、啊、体会不到啊，如来啊，那么他讲经的真实意啊，他体会不到啊，所以读经啊，就是读得清楚。啊，字不读错啊，不读漏掉啊，清清楚楚，这个叫做慧啊，心呢、啊、不打妄想，这个叫定啊，定慧等持啊，那么我们就能悟入这个境界。那么听经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善听啊，那么会开悟；不善听呢，不开悟。怎么善听呢？啊，听经也是一样啊，要离言说相，离名字相啊。这个言说啊，不要去执着啊，你就尽管听啊。那么也不要去执着这些经典里面的佛学名词术语啊，不要去。

执着这个。离心圆相啊，不要一面听一面去想，听懂就懂，听不懂让它过去。那么这样听呢，忽然明白了，那个叫悟。但是那个也不要理会啊，你再保持这样的心态啊，继续听啊，累积小悟啊，那么就会有大悟啊，累积大悟呢，到最后呢，就会大彻大悟。所以这个是这个方法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大家呢要善于体会啊，叫善听啊，所以如今善听。那么这个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吾为汝等略说少耳啊。那么观音菩萨讲这个吾就是观音菩萨自称了 自己称呼自己。为汝等都你们等，就是所有的在场听经的这些大众啊，略说少耳，略就是简略啊，就是简略的啊，说一点点啊。为什么呢？这个经咒它都是无量义啊，说不完的。那只能简单的举出几个代表来讲所以略说少耳那么我们从这个少去体会那个多这个少就是多，多就是少所以华严经讲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把无量无边的佛法浓缩起来呢，可以浓缩到一个比如说一句名号你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就把观音菩萨他所有的法门、所有的经咒呢，他说浓缩在这句名号当中这是一呀。这一句名号那么如果给它展开呢，那无量无边呢无量无边就是多了浓缩起来就是一所以一多不二一即是多，多即是一那么我们呢善于体会这个意思我们接着看观音菩萨呢为大梵天王以及为我们大家呢来开示这个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的形貌状相。观世音菩萨言：大悲心事这个下面呢，一直到无上菩提心事一共说了十个说了十个心来代表。那么这个十在华严是代表圆满的意思重重无尽的意思它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表法的意思。那么这个大悲心那么第一个呢给我们提出大慈悲心事什么是大悲咒呢大悲咒就是大慈悲心简单讲就是这样就是大慈悲心。那么这个慈悲心加一个大这个

也不是大小那个大，大小那个大呢，它还是有一个限量的。这里的大呢，它是无量无边的。我们一般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这个大的意思。无缘大慈，这个慈能与乐啊，悲能拔苦啊。慈就是给予众生安乐，悲呢就是拔除众生的痛苦。这是慈悲这两个字的意思。那么我们前面讲这个善听这个给我们举出第一个我们要善于体会，我们要能够听得懂佛讲的弦外之音这个意在言外要听这个就善听了不要执着语言、文字、名字心言。那么这个大慈悲心摆在第一个这个意识也是非常的明显。我们佛法的修学它的一个总目标就是离苦得乐那悲能拔苦，拔出我们的痛苦得乐就是得到最大的快乐最真实最永恒的快乐那么这是佛法修学的一个宗旨那么佛法提出这个宗旨那说明我们现实的世界这个世间很苦如果这个世间不苦那佛在这个经上讲慈悲也就没有意义嘛。这个世间的人都没有苦，都很快乐，那何必呢？给予安乐也不需要呢，他本来就很安乐了不需要你给予了。他也没有痛苦那也不需要去拔他的痛苦。所以这个一句就反映出我们这个世间很苦。因为有这么多的苦这个法华经妙法莲华经讲三界痛苦。三苦八苦我们在异界的众生就是异界六层天以下，一直到人道、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道，异界天以下的异界有六层天那么这个三种苦都有苦苦、坏苦、行苦都有那么天道以下人天这个六层的欲界天那么一层比一层快乐
那么距离我们人道最近的一层天是四天王天啊，四天王天最近的啊，那比当然了，他们的环境啦、生活啦啊、身体的这个正报啦啊、医报生活的环境啊，都比人道好，寿命也比人长。那么我们人呢、啊，是半苦半乐。那么修罗呢，他有修苦，但是呢有斗争之苦，喜欢斗争，好胜好斗。那么畜生呢、啊，是血徒，这个三恶道啦，那是比人道更苦啦。这个堕落畜生道啦，很少有善终的。啊，你看呢、啊？现在呢，人道的人呢、啊，都吃杀生吃肉，啊，你看呢、啊，一天呢、啊，杀生吃肉吃多少？啊，那么被杀都是流血而死，啊，所以称为血徒。那么鬼道啊，称为刀徒，啊，堕入鬼道了、啊，常常有恐惧感，啊，俗话讲啊，人有三分怕鬼啊。鬼有七分怕人啊，堕到鬼道啊，这个法界呢，那个鬼道呢，种类也很多啊，有福报的啊，大福报的，福报比较小的啊，有一般的鬼啊，还有恶鬼是最苦的，没得吃的。那么总是呢，堕在鬼道呢，他总是有恐惧感，啊，好像啊，有人啊，常常拿着刀啊，要去杀害他，啊，所以这经典呢、啊，形容为刀徒。那么地道呢，叫火徒，啊，都是会看到火光，啊，纵然堕到寒冰地狱呢，也是一片火海。那么这个六道啊。三恶道是最苦啊，三恶道当中地狱最苦啊。这个地狱呢，也种类也很多，有大地狱，有小地狱，有阿鼻地狱，有无间地狱、啊。无间地狱是最苦的。啊，那么这个六道里面呢、啊，这个欲界以下的啊，这个苦苦、坏苦、险苦。这个坏苦呢，就是我们像人在人间呐、啊，啊，有时候偶尔啊，也会感受到一些快乐啊。我们现在讲娱乐啊，但这个乐过去呢，它苦就跟着来，那个叫坏苦啊，所以它这个快乐不是真的快乐啊，因为它后面呢、啊、会你。这个过去之后啊，你就感受到苦啊。现在感受到快乐了，是一个刺激而已啊，不是真的，所以叫坏啊。那么行苦就是牵流不息、不停的。那么三界呢，天道啊，异界天上去就是色界天，色界天他们没有苦苦了啊，因为异界天以下了。到这个六道啊，在我们人道啊，这个身体啊有生老病死苦，我们这个生理的苦，生理的苦啊，那么这个不管是啊富贵贫贱都一样的啊，到这个人间来投胎，那么必然啊有生老病死。这个过程要受这个苦啊，这是我们身体方面、生理方面的啊。那么我们人啊，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些苦。那么心理方面。

念呢，有求不得苦。我们人生在世间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愿望，有他的希望。啊，当求不到的时候啊，就感觉非常痛苦。有求求不到啊，比如说啊，一般人都求财富啊，但是呢，俗话讲啊，世间事啊，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就是我们人生在这个世间呐、啊，十桩事情啊，大概有八桩九桩啊，是不如我们心意的。啊，可能只有一桩啊，有的甚至连一桩也没有，啊，都是不如意的事情比较多，啊，那么这个就是求不得苦啦，啊，这个世间人啊，每一天啊追求啊，无非这些名利，啊，有的求到了，有的求不到，啊，求到了又怕他失去。求不到呢又很失望，啊，求到也苦，求不到也苦，啊，无量寿经讲啊，无宰忧宰，无田忧田，啊，有无同忧，有一少一，失一其等，啊，有跟没有通通有忧虑，啊，这个世间有钱的人啊，一天到晚动脑筋怎么把这个事业维持下去？啊，怎么让这个事业做得更大，赚更多的钱？啊，怎么样啊，来保持他这个财富啊不会失去？一天到晚啊忧虑这个事情。他没有钱的人呢、啊，求不到的人呢、啊，他一直盼望要得到财富，得不到也苦，得到也苦啊。同样啊，生活在忧虑恐惧当中。那么求不得苦啊，那么再来就是爱别离苦。这个恩爱的人啊，生离死别啊，那种痛苦。这个在我们现实社会啊，看得非常多。再来厌憎会苦。啊，冤家债主啊，偏偏呢、啊、聚在一起，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冤亲债主啊，互相报复，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非常之痛苦啊，这厌憎会苦啊。那么最后一个呢，五蕴炽盛苦。啊，五蕴是色受想行识，前面那个七种苦啊，都从五蕴来的。五蕴啊，包括精神，包括物质。啊，这个五蕴不破，那么前面那七种苦，啊，始终是存在。啊，那么五蕴啊，就像那个火烧得很炽烂，啊，从来没有停止。啊，不断的啊在燃烧，像火烧的很大。那么这个是八苦啊，三苦八苦啊，苦苦坏苦行苦，生老病死苦啊，求不得苦，爱别离苦，厌憎会苦，五蕴炽盛苦。那么这个三苦八苦啊，就是法华经讲的三界通苦啊。纵然你升到色界无色界天啊，啊，色界天没有苦苦，但是有坏苦有行苦。无色界天呢、啊，没有这个身体了、啊，它没有苦苦坏苦，但是它有行苦啊，就是它不能保持永远。啊，还是会在堕落，堕落之后就苦了。啊，所以《法华经》讲啊，三界通苦。
啊，所以我们现在呢，生在这个世间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在受这个苦。那么佛法的教学啊，就是教我们怎么样离苦得乐啊，怎么样离苦得乐。那佛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所以说啊，我们这个世间就是只有苦没有快乐。那么我们修学佛法就是要离苦得乐。啊，如果我们世间没有这些苦，那佛菩萨也不用提出这一句了啊，提出这一句就没有意义了啊。就是有这么多问题，这么多的苦，所以才提出啊大慈悲心。佛菩萨出现在世间做什么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佛菩萨的心是这样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无缘是无条件的。所谓啊，众生无边誓愿度，无缘就是不管冤还是亲，他都要度。众生啊，尊敬佛法，毁谤佛法，他都要度。这是无缘，就是没有条件的。不管众生接不接受，佛菩萨这个心总是要帮助众生的。帮助众生啊，离苦得乐。这个就是佛法出现在世间啊，主要的一个宗旨，一个目标。特别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呢，在自己生的苦，心的苦，心有烦恼的苦，再加上外面这些环境啊，五浊恶世的干扰，这些苦，真是啊，苦不堪言。那么佛菩萨怎么来帮助众生？拔除这些痛苦啊，给予最大的安乐呢，就是靠教学了。佛陀是教育啊，教学啊，因为这个教学呢，才是解脱这个苦的根本的办法啊。那么佛呢，讲经说法就是教学啊，教导我们。那么告诉我们因果，这个苦从哪里来呢？怎么会有这些苦呢？它总有个原因。把这个苦因正确的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呢，我们是造什么样的因，感受到这个苦的果报。所以佛啦一成道他就讲在这个鹿野苑讲四圣地苦集灭道。苦是果报。苦从哪里来？从集来的。集是什么？烦恼。这个生老病死这些八苦三苦八苦怎么来的？从烦恼来的。见识烦恼。是从迷惑来的。迷惑。苦是从迷来的。那么乐呢是从悟来的。觉悟了。就是觉能破迷。所谓破迷。

开悟，那么他就会离苦得乐了。啊，觉悟啊，知道啊，什么是苦因啊，不再造那个苦因啊，那苦果就没有了啊，没有就乐了，苦就拔除了，就得到安乐了。啊，所以要修道啊，修道因是因，灭苦是果，苦即灭道啊。啊，这是佛法教学的一个目标啊，教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所以这个观音菩萨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大慈悲心啊，我们大家呢，一般人啊，不是很深入佛法的人，他也知道啊，我们有一个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大家都听说过。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那么这个是把这个第一个啊，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啊，最主要的啊，给我们举出来。那么下面呢，也都是大慈悲心啊，展开来了的一个说明。啊，那怎么样才是大慈悲心呢？啊，下面讲的这些呀、啊。啊，也举出这些这几个例子，这个代表啊，当然如果要细讲是无量无边啊。我们现在呢啊，发心呐、啊，也是想学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呐、啊，大慈悲心呐、啊。啊，但是这个大慈悲心，我们凡夫呢没有。啊，我们凡夫啊，讲花也花不起来。啊，我们想学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花不起来啊。啊，我们一般人呐、啊，啊，这个慈悲心呐、啊。有爱缘，第一个是爱缘慈啊，这是一般人都有爱缘慈悲啊，爱缘就是我亲爱的人，我的亲人啊，比如说父母对自己的儿女啊，这是我的儿女啊，我对他有爱心啊，啊，我要帮助他啊，为儿女付出呢，他是没有讲什么条件的。啊，或者自己比较亲爱的人，自己喜欢的人，那么他对他会有慈悲心。他喜爱的人，啊，他喜爱的人呢，他对他会有慈悲心，啊，会去帮助他，会去照顾他。啊，如果他讨厌的人呢，他就不理他了啊。啊，他就。不会有那个心啊要去帮助他了。啊，对他就没有慈悲心了。啊，其实啊，这个爱缘慈悲啊，它还是从大慈悲心来的。啊，他那个本体他还是从大慈悲心来的。啊，但是现在这个慈悲心怎么变得这么小了？当然心还是从大慈悲心来的啊，因为迷了啊，迷了事实真相，不知道事实真相

啊，不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不知道。啊，着相啊，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对立的，不知道是一体。

啊，只是他那个大慈悲经呢，被现在缩小到成爱言慈悲，就是爱对几个人有慈悲了啊。他的根源呢，还是从大慈悲心来的，因为这个大慈悲心是一切众生他本来就有的。啊，你了解了事实真相，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那你这个心，你不用刻意勉强是怎么花，它自然就是这样嘛，它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啊，去帮助一切众生，啊，因为他知道是一体的，啊，好像我们知道啊，手跟脚是一体，啊，这个脚哪里？啊，不舒服了啊，手去帮助帮助啊。为什么他知道是一体啊？他不会去计较啊。那个，就是你手是手，脚是脚，我不理你啊。他不会这样，但是他知道是一体，所以他很自动的，他有什么地方，他就互相去帮助了。啊，我们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所以呢，爱言辞是我们一般人都有。啊，只是呢，他的慈悲对象啊很有限啊，但是他的根源啊还是从大慈悲心，他迷了嘛，凡夫一般人就是这样。那么有一些人啊，他修养啊比较高了，心量也比较大啊，那么他提升到众生原始了。啊，提升到众生原始。那么众生原始呢，这个也有分大小了。啊，因为这个每一个人他的花心啊，他的心量不一样。啊，比如说，啊，这个人呐。他这个爱心，他的慈悲心呢，他已经提升到不是只有爱护自己一个家庭啊，或者自己一个公司团体，他把这个提升呢，爱护到一个乡镇啊，或者他提升到爱护一个县一个市啊，或者提升到爱护一个省一个地区。啊，提升到爱护一个国家，啊，国家有难，那么他会舍己为国，啊，为全国人民呐，来奉献，啊，他这个爱心呐，提升到遍及全国，那这个心量就大啦。啊，那么有的人他这个心量就更大了啊，他提升到爱整个地球了啊，爱整个地球啊，这地球的人类啊，他都会去关怀的啊，他会去关怀啊，像台湾慈济啊，他慈济他是他这个救济是。全球的，啊，他救济是全球的，啊，他的爱心啊，遍及全球五大洲，啊，哪里有灾难，他就去救济，啊，所以过去台湾有人说，那些人啊，心量比较小，啊，为什么台湾人的钱拿到外国去救济呢？啊，是在讲啊，这些人他也是不明理啊，不明理啊。其实啊，他拿我们台湾的人的钱啊，替台湾人修福啊，啊，那修福有福报啊，

量大福大嘛。这个救济它不分国界，不分种族。是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也是肯定的。应该是这样。是对的，应该这样做是对的。那这个就提升到众生原始了。但是众生的人道毕竟在十法界在六道里面才一道。而且人道不止地球佛经讲四大部洲都是人我们这个是南瞻部洲的一个星球南瞻部洲有很多星球。还有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俱卢州都是人道那另外还有畜生道，还有恶鬼道、地狱道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六道众生，你也要去度所以这个众生莲池它这个心量大小也是个人发心不一样。那么他的修养修行越高，他的心量就越大。那么这可以提升到四圣法界声闻缘觉他们这些层次。那第三个是法缘池是菩萨了。菩萨修六度万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菩萨。那么他的慈悲呢可以变法界。法缘慈悲。但是还没有明心见性没有办法达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还是受限制，限制在十法界。如果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入一真法界。见性了。见性的人他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跟观音菩萨一样。不管你修什么法门修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你原来的大慈悲心自然就显露了。所以这个爱缘池、众生缘池、法缘池、无缘池，这个通通从大慈悲心这个根源出来的。只是众生迷了。那么迷的程度有浅深。迷的深的人他那个慈悲的对象对象就很少。甚至有的人他自私到极处了连他自己家人他都不顾不管。连父母都不管。那个爱言辞呢范围是最小的。大概就爱自己。他总是有那个爱心但是还是离不开大慈悲心这个根源。所以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呢大慈悲心就现前了。跟观音菩萨一样，跟诸佛菩萨一样没有两样。那怎么样才能恢复这个大慈悲心呢？下面讲的这个也是我们修行的要去修的。下面第二个呢就讲了平等心事。为什么能够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因为他心平等。那我们为什么生不起大慈悲心呢？心不平等。我也想平等
啊，现在呢，全世界的人都想平等，都在讲平等，就是不平等。啊，如果平等心现前了，啊，这个《无量寿经》讲啊，啊，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这个平等心是菩萨修的。啊，那么我们现在讲的平等啊，跟经典上讲的平等啊，那个层次啊，差别很大。啊，我们现在凡夫讲的平等啊，只能就我们现前这个境界来讲。啊，但是呢，这个心总是还是不平等。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四相啊，《金刚经》讲的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受者相，你着了相，你怎么会平等？啊，有我就有人呐、啊，啊，我人它就对立了，对立怎么平等？你是你，我是我、啊，怎么平等？啊，那么有我人就有众生相啊，众生相就是很多啊，很多相都出现了，千差万别的相。啊，受则相是什么呢？受是讲时间，就是你执着这个我相啊，这个心啊，从来就没间断过，生生世世都执着这个，受则相，就是你这个心放不下啦。啊，那么有这个四相，当然就不会平等，也不可能平等。啊，所以凡夫讲平等啊，怎么讲还是有限的。啊，现在只能就啊，我们现前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啊这个方面呐、啊，去。做的啊啊，也只能做到一些比较相似的吧。啊，所以过去现在呢，有很多人啊，这个外国人他不懂啊。以前啊，说男女不平等啊，啊，所以。大家学西洋啊，就提倡啊女权运动，男女要平等。啊，那么后来有一段时间呢、啊，讲男女平等，啊，后来又改了，说女男平等，哦，女的要在上面，啊，女男平等，那又不平等啦、啊，啊，男的又叫不平啊，哎，怎么又爬到我上面去了？都不平了，你怎么搞也不会平等啊！啊，男女这个相不平等，那个相不一样嘛。从相去看，当然不平等。你怎么去平等啊？女人会生小孩，那男人他生不出来啊，你叫他怎么平等啊？那我们会生小孩，那你男的也要跟我一样生小孩，那没办法嘛，他怎么平等啊？这个相不一样啊，相就不平等啊，千差万别啊。但是那个性它是平等的 啊如果明心见性，你见到那个性，那个相是从性生出来的，不管它是什么相都平等，因为你知道事实真相嘛，那相是假的嘛，性是真的嘛，
相是虚妄。

啊，那么希望是从真的出现的嘛，啊，那么希望这个希望的相灭了之后，它回归到真性嘛，啊，好像我们看电视荧幕啊，荧幕像出来了，像很多啊，不平等啊，啊，平等那通通一样一个像了，啊，很多像不平等，但它从荧幕出来的。啊，这个相消失了，它回归到荧幕。啊，像我们这个相啊，回归到性。啊，所以性相一如，如果你见性了，那就平等了。啊，那么你现在这个相啊，就是好像在舞台上表演，你现在扮演什么角色？啊，你担任什么职务，要负什么责任，你要演一个戏啊，啊，你要演什么像什么嘛。啊，你总不能上舞台是一个 女生的像，你偏偏要演男生的角色，那不就这个戏 不乱套了吗？啊，那男的要去表演女的啊，你那个身份不一样啊。啊，那么过去这个到大陆去啊，啊，很多同学讲啊，这个共产主义啊，就是要讲平等，就要讲平等，因为所有的财产大家都平分啊，都平分啊，平等啊，啊，所以我去大陆啊，听一些比较老的同学讲，以前他们住人民公社啊，吃大锅饭啊。他们说你一天做的要死也是十块，在那边混水摸鱼啊，不做也是十块啊，拿钱是平等，但是付出不平等。哦，我做的要命也是十块，那你都不做也十块，那这公平吗？不公平啊。拿的钱是平等，但是付出的不平等啊。啊，所以到最后大家不干了啊，你摸我也来摸啊，啊，摸到最后呢，那个办不下去，再这样吃下去呢，国家都不吃垮了。所以在这个我们这个六道十法界，你怎么去平等？啊，那么讲出来这个是。很好啊，大家也希望这样，但是做得到吗？做不到啊。啊，所以现在我去大陆啊，常常跟同学啊开个玩笑啊，有些比较有钱的同学，那 你家钱那么多，你家开奔驰的那个乞丐你也买一部给他，他跟你平等啊，你开奔驰他还要奔驰啊。啊，你开宝马，他也乞丐也一部宝马，大家一个人一部，哦，都平等啊。啊，做不到，做不到，不平等，违背共产主义。啊，所以这个平等啊，你要破四相就平等。啊，破四相就平等。那么佛法大乘，大乘法的确是平等。啊，在小乘法呢还有不平等，大乘法的确是平等。啊，你看啊，华严经这是一乘法啊，还在大乘之上了。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呐，这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佛了。都是明心见性的佛啊！你看，在出家有五位代表，出家众，其他四十八个在家众啊，在家众呢，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妙法莲华经》讲啊，龙女八岁成佛，那个龙还是畜生道，畜生道的女众，他八。

0: 八岁就成佛了，八岁就明心见性，他就成佛了。啊，你只要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你在什么样的身份、地位，你只要修学达到这个标准，那么你就是佛啦。啊，所以佛有出家佛，有在家佛，有老的佛，也有小的佛，有男的佛，也有女的佛。啊，还有其他宗教外道的，他也是明心见性，他也是佛啊，但他世间的身份不一样，但是他真佛，因为他明心见性了嘛。啊，只是每一个人啊，他世间的身份不一样嘛，都是佛啊。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呢，那我们看看自己，那你自己就是佛嘛。啊，人人都有佛性。那不就平等了吗？啊，现在最重要的呢，你怎么样呢？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现在这个课题是最重要的，这个啊，不要去外面争平等啊，要回头啊，向内心去求，哎，你就得到了真平等，一点不假。啊，你明心见性了，你像观音菩萨一样哦，三世应身，你要现什么身都可以现，佛的身也可以现，地狱的身也可以现，那你爱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那不很平等吗？啊，凡是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佛菩萨呢，他没有刻意啊要去现什么身啊，如果刻意要现，又不平等了。啊，佛菩萨呢？没有一定的身啊，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随众生他现前需要他什么样的身去帮助他，他现前、啊、他喜欢他需要的身啊，现这样的身份啊去度他啊。有的众生啊，他喜欢见佛身哦，菩萨就现佛身去度他啦，为他说法啦。有的众生呢，他喜欢看菩萨，他就现菩萨身；有的众生喜欢看罗汉，现罗汉身。那么有的众生呢、啊，他喜欢呢、啊，啊，这个出家人，啊，男众、女众，啊，比丘、比丘尼，啊，或者在家居士，啊，或者宰官、长者，什么身他都可以现，啊，真平等。啊，平等普度一切众生啊，菩萨无心呐、啊，以众生之心为心啊。那么这个平等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呢，也是要学习啊，学习呀、啊。我们从明白这些道理开始，道理明白了，那么我们心啊，总是会比一般人要平。啊，所谓啊，心平气和，啊，平等的，啊，它没有分别，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世界上啊，种种的问题啊，就是从不平等这样而起的，啊，为什么不平等呢？它着相，啊，着事相。所以我们要修平等心啊，这是菩萨修的啊，我们要学啊，这个平等心也是我们自性的，本来就是平等。无为心事啊，那么这个无为呢，就是我们自性的真如无为啊，这个指真如无为。因为这个白法里面讲啊，讲了94种有为法，讲了94种有为法，那么6种是无为，那么6种只有最后一个真如无为，那是真正的无为心，真如，我们真如自性无为。这个无为是什么呢？它是 不生不灭的，叫无为。那么这个六种无为呢，其中一种是虚空无为。虚空，我们说三千年前虚空是这样，三千年虚空还是这样啊。无为就是它没有变化，它虚空没有生灭啊。但是这个无为呢，不是真无为，是叫相似的无为啊。真正的无为呢，只有一种，真如无为啊。无为就是说它没有变化了，它没有生灭，它没有变化。像虚空它也没有生也没有灭，我们看啊，三千年前三千年后都是这样啊，但是它不是真无为啊，是相似的。那么其余94种啊，都叫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它不是永恒存在的啊，这一切的人事物它都有变化，有生灭啊。在六道十法界啊，都是有生灭的啊。这个生灭啊，那么存在的时间长短差别很多啊，但总是它有生灭啊。凡是有生有灭啊，物质的、精神的，通通列入。还有这个不是精神物质，是抽象概念的，不相应显法，通通列为有为法啊，94种。那么《金刚经》佛给我们讲的很清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入这个真如无为啊，我们怎么入也入不进去啊，迷得太久了。那么《金刚经》啊，佛有甚巧方便，叫我们去观这个有生灭的无有为法啊。从这个有生有灭的有为法呢，你去观它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去观啊，观久了，你看出真相了。从这个有为法，你就看到无为法了啊，你就见到了。这个善巧方便，那直接叫我们去观无为法。《金刚经》要讲，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这个是一般人就比较稍微难一点啊。不取一相，说这个相不管什么相啊，你不要取啊，你这个心要保持如如不动啊，不要受它干扰啊。这一点就比较不容易做到啊。所以过去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这个在二十几年前的事情，老上叫我去做一些圆莲的，大概这个眼镜框这么大的圆形的啊，那个透明的贴纸啊，那么写上那个字啊，打上金刚经那个字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起一相，如如不动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应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是印了很多，就一叠啊，就很多张啊。那么给它撕下来，可以粘在那个电视的角落啊，不影响那个画面啊。以前做很多，这二十几年没有再做了啊，那个是二十几年前做的。那么老上那个二十几年前啊，最近也有在提啊，他说你会看电视啊，会开悟的 啊。但是我怎么看还是没开悟啊，因为怎么看呢，很习惯都被那个电视里面先迷了。我们都是还是取向啊，还是受他影响啊，他哭也跟着哭，他笑跟着笑啊，还是受他影响。我现在一般不看什么连续剧，但是看新闻，看新闻也是受影响啊，还是没有办法做到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不管他报什么，都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哎，这个就有功夫了啊。所以老和尚啊，他贴那个就是教人家，你看电视的时候啊，你要提起关照啊，不要再迷在那个里面了啊。那真的呢？会看的人
1: 真的是会开悟，这一点不假
0: 啊。所以会的人呢，哪一法不是佛法呢？每一法都可以帮助你明心见性，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通通可以帮助你回归自性的啊。只要你会啊，你看六祖啊，他怎么明心见性？他也没有到禅堂去参过一天的禅，也没有到这个讲堂去听过一座经，他怎么开悟呢？啊，五祖叫他到对方去聪明啊，到山上去砍柴啊，因为他的职业就是砍柴的。做了八个月，明心见性了啊。那最近我们老和尚啊，这个赞叹了这个河南南梁这个来佛禅寺啊，这个海贤老和尚、海庆老和尚两个。海庆老和尚是牛肉身啊，海贤老和尚112岁往生。啊，自在往生，往生前呐、啊，三天还爬树啊，啊，他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师父就教他这一句。啊，那除了念佛之外呢，他天天呐、啊、种菜、种田、种地，啊，他也明心见性啊，种田、种菜、种地啊，念佛，他也明心见性啊。啊，所以你做什么行业，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部华严经，这个五十三参就是告诉我们，你在哪一种行业都能够明心见性。关键呢，你要会，关键要会，你不会就不行。不会呢，你到寺院来还是不能明心见性，还是不行。啊，会了，那都能够成佛。啊，这是一个关键，会不会啊？所以禅宗啊，这个大德啊，古时候常常考验学人啊，来学禅的，你会吗？啊，你会吗？啊，你会了，那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啊。不会呢，什么都不是佛法啊，那念经也不是佛法啊。关键呢、啊，要在会。啊，所以这个无为心事，那么我们要修无为心啊，这无为心本来就存在的啊。我们现在呢要修这个啊，也方法很多了啊。那么《金刚经》啊，是用这个佛给我们开示这个偈，叫我们去观照，在生活当中观照。那么我们念佛人呢，就一句佛号念下去可以啊。那么你要念佛再加上这个观照也可以啊。这个姜卫龙老居士啊，在《金刚经》讲义啊，对这个道理啊也发明了很多啊。就是念佛人啊，你不能做到老实念佛，那你就要《金刚经》来补助啊。你能老实念佛就不需要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啊。那关键呢，我们现在呢能不能老实啊，啊，不能不老实，要装老实啊。啊，真老实人呢，他能服烦恼，他这句佛号能服烦恼，断烦恼啊，甚至破无明都可以达到，不老实就不行啊。那么真老实的人，他真放得下啊，这个世间呢、啊，一切都不放在心，这个这样的人可以啊。如果还是放不下呢，那、啊、还是啊，要这些经教、这些理论方法来补助，帮助我们念佛，帮助看破放下啊。这样啊，我们念佛啊，功夫才会得力。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无为心啊，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第27页。我们从第三行看起，第27页第三行。我先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大家对对地方。观世音菩萨告梵王言：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作如是问。如今善听，吾为汝等略说少耳。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段经文是接上面这一段经文来的上面这段经文大梵天王听观世音菩萨这个送了大悲神咒之后，那么就向观音大士来请示请观音菩萨来开示。他听闻这个陀罗尼已经很长远的一段时间，经过无量诸佛，那么每一尊佛也都会说陀罗尼。那么这里的陀罗尼特别指咒语也听过很多咒语所以他听过种种的陀罗尼未曾闻如是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神妙长记未曾，就是他过去没听过没有听闻也没有见闻今天才听到的，我感到非常殊胜。那么对这个大悲神咒他有疑问，那么这个疑问也是利要有前问这个大梵天王也是菩萨化身的。那么他装作不知道有疑惑来向观音菩萨请问这个就是利要有请问因为一般的大众有问题他也不知道怎么问所以大梵天王也知道所以代表大众来请问观音菩萨请观世音菩萨为大众来开示这个大悲陀罗尼神妙章记它的形貌相状这个形貌相状我们现在讲就是它的内容是什么
为什么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

啊，这个形貌相状啊，是我们在外表啊可以看出来的。那么观世音菩萨啊，那么也大慈大。

个告梵王言。观音菩萨呢就给大梵天王讲了。大梵天王啊这个提出这个请问的问题。观音菩萨回答说，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那么这句啊就是利要有情问了。他说你啊

化身啊，应化在天道啊，示现了大梵天王这个身份，来帮助佛度众生的啊。所谓啊，一佛出世，千佛永护啊。要唱一台戏啊。啊，有人唱主角，有人唱配角，啊，有的跑龙套。那么其实啊，在台面上啊，有这些差别啊，在后台啊，只在讲，都是诸佛示现，啊，诸佛大菩萨的示现。那么这一句也很明显。指出来啊，啊，你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这个缘故，才问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方便两个字啊，我们也不能啊这个轻易的看过。我们也常常在佛门听到一句话啊，说慈悲为本啊，方便为门。啊，佛门里面啊，慈悲是根本。啊，但是只有慈悲没有方便，也度不了众生。啊，所谓啊，善巧方便。啊，这样啊，才能利益一切众生。啊，如果只有慈悲没有方便啊，这个是有这个心啊。但是呢，帮不上忙啊，对利益众生啊，就会有障碍啊。所以方便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这个门呢、啊，就是门道、门径。啊，怎么样接引众生入佛门？啊，得到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就必须呀、啊，要借重于方便了，啊，借重于善巧方便。啊，没有善巧方便，只有慈悲心，众生也得不到利益。所以因为是这个缘故啊，所以作如是问。那么问这个菩萨的回答就是方便了。因为一般的众生啊，根器啊不是上上根的人啊，当然啊听佛菩萨讲经没有办法呢，一听他马上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那个上上根人啊才做得到。啊，像六祖慧能大师啊，《金刚经》听了一段呢、啊，他就大彻大悟了。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么大彻大悟呢，全明白了，都不用再讲了。那么这个大悲神咒也是一样啊，上三根人呢、啊，没有问题啊，不用再解释了。但是呢，毕竟啊，众生还是上中下根。这个当中的占绝大多数啊，所以佛法的修学呢，为上至以下愚不已啊，下愚就那个下下根的，下下根的他也容易入道啊。为什么呢？他老实，他没有妄念啊，他也容易啊，他老实听话。真干，那么他也容易。上上。

跟人呢一吻千户。那么这两种人呢、啊、很容易啊就入道了。但是这两种人毕竟呢非常稀有啊，极少数。啊，大多数啊上中下根啊，而且中下根性的是占多数，中下根性。那么不是上上根，也不是下下根啊。那么这个当中的，那么就要方便了啊，方便了就要解释啊。佛的这个言说言理啊，都是方便啊，凡是能讲出来的都叫方便。语言文字啊是方便。那么讲这个语言文字啊，它是要引导啊你悟入那个真实的境界。啊，这个经典呢 啊不管显说密说啊，它总是一个引导。啊，这是引导我们悟入啊自信啊，见到自己的本性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到自己本性就是成佛了。那么要见性呢，必须啊离言说相啊，离心言相，离名字相啊。所以你看啊，如今善听啊，这个善听，这个善这个字啊，我们要注意看啊。啊，听经善听，那么会开悟；不善听，听了他不开悟。那么不开悟呢，当然也是种善根。那怎么叫善听呢？啊，就是马明菩萨呢，在《大乘起信论》讲的。听经啊，要离言说相啊。我们言说它有这个相，你不要去执着那个言说相啊，也不要去执着那个名字相啊，不要去执着心缘相。那么你就直接听啊，听懂就懂，听不懂就让它过去啊，就是专心啊一意这样听。啊，不要去分别执着啊这些名词术语。啊，那么也不要一面听啊一面去想这些意思啊，不要刻意啊去想。那么你就是这样啊，直接听，听明白。那么直接听啊，你不透过刻意去想啊，没有刻意去想啊，就是没有用意识心去分别想象。那么直接啊，我们用这个自信去听。那么这样的听经啊，你能够诶这个经义啊忽然明白了，那么那个叫做悟啊，那个悟。那么有悟处啊，也不要再不要去执着这个悟处啊，因为后面呢、啊、还会有更多的悟处啊，这是保持啊这样的一个心态啊，一直听下去啊，自然的体会叫悟，刻意去想的就打妄想，就落在心缘相了。那么这个听经啊，跟读经、念咒、念佛，它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同样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提倡啊，劝人读经啊，那怎么读呢？啊，就是你恭恭敬敬的啊，把这个经啊，从如是我闻一直读到最后啊，信受奉行。那么不要一面读一面去想经里面的意思啊，不要刻意去想，一想就是打妄想啊。你只要呢把这个经字不要读错啊，不要读漏掉，那么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叫慧啊，观慧、智慧啊，因为你。就是从自性啊直接去读经的，没有通过意识心去读，意识心就想落入啊这个妄想啊，那么落入妄想啊，我们就不解如来真实义啊，我们念开经偈啊，念到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如果我们一面读一面想。那么就说了解的这个意识啊，不是佛的真实意啊，是我们自己的意识。那这样啊，我们永远啊体会不到啊如来啊，那么他讲经的真实意啊，他体会不到啊。所以读经啊，就是读得清楚啊，字不读错。啊，不读漏掉，啊，清清楚楚，这个叫做慧，啊，心呢、啊，不打妄想，这个叫定，啊，定慧等持啊，那么我们就能悟入这个境界。那么听经也是同样的道理，啊，所以善听，啊，那么会开悟，不善听呢，不开悟。怎么善听呢？啊，听经也是一样啊，要离言说相，离名字相啊。这个言说啊，不要去执着啊，你就尽管听啊。那么也不要去执着这些经典里面的佛学名词术语啊，不要去执着这个。离心缘相啊，不要一面听一面去想啊，听懂就懂，听不懂让它过去啊。那么这样听呢啊，忽然明白了，那个叫悟啊。但是那个也不要理会啊，你再保持这样的心态啊，继续听啊，累积小悟啊，那么就会有大悟啊。累积大悟呢，到最后呢，就会大彻大悟。所以这个是啊，这个方法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大家呢要善于体会啊，叫善听啊。所以如今善听，那么这个是一个关键的啊一个地方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无畏。汝等略说少耳啊。那观音菩萨讲啊，这个无就是观音菩萨自称了 啊自己称呼自己啊。为汝等啊，得你们等，就是所有的在场听经的这些大众啊，略说少耳，略就是简略。就是简略的啊，说一点点啊。为什么呢？这个经咒它都是无量义啊，说不完的啊，那只能简单的、啊、举出几个代表啊来讲啊，所以略说少耳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少啊。去体会那个多啊，这个少就是多，多就是少。所以华严经讲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

啊，把无量无边的佛法浓缩起来呢，可以浓缩到一个啊，比如说一句名号啊，你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就把观世音菩萨他所有的法门、所有的经咒呢，他说浓缩在这句名号当中啊，这是一呀、啊。这一句名号啊，那么如果给它展开呢，那无量无边呢、啊、无量无边就是多了啊，浓缩起来就是一啊，所以一多不二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那么我们呢、啊、善于体会这个意思。啊，我们接着看啊，观音菩萨呢啊，为大梵天王啊，以及为我们大家呢来开示啊，这个《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的形貌状相。观世音菩萨言：“大悲心事啊，这个。”下面呢、啊，一直到无上菩提心事啊，一共说了十个啊，说了十个心来代表。那么这个十在华严呢、啊，是代表圆满的意思啊，重重无尽的意思啊，它不是一个数字啊，它是一个表法的意思。那么这个大悲心啊，那么第一个呢，给我们提出大慈悲心是啊，什么是大悲咒呢？大悲咒就是大慈悲心的，简单讲就是这样啊，就是大慈悲心。那么这个慈悲心加一个大啊，这个大也不是大小那个大啊，大小那个大呢，它还是有一个限量的啊。这里的大呢，它是无量无边的。啊，我们一般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这个大的意思。啊，无缘大慈，啊，这个慈能与乐啊，悲能拔苦啊，啊，慈就是给予众生安乐。啊，悲呢就是拔除众生的痛苦。啊，这是慈悲啊这两个字的意思。那么我们前面讲这个善听啊，这个给我们举出第一个啊，我们要善于体会，我们要能够听得懂啊佛讲的弦外之音啊，这个意在言外啊，要听这个就善听了啊，不要执着语言文字名字啊，心言。那么这个大慈悲心摆在第一个啊，这个意识啊也是非常的明显，我们

0: 佛法的修学啊，它的一个总目标啊，就是离苦得乐啊，那悲能拔苦，拔出我们的痛苦啊，得乐就是得到啊最大的快乐。啊，最真实、最永恒的快乐。那么，这是佛法修学的一个宗旨。那么，佛法提出这个宗旨，那说明我们现实的世界，这个世间呐，很苦。啊，如果这个世间不苦啊。那佛在这个经上讲慈悲啊，也就没有意义嘛。啊，这个世间的人都没有苦，都很快乐，那何必啊？何必呢？给予安乐也不需要呢，他本来就很安乐了啊，不需要你给予了。啊，他也没有痛苦啊，那也不需要去拔他的痛苦啊。所以这个一句啊，就反映出我们这个世间啊很苦啊，因为有这么多的苦啊。这个《法华经》啊，《妙法莲华经》讲三界通苦。啊，三苦八苦，啊，我们在异界的众生啊，啊，就是异界六层天以下，一直到人道、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异界天以下的，啊，异界有六层天，啊，那么这个三种苦都有。苦苦、坏苦、行苦都有啊。那么天道以下啊，人天啊，这个六层的异界天啊，那么一层比一层快乐。那么距离我们人道最近的一层天是四天王天啊，四天王天啊，最近的。那比当然了，他们的环境啦、生活啦、啊、身体的这个正报啦、啊、医报生活的环境啊，都比人道好，寿命也比人长。那么我们人呢、啊，是半苦半乐。那么修罗呢，他有修苦，但是呢有斗争之苦啊，喜欢斗争，好胜好斗。那么畜生啊，是血徒，这个三恶道啦，那是比人道更苦啦。这个堕落畜生道啦，很少有善终的。啊，你看呢、啊？现在呢，人道的人呢、啊，都吃杀生吃肉，啊，你看呢、啊，一天呢、啊，杀生吃肉吃多少？啊，那么被杀都是流血而死，啊，所以称为血徒。那么鬼道啊，称为刀徒，啊，堕入鬼道了、啊，常常有恐惧感。啊，俗话讲啊，人有三分怕鬼啊。鬼有七分怕人啊，堕到鬼道啊，这个法界呢，那个鬼道的种类也很多啊，有福报的啊，大福报的，福报比较小的啊，有一般的鬼啊，还有恶鬼是最苦的，没得吃的。那么总是呢，堕在鬼道呢，他总是有恐惧感，啊，好像啊，有人啊，常常拿着刀啊， 要去杀害他。啊，所以这经典呢、啊、形容为刀徒。那么地道呢叫火徒。啊，都是会看到火光。啊，纵然堕到寒冰地狱呢也是一片火海。那么这个六道啊，三恶道是最苦。啊，三恶道当中地狱最苦。啊，这个地狱呢也种类也很多，有大地狱，有小地狱，有阿鼻地狱，有无间地狱。啊，无间地狱是最苦的。啊，那么这个六道里面呢、啊、这个欲界以下的啊，这个苦苦坏苦险苦啊，这个坏苦呢就是我们像人在人间呢、啊，啊，有时候偶尔啊，也会感受到一些快乐。啊，我们现在讲娱乐，啊，但这个乐过去呢，它苦就跟着来，那个叫坏苦。啊，所以它这个快乐不是真的快乐，啊，因为它后面呢、啊、会，你这个过去之后啊，你就感受到苦。现在感受到快乐了，是一个刺激而已，不是真的，所以叫坏。啊，那么行苦就是牵流不息，不停的。那么三界呢？天道啊，异界天上去就是色界天，色界天他们没有苦苦了，啊，因为异界天以下到这个。六道啊，在我们人道啊，这个身体啊有生老病死苦，我们这个生理的苦，生理的苦啊，那么这个不管是啊富贵贫贱都一样的啊，到这个人间来投胎，那么必然啊有生老病死这个过程。要受这个苦啊，这是我们身体方面、生理方面的啊。那么我们人啊，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些苦。那么心理方面呢，有求不得苦。我们人生在世间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愿望，有他的希望。啊，当求不到的时候啊，就感觉非常痛苦。有求求不到啊，比如说啊，一般人都求财富啊，但是呢，俗话讲啊，世间事啊，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就是我们人生在这个世间啊，十桩事情啊。大概有八桩九桩啊，是不如我们心意的啊，可能只有一桩啊，有的甚至连一桩也没有啊，都是不如意的事情比较多啊。那么这个就是求不得苦啦 啊，这个世间人啊，每一天啊追求啊，无非这些名利。有的求到了，有的求不到。啊，求到的又怕他失去，求不到呢又很失望。啊，求到也苦，求不到也苦。啊，无量寿经讲啊，无宰忧宰，无田忧田。啊，有无同忧，有一少一，失一其等。啊，有跟没有，通通有忧虑。啊，这个世间有钱的人呢、啊，一天到晚动脑筋，啊，怎么把这个事业维持下去？啊，怎么让这个事业做得更大，赚更多的钱？啊，怎么样啊，来保持他这个财富啊不会失去？一天到晚呢、啊，忧虑这个事情。他没有钱的人呢、啊，求不到的人呢、啊，他一直盼望要得到财富。得不到 很苦。
1: 嗯，

得到也苦啊。同样啊，生活在忧虑恐惧当中，那么求不得苦啊，那么再来就是爱别离苦，这个恩爱的人啊，生离死别啊，那种痛苦，这个在我们现实社会啊，看得非常多。再来怨憎会苦啊，冤家债主啊，偏偏呢、啊、聚在一起，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冤亲债主啊，互相报复，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非常之痛苦啊，这怨憎会苦啊。那么最后一个呢，五欲啊，五蕴炽盛苦。啊，五蕴是色受想行识，前面那个七种苦啊，都从五蕴来的。五蕴啊，包括精神，包括物质。啊，这个五蕴不破，那么前面那七种苦，它始终是存在。啊，那么五蕴啊，就像那个火烧得很炽烂，啊，从来没有停止。啊，不断的啊在燃烧，像火烧的很大。那么这个是八苦啊，三苦八苦啊，苦苦坏苦行苦，生老病死苦啊，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蕴炽盛苦。那么这个三苦八苦啊，就是《法华经》讲的三界通苦啊。纵然你升到色界无色界天呐、啊，啊，色界天没有苦苦，但是有坏苦、有行苦；无色界天呢，没有这个身体了、啊，它没有苦苦坏苦，但是它有行苦啊，就是它不能保持永远。啊，还是会在堕落，堕落之后就苦了。啊，所以《法华经》讲啊，三界通苦。啊，所以我们现在呢，生在这个世间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在受这个苦。那么佛法的教学啊，就是教我们怎么样离苦得乐啊，怎么样离苦得乐啊？佛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所以说啊，我们这个世间就是只有苦没有快乐。那么我们修学佛法就是要离苦得乐。啊，如果我们世间没有这些苦，那佛菩萨也不用提出这一句了啊，提出这一句就没有意义了啊。就是有这么多问题，这么多的苦，所以在祈求啊大慈悲心。活菩萨出现在世间做什么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活菩萨的心是这样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无缘是无条件的。所谓啊，众生无边誓愿度，无缘就是不管冤还是亲，他都要度。众生啊，尊敬佛法、毁谤佛法，他都要度。这是无缘，就是没有条件的。不管众生接不接受，佛菩萨这个心总是要帮助众生的。帮助。

众生啊离苦得乐啊，这个就是佛法出现在世间啊主要的一个宗旨啊，一个目标。那特别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呢啊，在自己生的苦，心的苦，心有烦恼的苦啊，再加上外面这些环境啊，五浊恶世的干扰，这些苦啊，真是啊苦不堪言。那么佛菩萨怎么来帮助众生拔除这些痛苦啊，给予最大的安乐呢？就是靠教学啊，佛陀是教育啊，教学啊，因为这个教学呢，才是解脱这个苦的根本的办法。啊，那么佛呢讲经说法就是教学，啊，教导我们，啊，那么告诉我们啊因果，啊，这个苦从哪里来呢？啊，怎么会有这些苦呢？啊，它总有个原因，啊，把这个苦因啊正确的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呢，啊，我们是造什么样的因，感受到这个苦的果报啊？所以佛啦，一成道啊，他就讲，在这个鹿野苑呢，讲四圣谛，苦集灭道，苦是果报啊，苦从哪里来？从集来的，集是什么？烦恼啊，这个生老病死。这些八苦啊，三苦八苦怎么来的？从烦恼来的，见识烦恼来的。啊，是从迷惑来的啊，迷惑苦是从迷来的。那么乐呢，是从悟来的，觉悟了。就是觉能破迷啊，所谓啊破迷开悟，那么他就会离苦得乐了啊，觉悟啊，知道啊什么是苦因啊，不再造那个苦因啊，那苦果就没有了啊，没有就乐了，苦就拔除了，就得到安乐了啊，所以要修道啊，修道是因，灭苦是果，苦即灭道啊。啊，这是佛法教学的一个目标啊，教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所以这个观音菩萨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大慈悲心啊，我们大家呢，一般人啊，不是很深入佛法的人，他也知道啊，我们有一个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大家都听说过。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了。那么这个是把这个第一个啊，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啊，最主要的啊，给我们举出来。那么下面呢，啊，也都是大慈悲心啊展开来了的一个说明。
啊，那怎么样才是大慈悲心呢？啊，下面讲的这些呀、啊，啊，又举出这些这几个例子，这个代表。啊，当然这个要细讲是无量无边。啊，我们现在呢，啊，发心呢、啊、是。也是想学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大慈悲心啊。啊，但是这个大慈悲心我们凡夫没有。啊，我们凡夫啊讲话也话不起来。啊，我们想学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也话不起来啊。啊，我们一般人呐、啊，啊，这个慈悲心呐、啊，有爱缘，第一个是爱缘慈，啊，这是一般人都有，爱缘慈悲，啊，爱缘就是我亲爱的人，我的亲人，啊，比如说父母对自己的儿女，啊，这是我的儿女啊。我对他有爱心啊，啊，我要帮助他，啊，为儿女付出的，他是没有讲什么条件的，啊，或者自己比较亲爱的人，自己喜欢的人，那么他对他会有慈悲心，他喜爱的人，啊，他喜爱的人呢、啊，他对他会有慈悲心，啊，会去帮助他，会去照顾他。啊，如果他讨厌的人呢，他就不理他了啊。啊，他就不会有那个心呐、啊，要去帮助他了。啊，对他就没有慈悲心了。啊，其实啊，这个爱缘慈悲啊，他还是从大慈悲心来的。那他那个本体，他还是从大慈悲心来。那但是现在这个慈悲心怎么变得这么小了？他的心还是从大慈悲心来的啊，因为迷了啊，迷了事实真相，不知道事实真相啊，不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不知道啊，着相了。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对立的，不知道是一体啊，所以变成了范围缩得很小啊。虽然小，但是他那一点爱心啊，他还是从大慈悲心出来的啊，只是他那个大慈悲心呢，被现在缩小到成爱缘慈悲，就是爱对几个人有慈悲了啊。他的根源啊，还是从大慈悲心来的，因为这个大慈悲心是一切众生他本来就有的啊。你了解了事实真相，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那你这个心，你不用刻意勉强是怎么花，它自然就是这样嘛，它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啊，去帮助一切众生。啊，因为他知道是一体的。啊，好像我们知道啊，手跟脚是一体。啊，这个脚哪里啊不舒服了啊，手去帮助帮助。啊，为什么他知道是一体啊，他不会去计较啊，那个就是你手是手脚是脚，我不理你啊，他不会这样。但是他知道是一体，所以他很自动的他有什么地方他就互相去帮助了。啊，我们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所以呢爱缘慈是我们一般人都有啊，只是呢他的慈悲对象啊很有限啊，但是他的根源啊还是从大慈悲心，他迷了嘛，凡夫一般人就是这样。那么有一些人啊，他修养啊比较
高了，心量也

比较大。啊，那么它提升到众生原始了。啊，提升到众生原始。那么众生原始呢，这个也有分大小了。啊，因为这个每一个人他的花心啊，他的心量不一样。啊，比如说啊，这个人啊，他这个爱心，他的慈悲心呢、啊，他已经提升到不是只有爱护自己一个家庭啊，或者自己一个公司团体，他把这个提升呢，爱护到一个乡镇啊，或者他提升到爱护一个县一个市啊，或者提升到爱护一个省一个地区啊，提升到爱护一个国家啊，国家有难，那么他会舍己为国啊，为全国人民呐、啊、来奉献。啊，他这个爱心啊，提升到遍及全国，那这个心量就大啦。啊，那么有的人他这个心量就更大啦，啊，他提升到爱整个地球啦，啊，爱整个地球，啊，这地球的人类啊。他都会去关怀的。啊，他会不会去关怀的。啊，像台湾慈济啊，啊，他慈济他是他这个救济是全球的。啊，他救济是全球的。啊，他的爱心啊遍及全球五大洲啊，哪里有灾难他就去救济。啊，所以过去台湾有人说那些人啊心量比较小。啊，为什么台湾人的钱拿到外国去救济呢？啊。啊，是在讲啊，这些人他也是不明理啊，啊不明理。啊，其实啊，他拿我们台湾的人的钱啊去台湾人修福啊。啊，那修福有福报啊！啊，量大福大嘛！啊，这个救济它不分国界，不分种族，啊，是应该是这样啊，所以这一点呢、啊，我们也是肯定的啊，应该是这样，是对的，应该这样做是对的啊。那这个就提升了众生原始了。但是众生的人道啊，毕竟在十法界啊，在六道里面啊，才一道，而且人道啊，不止地球啊，佛经讲四大部洲都是人呐、啊，啊，我们这个是南瞻部洲的一个星球啊，南瞻部洲啊有很多星球，还有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俱卢州都是人道啊。啊，那另外还有畜生道，还有恶鬼道、地狱道，啊，天人、阿修罗，啊，畜生、恶鬼、地六道众生，你也要去度啊。啊，所以这个众生原始啊，啊，他这个心量大小啊，也是个人发心不一样。那么他的修养修行越高，他的心量就越大。啊，那么最可以提升到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啊，他们
这些层次。那第三个是法源识啊，是菩萨啦。啊，菩萨修六度万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菩萨啊，那么他的慈悲呢，可以变法界啊，法言慈悲啊，但是还没有明心见性啊，没有办法达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还是受限制，限制在十法界。如果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的入一真法界，见性了啊，见性的人呢、啊，他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跟观音菩萨一样。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啊，修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你原来的大慈悲心自然就显露了。所以这个爱言辞、众生言辞、法言辞、无言辞，这个通通从大慈悲心这个根源出来的。只是众生迷了，那么迷的程度有浅深。迷的深的人呢，他那个慈悲的对象啊，对象就很少。甚至有的人啊，他自私到极处了啊，连他自己家人他都不顾啊，不管，连父母都不管啊。那个爱言辞呢，范围是最小的啊，大概就爱自己他总是有那个爱心啊，但是还是离不开大慈悲心这个根源。所以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呢，大慈悲心就现前了，跟观音菩萨一样，跟诸佛菩萨一样没有两样。那怎么样才能恢复这个大慈悲心呢？下面讲的这个也是我们修行的要去修的。下面第二个呢，就讲了平等心事。为什么能够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因为他心平等。那我们为什么生不起大慈悲心呢？心不平等。我也想平等啊。现在呢，全世界的人都想平等，都在讲平等，就是不平等。如果平等心现前了这个无量寿经讲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个平等心是菩萨修的。那么我们现在讲的平等跟经典上讲的平等那个层次差别很大。我们现在凡夫讲的平等只能就我们现前这个境界来讲。但是呢，这个心总是还是不平等。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四相金刚经讲的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受者相，你着了相，你怎么会平等？有我就有人我人他就对立了，对立怎么平等？你是你，我是我怎么平等？那么有我人就有众生相众生相就是很多很多相都出现了，千差万别的相。受则相是什么呢？受是讲时间，
就是你执着这个我相啊，这个心啊，从来就没间断过，生生世世都执着这个受者相，就是你这个心放不下啦。啊，那么有这个事项，当然就不会平等，也不可能平等。啊，所以凡夫讲平等啊，怎么讲还是有限的。啊，现在只能就啊我们现前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啊这个方面呐、啊，去做的啊，也只能做到一些比较相似的了。啊，所以过去现在呢，有很多人啊，这个外国人他不懂啊。以前啊，说男女不平等啊，所以大家学西洋啊，就提倡啊女权运动，男女要平等。啊，那么后来有一段时间呢、啊，讲男女平等啊，后来又改了，又女男平等哦，女的要在上面啊，女男平等那又不平等了 啊男的又叫不平了、啊，哎，怎么又爬到我上面去了，又不平了，你怎么搞也不会平等啊，啊，男女。这个相不平等，那个相不一样嘛。从相去看，当然不平等。你怎么去平等？啊，女人会生小孩，那男人他生不出来啊，你叫他怎么平等？啊，那我们会生小孩，那你男的要跟我一样生小孩，那没办法嘛，他怎么平等？那、啊、这个相不一样，啊，相就不平等啊，千差万别啊。但是那个性它是平等的 啊如果明心见性，你见到那个性，那个相是从性生出来的，不管它是什么相，都平等，因为你知道事实真相嘛，那相是假的嘛。性是真的吗？相是虚妄的嘛？啊，那么虚妄是从真的出现的嘛？啊，那么虚妄这个虚妄的相灭了之后，它回归到真性嘛？啊，好像我们看电视荧幕啊，荧幕相出来了，相很多啊，不平等啊，啊，平等那通通一样一个相了，啊，很多相不平等。但他从荧幕出来的啊，这个相消失了，他回归到荧幕啊，像我们这个相啊回归到性啊，所以性相一如，如果你见性了那就平等了。

啊，那么你现在这个像啊，就是好像在舞台上表演，你现在扮演什么角色？啊，你担任什么职务？要负什么责任？你要演一个戏啊，啊，你要演什么像什么嘛？啊，你总不能上舞台是一个女生的像，你偏偏要演男生的角色，那不就这个戏不乱套了吗？啊，那男的要去表演女的啊，你那个身份不一样啊。啊，那么过去这个到大陆去 啊很多同学讲啊，这个共产主义啊，就是要讲平等，就要讲平等，因为所有的财产大家都平分啊，都平分啊，平等啊。啊，所以我去大陆啊，听一些比较老的同学讲，以前他们住人民公社啊，吃大锅饭啊，他们说你一天做的要死也是十块，在那边浑水摸鱼啊，不做也是十块啊，拿钱是平等，但是付出不平等。哦，我做的要命也是十块，那你都不做也十块，那这公平吗？不公平啊。拿的钱是平等，但是付出的不平等啊。啊，所以到最后大家不干了 啊你摸我也来摸啊。啊，摸到最后呢，那个办不下去，再这样吃下去呢，国家都不吃垮了。所以在这个我们这个六道十法界，你怎么去平等啊？那么讲出来这个是很好啊，大家也希望这样，但是做得到吗？做不到啊。啊，所以现在我去大陆啊，常常跟同学啊开个玩笑啊，有些比较有钱的同学，那你家钱那么多，你家开奔驰的那个乞丐你也买一部给他，他跟你平等啊，你开奔驰他也要奔驰啊。啊，你开宝马他也乞丐也一部宝马，大家一个人一部哦，都平等啊。啊，做不到，做不到，不平等，违背共产主义。啊，所以这个平等啊，你要破四相就平等了。啊，破四相就平等。那么佛法大乘法的确是平等。啊，在小乘法呢还有不平等，大乘法的确是平等。啊，你看啊，华严经这是一乘法啊，还在大乘之上了。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这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佛啦，都是明心见性的佛。啊，你看在出家有五位代表。出家众，其他四十八个在家众。啊，在家众呢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妙法莲华经讲啊，龙女八岁成佛，那个龙还是畜生道，畜生道的女众，她八岁就成佛了，八岁就明心见性，她就成佛了。啊，你只要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你在什么样的身份、地位，你只要修学达到这个标准，那么你就是佛啦。啊，所以佛有出家佛，有在家佛，有老的佛，也有小的佛，有男的佛，也有女的佛啊，还有其他宗教外道的，他也是明心见性，他也是佛啊，但他世间的身份不一样，但是他真佛啊，因为他明心见性了嘛。啊，只是每一个人啊，他世间的身份不一样嘛，都是佛啊。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呢，那我们看看自己，那你自己就是佛嘛。啊，人人都有佛性，那不就平等了吗？啊，现在最重要的呢，你怎么样呢？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现在这个课题是最重要的，这个啊，不要去外面争平等啊，要回头啊，向内心去求，哎，你就得到了真平等，一点不假啊。你明心见性了，你像观音菩萨一样哦，三世应身，你要现什么身都可以现，佛的身也可以现，地狱的身也可以现，那你爱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那不很平等吗？啊，凡是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佛菩萨呢，他没有刻意啊要去现什么身啊，如果刻意要现又不平等了啊。佛菩萨呢，没有一定的身啊，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随众生他现前需要他什么样的身去帮助他，他现前啊，他喜欢他需要的身啊，现这样的身份啊去度他啊。有的众生啊，他喜欢见佛身哦，菩萨就现佛身去度他啦，为他说法啦。有的众生呢，他喜欢看菩萨，他就现菩萨身；有的众生喜欢看罗汉，现罗汉身。那么有的众生呢、啊，他喜欢呢、啊，啊，这个出家人，啊，男众、女众，啊，比丘、比丘尼，啊，或者在家居士，啊，或者宰官、长者，什么身他都可以现，啊，真平等。啊，平等普度一切众生啊，菩萨无心呐、啊，以众生之心为心啊。那么这个平等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呢，也是要学习啊，学习呀、啊。我们从明白这些道理开始，道理明白了，那么我们心呐、啊，总是会比一般人要平。啊，所谓啊，心平气和，平等的、啊，啊，它没有分别，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世界上啊，种种的问题啊，就是从不平等这样而起的，啊，为什么不平等呢？它着相，啊，着事相。所以我们要修平等心啊，这是菩萨修的啊。我们要学啊，这个平等心也是我们自性的，本来就是平等。无为心事啊，那么这个无为呢，就是我们自性的真如无为啊，这个指真如无为。啊，因为这个白法里面讲啊，讲了94种有为法，啊，讲了94种有为法，那么6种是无为，那么6种只有最后一个真如无为，那是真正的无为心，真如，我们真如自性无为。这个无为是什么呢？它是不生不灭的，叫无为。那么这个6种无为呢？啊，其中一种是虚空无为啊，虚空。我们说3000年前虚空是这样，3000年后虚空还是这样啊。无为就是它没有变化，它虚空没有生灭啊。但是这个无为呢，不是真无为，是叫虚。相似的无为啊，真正的无为呢，只有一种，真如无为啊。无为就是说它没有变化了，它没有生灭，它没有变化啊。像虚空，它也没有生，也没有灭。我们看呢、啊，3000年前、3000年后都是这样啊，但是它。

它不是真无为，啊，是相似的。那么其余94种啊，就是说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它不是永恒存在的，啊，这一切的人事物，它都有变化，有生灭，啊，在六道十法界啊，都是有生灭的。啊，这个生灭啊，那么存在的时间长短差别很多啊，但总是它有生命啊，凡是有生有灭啊，物质的、精神的，通通列入，还有这个不是精神物质，是抽象概念的，不相应刑法，通通列为有为法啊，94种。那么《金刚经》佛给我们讲的很清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入这个真如无为啊，啊，我们怎么入也入不进去呀、啊？迷得太久了啊。那么《金刚经》啊，佛有善巧方便，叫我们去观这个有生灭的无有为法。啊，从这个有生有灭的有为法呢，你去观，它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去观。啊，观久了，你看出真相了。从这个有为法，你就看到无为法了，啊，你就见到了。啊，这是善巧方便。那、啊、直接叫我们去观无为法，《金刚经》要讲，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这个是。一般人就比较稍微难一点啊，不取相，说这个相不管什么相啊，你不要取啊，你这个心要保持如如不动啊，不要受它干扰啊，这一点就比较不容易做到啊。所以过去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这个在20几年前的事情，老上教去做一些。圆圆的，大概这个眼镜框这么大的圆形的啊，那个透明的贴纸啊，那么写上那个字啊，打上《金刚经》那个字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起于相，如如不动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应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是印了很多，就一叠啊，就很多张啊。那么给它撕下来，可以粘在那个电视的角落，不影响那个画面。啊，以前做很多，这20几年没有再做了啊，那个是20几年前做的。那么老上那个20几年前啊，最近也有在提啊，他说你会看电视啊，会开悟的啊，啊，但是我怎么看还是没开悟。啊，因为怎么看呢？很习惯都被那个电视里面先迷了，我们都是还是取向啊，还是受他影响啊，他哭也跟着哭，他笑跟着笑啊，还是受他影响啊。我现在一般不看什么连续剧，但是看新闻，看新闻也是受影响啊，还是没有办法做到。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不管他报什么，都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哎，这个就有功夫了啊！所以老和尚啊，他贴那个就是教人家，你看电视的时候啊，你要提起观照啊，不要再迷在那个里面了 啊。那真的呢，会看的人真的是会开悟，这一点不假啊。所以会的人呢，哪一法不是佛法呢？每一法都可以帮助你明心见性，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通通可以帮助你回归自性的啊！只要你会啊，你看六祖啊，他怎么明心见性？他也没有到禅堂去参过一天的禅，也没有到这个讲堂去听过一座经，他怎么开悟呢？啊，五祖叫他到对方去冲米啊，到山上去砍柴。因为他的职业就是砍柴的，做了8个月明心见性了
啊，那最近我们老和尚啊，这个赞叹了这个河南南梁这个来佛禅寺啊，这个海贤老和尚、海庆老和尚两个。海庆老和尚是牛肉身，海贤老和尚112岁往生，自在往生。往生前啊，三天还爬树啊。他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师父就教他这一句。那除了念佛之外呢，他天天啊种菜、种田、种地。他也明心见性啊，种田、种菜、种地啊，念佛，他也明心见性啊。所以你做什么行业，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部华严经，这个五十三参就是告诉我们，你在哪一种行业都能够明心见性。关键呢，你要会，关键要会，你不会就不行。不会呢，你到寺院来还是不能明心见性，还是不行。会了，那都能够成佛。这是一个关键，会不会。所以禅宗啊，这个大德啊，古时候常常考验学人啊，来学禅的，你会吗？你会吗？你会了，那没有一法不是佛法。不会呢，什么都不是佛法。那念经也不是佛法。关键啊，要在会。所以这个无为心事，那么我们要修无为心。这无为心本来就存在的。我们现在呢要修这个啊，也方法很多了。那么金刚经啊是用这个佛给我们开示这个记，叫我们去起观照，在生活当中观照。那么我们念佛人呢，就一句佛号念下去可以。那么你要念佛再加上这个观照也可以。这个江卫龙老居士啊，在金刚经讲义啊，对这个道理啊也发明了很多。就是念佛人啊，你不能做到老实念佛，那你就要金刚经来补助。你能老实念佛就不需要。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那关键呢，我们现在呢能不能老实啊，不能不老实要装老实啊。真老实人呢，他能服烦恼。他这句佛号能服烦恼，断烦恼甚至破无明都可以达到。不老实就不行。那么真老实的人他真放得下。这个世间呢，一切都不放在心，这样的人可以。如果还是放不下呢，还是啊，要这些经教、这些理论方法来补助，帮助我们念佛，帮助看破妄想。这样啊，我们念佛啊，功夫才会得力。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这个无为心呢，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尊敬的新加坡多元文化促进会全体同修，网路前的同修，我们澳洲净宗学院现场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继续来学习先师净老和尚的《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我们上个星期学习到喜庄严。这个没有讲完讲到第二条我们再把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对地方在222页第四行，喜庄严，请看经文，喜庄严故，见修善者心无嫌忌。上一次我们这段经文学习到结要的第二条这个一段经文也就是普贤时代愿王当中的随喜功德这一愿